0: 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

0: 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
1: 大家在不在？
2: 我在这儿正在给你们直播。
3: 西藏实际上非常讲究一个礼貌礼节。
4: 我18岁离开家，一晃在拉萨住了26年了。时间久了，一个朝鲜族人的习惯里也长出了酥油茶的醇香和青稞酒的烈性。故乡有时候不是地理，是时间为你养成的一副品味。

0: 碗，豆芽有没有？炒一盘就够了。
1: 我那都算是机缘巧合吧。刚开始西藏韩国团来的多，但是整个西藏没人会讲韩国语，就带呗。带了以后，哎，收入还可以吧。更多的是因为这个能力。

0: 이모세요.
1: 나가면 은 안전하게 잘 다녀오고 손님들한테도 친절하게 잘하고 그리고 이제 그 사람들도 좋은 추억 남기도록 좋은 데 많이 구경시켜주고 좋은 데 그렇게 하도록 해.
2: 알았어.
1: 지금 最重要的是 주의관리好自己 别出现什么问题.
3: 和我妈妈通电话, 她总惦记我, 有时候我也觉得 远离故乡太远了。 放下电话，那点乡愁刚冒出头，可一推门，高原的风一吹，也就散了。然后对藏族这种文化也是刚开始只是好奇感兴趣，然后到最后看的书多了以后，越看越眷恋起来。但在西藏的话，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大家高兴了就高兴，好就好，不就是好，就是比较纯粹吧。两个人之间也比较简单，也比较纯粹。
4: 你看我们回家，然后跟一些同学聊起一些事情，已经频道不一样，所以说找不到那种归属感，反倒是我在西藏能找到归属感。浪浪山前刚开始怎么唱？看白云想看到了我自己，是吧？就是那个，那到草原上人心情自然就好嘛，是吧？ 有看过祖国的各式各样的大好山河，有没有见过一种能让你潸然泪下的那种感觉？那种念天地悠悠，独怆然气下的那种大气磅礴豪迈的景色，除了西藏，我不知道在哪里还有。现在自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说作为主播来说的话，可能有更多的一些使命，因为新闻媒体一样。 让自己的同胞通过我们自媒体去了解更大的世界，更多的世界，我们把不足的补起来，把我们好的发扬光大。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西藏自媒体人也好，主播也好，有责任和义务去做的事情。哎，妈妈也进来了。
3: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每个人活着，可能每个生命有每个生命的意义。我觉得我的意义就在这片辽阔的这个高原上，你看看这里的景色好美吧，每天我在欣赏着这个美景，给别人介绍这个美景，我觉得这就是我活着的意义，你说呢？哎，你们看，彩虹出来了。独处时，山是我的。
5: 遇见风尘仆仆的旅人，我变成了山的一者。你好，你好，车老师，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我这次主要是来当学生的，来学习的。
4: 这个城市你不熟啊？我在这生活20多年，所以说我就大概西藏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从这个角度吧。
6: 啊，现在这个季节来的对啊，现在这个肯定会让漂亮。
5: 如果看星星的时候要戴着那个帽子，
4: 为啥？
5: 万一星星掉下来砸到头咋整？哈哈哈哈哈！崔
6: 老师，听说你的平衡车骑了10多万公里，
5: 该溜子嘛，拉萨该溜子。哈哈哈哈哈！
4: 对，这个是老建筑。
6: 它每个藏区的服装都不一样，这个很舒服的，很暖和的。从空中看的话，这周围8个山，像一朵八瓣莲花。这个，来来来，我来帮你。别别，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走走走走，出发，去看咱们最美的星空——南迦巴瓦的星空。走走。
7: 那您之前有遇到过瓶颈或者是什么的吗？
8: 不少，人不都是一样，凡间的事。

0: 也有想不开，也有七情六欲。这句话咋说的？人有人的属性才叫人啊，是吧？人的属性贪嗔痴，只不过说是有时候就像自由一样，不是说外界给你的多，自己放下的一些东西吧。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我觉得对我感触挺大的。如果都是白天没有黑天的话，你哪知道白天的可贵
1: 啊？对。
0: 如果说你一生都幸福的话，就是你哪知道幸福的可贵啊？这个是好像是 DeepSeek 里面好像回答的一个这个如果你是人问那个人工智能你最想干什么的时候，说我们平时根本觉得无所谓的一个事情，他觉得那是他一辈子所追求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我那一刻我就感觉我觉得那个话说的特别在理，是有时候我们总想着黑暗少一点，总想着光明多一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黑暗，你又怎么感受光明？我后来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是那么回事。北方人的性格可能也是比较钻牛角尖啊，坏的东西我都排斥。
1: 所以去看看星星吧，看看黑暗吧，看看黑夜吧。
2: 其实你发现没有，风景好的地方真的开车一点都不累。
1: 看着前面那个南迦巴瓦那个高的那个
2: 哦，今天看到了雪峰了。
3: 日照金山已经出来了，走，我们快上去看日照金山。来，快给我来一张，对吧？
0: 应该拍个延时，我看看啊，
3: 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对，就要这样笑，
0: 南迦巴瓦知道啥意思吧？
1: 不知道。
0: 直刺天空的长矛。
4: 我们在这待了四天，20几号来的，什么也没看，天下四天雨。哦。什么也没看到。
0: 我们来晚了，不好意思啊。
1: 我知道有个地方，从那里看星星特别漂亮，咱们出发到那儿去。
0: 哎呀，谢谢。
3: 两边你都有踩的，
0: 对，
3: 你先上。
0: 好。

0: 月亮这么亮，还看得到这么亮的星星。
1: 2012年五月，我记得特别清，前面那个多琼大雪山，然后当时我们去徒步，我们第一次去冲，没冲上去，回来了。有的人还在不服啊，有的人是就打算放弃，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围着炉子，哎，就像现在这样状况。问旁边那个，他们冲的比我们更远，前面到底怎么样？刚开始不说话，然后旁边一个朋友说：“你让他缓缓神。”我说：“怎么了？”啊，搞了半天，雪崩被炸出来了，没死。然后我们一起的那个一个哥们，想我要征服这个多雄大雪山，我说行。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跟我们有点说话了。要看了那个小伙子，希望被大自然包容，你永远征服不了大自然。大自然放个屁都能把你崩死。这个话过去好多年了，虽然话粗啊，但这个真是这个理念，
0: 是吧？所以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宇宙的下面，我们就惨。
1: 这个世界的本源，有时候真的是人的一种慈悲和爱。我至少我是有这种感觉。
0: 你看那个星星多大，
2: 我得想想办法，怎么去拍一个这个大大的星空。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带您回望进藏先遣连的极限行军，追寻藏北高原上的初心与信仰。从苗圃到荒山，从选苗到栽植，南北山22.3万亩新增造林任务正在推进，一棵棵油松扎根高原，用绿色书写生态保护答卷。阿里地区农技人员下沉一线，以贴心服务护航农牧业生产。2026年第四届西藏数字教育发展大会闭幕，全区中小学生同台竞技，用数字思维与创新实践展现新时代少年风采。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从昆仑山口到羌塘无人区，从凉水泉到多木垭口，76载岁月流转，高原风雪依旧，英雄精神永存。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报道组继续带您回望进藏先遣连的极限行军，追寻藏北高原上的初心与信仰。

0: 离开普鲁村，寻着先前年的足迹，我们来到了新疆和西藏的交界处。这里是被誉为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海拔5200米。当年先前连的战士们在翻越昆仑山时，遭遇了行军以来最严峻的挑战，高寒缺氧，海拔骤升，风雪肆虐。今天当我站在这里，昆仑山上的风依然凛冽，但国道畅通无阻，天堑早已变成了通途。那么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将进入西藏境内，跟着先前连的足迹去探寻那些风雪中的坚守。
1: 进入西藏境内，虽然景色壮美，但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明显的缺氧。高山缺氧让战士们头晕目眩，呕吐不止，严重的高原反应折磨着每一个人的身体。冰河纵横，冰层薄脆，战马时常陷入冰窟，战士们只能破冰前行，手脚被冻得失去知觉。即便环境恶劣，行军艰难，但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家互相搀扶，彼此鼓励，凭着一身革命硬骨头，一步步跨越千山万水。
0: 地区改泽县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凉水泉，这里也是进藏英雄先遣连抵达藏北后的第一个物资转运基地。虽然时值盛夏，但是眼前的冰河依然坚固，草原上的风依旧凛冽。76年前，先遣连的战士们在这里进行休整，作为后方基地，他们在无人区有了立足之本。
2: 什么你的在干嘛干嘛？今朝嘛个嘛，那新疆的东方人说太棒的。真的做干啥？这个嘛做的。这干过当过干家，啥过他啥过地个哪里去买？你把这只能干家里做的。
1: 行进在茫茫雪原上，不仅有高寒缺氧带来的巨大挑战，很多战士还患上了雪盲症。这时，炊事班的战士发现，将锅灰抹在眼中能够有效缓解雪盲症带来的不适。于是，战士们将锅灰涂在眼中，继续向着阿里挺进。
0: 现在我来到了这个多木崖口，这个距离凉水泉大约40多公里，海拔5300米，是进藏英雄先遣连的第二个留守的据点。这里地势更高，空气更加稀薄，是连接凉水泉和藏北腹地的要道。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先遣连第一次遇见了藏族同胞。
3: 我们明跟这一线的弟弟。

0: 说的啦，那今朝嘛，我们这里用的，俺们新疆些都用的对吧？那个电视不拿的，俺们你把那说的是人意思哟。俺学呢，对了对了，俺们的张妈妈对吧？那也不意思。
1: 解放藏北人民的信念始终被战士们牢记在心。然而，羌塘草原上人烟罕至。1950年9月，先遣连的战士遇见了第一户牧民。总指挥李迪三为牧民送上花布、糖和茶叶，并让随军的青海籍藏族翻译告诉群众，解放军是牧民的下堡，他们来到这里是让牧民群众摆脱封建农奴制的统治。这也是藏北高原第一次传来金珠玛米的问候。
2: 看不散，
3: 看不散，看不散，
2: 冷。
3: 大地是上坡，陆地是干的，所以现在是当心的。这就先找农民，不当家都什么说都不当，那我来陪陪。你陆先找农民，陆地真的真的厉害。到陆地毛子上坐起，中国红灯当铺这个，他铺里几笔钱都当一些的，我把认识。这就说了，大官也是多花钱，官也加了点面。我说你看到了宋教平给他的人蛮多，没忙的东西当个加了点面的，都可是得了一些些的来往钱。
1: 就在此时，解放军下堡出现了食物匮乏、身体不适等种种困难。扎日的岳父曾将一只羊送给先遣连的战士，他们拒不接受。面对牧民群众的盛情，最终先遣连给扎日的岳父回报几枚银元。如今银元静静地躺在纪念馆里。
3: 先遣连啊，咱们蒙古人太不对味了，咱们蒙古人是冷静冷静的，咱们是来就是这个来。这马文的设备都是刚全部选的是，刚全部是另一个按下的重组的，看到好几个阿爸阿妈的拿的，真正拿完了，这都忙不工作，下来两拨人，他们忙过七八年就先丢了，大几的行到拿完了，这是工作的开了三样门了，那我说过六个人的六工作的，啊，六件被真的抓起来特别大，这些的是。这些地形上嘛，人把某个抓了点，我说，这个地形上嘛，那个刚说说的，他六千钱不算的，多难去搞的，真的现在忙着过来呢，还不够把咱们连没想上，上我的，这天我们六个人把人抓了点，小买的，真的现在六个人把人，六个人那样的，个学不成学，真的这样，我这个真的伢子的，从把上个上过，真正的来讲来了。
2: 今天，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人烟依然罕至。而国家和自治区对这片土地的生态保护给予了高度关注，而有关靖藏英雄先遣连的红色故事和英雄初心，让这片土地显得更加的美丽和动人。那么下一站，我们将从这里开始走进扎玛芒堡。
4: 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计划完成22.3万亩新增营造林任务，从苗圃前期培育到出苗时精挑细选，再到荒山上栽苗扎根，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造林人的坚守与付出。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全程记录一场油松搬家记，见证这场同心聚力的植绿行动。
2: 我现在是在位于渠水县采纳乡的白堆苗圃，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工人们呢正在忙着起苗。这批油松呢是已经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近3年的过渡和管护，大家可以看到长势非常良好，目测应该有一个2米左右高度，已经完全达到了上山的条件。
5: 啊，在村子农不肯定吧家
6: 不是给他做安排人了，不然做来了老师们在什么
5: 我说不得做安做给要不得呗。
6: 那这个的全球来什么东西谁敢在你做了没出大都是养活的全都养活见的松谁大都是我家见的上面来什么东西。
7: 南北山的绿色画卷正是从一个个这样的保障性苗圃开始，一步步铺展到各个山坡。苗圃管理人员龙杰在现场严把苗木质量关，确保好苗上山。
8: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芽，像这种他已经醒过来了，达到我们那个起苗标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送上去了。最少的话是85%以上的存活率。像这种这个芽没有打开，看它这里封了一层了，这种这样种上去的话，它的存活率就很少。
2: 您刚才说上山要达到3个条件，对吗？
8: 对，三个条件，首先第一个是我们那个苗木要驯化1年以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弱苗病苗不能。

0: 上山的，它就必须保证它土球完整。
1: 美洲鹋的土球足有篮球大小，外面包裹着草绳，发达的根系已经穿透了营养膜。这一趟300株油松将被送到20多公里外的种植点。
0: 你看刚才我们工人也是很小心的起，那我们肯定是希望它每一颗都好好的活下去。
1: 此行目的地是一片800多亩的荒地，这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向山脚延伸的重要防沙治沙战场，也是今年新增的营造林片区。
2: 你看，人们都劈了些哈，
3: 都是用不干了，那咱们就拿二档空摆上去都。
2: 你住过二子窑的呗？
3: 啊，住过二子窑的了，咱们就站着买着。
2: 俺家那叔叔去那日几个开始开窝的，
3: 你几个那？我们就是顶着二股面着，我们就在外有。
2: 在做个。
3: 嗯，今天做个呢。
1: 记者也加入了这支栽植的队伍，扶苗埋土，一株挺拔的油松种了下去，清澈的定根水渗进沙地，滋养着刚刚扎根的新生命。
3: 很脏嘛，大听着。感谢有了大听出去的吧。很脏嘛，大听着，大不脏。这里我们听着过着多了，俺这边修过来再送掉去吧。今天也过来采水龙不吧，但我正在上就得先收药了。
1: 除了油松，这个片区今年还将栽种张子松、山杏、雪松等6个品种的树苗，用错落的绿意牢牢锁住沙土，让生态防护网更加稳固。
4: 三分种植，七分养护，是不是说一种下去就能够成活嘛？一个月必须保证它有一次水浇，施肥就是说上半年试一次，到5、6月份雨季的时候再试一次。
1: 又是一个平凡的种苗日，工人们穿梭往返的脚步不曾停歇，大家没有过多的言语，却在地苗、浮苗、填土、浇水的默契配合中，让一株株苗木稳稳扎根。
5: 今年我们去水乡完成48000余亩的造林任务，其中包含6300余亩的植树造林，42000余亩的封山育林，还要完成所有2022年以来的植树造林的片区的养护管理工作，使我们南门山见成效。
6: 5月10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
7: 本批次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件、林芝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个，其中大气污染1个、噪音污染1个、固废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连日来，随着气温逐步回升，阿里地区进入农牧业生产关键期，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传授技术，面对面解决难题，把实用的农牧业知识和农机操作技能送到农牧民家门口，用贴心服务为全年农牧业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8: 在阿里地区普兰县西德村，农技人员在田地里给乡亲们现场演示播种机的调试和使用方法。大家围成一圈，看得认真，问得仔细。这堂开在田埂上的实操课格外受欢迎。从种子处理、整地施肥到精量播种，每一个环节都讲得明明白白。
9: 通过这次培训，我进一步熟练掌握了生产各项实用技术和农机操作规范，也更清楚了农牧民群众在生产中的实际需求。接下来，我会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做好村内技术服务，做好政策宣传和技术推广，助力农业生产。
8: 今年，阿里地区全面落实技术包保责任，农技人员分片包干，下沉一线，确保每个乡镇、每个重点村都有技术人员跟踪服务，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学到真本事，为粮食稳产增产筑起了第一道防线。日土县热邦乡龙门卡村的开播仪式别开生面，乡亲们围坐在田埂上，捧起香甜的青稞酒，互献哈达，唱起古老的耕播颂歌，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随着一声号令，一台台农机轰鸣着驶入田地，播撒下一粒粒希望的种子，欢声笑语在田埂间回荡。
10: 以前人工放地要好几天，现在机器一响半天就完了。今年有了技术包好服务，遇到问题随时能问专家，感觉丰收的希望更大了。
8: 这些年农机补贴、技术指导等党的惠农政策一样不少的使龙门卡村的村民们受益，乡亲们种地的劲头越来越足。
11: 师兄弟呢，老在给们呢给种东西给那里，像我这样那里忙着长马人呢，还想生命全部种的这种，忙着长马跟娘子呢，现在忙过给那个当不得呢，要不起钱呢，肉队呢就上不去，那要给生命全部也是。
8: 错勤县作为阿里地区典型的牧业县，走的是以农促牧、以牧带农的路子。近年来，错勤县因地制宜，重点发展耐寒饲草作物种植，既防风固沙、改良土壤，又为牲畜接膏育幼和防抗灾提供稳定的饲草料保障。同时，积极推进人工种草基地和大棚种植项目建设，有效缓解了高原牧区饲草及蔬菜保供难题。
12: 错勤县作为阿里地区典型的牧业县，始终坚持以牧业为主题、农牧结合的发展方向，力主高寒牧区资源禀赋，着稳以农促牧、以牧带农的协同发展路子。近年来，我们通过科学种植推广耐旱蔬菜饲草品种，有效缓解了高原牧区饲草及蔬菜保供难题，不仅显著提升了农作物种植效率和农牧业防灾减灾能力，也为牧业发展牢固了后方支撑，推动农牧业协同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
8: 今年阿里地区将切实抓好粮食安全，从稳定播种面积、加大粮种推广、提高耕地质量、强化科技服务、落实政策保障等方面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通过科技兴农、服务助农，有效提高了农牧民技术水平，激发农牧业生产动力。
6: 2025年度西藏工匠发布仪式9号在拉萨举行，我区八人荣膺2025年度西藏工匠称号。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出席并讲话，唐明英、罗梅出席。龚慧才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切实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历史使命。仪式上，荣获西藏工匠称号的代表分享了他们的奋斗历程。劳动光荣，创造伟大。在广袤高原的各条战线上，广大劳动者锐意进取，迎难而上，奋发有为，以勤耕不辍的探索创造奇迹，用精益求精的匠心铸就荣光。今天起，西藏新闻联播推出西藏工匠系列报道，我们首先来认识蓝河筑坝水电兴藏的西藏工匠范志勇。
13: 高海拔，地质结构复杂，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在这样特殊的气候环境条件下，构筑百米级高坝，并且保证没有裂缝、无漏水，是一道世界级难题。这是藏牧水电站在建设之初面对没有成功经验可借鉴的水电施工难题，范志勇迎难而上，牵头开展高海拔大温差地区高混凝土坝筑坝关键技术研究。他不断尝试新工艺，研究新材料，为锁定一个关键数据，往往需要连续数日观测，几十个小时的不眠是常态。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无数组数据分析，他牵头完成高海拔大温差地区混凝土坝智能监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攻克高海拔地区大坝混凝土温控防裂、大坝上游面防渗处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相关成果荣获电力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范志勇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换来了国优工程藏牧水电站的高质量建设，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
14: 每次看到电站发电，灯火亮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13: 投身西藏某大型水电站建设后，范志勇继续开展技术攻关，牵头完成建设工程管理规划、智能建造及绿色施工等20余项指导性技术方案。
15: 在国内水电工程中首次建成一加二加 N 智能建造管理系统，实现西藏高海拔地区水电工程建设的数字化突破。
16: 好，往前走，往前走，好，停。
15: 扎根西藏十几年，范志勇用科技创新扛起水电筑梦的使命担当，先后获得十项省部级科技奖、27项专利，坚持传帮带，辅导30余名青年成长为

0: 技术骨干，成为水电铁军。技术攻关，匠心铸霸，范志勇用开拓和智慧，在高原激流中铸就水电丰碑，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为期两天的2026年第四届西藏数字教育发展大会，暨第二届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现场交流展示活动，今天下午在拉萨市闭幕。全区七地市数百名中小学生在数字艺术、科创实践等四大赛道同台竞技，推动数字教育创新发展。
2: 本次活动共吸引132支参赛队伍、221名学生参赛，涵盖4个大类、16个竞赛小项目。在活动现场，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专注投入比赛，尽情展现风采。数字绘画、电子板报、3D 创意设计作品色彩鲜活，构思精巧；创意编程、智能机器人赛道上，代码闪烁跳跃，齿轮轻快转动。飞行机器人、太阳能风能自动灌溉器、 AI 交互种植农场等创意作品，用数字思维解码世界，用创新实践定义未来，充分彰显了智能时代西藏学子的卓越风采。
3: 我们的创意编程是智能校园 AI 保护，有3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智能门禁系统，第二个部分是智能值日提醒，第三个部分是智能开灯系统。
4: 智能机器人它的主要功能是抓取不同的颜色放在指定框内，挑战任务区的话将3棱锥抓起来，然后将不同的颜色放在左侧兜和右侧兜，再放进框内。
2: 微电影、微视频则记录真实生活，镜头里满是西藏独特的生活习俗与温暖日常。
5: 我的作品题目是《半幅归乡记》，主要内容是关于陪爸爸回老家过年的一个情景。作品呢，主要记录了这些真实的故事，乡亲们的热情都记录下来了。
2: 赛场外同样人气爆棚，数字技术体验与创新应用展区围得水泄不通。在 AI 赋能教学教研展台，轻点智慧大屏系统实时分析作业数据，生成个性化习题，直观展现了人工智能为教育教学带来的全新变革，吸引不少老师和家长驻足体验交流探讨。
6: AI 去赋能精准教，用数据驱动教育学呢，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更多的需要去知道 AI 怎么运用到生活当中，怎么可以去帮助自己。
2: 经过2天激烈角逐，数字绘画、微电影、创新开发、智能机器人等多个类别奖项逐一揭晓。本届大会搭建开放包容的交流展示平台，设有数字教育成果展、专家讲座和企业分享，旨在构建人机协同、因材施教、全域公平的教育新生态。
7: 下一步，我们将坚守育人初心，深化应用实效，将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加强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汇聚政企校多方力量，推动数字教育创新发展，开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赛道，让每个孩子都能共享优质教育。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今年一季度，我区全社会用电量达49.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53%，增速位居全国第一。第一、二、三产业用电量分别达0.4亿、22亿、18亿千瓦时，分别实现同比增长24.6%、13.6%、13.1%。城乡居民用电量达7.73亿千瓦时，产业发展与民生用电需求稳步提升。
1: 记者从自治区经信厅获悉，今年前3月，全区信息传输和软件服务业实现稳步增长， 多项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营业收入22.74亿元，同比增长6.9%，数字经济发展交出亮眼答卷。
2: 日前，昌都市举办2026年青春行一起来行动义卖义诊公益志愿服务活动，活动通过爱心义赠、公益义卖、免费义诊等暖心服务，引导青年群体投身公益活动，让各族市民群众感受青春风采，在全社会厚植守

0: 望相助、团结友爱的文明风尚。
1: 近日，纳曲市双湖县向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站配发巡护车辆，共为15个基层管护站点配发巡护车辆。车辆投入使用后，将有效满足日常巡护、应急处置、物资转运等工作需求，进一步提升一线管护履职效能。
0: 近日，林芝市察隅县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行校地合作发展签约仪式，双方将聚焦察隅茶叶、猕猴桃等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校地合作进入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的新阶段，携手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1: 今年以来，纳曲市嘉黎县积极构建乡镇中转加村级协助的政务帮办代办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受理营业执照办理、临时救助、民生补贴等帮办代办服务近1000多件，以政务服务便利化更好满足群众办事需求。
0: 为方便环卫工人、投递员、外卖员等户外劳动者用餐就餐，近日阿里地区普兰县依托6个工会暖心驿站，择优确定城区餐饮商户为44名户外劳动者提供安心便捷就餐服务，把工会暖心服务送到劳动一线。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0: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当初在楼朝七，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3: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还保存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4: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因为贵哥的眼中只有那个王宝钏，所以我决定穿回女装，展现我婀娜多姿的身材、玲珑剔透的模样。我决定跟王宝钏一决高下。大哥，我别无选择，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王宝钏比下来。
1: 哎呦，我怎么会看上你呀？你这是泉州人卖凉粉，没你的份儿。
0: 我才不信！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贵哥拜倒在我的石榴。

0: 群下，哼，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
1: 你说这事儿是假的？
2: 谁知道啊？
1: 是
2: 啊，哪有什么真的？
1: 我看不是，
2: 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他们。哎呀，真的，
3: 你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4: 请问薛琪是不是在里面？我是他哥。
3: 哎，去去，我们这儿没什么血气，你走吧，你走吧。啊，
4: 卫报，
3: 走吧。
4: 府上有没有叫卫报的人在啊？
3: 喂，卫报的名字是你喊的是吧？不在。你要是再不走，我可打人了。
2: 哎，赶紧走，赶紧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我走。
3: 嘿，真有意思。
2: 是，成那样。
4: 嘿，这地址明明是小七告诉我的，也确定卫报住在这儿。怎么这些家丁这么势利眼呢？看来我还是先回去，再找机会来吧。
5: 大哥，大嫂，这位是薛琪。哦，是薛平贵的妹妹。
6: 老弟，你怎么把薛平贵的妹妹给我带来了？
7: 既然宝弟带了个姑娘来，那就交给我吧。你陪宝弟出去走走，你们男人去聊你们男人的事，我们女孩子呀，在这儿说说我们的知心话。
5: 啊，大嫂说的是啊，小琪，你陪大嫂好好聊聊啊。
7: 是啊。
5: 大哥，我还有话跟你说。
7: 坐呀。你叫做薛琪，
8: 是小姐。
7: 那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8: 我知道，这是王相国的府邸。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看见这里好漂亮，好气派，还有您的房间又雅致又华丽，还有小姐，你好美啊！请问您是？
7: 二小姐王银川。啊，
8: 失礼失礼失礼，见过二小姐。
7: 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就别拘束，别这么客气，也叫我一声大嫂好了。
8: 是大嫂。
7: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第一次进城里来吧？
8: 是，二小姐，我以前住在郊外的乡下，我爹常常跟我说，城里有些人不怀好意。可是我见到魏大哥，还有二小姐您，我觉得你们比任何人还好呢。
7: 啊，对了。你跟鲍弟是怎么认识的？你可以说给我听吗？
6: 鲍弟啊，你这步棋下得不错，只要我们牵制住薛平贵的妹妹，我就不信她不落网。
5: 大哥，我现在才知道薛平贵居然去盖彩楼，所以
6: 你就一直没找到她。连大哥我也没想到她居然会去盖彩楼。那次我在宰相府看到他穿个蓝布衫，肮肮脏脏的。那天我居然没想到他。这样，我现在就派程刚把薛平贵抓起来。
5: 哎，大哥，这事儿不能这么做。上次动用官兵，三小姐已经骂了我一顿，这事儿你也知道的。
6: 是的，对于这个事情，三姨妹对我也是有所不满。
5: 所以你这个办法行不通，这一次我们得另外想办法，而且得小心。
6: 都是鲍弟，你现在的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好，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怎么做？这是个好办法，是那小妞该怎么办呢？
5: 这薛平贵我们还得有所防范，所以这薛琪暂时把他留下吧。
6: 嗯，这主意不错。说实话，这小妞长得还挺漂亮的。
5: 要是大哥喜欢，小弟我帮你。
6: 行了吧。 你大哥呀，也就是过个嘴瘾。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边有个母老虎，哪敢呢？
1: 是啊，大哥，你可一直都是妻管严呐，你得好好保重。
6: 妻管严，我这妻管一直挺好的。哦，你个臭小子，啊，你敢取笑你大哥？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大哥，大哥，我是开个玩笑嘛。
6: 行了，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做？
1: 我看，我还是先处理薛平贵的事，薛琪就麻烦大哥你了。
6: 行，那你自己小心点，可千万别再出什么差错。

0: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现在的意思是？
1: 大嫂，我听威尔哥说你为人特别好，所以我想求你帮我，让我大哥和王三小姐别在一块
0: 儿。哎，可是这我该怎么说呢？我那三妹啊一向任性，再加上我们是相国的千金，任何一个人都想要攀龙附凤地搭上这门亲事。我想你的大哥应该也不例外吧。
1: 不可以，我爹在临终前已经给他定过亲了。
0: 什么？你大哥已经定过亲了？是谁？你可以告诉我吗？
1: 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跟大哥不是同胞兄妹，我多难为情啊。
0: 薛小妹，有什么事儿你得坦白地告诉我，我才好帮你啊。你大哥真的定了亲吗？
1: 嗯，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反正我爹早就为我哥定亲了，所以大嫂，你一定要阻止王三小姐跟我哥的来往啊。
0: 哼，好你个薛平贵，说的冠冕堂皇，心里想的竟是些肮脏龌龊的事。想做我的三妹夫，我王银川第一个不会让你过关。
1: 魏大人，
0: 回来了。
2: 哎，娘子，这你说话可就见外了。我二弟让你叫他二哥，那我自然是你大哥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来找大哥，大哥一定会帮助你的。
0: 魏虎，有事儿来找大哥，大哥会照顾的是吧？
2: 娘子，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0: 薛小妹，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这个大嫂，你这个魏大哥他公务繁忙，还是少找他为妙。
1: 是是是，大嫂。
2: 娘子，在别人面前怎么这么说我呢？
0: 我什么都没说，你少在女孩子面前给我献殷勤。要是让我知道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绝饶不了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2: 哎呦，我的好娘子啊，你说我怎么会呢？我魏虎自从娶了你以后，我一直是循规蹈矩的，这你还不相信我呀？
0: 就是知道你还老是听话，我才会帮你的。
2: 我知道，我知道。包弟办事去了，我把这个女孩送回家。
0: 那倒不用了，我叫人用我的轿子送她回去就行了。薛小妹，包弟有事先离开了，他要我送你回去。
1: 不用客气了，来的路我认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0: 那怎么行？我最疼鲍弟了，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那就等于是我的朋友。今天你匆匆忙忙的来，大嫂还来不及准备礼物送给你啊。你等等啊。来，这块玉佩就当作是我送你的见面礼
1: 啊。小琪不能收。
2: 哎，你就收下吧，我娘子送出去的东西就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再说你是我鲍弟的朋友，你就别客气了。
0: 是啊，收下吧。
1: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3: 哎，老王，你的工资最多了，拿着去啊。
4: 谢谢工头。
3: 给啊，还有你，你老婆快生了啊。
5: 是是。
3: 哎，不是不让你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再拖来就不要你了。好，
4: 谢谢工头。
3: 好，给你拿着。啊，动不动这么慢，领钱都不积极。
4: 好。
3: 哟，
4: 哎，大哥，
3: 薛兄弟来了。哎，好嘞。这个呢是你的工钱。哎，这还有还有。这一份呢是你看工里的钱。
4: 好，谢谢，谢谢啊。
3: 哎，薛兄弟，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你看啊。这个呢是你大嫂做的，我吃了一个，对吧？味道还不错，这专门留给你的。
2: 怎么好意思吗？大嫂给你做的，我不饿，你自己吃。哎，
3: 怎么会不饿呢？你看你天天的工作量都比他们大啊，还自愿看这个工地啊。你呢，我看好了，是个非常好的青年啊。
4: 多谢工头大哥夸奖。
3: 哎，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意留给你的，你就不要客气了。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渐渐转冷了，你睡在那个屋檐下四处透风，真是难为你了啊。吃吧吃吧。
4: 那我就把它留下了。多谢工头大哥。
3: 哎，小兄弟啊，这个包子啊你要趁热吃，尝尝你嫂子手艺，这么一冷就不好吃了啊。
4: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
3: 哎，好好好。
4: 哇，好香。
3: 哎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好吃好吃好吃。谢谢工头大哥。
3: 哎，好好好。
4: 嗯，
3: 慢慢吃啊。
4: 嗯，好。
3: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啊。
4: 嗯，好。

0: 为什么？为什么我肚子会那么疼呢？啊！
1: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0: 哦。

0: 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爹不是说开个玩笑吗？你这，哎呦！
1: 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0: 我都是人了。哎呀，
1: 没事儿，只要把他拖到城外去，找个没人的井，把他丢了，不就得了？就这么定了，千万别让人知道，要不然我会回来找你的。
0: 哎呦，薛兄弟呀！哎呦，咱们家主也太狠了，你不要来找我，你还没走远，要找你找他们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是要害你呀，你要保佑我，不是我要害你的。
2: 哎呦！行了，别扭了，你腰不疼吗？
3: 不，我一想到我的贵哥。
2: 不过我说呀，这么晚了去找他好吗？

0: 哦哟，大哥，你不是跟我说贵哥晚上要看守工地吗？如果这个时候不去找他，大白天他可忙着呢。
1: 哎，这话有道理。我说大哥，现在天黑了，比较冷了，小青呢就特意买了些酒肉，说是给二哥暖暖身子。这再说了，他穿成这个样子，那白天出来还不吓死人呢。
2: 大哥，帮我拿一下，谢谢。
0: 你说什么？
2: 我呢是漂亮到吓人，那你呢是倒霉到吓人。哎哎，
1: 你说我倒霉？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实话，你把自己扮成这么个丑八怪，也就只有我才能懂得怎么欣赏。
0: 你千万别呢。
1: 你怎么又打我？你不心疼吗？
0: 谁叫你大嘴巴？我就是爱扁你。
3: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吵死人了。你们俩呀，别一到一块就斗嘴好吗？烦死了。我说你这个死张伟啊，你自己爱喝吧，别拿你二哥当借口，真是。
1: 大哥，这酒明明是小青买的嘛，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
0: 大哥，你看看嘛，你看看人家身上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需不需要再加一点呢？这样贵哥看到我会不会觉得很惊艳呢？
3: 惊不惊艳我是不知道，但惊吓是肯定有了。
2: 惊吓？
0: 惊艳到惊吓。漂亮，我喜欢。大哥，惊艳到惊吓是不是这样呢？
3: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做给我看了啊，你留给你的贵哥哥看吧。
0: 就才还我。

0: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事吧？
1: 哎呦，好疼啊！
0: 来，起来，起来！
1: 哎呦，怎么路上还躺了一个人呢？啊，我的韭菜！咦，你没事？睡在那边干什么？害得我要给贵哥哥的韭菜都被你打翻了！
2: 小姐，你别怕哦，小姐，你怎么了？
3: 平贵他，
2: 小姐，我刚刚一直在听你喊平贵的，你到底怎么了？
3: 我做了一个梦。
2: 做什么梦啊？
3: 我梦见薛公子，他浑身上下鲜血淋淋，我害怕他。
2: 小姐，你别害怕，你这个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应该是心里一直想着薛公子，所以才会这样的。
3: 我很少做梦的，刚才这个梦很真实。除了那天在寺庙里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才梦到这么恐怖的事情。这个梦让我好害怕。秀莲，我有预感薛公子他出事了。
2: 小姐，我看这样吧，你呢就先休息，我明天一早就去工地找薛公子看看啊。
3: 那你记得带薛公子的肖像。如果在工地找不到他，你四处去找找，去问问。
2: 放心，

0: 鬼哥，人家换回了女装为你精心打扮，他们每个人都说我很漂亮，就唯独你一个人躺在那儿，连一眼都没有看到。
1: 哎呀，你都知道平贵躺在这儿了，你还说那么多话干嘛？
2: 就是，
1: 你不是懂艺术吗？快救平贵啊！
3: 对
1: 呀，
3: 就是啊，
4: 就是。
5: 哎，你们几个去后面把我的金疮药、草药还有什么营养膳全都给我搬出来。草药、营养膳，快！
1: 去去去！
5: 哎呀，你赶快生火烧水。
1: 我也去帮忙。
5: 走走，跟我来。
1: 去去去！
5: 快点！

0: 你看鬼哥他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啊？
1: 你不是懂医术吗？我又不懂，你问我，我问谁呀？啊，
2: 怎么办呀？
3: 哎，拜菩萨，
4: 菩萨，菩萨，菩萨保佑，
5: 菩萨保佑，
6: 菩萨保佑，
7: 菩萨保佑，
8: 菩萨保佑，
9: 菩萨保佑，
10: 菩萨保佑，
11: 菩萨保佑，
12: 菩萨保佑，
13: 菩萨保佑，
14: 菩萨保佑，
15: 菩萨保佑，
16: 菩萨保佑，
17: 菩萨保佑，
18: 菩萨保佑，
19: 菩萨保佑，
0: 菩萨保佑，
1: 服了这么多药，怎么一点起色都没有啊？
0: 我怎么知道？我之前研究过贵哥他爹，我现在什么药都吃过了，我怎么知道他会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20: 老大，这可怎么办？不能让二哥就这样啊！就算刚结义没多久，别说有福同享了，我们现在就是有难都不能同当啊！
1: 笑什么笑？都什么时候了还笑？
20: 就是啊！
1: 你的妆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哎呦，挺吓人的，你把女装换了吧。
20: 就是啊，小青，你这样我们看着不顺眼。
0: 我不要啊，鬼哥还没有看到，人家打扮得这么漂亮，我不要换，我不要换。鬼哥还没有看到，我不要换，我不要换。
1: 好啦，小青，别难过了。大牛二狗
2: 啊，这
1: 你们去弄两个担架，我先去请周大夫。
2: 哦，好。
1: 小青，你跟张伟先把平贵送回武家坡，
20: 啊，
1: 咱们撤回老巢。
20: 啊，你说我们要撤回武家坡？
1: 嗯，之前平贵屡遭人暗算，现在又在工地出了事儿，看来之前平贵说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是真的。这城里咱们不能待了。
0: 好，就这么办。大哥，夜间守城的官驿我认识，咱们就连夜出城。
1: 嗯。

0: 夫，周大夫，
1: 谁呀？
0: 周大夫，是我。
1: 谁呀？深更半夜的。哎呦，是葛大呀。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0: 哎呀，周大夫，您救命啊！没您救命啊，我真不知道该找谁了。来来来，
1: 哎呦，干嘛？你什么事啊？哎呀，
0: 大牛，阿公，
2: 哦，来了来了，来了啊！
1: 还坐这个？很远吗？
0: 不是，这不晚上吗？危险，怕您呐不安全。来，坐这个安全点。来来来，坐坐。
1: 这么晚了，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我得带点药啊。
0: 我想应该是中毒。
1: 是中毒啊？啊。我这儿有几个解毒的秘方，我去拿啊。
0: 好了好了，谢谢啊。
1: 等我一下啊。
0: 麻烦你快点啊。

0: 我看见眼睛这么大，七窍都流血，是死了。
1: 那好，那他跟谁有来往？
0: 平时哦，还有几个叫花子经常来找他。
1: 叫花子？
0: 嗯，对。
2: 光头。哎，
3: 放下放下。
2: 光头。
3: 我这来点。
2: 光头。
0: 木公子，就是这个女的，她也来找过薛平贵呀、啊。
1: 那你就告诉她，薛平贵昨天已经走了。
2: 光头，
1: 知道了吗？
0: 好、哦，是。
4: 来了，来了。
2: 光头。
4: 哎呀，是小姑娘，我们这是工地干活的，你怎么老来呀、啊？
2: 不是，我是王相府的人。我问你，薛平贵是在这儿做事吗？
4: 薛平贵啊，他昨天晚上你们工钱就已经回去了、啊。你不要来了，走、哎、走，赶紧走。
2: 等一下，他去哪儿了？喂，喂，喂！
3: 等一下，等一下。
5: 哎，卖包子嘞！
2: 这个人，
6: 啊、没见
2: 过，有见过吗？
6: 没见过。嗯、
3: 没有，没有。哎，
5: 姑娘，来看一看吧。
2: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5: 没见过，没见过。
2: 哎，你有见过这个人吗？哎、
3: 您行行好，
2: 谢谢。
5: 蔬菜嘞。
2: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啊，见过吗？这个人，啊、没有啊。
7: 小姐，您赏点钱吧。哎，谢谢，谢谢。
8: 哎，走好啊！
2: 哎，老板，哎，你没有见过这个画像中的人啊？
8: 啊，没有，没有，
2: 没有啊！
8: 哎，没有。
2: 谢谢。哎，
8: 赏点钱吧。
2: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
8: 我没见过，赏点。
2: 他常跟乞丐在一起的。
8: 没见过，
2: 没有。
8: 小姐，赏点钱吧，谢谢啊。哎，谢谢，谢谢。
2: 和薛公子认识的那两个叫花子叫什么名字我又不知道，唉，怎么这几天都找不到他们了？哎呦，糟糕了，薛公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呦，薛公子啊，薛公子，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想你的？

0: 小姐，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1: 小姐，我跟哥去那个搭彩楼的工地里面问那些工人，结果他们跟我说，薛公子昨天领了钱就走了。
0: 走了？
1: 嗯，不可能的。薛公子明明跟我说好的，他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他会等到彩楼搭建好，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走的。是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小丽，我的梦很真实，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啊！哎呦，小姐，这全长安这么大，薛公子他现在又不在工地里，我已经拿了他的画像到各个地方去问人家，就是没有人认识他，你要我怎么找啊？哎，小姐。
1: 我们可以去找大姑爷帮忙啊！
0: 大姐夫，嗯，你叫我怎么开口呢？啊，对了，你不是说薛公子他跟丐帮感情很好吗？嗯，那我去找他们，他们一定知道薛公子的下落。
1: 哎，小姐，那些叫花子好像也不在城里，
0: 他们不是在城里乞讨的吗？
1: 不知道啊，我刚才到处去问人家，都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去哪里了。
0: 那全长安你都找过了吗？
1: 全长安啊！啊，哎，小姐，全长安这么大，就算要找，也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呢。
0: 不管多久，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

0: 绝对不会安心的。
1: 王后驾到！
2: 戴湛，王后到了，你还不快起来？
3: 怎么啦？又在发脾气啦？
4: 母后，您倒是评评理，女儿可是大梁的公主，护送宝马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我去呢？
3: 哎呀，戴湛，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母后身边一步，这一趟去中原，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母后是早也想，晚也想，都在念着你。怎么，难道你就一点不想母后吗？
4: 女儿当然想您了，女儿日日想，夜夜想，吃饭的时候都在想。
3: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留在宫里啊，咱们母女俩可以好好聊聊，你也用不着这么再想母后了。
4: 可是我一定要去中原的。
3: 这是为什么？
4: 这我哎呀，我怎么能告诉母后说我心中有一个中原的男子？
3: 戴湛，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母后？跟母后直说吧。
2: 就是啊，戴湛，王后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4: 说啊。母后，女儿哪敢有什么事情瞒着您呀？只是女儿觉得刚才在大殿上表哥说的并不尽然，再说了，女儿也想亲自到大堂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能人可以驯服我们性子那么烈的红鬃烈马，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对我们以后攻打大堂也是有帮助的嘛。
3: 哎，戴湛，你说的也对，对于攻打大堂的主意，母后一直都是赞同的。母后也不希望一直臣服于大堂之下，只是你父王他，哎，你也知道，你父亲个性懦弱，
5: 但他毕竟是西凉的大王，
3: 母后也不能强压着他去攻打大唐啊。
2: 是啊，王后，毕竟打仗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觉得凌霄他处事稳重，考虑周详，并且用了这样一招进贡宝马来试探大唐兵力的虚实，确实是上上之策。
3: 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凌霄去办吧。
4: 好啊，你们都在赞扬凌霄。哼，你们根本就是觉得我没有凌霄成熟稳重，我没有凌霄深思熟虑，你们其实打心眼里就不希望我挂帅攻打大唐，是不是？
3: 好了好了，戴湛，你看看你，从小就知道争强斗胜，学学人家丽娜，多乖巧，多懂事啊！
2: 谢王后夸奖。戴湛，怎么说咱们也是表姐妹，就听我的，别去了。

0: 小金，我采药回来了。
1: 从昨天到今天已经观察两天药了，还是没什么起色。还有，大哥说要去请大夫，到现在还没到，真是急死人了。
0: 我说小青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们这个祖传的秘方不是可以解百毒的吗？我相信二哥会慢慢好起来的。
1: 但愿吧。

0: 好了好了，歹战，你这一次就听母后的话，别说是母后想你，你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啊，丽娜也闲得慌，连个说知心话的姐妹都没有。听母后的话，就留在宫里，好好陪陪母后。母后可是先警告你啊，你这一次要是再偷偷溜出去，母后真的是不依了啊。
1: 母后，
0: 丽娜，你给我好好看着公主，不准她出去。
2: 是。
3: 王后，此次表哥要出去不少时日，让我跟表哥鉴别吧。
0: 这也是应该的，既然你要去跟凌霄鉴别，就带着戴战一块去吧，让凌霄也好劝劝他。还有记着，你也劝劝戴战，让他赶快把婚事定了，这样母后也好放心。
3: 是王后。

0: 战，别生气了，听我的，先跟凌霄说说。
1: 有什么可说的？他本来就不想我去，现在母后也不赞成，他更是理直气壮的。
0: 你放心吧，我跟他说一说，他应该会答应的。
1: 如果他不让你去的话，如果他真的不让我去，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了。哼。
2: 停！哎呦，无说各大呀，咱们是有交情，你也不能骗我说就在城门口啊。这从天黑谈
3: 武生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4: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4: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

0: 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哇，好香啊，
2: 闻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4: 不错不错。
3: 小馋了，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6: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杯，是不是色香味俱

0: 家。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万里羌塘的树，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凡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
4: 威尔哥，
5: 小琪，
4: 你去哪儿啊？
5: 啊，我上街去。嗯，是。
4: 这样啊，我之前也去大街上找过我大哥，可是都没有找到他。如果你要上街的话，我还是想去工地再去找找看。
5: 你要找你大哥？
4: 嗯，
5: 其实你不用去了。
4: 为什么？
5: 你大哥已经离开了。
4: 离开工地？他离开工地能去哪儿啊？
5: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4: 知道了，他一定是在躲避我，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王宝钏，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
5: 小琪啊，你放心吧，其实我上街去就是想探听你大哥的消息，你就安心的等着吧。
6: 慢走，公子。
4: 对了，我记得大哥好像跟那些乞丐认识，我应该去找那些乞丐，问问他们大哥到底去哪儿了。

0: 石龟还真是有效，他已经有起色了。
1: 啊，真的？哎呀，太好了！谢谢菩萨，谢谢菩萨，这药果然是有用的啊。
0: 奇怪，怎么一眨眼就找不到人了？
2: 停轿！
3: 哎，停轿！

0: 小姐，什么事啊？为什么要停轿啊？
1: 现在怎么样？
0: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间破庙啊。
1: 那怎么办呢？
0: 这，小姐，不如你在这边等等，我到前面去问问看。
2: 薛公子到底怎么回事？我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心神不宁，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0: 青啊，你这样没日没夜的照顾平贵好几天了，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啊。
1: 我没事，只要贵哥能平安的醒过来，我再怎么累都不怕。
2: 说啊，那些乞丐就在城东街底的那间破庙里头，
1: 我们走吧。
2: 啊，走吧，啊。

0: 老大，
1: 药呢？
2: 你怎么搞的？你叫你去抓点药，结果你给我空手回，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
0: 你以为我们是谁呀？大户人家吗？这一副药要好几两银子呢，咱们已经买了十几副药了，现在所有的积蓄全部都花在抓药上了。
3: 谁让咱们是乞丐呢？本来就没什么钱。
2: 那你之前不是讲得很有义气，就算没钱也要想办法弄起来一个一个的病吗？我不管啊，大哥，你要想办法，想办法。
3: 好好好，好，大哥去想办法，好吧？政委，我们去多要点钱，能要多少要多少。
0: 老大，咱们一定要发动全丐帮的兄弟，玩命的多要钱。
2: 对，要多少算多少。快快去，多要点钱救贵哥的命。
3: 好好好，那你在家好好照顾平贵啊，我们去了。
2: 哎呀，快去呀，快去呀。哎，怎么搞的？第一次化女装，贵哥就昏迷不醒躺在这儿，这我是不是跟他犯冲呢？我
4: 哎，刚出笼的包子，热腾腾的包子。
0: 大爷，大爷，给点吧。
5: 谢大爷，谢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
6: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求求你了，求求你好吗？一定好吗？小姐，求求你了，给点钱吧。
7: 糖葫芦，
6: 给两个吧。
1: 大爷，你赏两个吧。
8: 带走吗？
1: 来，
9: 走吧。
1: 哎，菊野，菊野。
10: 花伞。花伞。
11: 哎，谢谢，谢谢。
10: 卖花伞。
0: 哎，大爷，你给点钱吧，大爷。谢谢大爷，好人一生平安啊。
10: 花伞。
0: 老大。老大人呢？老大，老大，
9: 哎，好嘞，拿好，走好啊！哎，谢谢了。
0: 老大，你去哪儿了？老大，
12: 欺负我这没手的叫花子！
13: 你不是说没手吗？那这手就是多出来的，那我就把它剁了。
12: 别！大爷，别！我们要饭的就是要装可怜，人家才会给我们钱。大爷，你放过我吧，真把我的手给剁了，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
13: 好，不剁你手可以，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薛平贵？
12: 薛平贵。
13: 最好跟我说实话，不然。
12: 不是，我认识薛平贵。
13: 那他人呢？
14: 他为什么问我平贵的下落？难道平贵这次中毒跟他们有关？
13: 我问你呢，薛平贵人呢？
12: 大爷，我说实话吧，薛平贵我认识，可是我们这些要饭的整天东奔西跑，就为了图个温饱。这薛平贵跟我非亲非故的，
1: 我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13: 嗯，
1: 说实话，
8: 杀了你。
1: 是大爷，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对对对，他在工地里头盖房子，这西街那边，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找他。
8: 哦，是真的吗？
1: 是真的。不信的话，我可以领你们去看看。
13: 看来这个叫花子说的不是假话。既然他不晓得薛平贵中毒，那我就不用跟他去工地。薛平贵真的死了吗？如果薛平贵没死，到底在哪儿呢？
15: 想跑？
8: 哎呦！哎呀！
15: 算你倒霉！
16: 魏公子，只不过是个要饭的，没必要下手那么重。
15: 薛平贵的朋友就是我魏豹的仇人。
16: 魏公子，咱们还是去找人吧。
15: 别让我再看到你！
17: 老大，你在哪儿啊？老大，老
6: 赵伟，
17: 老大，老大，你怎么被打成这样？谁把你打伤的？这是
6: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带我走。
17: 老大，老大。
2: 大哥，你在哪儿啊？大哥，你到底在哪儿啊？别躲着我行不行啊？

0: 小姐，这间庙看起来好脏啊，你还是回轿子里去休息，我来找就行了。
1: 我们一起找
0: 啊。哦，哎，奇怪了，这间破庙好像有人住过，哎，只是

0: 么没有看到薛公子呢？
1: 这庙应该还有后殿，你去找找看。
0: 哦，那你在这边等等，我去找找，马上回来。等一下哦。
1: 平贵，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你到底在不在这儿？你可知道，我真的很想见到你。平贵，
2: 你是谁啊？
1: 你，
2: 我刚才听你平贵平贵的叫着，你到底是谁啊？
1: 我叫王宝川，你是？
2: 我知道了，你到这里来就是找我哥的。
1: 你大哥？这么说你是平贵的小妹？
2: 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平贵平贵的叫得那么亲热啊？你以为你真的是我大嫂啊？我知道你是当今丞相的千金闺女，对不对？你跑到这个破庙来干嘛呀？哼，你是想烧香拜佛，还是想祈求月老啊？
1: 我们两个从未见面，也从不认识，可是看你的样子好像很讨厌我似的。
2: 对，我就是特别讨厌你。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我想追求你的王子王孙不计其数吧，你干嘛要缠着我哥哥呀？
1: 我不是缠着你哥，是你哥救了我。
2: 我哥哥救了你，你就要以身相许吗？
1: 不是的。我
2: 好了，你给我听清楚，我哥他不可以娶别人。 我哥他已经有婚约了。
1: 你说什么？你哥已经有了婚约？
2: 对，我哥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
1: 他是谁？你告诉我好不好？
2: 啊，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你是谁呀？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
0: 你给我住嘴！小姐，你在旁边等着啊，我来。
2: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他呢。
0: 你试试看啊。
1: 小林，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
2: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0: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1: 住手！平贵为人光明磊落，正义凛然，怎么会有个妹妹这么泼辣，这么刁蛮？
2: 你又不是我大嫂，你凭什么教训我啊？
0: 小姐，这个人实在是太刁蛮了，我们别理他，走。哼！
2: 站住！王宝川，我警告你啊，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
1: 行，可是这句话，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我王宝川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
0: 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
1: 不见了。
0: 哎呀，小姐，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哎，
2: 王宝川，你少假惺惺，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
1: 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我会来这里找他吗？
0: 大哥他到底去哪里了？
1: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是知道他在这儿。我老实告诉你，我心中有一个预感，我担心平贵他出事了。

0: 再喝一口，多喝点。贵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
1: 嗯，好多了。
0: 哦，太好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你可把我给急死了！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
1: 我？
0: 嗯。
1: 我昏迷了好多天。
0: 是啊，那天我和大哥张伟要去找你喝酒的，结果就看你躺在工地的不远处，昏死在那儿。哇，好吓人呐！

0: 我记得当时我的肚子很疼，胸口呢就像火烧一样，然后我就吐血了。
1: 贵哥，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中毒了？
0: 中毒？我怎么中毒了？
1: 真的，我大哥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而且那个大夫还说你是中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蛇毒，还好他有解毒妙方啊，不然呢你的命就……
2: 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地留给你的。
3: 哦，你就不要客气了。
2: 吃吧吃吧。
0: 那我把它留下来了，谢谢工程大哥。
2: 哎，薛兄弟，这个包子呢你趁热吃，尝尝你嫂子的手艺，这么一冷啊就不好吃了啊。
0: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嗯，好香啊。
2: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好吃好吃。嗯，谢谢啊，谢谢。
2: 哎，好好。嗯，慢慢吃啊。
4: 不，
2: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
4: 哦。
1: 那一定是那个工头下毒，想要毒死你啊！
0: 可是，工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不过，除了那两个包子，我倒是想不出我还吃了什么。
1: 鬼哥，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0: 嗯，这里是？
1: 啊，这里啊。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武家坡的破寒窑。
0: 寒窑？
1: 对啊。哎，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说这里啊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现在废弃不用了，因为能遮风避雨嘛，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布置成睡觉的地方。喏，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
0: 啊，喂，哎呀，哎呀，哎呀，来，喂，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贵哥，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吧，先把病养好再说啊。
0: 小青啊，我昏迷的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我。
1: 不只是我，还有我大哥张伟他们呢，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都到外面给你要银子去了，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医治你的病啊。哎呀，好了好了，不多说了，你现在需要休息啊，我去熬点粥给你喝。嗯，
0: 小青，谢谢你。
1: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贵哥，你需要多休息，你坐着坐下来，我去熬粥给你喝啊。
0: 哦。
5: 小心点。葛青，葛青，
1: 大哥，
5: 葛青你快点，
6: 轻点轻点轻点，
1: 大哥，小心，大哥，这怎么变成这样了？这张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魏豹的人打听二哥的下落，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7: 是啊，要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
1: 气死我了。大牛少侯，大哥需要有人照顾，你们把他扶到张伟的窑洞里去。
7: 哦，好好好好好，大哥慢点。
1: 张伟啊，贵哥就麻烦你照顾了。还有我大哥受伤的事千万别让贵哥知道，不然对他伤势不好的。
5: 放心吧。葛青，你要去干什么？
1: 我要去找魏豹报仇。阿狗，他住哪儿？
6: 听刚才周大夫的药童说，那魏豹就住在山的那边。
1: 走开！
6: 葛青，
1: 哎，
6: 喂！
5: 哎，二哥
0: 啊，政委，
5: 你醒了，二哥啊，来，我扶你起来。
0: 嗯。
5: 小心啊，小心
0: 啊！
5: 二哥，这碗粥还热着呢，趁热喝吧。
0: 张伟，
5: 哎，
0: 谢谢你。

0: 都是自家兄弟，谢什么呀？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
1: 这一下又打扰你们了。
0: 说什么打扰，你可是我二哥，只要你没事儿，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
1: 这不行。
0: 二哥，我们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要有福同享又难同当的吗？现在你有困难了，那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再说了，你身体养不好怎么去做工赚钱啊？
1: 那看来只能这样了。哎，怎么没见大哥跟你回来呢？
0: 大哥他大哥去抓药还没回来呢。二哥你先趁热喝粥吧，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
2: 你是谁？
3: 你们谁是魏邦？
2: 你是谁？竟敢来行刺我！
3: 是你！

0: 小琪，你认识他？是，他是葛大的，他是葛大的弟弟。葛大是谁？就是那个乞丐头啊。乞丐头的弟弟。哎，
1: 我表哥。
2: 事情是这样子的，之前他跟他大哥救过我爹的命，所以请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他一命吧。把他抓起来！是是，起来，快点！哼，竟然敢来行刺魏公子，这要是让魏虎将军知道，他就是死路一条。魏公子，不如我把他送回去。
3: 交给魏将军处理。魏二哥，不用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下去吧。是。你点了我这个位置的穴，让我武功尽失。 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我告诉你，等我的穴道解开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嗯。

0: 你会有报应的！
1: 哥，
0: 你打伤了他的大哥。啊，是啊。为什么呀？那些乞丐在城里无法无天，阵地为王，整天扰乱百姓。你也知道，我哥是负责经济安全的。那长安城里的治安，我得帮他。真的吗？
1: 嗯。
0: 你没有骗我。
1: 可是那些乞丐为什么都找到这里来呢？ 这还不是因为你大哥吗？你跟我说你大哥在采谋，我就帮忙去找了。结果碰到那个乞丐头，对我出言不逊，我就打伤了他。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小琪呀，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
0: 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
1: 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0: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1: 我把他关起来，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0: 威尔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0: 喂，开门呐！开门！哎呀，喂，你们都死了，你们把我关起来算什么？要死了就不用来开了，让活的人来开就好了。喂，开门呐！气死我了！没想到那个卫豹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他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到底在搞什么？哎呀，贵哥，贵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啊，还有我大哥呢，他的伤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哎呦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哇，总算有活人来帮我开门了。
1: 站住，你不能出去，你要出去了我就没办法向他们交代了。
0: 交代什么？
1: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你。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命可是我救的。
0: 谁稀罕呢？哼，我既然敢来行刺那个卫豹，我就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了。
1: 你跟我还挺像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管后果。
0: 跟你，哼，差太多了吧？你是贵哥的妹妹，我只是个乞丐而已。
1: 你是乞丐的妹妹？
0: 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可别跟卫豹说我是个女的。
1: 我刚刚不就没说吗？我要想说，我老早就说了。
0: 那这样说起来，我还欠你个人情喽。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1: 你这人真有意思，生起气来说翻脸就翻脸，一高兴了还会跟我道歉呢。
0: 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从小无父无母的，是我哥把我带大的，那我哥呢又是丐帮的帮主，所以呢，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事情从不顾后果的。
1: 我跟你一样，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爹和我哥心中的宝贝，他们呵护我疼我，可现在就剩我哥一个亲人了。你告诉我，我哥在哪儿啊？
0: 贵哥的妹妹怎么会跟那个坏人在一起？哼，我可没他那么笨那么傻，如果我把贵哥在寒窑的事告诉他，到时候那个坏人带人去，那贵哥和我大哥肯定会没命的。
1: 怎么了？我哥到底在哪儿啊？你可以告诉我吗？
0: 我也不知道啊。你哥不是一直都在彩楼的工地上吗？
1: 可是我去工地上找过他，工地的工头大哥说我大哥已经领了工钱早就走了。
2: 好啊，看来真的有人要杀贵哥，这个死工头，看我出去后不找他算账才怪。

0: 怎么回事吗？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我也在想啊，你大哥到底上哪儿去了？
0: 我也在想，我哥不在工地，他会去哪儿呢？
1: 不如这样好了，你叫那个姓魏的放我出去，我好帮你去找你哥。
0: 我只是暂时住在他们家，怎么会我说放就把你给放了呢？
1: 哎呀，你这话就不对了，他又不是官府里的人，他凭什么扣留我？
0: 你要是闯进人家家里想要杀他，他没有杀死你或者把你送官严办，已经对你很好了。
1: 我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帮他说话又跟他这么好？哎呀，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走吧。
0: 好歹也吃点嘛。不管怎么说，你哥和你也算救了我爹一命，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你好歹就吃一口嘛。你就吃一口呗。
1: 算了，人是铁，饭是钢，吃就吃。好吧，我就吃吧。不过你记住啊，我是给你面子。我是给你面子啊。

0: 他也认为薛冰贵还在工地。这么说，薛冰贵应该是死了。如果薛冰贵真的死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等着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了。
1: 娘子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2: 小菊，你先下去吧。
3: 是，大小姐。
2: 龙哥，你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啊？
1: 这个嘛，
2: 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就实话实说。
1: 我看薛平贵谈吐温文尔雅，应对不卑不亢，而且我看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2: 我也这么认为。抛开他的身世，其实我觉得他跟三妹还挺般配的。
1: 就是因为他的身世。
2: 龙哥，难道你也有门第之见呢？哎
1: 呀，娘子，你这说的哪里话？当初你相公我不也是穷人家的小子，入赘到了相府吗？啊？
2: 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当年相公已经有功名在身，这个薛平贵啊，现在尚未有功名，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得爹的喜爱啊。
1: 你知道岳父他从不招白丁之婿，所以想让他答应这门亲事，恐怕比登天还要难。
2: 龙哥，我也知道爹爹做的没错，我也希望宝钏嫁一个达官贵人，可是这妹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能不知道她的心思吗？我看她呀，一心想嫁给那个薛平贵。
1: 这个恐怕不成，岳父那关就很难过得去，况且现在皇上下诏彩楼招亲，魏虎又向岳父进言，当天由魏虎亲自监督，没有我们相府的请柬，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2: 这，龙哥，彩楼不是你监工吗？你想想办法，至少让他进呢。哎呀，
1: 让他进去倒是不难，只是他这身衣着。
2: 那我给他备一套华丽的衣服。
1: 娘子啊，薛平贵虽然一身粗布衣，但我看他的心性十分高。

0: 这么多年，你都没有给他一个像样的嫁接，即便你给他搞了一身华丽的衣服，他也断然不会接受。哎呀，急死我了！眼看着这招亲的日子就要到了，朝廷又尚未放榜，这薛平贵能谋个一官半职，倒也好说话。龙哥，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能不能让三妹幸福。
1: 反正我不管了，到时候如果魏虎为难薛平贵，你就帮帮他，至少让他进去。就像三妹说的，成与不成，全凭天定。这个……
0: 哎呀，龙哥，你就帮帮他嘛！啊啊！
1: 好，我答应你。三姨妹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大姐，一定会感激你。
2: 姐妹之间谈什么感激啊？娘子，你说我苏龙何德何能，能娶到你这么一位好的娘子？哎呀，这周代妃真是，不就欠了几两银子吗？就连药都舍不得。
3: 伟哥，你说的太对了，正所谓。
2: 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啊！我，你个头啊！你说说你，不会说话不要乱说话，你这分明是咒老大死嘛！
4: 哎，没！
2: 伟哥，咱们今天还要跳啊？跳！跳个屁呀！跳！老大又不在。
5: 那歌词儿和舞步，
2: 我到现在都记不住。再说了，每次跳完舞又没人给钱，还不是小青爽要套猴把戏？咱们才有钱赚。
4: 那伟哥，
2: 我们现在怎么办？哎，你们都过来，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呢，咱们都在各自的地盘都要一点钱，知道吗？这个老大还有二哥的伤，可就指望着咱们要钱回去医治了。嗯，好，走，
4: 走。
2: 大猫，你到底想干什么？
6: 我想干什么？
7: 你们这块地盘，我们大包帮吃定了。
6: 对，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8: 你说什么屁话？我告诉你，长安城这块地盘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们葛大帮的。哟，
6: 你们盘踞这里的时间也太久了。就反正这块地盘我们大包帮吃定了。
9: 请你，你马上给我消失。
6: 不许再出现。
9: 你凭什么？你
6: 凭什么？我听说你们葛大在家养病，就凭你张伟带着几个虾兵蟹将。
10: 伤势已经好多了，张伟他们去乞讨，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在这躺着呢？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奇怪，张伟他们到现在也没回来，大哥呢？为什么这两天都没看见大哥和小青的踪影？
11: 坐坐坐！哎呀，怎么了？我看你们好像都受伤了。
12: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出来了。
11: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

0: 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精彩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在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3: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2: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

0: 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1: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3: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4: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5: 啊，两扛了没来。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当初在陆昭七，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3: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春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4: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二哥，
1: 我看你们怎么都受伤了，
2: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了出来。
3: 大猫就是城里另一帮叫花子的头头，
1: 他凭什么打你们啊？
3: 他知道葛大受了重伤，葛青去找魏豹算账，到现在还没回来。
1: 大哥受了伤，小青去找魏豹算账。
2: 就你不要乱说，你怎么还是那么多嘴啊？
1: 张伟，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
2: 大哥为了筹你的医药费，在去要饭的时候被一个叫魏豹的人打伤了，胳膊脱臼了，到现在还不能动弹。
4: 疼啊！疼！
5: 哎呀，老大，你别叫了，你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
4: 你阿狗啊，会治疗，我们丐帮的兄弟都可以开医馆了。哎呦，我这个疼啊！哎，你再去帮我把粥。

0: 夫找来啊。
1: 贵哥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不起了，周大夫不会来了啊。
0: 周大夫这么说啊。
2: 大哥，
3: 大哥，
0: 平贵，你跑来干什么呀？
3: 大哥，
1: 平贵害了你。
0: 哎，说什么呢？哪有害我呀？你看我不是好好躺着吗？
4: 还说你好好的？如果你真是好好的，把手抬起来让我看一眼。
1: 政委，把大哥扶起来。
4: 大哥，你忍一忍。
3: 忍一忍，大哥，
1: 轻点。哎呀，老大，你
0: 干嘛呀？哎，干嘛呀？啊，哎，
1: 我看看啊，没事。
3: 二哥，你干什么呀？
4: 能动了、
3: 大哥，你的手真能动了。
1: 政委，另外一边。
3: 来，大哥，
1: 慢点，
3: 慢点。
0: 这也能动了，都好了。
5: 好嘞，
3: 二哥，没想到你医术这么高明啊。
5: 是。哎呀，
1: 雕虫小技。
0: 你们没事把我受伤的事告诉平贵干嘛？
3: 你就知道自己叫疼，你都不知道大猫打得我有多痛啊。那个死肥大猫啊，他直接那肚子。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1: 还有，小青为了你的伤去报仇了。
0: 哎，小青这家伙报什么仇啊？我们是乞丐，被打是应该的嘛。哎，平贵，这事你可千万别插手啊。
1: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把小青找回来。
0: 别，
1: 我很快就回。
3: 好了，大哥。
0: 我告诉你，别碰我。
3: 大哥，我的意思是说，二哥的功夫那么好，你就让他去呗，说不定能打赢那个臭卫豹，替你报仇。
0: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懂个屁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那个卫豹，我怀疑他就是下毒害平贵的人。你赶紧跟出去看看，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告诉我。
3: 好。
0: 我就躺了三天，就能出这么多事儿。
3: 二哥，我说的就是这一家。不过我听人说，他们家抠门的很，平时一文钱都不舍得给。哎，你不会搞错了吧？
1: 搞错？哼。
6: 他叫卫豹。
1: 卫豹。
6: 卫二哥住在城中的南街，他是个好人，对我特别好，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好好去谢谢人家呢。
1: 上次我来找过卫豹，碰巧他不在，他是救小七的恩人，小七说他是个好人，又怎么会打伤大哥呢？我一定要查个清楚。我去查查看。
3: 好。
7: 下去，你又来干什么？
1: 我是想请问，有没有一位薛琪姑娘在里边？
7: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们这儿姓魏，没什么姓薛的，别在这碍事儿。快走！哎，
1: 那葛青有没有一位叫葛青的来找过魏豹公子？
7: 喂，你到我们这什么地方啊？我们魏公子可是魏将军的胞弟，闲杂人等都不敢在这逗留。你要是再不走，我要拉你见官了啊！
3: 走。
8: 外面干什么呢？王丹，
7: 魏公子，
8: 怎么回事？吵什么呢？
7: 刚才有两个乞丐说要见魏公子。
8: 乞丐？
7: 是，属下觉得他们是借机来要饭的，所以把他们赶走了。
8: 可能是那个叫葛青的来行刺我，这群乞丐才追到这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看留不得。
3: 二哥，他刚才不是说薛琪不在这儿吗？我估计小青也没来过这儿，要不。

了你还没有来找我，为什么不告而别？

0: 办呢？这是
1: 这哎，嗯。
2: 小琴又找不到，小琴又没了消息，我到处找过都找不到，真叫人担心啊。
3: 是啊，还有大哥也被打成了重伤。二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出去要饭的时候都不是大猫他们那帮人的对手。
0: 对啊，刚开始是葛大哥带着我们，葛大哥的气势还能压住别人啊。
3: 最重要的是小青在，他会武功，所以啊，我们当时都不怕那帮人。
0: 二哥，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等等，让我想想。
4: 贵哥，兄弟们连饭都吃不起了，现在最惨的是我们欠周大夫一大笔银子。
0: 对啊，
4: 之前贵哥治伤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大哥又……哎呦，怎么办呢？
2: 什么？我欠的医药费还没还清呢？
3: 你胡说什么呀？这件事我自有办法。
0: 切，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就靠一张嘴吗？一天到晚混不到三文钱，我们可是欠周大夫好几两银子呢。
3: 你们知道什么呀？既然我们那个好地方让大猫给占了，哎，那我们干脆换个地方要饭去。
0: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主要是大家都怕了大猫。咱们即使到了城南边，也是被人打。
4: 贵哥，其实我们兄弟连吃饭都是问题。
2: 阿伟啊，有其他办法吗？
0: 哎，有了，让贵哥带咱们不就行了吗？
2: 我？
4: 对呀，
0: 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如果你带我们去，肯定得把大猫那帮人给赶走。
4: 对，
3: 是是是。哎，你胡说什么呀？二哥能跟我们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了？贵哥今天穿的衣服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贵哥不带着我们，那我们这几天就更要不到饭了。
3: 好了，二哥从来就没有当过乞丐，再说了，他也不是做咱们这行的料啊。
4: 话不能这么说呀，之前那点积蓄全给二哥看病了，对吧？现在咱们兄弟有难，二哥不能不帮啊，对不对？二哥，
0: 大哥说的有道理啊。
3: 行了行了，你们都给我住嘴，不许再为难我二哥。
2: 等等等等，听你们这么说，我平贵都觉得汗颜，我好手好脚的居然能花光你们的积蓄，现在欠着周大夫的钱，大哥的伤又不能不治，我平贵再要面子也不能不顾道义。好，我答应你们一起讨饭去。
0: 贵哥真爷们儿，汉子。
5: 二哥纯爷们儿，有情有义的爷们儿。
3: 二哥，你真的答应他们了？
2: 哎，话都说出去了，收不回来喽。怎么？哎，我们要饭去。
0: 行，
5: 走走走。
2: 贵哥，
0: 哎，等一下啊，二哥穿的衣服虽然是粗布衫，但是太干净了，不像我们要饭的。
4: 是啊，
2: 我把它弄脏点。
3: 二哥，你等一等，我有办法。
2: 你们都过来。我想问一下，饭是怎样要的？
0: 这个简单，我教你。

0: 一跪，双手一伸，装聋作哑，你再买点傻，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1: 要不是这样，
2: 或者把胳膊藏起来，直接装残废。
3: 这样也行，装瞎子，比他们行。
1: 这还不容易，
0: 这很简单的，
1: 多简单呐！
4: 这是大哥最喜欢的衣服。大哥也只是等到节日的时候才舍得穿一次，所以就一直藏在破庙里头。来，二哥，我帮你换上。
1: 哎，好，来，
0: 二哥换上，
1: 鬼哥换上，
5: 衣服。哎，
1: 来，你换上，
5: 来，换上啊！哎，
4: 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哇，
2: 这么多人，这样要怎么讨钱啊？哎，
4: 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哦，
6: 好。
4: 哎，二哥，你看，
6: 给点吧，大姐，给点孩子。
4: 他们做的多好。哎，还有阿狗他们。
6: 行行，好吧，
5: 好吧，
6: 谢谢。
4: 就这样行乞，二哥。二哥，你看我的。
6: 大爷，给点钱吧！
7: 我薛平贵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沦落在这街头行乞。
6: 各位朋友，你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5: 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七十岁的老母，还有90岁的爷爷。
1: 二哥，你看，
2: 你看，
1: 这么多！
4: 二哥，你看，有这么多钱了。
2: 可是我……
4: 哎，二哥，没有你的事情，这儿交给兄弟们就行了。哎，
1: 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4: 带什么头？行什么乞？啊！你再多说，小本打残，打残废了。大平，大哥，你再多要点钱啊！
8: 来来给，来，可怜我，
4: 再加把劲啊！
1: 哎，谢了，
6: 大爷，
7: 正美，谢谢你，
4: 二哥，你就放心吧。这边的事情就交给这帮兄弟了。这乞讨的方法呀，其实还有很多种，你合计合计，看哪一种更适合你。我去了啊。
6: 大爷。
9: 让开，让开，哎，让开。松手。松手。
6: 大爷，
4: 大猫，怎么又是你啊？
9: 这是我们大猫帮的地盘，你怎么又来了？
1: 就是，
9: 快给我滚！滚！
10: 闹够了，滚！
9: 你是谁？敢打我？
1: 厉害着呢！
4: 这就是我们的新老大。我的结拜二哥薛平贵，
9: 啊，薛平贵，
1: 说吧，
9: 我管你什么贵不贵的，弟兄们，给我打！
11: 再来欺负我们的话，别怪我不客气。现在请你马上离开。
9: 谢谢大哥，谢谢。
4: 打得好，二哥厉害。
12: 好，打得好，英雄，英雄。

0: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这可真是要钱的好办法。哎，赶紧捡钱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薛公子怎么跟丐帮在一起讨钱呢？而且还这么厉害，他会打人了？怎么会这样？
1: 是啊，我也真不明白，这薛公子啊，之前在工地当工人，相爷已经看不起他了。那他现在要去当乞丐去行乞，可是……
0: 小莲，你别胡说，我相信薛公子他不是这样的人。
1: 他去行乞，一定是有他的道理。就算薛公子他有什么理由，他可以跟小姐你说嘛，犯不着一定要去行乞啊。
0: 更何况，小姐，你也可以帮薛公子的忙，给他一点钱不就得了？
1: 小莲，如果薛公子拿了我的钱，那就不是我喜欢的薛平贵。我喜欢薛公子的，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操守。可是啊，
0: 好了，别多说了，咱们走。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
0: 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1: 去长安街啊。啊，你穿成这样去长安街上啊？
2: 你这个样子，薛公子看到你肯定会跑掉的。那怎么办？这个，哎，我有办法了。嗯，什么？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嗯，
3: 千真万确。这小莲也太大胆了，宝钏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呢？娘。
4: 你这是骂谁呢？娘，我在骂三妹呢。好好的骂三妹干什么？
1: 大姐，没事，我怎么会骂她呢？娘，你们听听看，小兰是怎么说的。
4: 小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快说。贵夫人的话，刚才小兰奉二小姐之命要送燕窝去给三小姐，谁知……
3: 我看到三小姐跟小莲，三小姐和小莲，哎呀，这个宝钏怎么会这样啊？
2: 娘，你说这宝钏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呢？居然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来！
3: 这个宝钏呐，她到底要干什么呀？她这是为什么呀？
2: 还不都是为了薛平贵吗？
3: 他怎么会去找薛平贵呢？再说了，宝钏他也不知道薛平贵在哪儿啊。哼，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小莲她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跟宝钏在说些什么。不过娘你放心，小兰已经叫王璐跟在后头去了。这，
2: 娘你别着急，要不我去看看。
3: 好，我也去。
2: 娘你出入不方便，还是我去吧。
3: 大姐，我跟你去吧。
2: 你别去了，在家陪娘。
3: 大姐，我还是陪你去吧。万一你要是劝不动三妹，我还可以帮你啊。银川说的对，你们就一起去吧。
5: 是娘，嗯，
3: 走吧。
5: 嗯。
3: 唉，这要是让相爷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6: 大爷，给一下吧。大爷，您来看看，新鲜的菜，便宜，我这菜。给一下吧。新鲜的，挺新鲜的啊。新鲜的，新鲜的。大爷，谢谢大爷。哎呦，谢谢姑娘。哎，大爷。哎呦，大爷，干什么？你好手好脚，居然在这里要钱？呸！
7: 行不行？不管你行啊，声音叫的又好听，又好养啊。
8: 二哥，你受委屈了。你这样直直的站在这里，别人当然不会给你钱了。二哥，你呀，要不然就学我刚刚那样瘸腿，再不然就学学其他的兄弟们，歪嘴斜眼都可以的。

0: 不是张伟，我曾经答应过我爹不去骗人的。对不起，我做不来。
1: 我的好二哥，我这我总不能每次都把大猫找来让你打一顿，然后再让别人拍手叫好还给五钱吧。
2: 谢公子，你看，谢公子，谢公子，
1: 二哥，
2: 小姐，小姐，小姐，
1: 你别走，
2: 你，
1: 原来你叫小莲啊，
2: 你干嘛？啊，
1: 刚才你要找的薛公子是我结拜二哥，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对了，那个追我二哥的人又是谁啊？
2: 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啊，我们家小姐，什么事儿？
1: 王宝钏。嗯。
2: 对了，我要去追我们家小姐，我不跟你说了。
1: 喂，等。
2: 小姐。
1: 不会吧？那明明是个丫头嘛，怎么会是王宝钏呢？

0: 你为什么见了我就跑啊？不，因为你惭愧，你不好意思见到我，是不是？
1: 你为什么又来找我？
0: 我来是要问你为什么离开工地。
1: 我求你别问我了。
0: 我要知道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
1: 我被人下了毒，差一点连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
0: 什么？下毒？是谁啊？为什么？

0: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难怪小莲到工地找不到你，到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那两个叫花子。原来他们是在照顾你。秘书，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被人欺负，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你应该挺身而出，为他们而战。毕竟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
1: 也就是因为这，我觉得我跟小姐越走越远。不是，听了你的话，宝钏对你更加钦佩。你宁愿当乞丐，也不偷不抢。你不是没有能力做事，而是他们处处陷害你，让你找不到差事做。不过这样还是不好。你看你。
0: 穿成丫头的模样，在大街上找我，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会坏了你的名声？
1: 我不怕，我怕的是薛公子遇到太多的困难和折磨，你不敢来见我，不敢来接绣球，更不敢来娶我。
0: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平贵当着你面立誓，哪怕山崩地裂。 哪怕刀子从天上面掉下来，哪怕我只剩半条命，我爬也要爬去绣楼，去接你的绣球。

0: 林川，
1: 二姐，你怎么出手打人呢？
0: 我打人又怎么了？你心疼心痛了是吧？我说王宝钏，你是咱们相府的三千金，现在居然在大街上跟这种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哼，你该不会是想男人想疯了吧？

0: 一串。
1: 你打我！
0: 别生气啊，这是大街上，很难看的。
2: 都是你个死丫头，要不是你，你家小姐会穿成这样出来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好了，
3: 你要干什么？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哼，你千金大小姐在外面又打又闹，成何体统？

0: 吴二哥这叫行侠仗义，他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吴二哥就是薛平贵。
1: 江北别说了，
2: 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今天为了你王宝钏，我居然要在这里被这种人骂。你
3: 好了，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宝钏，宝钏，你怎么搞的？打扮成这样，还来见？要是让爹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2: 哼，岂止是大发雷霆？要是让爹知道了，你跟一个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他肯定会被你活活气死。
3: 好了，银川，
4: 大姐，平贵他是被人陷害的，
3: 不管他是被陷害的还是，反正回去再说。走。
4: 小心啊！
2: 还不赶快滚回去！
4: 谢谢啊！
0: 二哥，她好漂亮啊！
1: 对，她真是秀外慧中，最难得的是对我的一片真情啊！
0: 是是是，这王三小姐当然漂亮了。不过她身边的丫鬟小莲也挺漂亮的。哎，二哥，你怎么了？
1: 宝钏回到家，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责罚。
0: 应该没什么事吧？二哥，这你就放心吧。今天托你的福，咱们要到这么多钱，我们这就去买药给大哥治伤吧。
4: 娘，女儿不孝。
5: 夫人，是小莲我不好。
2: 没错，就是你这个死丫头，要不是你，宝钏怎么会穿成这样？你真该死。
6: 小莲啊，你是怎么服侍小姐的？你看你把小姐打扮成这个样子。来人，
7: 在，
6: 给我打小莲20个巴掌。
7: 是。
8: 慢着，哟，慢什么慢呢？赏他20个巴掌还算是便宜他了，要是我就抽他100鞭子。
4: 娘，这件事情跟小莲无关，是女儿的主意。
6: 那你倒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不是为了到大街上找那个当乞丐的薛平贵吗？
6: 什么？薛平贵是乞丐？
3: 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件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别胡说。
8: 我哪里胡说了？娘，你都不知道，那薛平贵好手好脚的，却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居然在大街上行乞。我想他大概是想说，看看行乞能不能快一点积攒到一些银子，好盖个破房子，把宝钏给娶回去吧。
3: 银川，二姐，你怎么说话这么刻薄呢？
8: 我说话刻薄？你做的事情就光明磊落吗？你做的事情就见得了人吗？王宝钏，你居然敢在大街上打我！
3: 好了好了，银川，你就消消火吧。宝钏，这件事就是你不对，再怎么说也不能打二姐啊。不仅娘生气，大姐也看不过去了。
4: 娘，大姐，我知道我打二姐不对，如果能让二姐气消，我愿意让她打。
3: 好了，
8: 这是你说的。哎，
4: 小子，就是。
6: 银川，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当着娘的面打宝钏，娘都饶不了你。
8: 为什么这么偏心呢？大姐叫金川，穿金戴玉的，妹妹叫宝钏，你对她视同珍宝，我呢，在您的心里就像是块破铜烂铁，你就只疼宝钏，我也是你的女儿啊。
6: 银川呢，你跟娘这么说话，哎呦，
3: 娘，
6: 气死我，
3: 娘，
6: 气死我了。
3: 娘，
7: 相爷回府。
6: 相爷，
9: 气什么气啊，老夫一天不在家就成这样，乱哄哄的炒作一团，哼，成何体统啊。
3: 爹
8: 爹，
6: 你们两个不许再吵了。

0: 小婿参见岳母。
1: 免礼。
2: 爹，你看看宝钏，他穿成什么样啊？
3: 宝钏，我刚才还以为是丫鬟给老夫行礼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1: 啊，相爷，宝钏呢是故意捉弄我们才穿成这个样子的，他想看看咱们能不能把他给认出来。
3: 笑话，我自己的女儿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1: 你刚才不就没认出来啊？
2: 爹，其实宝钏她，
1: 来，
2: 宝钏她，
1: 来，娘找你有事。
2: 娘，
1: 来，过来。
2: 娘，
4: 爹，我跟宝钏也先回去了。宝钏，我们回屋换件衣服去。走。
3: 二位贤婿，来来来，坐。啊。苏龙啊，
5: 小婿在。
3: 怎么样了？彩楼的工程应该快完工了吧？
5: 还有两天就完工了。
3: 魏虎，
6: 哎，
3: 那么关于发送请帖的事情，
6: 岳父，您就放心吧。我邀请的都是皇亲贵族的未婚男子。
3: 嗯，
6: 这些人我过滤了好几遍，目前已经有十几个了。
3: 嗯，好。除了这件事情，今天上早朝的时候，你们也都听到了，西凉的贡品。这两天就要送到长安城了。
5: 是，小婿听到了，此事皇上已经交给岳父大人处理了。
3: 所以老夫认为接待西凉的使者咱们可不能示弱。苏龙魏虎，你们要好好的把教场布置好，老夫一定要让西凉使者前来看看我大唐的气魄。
6: 岳父，有小婿在您就放心吧。
7: 再说西凉臣服我大唐已久，
6: 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的。
5: 魏虎，岳父大人的意思是要给西凉展示一下我们中原的气魄就可以了，切不可鲁莽行事。
6: 姐夫，我怎么会鲁莽行事呢？我只是不明白西凉还有什么能人能到我们中原来耀武扬威呢？
3: 这次皇上交代的事情重大，我们可要办好了。苏龙啊，你先去驿馆吩咐好接待西凉的事情。
5: 是。
3: 魏虎啊，
6: 哎，
3: 一过完年二月初二，宝钏绣楼招亲，咱们一定要好好准备，千万可不能出错。如果有什么闪失，老夫唯你是问。
6: 岳父放心吧，小婿一定全力以赴。

0: 娘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一进门就发这么大脾气。哎，我告诉你啊，这东西可都是你们王家买的，可不是我魏虎的。
1: 你说的什么话？你不会买来给我摔吧？
0: 喂，娘子，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嘛？来，坐下啊！有事跟我说，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嘛？
1: 真是气死我了！嗯，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被人打了？
0: 什么？有人敢打你？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站住！啊！你现在是要演给谁看的？我都还没告诉你是谁打我，你就要去修理人家，你要找谁修理啊？
0: 哎呦，娘子，我看你一生气，不是我着急吗？一着急我就忘问了。那你说，是谁打你了？我现在就去修理他。哼，
1: 我怕这个人你是不敢揍。
0: 哼，开玩笑，还有我魏虎不敢揍的人，就连天王老子我也拉下来揍。
1: 好啊，那我跟你说，是王宝钏打我的。
0: 王宝钏是吧？娘子，其实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的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0: 不，哎呀，
2: 那你觉得谁会害薛平贵呢？
3: 没看到凶手，我不敢乱下断语。
2: 宝钏，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在工地做工，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不好让你大姐夫再怎么也照顾照顾他吗？
3: 大姐，平贵他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我为他骄傲。

0: 我不肯说，并不是我要让他吃苦，而是大姐夫就算帮了他，他也不一定会领情。
1: 哎呦，怪人怪人，真是怪人，铺好的路不走，非得自己去披荆斩棘，不仅薛平贵怪，现在连你也变成怪人了。
0: 大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1: 宝钏，我跟你说，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三姐妹的关系。原来你和银川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可是现在为了薛平贵，你们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水火不容，都快成敌人了。妹妹啊，我很为你们担心啊。
0: 大姐，今天确实是我不对，等明天我会跟二姐道歉，但是大姐你也帮我劝劝二姐吧，她这样侮辱平贵，等于是侮辱了我。
1: 宝钏，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决定要嫁给薛平贵了？如果到时候抛绣球没有抛中他怎么办？
0: 万一绣球没有抛中平贵，我也认命了。
1: 认命的意思是说，抛中谁你就嫁给谁。
0: 要是宝钏抛的绣球不是平贵接的，那宝钏就下定决心削发为尼。
1: 宝钏，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要是让娘听见了，非得吓得半死不可啊！
0: 大姐，从小你是最照顾宝钏、最疼宝钏的，所以宝钏才肯说出心里话。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娘，要不然娘又要怪我了。
1: 可是我，
0: 大姐，这些时日，我想了又想，我是非平贵不嫁的。如果我跟平贵命中无缘，那么王宝钏真的愿意效法为尼。
1: 宝钏，别说娘不准了，姐姐也不准你削发为尼。
0: 好，即便宝钏不削发为尼，宝钏也要带发修行，我宁可一辈子都不嫁人。
1: 宝钏，你这么说不是要急死姐姐吗？
0: 大姐你别担心啊，有件事我想请大姐帮我。
1: 好，只要你不削发为尼，什么事大姐都肯帮你的。
0: 我听说爹在彩楼外面设了层层关卡，我怕平贵不容易进入，这件事情恐怕要请大姐夫帮个忙。
1: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一定会有办法的啊。
0: 谢谢大姐。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

0: 更新硬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信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

0: 两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娘子，这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你管他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吗？那你现在去打他呀，去啊！
1: 别！
0: 去啊！
1: 别！哎，娘子，这没法打呀！这王宝钏是你三妹，我打了王宝钏，你爹娘知道的话，非把我魏虎的虎皮扒下来挂墙上去。
0: 说了半天，你还不是个没有用的家伙吗？
1: 娘子，别生气，别生气了啊！我知道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的。宝钏那么温柔，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0: 哼，还不是为了那个薛平贵？
1: 什么？又是薛平贵？
0: 你不是跟我说薛平贵已经死了吗？
1: 是啊，宝弟跟我说他已经中剧毒而亡了，可是他怎么阴魂不散的又出现了呢？
0: 哼，他不只是出现了。 还跟宝钏在大街上搂搂抱抱，不过说了他两句，他竟然出手打我。这么说的话，宝钏也太任性了。
1: 王宝钏，你打我这一巴掌，我一定会讨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我王银川也不是好欺负的。薛平贵如果没有死，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0: 追根究底，最大的祸根就是那个薛平贵。我要你立刻动用官兵，把他抓来碎尸万段。
1: 哎，那不行，大姐夫还盯着这件事情呢。再说最近西凉有贡品送过来，岳父奉命要迎接西凉使者，我最近也忙着修理教场啊。
0: 地凉使者送来贡品，是什么好东西啊？这我也不知道，只听说是一个稀世宝物。不清楚还说半天干嘛？
1: 我告诉你，现在宝钏一颗心都在薛平贵身上，你叫宝弟赶快把它处理掉，以绝后患嘛。娘子说的，下官遵命就是。你呀，少贫嘴。哎呀，好了，娘子不气了。哎，娘子，要不要让魏火的虎爪帮你捏捏？ 来，娘子这边坐啊。

0: 你真的带他们去要饭啊？带他们去行乞了？
1: 老大，你可不知道二哥有多厉害。我二哥一出马，就把大猫那帮人打得落花流水，是不是？
2: 是是是是是。
1: 你真是替我们争光了啊！
3: 大哥，贫贵的命是你和兄弟们救回来的，你们对我恩重如山，要是我不出手的话，那岂不是太自私了？
1: 其实自私的人是我，我就希望啊，有一天你能够照顾我们这帮丐帮的兄弟。

0: 透啊，你不要进行起了，我去。你呀，好好用功读书，明年图个功名。
1: 那不行，当初我们结拜的时候不是说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吗？
2: 老大，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啊，街上肯施舍的人也多了，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多要点钱呗。这等到二月初啊，龙抬头的时候，只要我二哥真的抢到了绣球，嘿，那咱们可真的飞黄腾达了呀。
3: 对，
0: 你说的什么话？我告诉你啊，你真的以为平贵娶了王三小姐以后就躲在相府里面吃香的喝辣的照顾咱们吗？我告诉你，以平贵的个性啊，他一定会把王三小姐娶于出府来，对不对？平贵
1: 啊，对啊。如果老天保佑，我真的能够抢到绣球把宝钏娶过来的话，我希望可以跟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我们夫妻过上平凡的日子。
2: 啊，那咱们不是空欢喜一场了？
4: 就是啊，这白忙
5: 白忙呀。
2: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王相国他们家可是家财万贯，哎，而且我听说他最疼的就是那个王三小姐了，所以我估计到时候这嫁妆肯定少不了啊，你们说是不是？
5: 对，
2: 到时候只要把嫁妆其中一点点分给咱们，咱们每一个人就发达了。
5: 好，
1: 喂，那是王相国的家财，与我薛平贵无关呢，啊，知道吗？
0: 哎，好了，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以平贵的资质啊，很快就能拿到功名，图个一官半职啊，对不对？
1: 其实先父的希望也是我可以报效朝廷，只不过
0: 什么？
1: 现在小青还没有找到，我妹妹小琪说过她也是住在卫豹家里，可是我上门去找，那些家丁都说他不在，所以我想再去一趟卫府。
0: 啊，这很危险的，不好吧？
1: 大哥，你放心吧，我去去就回来。
0: 那你当心点啊。

0: 我想葛青他一定喜欢吃我给他做的这些东西。
1: 快告诉我，葛青藏在哪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说，小琪，
2: 你是？
1: 我是哥。
2: 大哥，
1: 小琪，你果然藏在这里，小琪，我。
2: 大哥，你是来找葛青的对不对？
1: 我。
2: 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你跟我走吧。
1: 好，葛青。
3: 贵哥，贵哥，你救我！太好了，太好了！快点，快点帮我解开穴道！哎呦，我都使不上劲儿了。我的功力恢复了，我舒服多了。
1: 太好了！喂，
4: 你是舒服多了，我哥是专程来救你的，可是我哥却不愿意专程来看我一眼。
1: 小琪，不是的，你听哥说。
3: 是啊是啊，雪琪，贵哥肯定是关心你的，所以他才会。
4: 葛青，你别再说了，这段短暂的时间相处，我们还算是个朋友吧，可这件事和你无关，你别再插嘴了。
3: 哎呀，不是我要插嘴，是你真的误会贵哥了，我跟他只不过是拜把子的兄弟而已啊。
1: 对啊，小琪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听哥说，那是因为
4: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带走的人就在这儿，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
1: 我。

0: 不只要带他走，就连你我也要带走啊。
1: 我不走。我问你，你真的关心过我吗？你离开工地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啊？歌琴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告诉你我在未报家，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0: 我真的来找过你，我问了家丁，可他们说你不在这儿。
1: 你说谎！爹死了以后，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呀？
0: 小琪啊，我真的找过你，可是真的找不到你，更何况我有伤在身。那葛琴他们可以作证的。
2: 是是，我可以作证啊。他当初就是那个
1: 葛琴，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啊？如果你还当我薛琴是好朋友，你就不要再说一句话了。
2: 哎呀，你不让我说，我也很难过啊。哎，奇怪了，你葛琴怎么会这么拧呢？真是急死我，气死我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小琪啊，咱们兄妹那么多年，大哥的为人你应该清楚。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你先跟哥走好不好？
1: 我不走。如果你觉得你和那些乞丐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还要快乐，那好，你带他走，我不会拦你的。
0: 小琪，你听哥说，葛大他们真的照顾大哥，救过咱爹，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亲情是不能割舍的。再加上爹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1: 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你照顾我照顾到喜欢上那个王三小姐，你照顾我照顾到和那些乞丐们混在一起。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不见了你对我不闻又不问的。
0: 不是这样的。
1: 你不要再解释了，你听清楚，从此以后你薛平贵是你薛平贵，我薛琴是我薛琴，我们不再是一家人，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
0: 你为什么这般蛮不讲理啊？我说了半天你都不让我说半句，你听我说半句好不好？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0: 不听不听就给我走。
1: 我不走。
0: 走。
1: 我不走。
2: 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是兄妹还是仇人呢？
0: 快点，你是谁？难道他就是魏豹？没事吧？看你们穿的跟叫花子一样，一定是葛大那帮人吧？
2: 哼，我说过，等我学到解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走。

0: 威尔哥根本不是我哥的对手，如今再加上一个葛七，那威尔哥更危险了。他救了我，我不能让大哥伤害他。
1: 威尔哥，你怎么样？
2: 谢谢你，小琪。刚才要不是你的话，我恐怕就……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武功这么高强？
1: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2: 他刚刚明明要出手的，可是一看到你挡在我面前，他就下不了手了。难道他……
1: 我看他什么都不是，要不就是他无意中出手，要不就是看我是个女的不敢下手。威尔哥，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啊？
2: 这一掌拍得我胸口特别疼。
1: 我扶你回房间吧，我也略懂医术，我帮你敷药。
2: 这些天相处下来，我发现她是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大哥让我杀了她以绝后患，我怎么下得了手呢？
1: 威尔哥，你怎么一直盯着我？

0: 看呢？你到底怎么样？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啊？到底哪里疼啊？
1: 啊，没什么，谢谢你，小琪。
0: 不用谢我了，来，来，我扶你起来。哎，你小心啊！
1: 大哥，
2: 大哥，哎、
3: 小心啊！
2: 大哥。
3: 小青，小青，
1: 二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真把小青给救回来了。
2: 大哥，
1: 小青啊，你有没有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2: 担心个屁！
0: 担心我也没看到你去救我。还是贵哥来救我的。
1: 小青，你至于打我这么狠吗？我又不知道你藏哪儿去了，
2: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你这个人只会吹牛皮，你知不知道？
4: 别劝你，好了，我还没说你呢，啊，偷偷摸摸瞒着我跑到外面去，你也不想想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真能替我报仇吗？
2: 哎呦，大哥，我看他把你打成重伤，我气不过，当然要替你报仇了。
5: 小青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更何况，就算你要报仇，也要看清楚对方的武功有多高才去报啊。
2: 是，贵哥，你说的都对，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
4: 哎，平贵，谢谢你救了小青。
5: 嗨，这是应该的。
1: 哎，二哥，那你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未报的人交过手了呀？
5: 不但是交过手，之前我就跟他碰过头。原来这个叫未报的，他就是右卫将军魏虎的弟弟。我终于明白了，之前害我的人就是他们兄弟俩。可是我不懂，我跟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我呢？
2: 那他们两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心狗肺，狼狈为奸。
1: 就是，太可恶，太可恨了。
2: 就是。
4: 我也觉得你那个中毒啊，跟他脱不了关系。
5: 无凭无据的，我不敢乱说。
2: 没关系，鬼哥，我陪你。咱们去问清楚，如果真的是他害你的，我就找他算账。走。
6: 哎呦，我这边肩膀很痛，轻一点啊。
4: 会痛什么？受了伤还要找人家去算账，你傻呀你？再说，你真去问人家，人家会告诉你吗？
6: 人家只是真心想帮鬼哥的忙而已嘛。
5: 小七，你的心意我明白了，不过大哥也可以放心，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4: 现在也接近隆冬了，我们能够行乞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这段期间，大哥希望你哪儿都别去。
1: 哎，老大，这不行啊！二哥还要带领我们去乞讨的。
4: 哎呦，我知道啊，他把大猫打得落花流水，大猫从此再也不敢侵犯我们，对吧？你搞清楚，现在是过年期间，这接近过年的时候是最好要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多弄点钱回来准备过年呢？平贵，大哥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5: 大哥，请说。
4: 这段期间呢，大哥希望你在寒窑里好好的用功读书。大哥真心希望你能够娶到王三小姐，可是大哥更希望明年此时你能够金榜题名。
5: 大哥，我明白了，谢谢你。
4: 其实我还是有私心了，我要是有个状元的弟弟啊，我连要起饭来都趾高气昂，是不是啊？
1: 是啊，我要能有个状元的二哥，那我也觉得脸上放光彩啊。
5: 小琪变了，他怎么会跟魏豹在一起？他为什么不肯跟我回来，还说要跟我脱离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啊？

不行，丽娜，我们要走快一点，我们离车队越来越远了。怎么了？我好像染了风，这可怎么办呢？车队一直在行进，不可能等我们的，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没事，我能撑，慢点，丽娜。

0: 跳一下。
1: 不许进来！
2: 谁那么大胆？未经通报就擅自闯入？
0: 是我。
2: 戴瞻，你怎么穿成这样的？你肯定是未经允许擅自逃离皇宫。
0: 哎呀，不要说擅自逃离这么难听嘛。
3: 因为大王王后绝对不会允许。
0: 不要再拿母后压我。
2: 别忘了你可是公主。
1: 参见公主。
4: 参见公主。
0: 不知者无罪，免礼。
5: 谢谢公主。
2: 你非要跟我来中原，该不是为了那薛平贵吧？
0: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告诉你，军中可有人生大病了。
2: 天这么冷，这是难免的。看着天色，我知道要下雪，所以我找了这间破庙，让大家休息一下。
0: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躲避风雪。你看看外面，那么多的士兵，不是还在受冻吗？
2: 戴瞻，这破庙才有多大？我只能是让他们能进来多少就进来多少。你别忘了，我现在
3: 可是我们大梁的使者。
0: 好了好了，来人呢，把他扶进来。
1: 是是。
0: 小心点啊，退下吧。
2: 丽娜，她怎么了？
0: 丽娜，她在来的路上受了很严重的风寒。
2: 快，赶紧扶她进去休息。小心。你们先休息，我去弄点治伤寒的药。嗯。哎，丽娜，你从小身体就很弱，根本就不应该跟着他出来。
0: 哎呀，别唠叨了。
6: 真是的。
0: 先让丽娜喝药吧。谢谢公主，我们是表姐妹嘛，你跟我客气什么？我也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狠心的表哥，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他要说你的不是。
6: 戴瞻，凌霄也是为了维护军威吗？你别在那么多士兵面前说他，面子挂不住。
0: 我看不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不能在你面前说他。你是怕他难看是不是？
2: 我说你们俩也真是的，一直混在军队里头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件事情
3: 要是让大王知道，我怎么跟大王和王后交代？
0: 哎，行。表哥，虽然我跟丽娜是混在士兵堆里面，可现在那些士兵啊，全都是丽娜她爹的亲信。再说了，晚上我们都是两个人睡一个帐篷的，外面那么多士兵把守着，有什么可担心的？
2: 公主，你太任性了。
0: 我
2: 这样吧，等丽娜的病好了，我命一队士兵护送你们回大梁去吧。
0: 我不回去。
2: 你必须回去。
0: 为什么？
2: 没有为什么，现在我以大梁使者的身份命令你，你必须带丽娜回去。
0: 凌霄，我可要提醒你，我是大梁的公主，我现在以公主的身份命令你，不能让我回去。
2: 公主，这一次
3: 我是奉大王的命令
2: 送宝马进长安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告诉你，我这次任务重大，我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
0: 你分明就是假公济私。
2: 假公济私？
0: 好了，就是。
2: 你说清楚，我假什么公，我济什么私？
0: 就是。好了。丽娜，丽娜，
2: 丽娜，
6: 你们这样吵，我心里很难受。戴瞻，凌霄说的没错，是我们太任性了，

0: 林霄，咱们离城不远了吧？不远了。既然不远了，你看，外面正在下着雪，你把我们送回去。戴震从小习武，身子骨硬朗。 可是我从小体弱多病，我怕在半路上经不起风雪，会冻死在半路上。你别这么说，你不会有事。如果你担心我有事，就让我们跟着你进城吧。我保证，我们不会惹是生非的。丽娜说的有道理，你看她都病成这样了。
1: 你现在非要把我们送回去，万一他在半路上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负全责。好吧，我答应你们进城，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0: 只要你肯让我们跟你去，什么我们都依你。你说到做到。
1: 第一。
0: 我希望不要让人看出来你是我大梁公主。好。第二，未经我的允许，你们绝对不能私自行动。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因为我们这次任务重大，你从小就爱胡跑乱跑，我怕你惹事。你根本就不是怕我惹事，你是有私心，你是怕我去找薛平贵。你怎么？我说错了吗？
2: 我随便你怎么想。好了，大战，林霄说的对，咱们这一次是出来办正经事的，别出了乱子，让林霄不好做人。好了，
0: 我依你就是了。
2: 那第三条呢？你只要能做到前两条，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1: 你们好好歇着吧，我去看看红鬃烈马。
0: 林霄，别叫他了。
3: 将军，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没有生你气。
1: 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一直很自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悲哀。只不过今天，他从心里生出来了。为什么？ 因为你，
3: 我，
1: 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却因为一个中原男人而拒绝了我们的婚事。

0: 所以在我林萧的心里，你戴湛一直都是我的妻子。可是我没有想到，只是进了一趟中原，你居然喜欢上了薛平贵。
1: 如果真的打下了大唐，表哥，我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跟你的婚事。
0: 好，就是为了你戴湛，我也一定会打下大唐，然后回来娶你。
1: 不过表哥，在这之前我也想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0: 什么事？你说。
1: 林娜，她是真心的喜欢你，你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她的心情，和她好好相处，试着

0: 谢将军前来接待。
1: 好，免礼。各位西凉使者远道而来，皇上特命本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各位。如今已近年关，皇上朝务繁忙，不能接待，还请多多担待。
0: 不敢，西凉小小蜀国，承蒙将军接待，凌某人已经感激不尽了。
1: 西凉使者可是以为我苏龙官职微小，让使者有失面子吗？
0: 凌某小小使者怎敢和将军比劫。
1: 当今王丞相特意明日在官邸设宴，准备款待各位使者。
0: 谢丞相美意，至于贡品，明日见面，凌霄当面呈现。
1: 好。各位使者，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住的不习惯，或者是厨房的菜不合大家的口味，尽管跟我苏某说，我定会全力满足。
0: 谢苏将军。
2: 谢苏将军。
0: 苏将军，凌某话外之人对中原礼仪多有不懂的地方，如有得罪，还请多多见谅。
1: 哦，哪里，我先走了。
0: 宋苏将军。
2: 宋苏将军。
3: 表哥，我看这个苏将军为人不简单，刚才你这样跟他针锋相对，他都应付得很自如啊。是啊，而且这苏将军人也不坏啊。
0: 我刚才发现他以大国之威和我暗中较劲，不过这个苏将军也算沉稳老练，应对得体，看来大唐的人才还是不少啊。
3: 不管有多少能人，我相信还是没有人可以降服我们的红鬃烈马。
0: 现在还刚刚来，一切还不好说。哎，大战呢？明天我们一块去丞相府吧。
3: 好啊。我要去，我要去。
0: 丽娜，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还是别去了，我跟公主去就行了。
4: 我才不呢，好不容易来趟中原，我一定要多看多听，你不让我去我可不依。
3: 是啊，表哥，丽娜有我照顾，你不用担心的。
0: 丽娜，公主，我们现在身在大唐，得处处小心。现在年关将近，看来我们得在中原过年了。
3: 好啊，咱们没在大唐过过年，这一回啊可以在中原过个热闹年了。表哥，那我就多待些时日吧，我也可以带着丽娜到处逛逛。
0: 我难道不知道待朕想在这多留些时日，好去寻找那薛平贵？看来

0: 紧急行事。
1: 西凉使者到。
2: 岳父，西凉使者到。上座的就是当今的丞相王允相爷。
3: 西凉使者凌霄，见过王丞相。
4: 西凉使者不必客气，请坐。
3: 谢座。
2: 上茶。
1: 是。
4: 这两天在驿馆休息的可好啊？
3: 很好，承蒙苏将军照顾，所以我们西凉的人在驿馆里吃得好，住得好。在此谢过丞相，谢过苏将军。
5: 你们呢，就在长安城好好玩几天，看看我们的大唐盛世。京城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你们就放心的玩，我会负责你们的安全的。
3: 谢魏将军。
6: 看着相府气派辉煌，但是我总觉得比不上我们大梁。
2: 哦，相爷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在教场当面点清贡品。
5: 刘使者，我觉得挺奇怪的，
7: 你们西凉可在玉门关外啊，
5: 那可是一个寸草不生、鸟不生蛋的地方，我想不出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上贡啊。
3: 魏将军，我们西凉的确是身处画外不毛之地，所以为了进贡大唐而年年煞费心机。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活物，不是死物。
4: 什么叫做活物不是死物啊？
3: 回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
4: 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此马甚是通灵，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
8: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扶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彩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0: 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

0: 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1: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涛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涛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0: 这阿涛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涛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3: 这阿涛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阿涛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1: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涛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涪陵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涛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计划完成22.3万亩新增营造林任务，从苗圃前期培育到出苗时精挑细选，再到荒山上栽苗扎根，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造林人的坚守与付出。今天让我们跟随镜头，全程记录一场油松搬家记，见证这场同心聚力的植绿行动。
1: 我现在是在位于渠水县采纳乡的白堆苗圃，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工人们呢正在忙着起苗。这批油松呢是已经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近3年的过渡和管护，大家可以看到长势非常良好，目测应该有一个2米左右高度，已经完全达到了上山的条件。
2: 啊，在村子农不肯定吧家
3: 这个都做俺们那一了，俺做来了老生在去买，
2: 舍不得做俺做给要不得呗。
3: 那这个的成就了很多。人家在做了没出大都是养活了穷的，养活艰苦，人大都是我家钱在上面了很多。
4: 南北山的绿色画卷正是从一个个这样的保障性苗圃开始，一步步铺展到各个山坡。苗圃管理人员龙杰在现场严把苗木质量关，确保好苗上山。
5: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芽，像这种它已经醒过来了，达到我们那个起苗标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送上去了。最少的话是85%以上的存活率。像这种这个芽没有打开，看它这里封了一层了，这种这样种上去的话，它的存活率就很少。
1: 您刚才说上山要达到3个条件，对吗？
5: 对，三个条件，首先第一个是我们那个苗木要驯化1年以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弱苗病苗不能上山的，还有就必须保证它土球完整。
4: 每株苗的土球足有篮球大小，外面包裹着草绳，发达的根系已经穿透了营养膜。这一趟300株油松将被送到20多公里外的种植点。
5: 你看刚才我们工人也是很小心的起，那我们肯定是希望它每一棵都好好的活下去。
4: 此行目的地是一片800多亩的荒地，这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向山脚延伸的重要防沙治沙战场，也是今年新增的营造林片区。
6: 你看，人们都开了些吧？
7: 都是用不干了，那咱们就拿二档空摆上去都。
6: 你几个儿子要的呗？
7: 几个儿子要的了，咱们就站着买着。
6: 俺家那叔叔去那日几个开始开我的，
7: 你几个人的？什么就是顶着二个买着，什么就在外有。
6: 别做个。
7: 真能做个呢。
6: 我的。
4: 记者也加入了这支栽植的队伍，扶苗埋土，一株挺拔的油松种了下去，清澈的定根水渗进沙地，滋养着刚刚扎根的新生命。
7: 很脏嘛，大厅这，感谢有了大厅休息的吧？很脏嘛，大厅这，对不对？你来我们这里工作多了，俺这边修过来再送掉去吧。今天也不来钱，所以农不吧，但我正在上就心受约了。
4: 除了油松，这个片区今年还将栽种张子松、山杏、雪松等6个品种的树苗，用错落的绿意牢牢锁住沙土，让生态防护网更加稳固。
8: 3分种植，7分养护，不是说一种下去就能够成活嘛？一个月必须保证到有一次水浇，施肥就是上半年施一次，到5、6月份雨季的时候再施一次。
4: 又是一个平凡的种苗日，工人们穿梭往返的脚步不曾停歇，大家没有过多的言语，却在地苗、浮苗、填土、浇水的默契配合中，让一株株苗木稳稳扎根。
9: 今年我们渠水县完成48000余亩的造林任务，其中包含6300余亩的植树造林，42000余亩的封山育林，还要完成所有2022年以来的植树造林的片区的养护管理工作，使我们南门山见成效。
0: 为期2天的2026年第4届西藏数字教育发展大会暨第2届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现场。

0: 交流展示活动十号下午在拉萨市闭幕。全区七地市数百名中小学生在数字艺术、科创实践等四大赛道同台竞技，推动数字教育创新发展。
1: 本次活动共吸引132支参赛队伍、221名学生参赛，涵盖四个大类、16个竞赛小项目。在活动现场，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专注投入比赛，尽情展现风采。数字绘画、电子板报、3D 创意设计作品色彩鲜活，构思精巧，创意编程、智能机器人赛道上，代码闪烁跳跃，齿轮轻快转动，飞行机器人、太阳能风能自动灌溉器、 AI 交互种植农场等创意作品，用数字思维解码世界，用创新实践定义未来，充分彰显了智能时代西藏学子的卓越风采。
2: 我们的创意编程是智能校园 AI 保护，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智能门禁系统，第二个部分是智能值日提醒，第三个部分是智能开灯系统。
3: 智能机器人它的主要功能是抓取不同的颜色放在指定的框内，挑战任务区的话将三棱锥抓起来，然后将不同的颜色放在左侧兜和右侧兜，再放进框内。
1: 微电影、微视频则记录真实生活，镜头里满是西藏独特的生活习俗与温暖日常。
4: 我的作品题目是《半幅归乡记》，主要内容是关于陪爸爸回老家过年的一个情景。作品呢，主要记录了这些真实的故事，乡亲们的热情都记录下来了。
1: 赛场外同样人气爆棚，数字技术体验与创新应用展区围得水泄不通。在 AI 赋能教学教研展台，轻点智慧大屏系统实时分析作业数据，生成个性化习题，直观展现了人工智能为教育教学带来的全新变革，吸引不少老师和家长驻足体验交流探讨。
5: AI 去赋能精准教，用数据驱动教育学呢，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更多的需要去知道 AI 怎么运用到生活当中，怎么可以去帮助自己。
1: 经过两天激烈角逐，数字绘画、微电影、创新开发、智能机器人等多个类别奖项逐一揭晓。本届大会搭建开放包容的交流展示平台，设有数字教育成果展、专家讲座和企业分享，旨在构建人机协同、因材施教、全域公平的教育新生态。
6: 下一步，我们将坚守育人初心，深化应用实效，将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加强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汇聚政企校多方力量，推动数字教育创新发展，开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赛道，让每个孩子都能共享优质教育。
0: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今年一季度，我区全社会用电量达49.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53%，增速位居全国第一。第一、二、三产业用电量分别达0.4亿、22亿、18亿千瓦时，分别实现同比增长24.6%、13.6%、13.1%。城乡居民用电量达7.73亿千瓦时。产业发展与民生用电需求稳步提升。
7: 记者从自治区经信厅获悉，今年前三月，全区信息传输和软件服务业实现稳步增长，多项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营业收入22.74亿元，同比增长6.9%，数字经济发展交出亮眼答卷。
1: 日前，昌都市举办2026年青春行一起来行动义卖义诊公益志愿服务活动，活动通过爱心义赠、公益义卖、免费义诊等暖心服务，引导青年群体投身公益活动，让各族市民群众感受青春风采，在全社会厚植守望相助、团结友爱的文明风尚。
7: 近日，纳曲市双湖县向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站配发巡护车辆，共为15个基层管护站点配发巡护车辆。车辆投入使用后，将有效满足日常巡护、应急处置、物资转运等工作需求，进一步提升一线管护履职效能。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发射全过程。

0: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1: 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航次历时156天，航程40000公里，6国83名科考队员共同参与，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黑暗生命绿洲，并带回海量标本和高清深海影像。昨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记者昨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从昨天起，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的11座车站开始试点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服务，票价30元，费用包含乘客及一辆自行车。试点期间，乘客可携带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上地铁，但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专门邮政信箱。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锤子。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3: 小杨，看，这里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4: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查。你们看，
3: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4: 看，千尺窗。
0: 接下来，千尺窗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5: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6: 是。
5: 对，这个千尺窗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
7: 走。
5: 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7: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5: 好，我现在要

0: 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天使窗呢？啊、哎，
1: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天使窗的下面。
0: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2: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1: 已经安排好了，
0: 通知山下的目标，十几炮。
1: 炮兵准备。
0: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0: 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省白旗侠到北峰。关上哟，我把驻守北峰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5: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6: 好，
0: 请你说吧。
5: 是，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的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0: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2: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5: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0: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7: 报告。
5: 进来。
7: 电报。
6: 什么事啊？
7: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吴东南。
6: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5: 李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5: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 对机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1: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使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它，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0: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1: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0: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1: 围困和封锁呢
8: 也花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0: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

0: 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1: 爬上去过，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怎么样，
0: 刘明基同志？

0: 有他吗？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啊，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嗯。

0: 藏起来，藏起来了。刘他妈，你看，
1: 盖好，埋起来。
2: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呐。
3: 刘参谋。
2: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呐。
3: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0: 毛主席。
4: 老大伯，大伯，
3: 老大伯。

0: 你们不是山上的。
1: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2: 老大伯，
0: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3: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啊？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2: 大伯，
0: 哦，那上不去呀。
2: 是啊，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0: 在这一带？
2: 是啊。
1: 没有路吗？
4: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0: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4: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0: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4: 为什么偷偷的呢？
0: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4: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0: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4: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0: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1: 他叫什么，老大伯？
5: 他叫什么？
1: 他叫什么呀？
0: 叫这个长生林。
1: 刘参谋
4: 成功了。
1: 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2: 老大伯，谢谢你了。
0: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饿不死！是不是？
1: 快！
0: 他没法活，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2: 娘，他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娘，
2: 先给你啊！
3: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勿绕

0: 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

0: 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4: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3: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面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9: 有什么心愿沟的想象
10: 你说，人骨子那个人是谁？
9: 快说！说，快点！
10: 说不说？站立！
11: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12: 大娘，你坐着吧，
13: 坐着吧，大娘。
12: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11: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13: 打着他没有？
11: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13: 哦。
11: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9: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13: 知道了。
11: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13: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森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11: 好，就住在这儿，等森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14: 儿。对，
13: 你们看着。
15: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9: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13: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11: 对，住在院里怎么能行？ 不像话。
14: 没关系，
11: 大娘，
14: 住院里凉快呀。
11: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14: 大娘，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1: 还没呢。
0: 多对不住同志们。
1: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2: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3: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4: 是啊，真叫人着急啊。
5: 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6: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2: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5: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3: 杜克夫，
5: 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2: 说的不对头了。
4: 知道了。
1: 娘，
0: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你别说了。娘，那他们呢？

0: 跟他们说。
1: 娘，您要说什么呢？

0: 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1: 大娘，大娘，
2: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3: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4: 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5: 哎，
2: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6: 没问题。
3: 老茶，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2: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3: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7: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你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8: 对，
9: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0: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9: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1: 是的。
9: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1: 是的。
9: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参谋长，你谈谈吧。
10: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9: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

0: 9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倒下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去。
1: 对，我们要给石磊他爹报仇。
2: 对，
3: 给石磊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2: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要沉着。
3: 同志们，山上见了。

0: 刘参谋，前面这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走吧。
2: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刘参谋。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李教练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察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不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0: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3: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3: 刘参谋，走吧，
0: 走吧，
3: 这就是天桥。
0: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3: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0: 不行，
1: 给我竹竿。
0: 刘参谋，
3: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0: 回去？
3: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爬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蜂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风。
1: 真的吗？
3: 真的。
0: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1: 走吧，
0: 走吧。
4: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风呢？
3: 最少得爬两天。
0: 两天。
1: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4: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1: 刘参谋，

0: 他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0: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我来。
1: 老孟。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称你因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哎，来来来来，
1: 他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好，进来，好，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5: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6: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7: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停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8: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9: 病之王，非又不战，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10: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11: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2: 退；
11: 买贵了，
12: 退；
11: 有任何不满意，
12: 统统给您退，
1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 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0: 营养更丰富。
1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0: 鲜香可口。
1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0: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一宣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0: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8: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0: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0: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1: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营养又美味。
11: 日常扫码价格6.8元。

0: 大包、四十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十包送十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

0: 圆通。
1: 哎，怎么不压？
0: 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2: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3: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4: 来来，咱们来，
3: 快点快点，
1: 就你们，
3: 快快快，快点快点。
1: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5: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玩两，
3: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局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6: 必迟。
1: 听，兔崽子们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我儿就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7: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白赤霞，
1: 是
7: 啊，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1: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7: 三只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1: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
7: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1: 对，
5: 让大家好好休息。
1: 好，
5: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7: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5: 侦察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啊，明天怎么把那一排人带上来？
1: 是啊，
5: 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1: 是啊，
5: 两天，
7: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5: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8: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7: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5: 他妈的！
7: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5: 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1: 走，跟刘参谋说说去。
5: 怎么，
1: 就咱们这几个人？
5: 是的。
1: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
9: 那咱们就守住北峰，他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1: 对，
9: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5: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7: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吗？
2: 没问题，
1: 可以了。
3: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必须打胜，不许打败。检查武器。
1: 刘参谋，给我两个手榴弹，我也去。
0: 老张同志，
1: 别动，敢叫我就打死你。下去，
0: 走。北风有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风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千尺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叫。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4: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5: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升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6: 谢谢。
5: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
7: 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1: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2: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8: 出去，走。
2: 下去，快，
8: 走，
2: 快，
8: 别
2: 搀着，
8: 别动着。快，
9: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2: 老陈，给你这。
9: 这个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2: 啊，我是北风，
10: 我是郭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2: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10: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7: 混蛋，再走火枪毙。
10: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2: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10: 我啊，还待会儿呢。嗯，
7: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10: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7: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2: 你是排长？
11: 是是。
2: 叫什么？
11: 我叫梁德明。
2: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12: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2: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12: 是是，那一定一定。
10: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枪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13: 哟，
10: 白翠祥再加个哨兵。
13: 是，
10: 都给我睡去，睡去。
14: 胆小鬼，
2: 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狙击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仓库里，插住西风。
13: 是。
2: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13: 偷袭恐怕有困难，
2: 白翠霞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15: 站住！
10: 大将，
15: 干什么？
1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15: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2: 他自己不会送去。
15: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
2: 哎呀，解放军，
13: 站住，站住！
2: 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亚华，侯亚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3: 怎么了？
16: 千尺庄的守军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10: 啊，这可怎么办呢？
16: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10: 安静，安静，上车，守着房子，准备抵抗。

0: 石峰，石峰，石峰，石峰！
1: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2: 好，梁排长，
1: 快投降吧！北峰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3: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1: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4: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1: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1: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
1: 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2: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
1: 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0: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嘛，没那么容易。
1: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0: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2: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1: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还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3: 不要动，交枪！
0: 哎，我们交枪！
4: 交枪！
0: 交枪！
4: 交枪！
0: 交枪！
4: 交枪！
0: 交枪！交枪！
2: 刘参谋，
5: 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6: 是，
5: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仓库里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6: 是，
5: 上仓库里。
7: 哥你要来的媳妇，哎，冲你打起来。哥，
8: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7: 要来的媳妇来。

0: 马丁，雷锋，雷锋，
1: 怎么了？
0: 雷锋，
1: 怎么了？
2: 到，前池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池庄，前池庄，
3: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池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1: 信号？
0: 四层了，
4: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犯怂，
1: 哎呦，
0: 天窗，天窗，天窗，天池窗，赶紧集合西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白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天池窗，把天线拿回来，拿

0: 给砍掉。
1: 是。

0: 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1: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起沙，解腻开胃又消食，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1: 就这么一袋，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吃山楂一颗。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0: 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长期重油重盐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存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0: 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1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呐、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

0: 的好的，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肚子胀了来一颗，胃口差了来一颗，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老人孩子都想吃。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0: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一回就能吃一夏天。这一大袋真的太划算了，你可不要看错了，这可不是普通的山楂，这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裹着果香，清爽直透味蕾，一颗入口。

0: 清爽开胃，颗颗饱满，回味无穷。这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所以呢我在家里存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0: 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举起手来。
1: 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
1: 带走。

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垂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计划完成22.3万亩新增营造林任务，从苗圃前期培育到出苗时精挑细选，再到荒山上栽苗扎根，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造林人的坚守与付出。今天让我们跟随镜头全程记录一场油松搬家记，见证这场同心聚力的植绿行动。
1: 我现在是在位于渠水县采纳乡的白堆苗圃，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工人们呢正在忙着起苗。这批油松呢是已经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近3年的过渡和管护，大家可以看到长势非常良好，目测应该有一个2米左右高度，已经完全达到了上山的条件。
2: 大家请坐，龙伯肯定吧家
3: 俺这别的做俺那一了，俺这来了老师们在去买，
2: 舍不得做俺做给要不得呗。
3: 那这个的成就了是多。人家在你做了没？去打都是养活了钱，养活钱的送，人打都是我家钱，在上面了是多。
4: 南北山的绿色画卷正是从一个个这样的保障性苗圃开始，一步步铺展到各个山坡。苗圃管理人员龙杰在现场严把苗木质量关，确保好苗上山。
5: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压，
1: 哦，
5: 像这种它已经行。

0: 过来了，达到我们那个起苗标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送上去了。最少的话是85%以上的存活率。像这种，这个芽没有打开，看它这里封了一层啊，这种，这样种上去的话，它的存活率就很少。
1: 您刚才说上山要达到三个条件，对吗？
0: 对，三个条件，首先第一个是我们那个苗木要驯化一年以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弱苗、病苗不能上山的，还有就必须保证它土球完整。
2: 每株苗的土球足有篮球大小，外面包裹着草绳，发达的根系已经穿透了营养膜。这一趟300株油松将被送到20多公里外的种植点。
0: 你看，刚才我们工人也是很小心的起，那我们肯定是希望它每一棵都好好的活下去。
2: 此行目的地是一片800多亩的荒地，这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向山脚延伸的重要防沙治沙战场，也是今年新增的营造林片区。
3: 你看，人家都劈了去吧，
4: 都是用不干了，那咱们就拿二档空摆上去都。
3: 你举过二子药的呗？
4: 举过二子药的了，咱们就站着买着。
3: 阿家的叔叔去那日记给开始开我的，
4: 你寄给人家。什么就是顶着二股面着，什么就在外有。
3: 别做个。
4: 你能做个呢？
3: 我的。
2: 记者也加入了这支栽植的队伍，扶苗、埋土，一株挺拔的油松种了下去，清澈的定根水渗进沙地，滋养着刚刚扎根的新生命。
4: 很脏嘛，大厅这，感谢有了大厅出去的吧？很脏嘛，大厅这带不干，这里我们这里活着多了，俺这边修过来再送掉去吧。今天也不来采水龙不吧，但我正在上就生小月了。
2: 除了油松，这个片区今年还将栽种张子松、山杏、雪松等6个品种的树苗，用错落的绿意牢牢锁住沙土，让生态防护网更加稳固。
5: 三分种子，七分养护，不是说一种下去就能够成活嘛？一个月必须保证它有一次水浇，施肥就是上半年试一次，到5、6月份雨季的时候再试一次。
2: 又是一个平凡的种苗日，工人们穿梭往返的脚步不曾停歇，大家没有过多的言语，却在地苗、浮苗、填土、浇水的默契配合中，让一株株苗木稳稳扎根。
6: 今年我们去水乡完成48000余亩的造林任务，其中包含6300余亩的植树造林，42000余亩的封山育林，还要完成所有2022年以来的植树造林的片区的养护管理工作，使我们南门山见成效。
7: 为期2天的2026年第四届西藏数字教育发展大会暨第二届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现场交流展示活动，10号下午在拉萨市闭幕。全区7地市数百名中小学生在数字艺术、科创实践等4大赛道同台竞技，推动数字教育创新发展。
8: 本次活动共吸引132支参赛队伍，221名学生参赛，涵盖4个大类、16个竞赛小项目。在活动现场，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专注投入比赛，尽情展现风采。数字绘画、电子板报、3D 创意设计作品色彩鲜活，构思精巧；创意编程、智能机器人赛道上，代码闪烁跳跃，齿轮轻快转动。飞行机器人、太阳能风能自动灌溉器、AI 交互种植农场等创意作品，用数字思维解码世界，用创新实践定义未来，充分彰显了智能时代西藏学子的卓越风采。
9: 我们的创意编程是智能校园 AI 保护，有3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智能门禁系统，第二个部分是智能值日提醒，第三个部分是智能开灯系统。
10: 智能机器人它的主要功能是抓取不同的颜色放在指定的框内，挑战任务区的话将3棱锥抓起来，然后将不同的颜色放在左侧兜和右侧兜，再放进框内。
8: 微电影、微视频则记录真实生活，镜头里满是西藏独特的生活习俗与温暖日常。
11: 我的作品题目是《半幅归乡记》，主要内容是关于陪爸爸回老家过年的一个情景。作品呢，主要记录了这些真实的故事，乡亲们的热情都记录下来了。
8: 赛场外同样人气爆棚，数字技术体验与创新应用展区围得水泄不通。在 AI 赋能教学教研展台，轻点智慧大屏系统实时分析作业数据，生成个性化习题，直观展现了人工智能为教育教学带来的全新变革，吸引不少老

0: 师和家长驻足体验，交流探讨。
1: AI 去赋能精准教，用数据驱动教育学呢，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更多的需要去知道 AI 怎么运用到生活当中，怎么可以去帮助自己。
0: 经过两天激烈角逐，数字绘画、微电影、创新开发、智能机器人等多个类别奖项逐一揭晓。本届大会搭建开放包容的交流展示平台，设有数字教育成果展、专家讲座和企业分享，旨在构建人机协同、因材施教、全域公平的教育新生态。
2: 下一步，我们将坚守育人初心，深化应用实效，将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加强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汇聚政企校多方力量，推动数字教育创新发展，开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赛道，让每个孩子都能共享优质教育。
3: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今年一季度，我区全社会用电量达49.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53%，增速位居全国第一。第一、二、三产业用电量分别达0.4亿、22亿、18亿千瓦时，分别实现同比增长24.6%、13.6%、13.1%。城乡居民用电量达7.73亿千瓦时，产业发展与民生用电需求稳步提升。
4: 记者从自治区经信厅获悉，今年前三月，全区信息传输和软件服务业实现稳步增长，多项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营业收入22.74亿元，同比增长6.9%，数字经济发展交出亮眼答卷。
0: 日前，昌都市举办2026年青春行一起来行动义卖义诊公益志愿服务活动，活动通过爱心义赠、公益义卖、免费义诊等暖心服务，引导青年群体投身公益活动，让各族市民群众感受青春风采，在全社会厚植守望相助、团结友爱的文明风尚。
4: 近日，纳曲市双湖县向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站配发巡护车辆，共为15个基层管护站点配发巡护车辆。车辆投入使用后，将有效满足日常巡护、应急处置、物资转运等工作需求，进一步提升一线管护履职效能。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发射全过程。

0: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1: 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航次历时156天，航程40000公里，6国83名科考队员共同参与，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黑暗生命绿洲，并带回海量标本和高清深海影像。昨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记者昨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从昨天起，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的11座车站开始试点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服务，票价30元，费用包含乘客及一辆自行车。试点期间，乘客可携带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上地铁，但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3: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在这片生灵栖息的神秘之境，人类与动物之间隐藏着多少未解的联系？当足迹深入自然腹地，我们将揭开怎样的跨越物种的相处密码？目睹意想不到的共生瞬间，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我在高原，有个家。

0: 吓死了，狮子，这狮子嘛。
1: 这么多的高原来客究竟是如何在此栖息繁殖的呢？他们带给人类又会有怎样的惊喜和感叹呢？
2: 我叫达瓦茨人，我是负责动物饲养管理这方面的。这些骆驼的话都算是比较年轻，都比较灵活。骆驼的最大寿命是30至50岁左右之间，2015年引进过来的，对，应该差不多有9年，快10年了。那个黑骆驼的话就有22左右，从山东那边运过来的，他们是一起过来的。这些小的是去年我们这边新生的，对，今年应该还有，比如这看这还有怀孕了，今年会生的。我每天早上的话，第一件事就是巡查动物的身体健康啊，饮食饮水情况，准备要喂骆驼的。喂骆驼之前，首先我们要把它草里面的那些水啊这些都要弄干净，然后才能喂。

0: 骆驼们早已按捺不住美食带来的诱惑，
1: 迫不及待地开吃了。每天的早餐里都有他们最爱吃的胡萝卜和青笋，香甜脆口。如何能够做到口感和营养兼顾，可难坏了背后的饲养员们。
2: 不好养活，因为饲料方面的营养成分都要搭配才行，都有一定的难度。
1: 饲料库里，饲养员们正在忙着给食草区域的动物们搭配饲料。
2: 我们食草区域的动物，比如斑马、骆驼、羊驼之类的，有些动物，麸皮吃的比较多一点；有些动物的话，玉米粉吃的比较多一点。就这样，玉米粉吃的比较多一点的话，容易生病嘛，因为它是甜的嘛。
1: 多达几十个种类的动物究竟吃什么，怎么吃，让最多只有四位牛羊经验的饲养员们不仅犯了难，还因此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大家不得不想尽办法学习饲养知识。
2: 园区这边的话给我提供一个去内地培训的一次机会，也去昆明动物园、山东济南动物园培训了两年多的时间。
1: 通过饲养员们分批外出培训学习，回来传授经验，曲水动物园在建立六年后的今天，饮食早已成为了动物们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之一。
2: 草的话，我们是晚上喂的；早上的话，我们是精饲料和那个水果蔬菜之类的。
3: 可以提高就是营养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他们的肤色
2: 毛色啊之类都有效果。这个的话，搅拌完的话要分他们各自的动物，然后他们自己就会喂。

一些可以跟游客形成亲密互动的食草动物们，除了正餐外，还有游客们投喂的零食可以享用。集观赏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这群高原来客们，正在用他们的萌萌憨态接纳着人类对他们的友善和爱护。

0: 与一边其乐融融的骆驼圈不同，另一边的鸵鸟圈却出现了意外状况。
1: 那你到啥不了名度？
2: 那是一下。但能干什么的？怎么的？刚把啥啥？你能哭给你个？你知道？
1: 老了。
2: 哎呀。命难当难当命多。
1: 那谁了？
2: 大哥看那位那个开的开的是的。
1: 老了。
2: 去去去！喂。干啥？乐小香不乐小乐小乐小乐小，打不出来，香不是打不出来。啊。然后要点哪去？抓的时候就是鸵鸟的那个脚腿拖到它的那个嘛，它的手上，然后就抓的时候特别那个难抓。我们怕那也人受伤，还有更动物的脚卡住那个缸子里面的话更不好，所以我们没抓的。现在缓一缓它的心绪。
0: 鸵鸟不会飞，但奔跑很快的鸟，跑起来平均速度可达60公里每小时。它也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鸟类。这三只鸵鸟是4个月前刚从陕西引进的，它们被单独关在了隔离圈里，来度过6个月的适应期，通常也叫做危险期。这期间他们随时会因为高原反应、温差、饮食等方面的不适应而出现生病甚至生命危险。即便作为经验丰富的园区兽医扎西德吉，此时也丝毫不敢大意。
1: 到一三个名度了，这个是还是可以修起来这个名度。
2: 那是一项他让卡拉带着刚去三门呢，
1: 三门上的
2: 那是那是行，对，打工工大看这
1: 这。工大能当，当过能当民族了。台湾人啥不当民族？
2: 底下扛着那个。
1: 底下如果人能当民族，都送。哎，到一下我啥个钱样的？他台湾进羊都不买，人家去丢民族去。可狼也带着过，他狼的，当过他汤姆修的。
2: 那是行。
1: 一个这个狼的，那块子狗狗修起来才得过嘛，对不对？
2: 就如果没发烧情况下还是没事的，如果发烧啊那些的话还是有一点严重，最主要是它的活动力吧，它能活动啊那些的话没事，就是不活动然后精神郁闷的话还是有点危险。
0: 鸵鸟庞大的体型本就不好控制它的行动，再加上刚才检查过程中造成的应激反应，此时的鸵鸟随时具有攻击性，让人无法靠近。无奈之下，扎西德吉只能求助于平时跟鸵鸟接触最多的饲养员，帮助触摸鸵鸟身体部位，以此来反馈它的身体指标。
2: 我很想看它的那个耳朵里面，想看一下体温。

0: 虽然饲养员跟鸵鸟已经有了4个月的朝夕相处，但鸵鸟依然没有完全放下戒备心，饲养员只能想尽各种招数来消除它的紧张情绪。
1: 动物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然后它们一生病就是感觉自己家人生病一样，就这样。然后我们能治好它的话，我们心里非常高兴。如果万一就是怎么说嘛，就有些动物是治不好啊，然后就那样的话，我们心里特别难受。
0: 通过食物安抚，鸵鸟圈暂时平静了下来，这也给排查病情带来了时机。
1: 现在先不给他的第一个鸵鸟安装的样板箱
2: 用。哦，清楚了。
1: 那是想看这都。
2: 能干民都是，其他都能干民都是。
1: 那是才新用没得。
2: 哦，民都了。
1: 嗯，那是那是想，但那南端民可差啊没这。
2: 来了，挺能干民都了。
1: 嗯嗯，那是想。休息。
0: 由于连日来的较大温差，其中一只鸵鸟感冒了，担心的同时又有一丝庆幸，轻微的感冒得到及时治疗后将会很快康复。
1: 就像不会说话的孩子一样，我们要很爱他。
3: 咻咻咻呀，好，喂
1: 我就喊的是笑笑笑，就是喊的所有那些老虎都在看我，跟他笑笑笑是那个意思。他们现在就在昨天晚上给了肉嘛，然后中午也就是游客们投食了，然后他们现在吃的挺饱的。这里有4只嘛，肯定在那个水旁边还有2只呢。我觉得这些老虎都可爱，因为他们都那个，怎么说嘛？除了这2只以外，其他的就是大部分是人工饲养的，是我一手把他们养大的。就是母老虎不带嘛，所以我就把喂奶粉啊，就跟孩子一样，就这么小，就这两只，就这么小，就现在变成这么大了。
0: 扎西德吉在曲水动物园已经工作了5年，这5年里最让他有成就感的莫过于亲自带大的这群老虎。舒适的生存环境让动物繁殖在这里呈现了逐年上涨的趋势，园区里的动物们也越来越多。但这些可喜变化的背后，作为唯一一名女兽医，扎西德吉承受了很多压力。
1: 工作了5年多，治疗了很多的动物，也遇到的和各种各样的病，包括说癌症啊，那些都遇到过，肺癌啊，肝癌啊，那些都遇到过。就是有些动物生病的话，就反正自己心里不舒服，我就其他人面前讲的话还是有点不好，所以我就自己心里不舒服的就跟他们面前唠一下，是这样的。嗯，他们就听，也不会说，但是他们就听着，就心里还是舒服。我就想，哎，他们在听我的讲我的苦衷。反正有一个次人中嘛，就是他在舔我的手，然后就喊一下，可他说没事的，没事的，就是这样，我自己心里就这样想。

啊，暖龙，阿凡，哎，暖龙，我，哎，阿尼。

0: 他叫嘎塞，身高的话3米左右，体重是5000斤左右，伦敦多。他每天的话食物400斤左右，一天吃的是黄瓜呀，还有香蕉、梨子、西瓜，然后在蔬菜料都有，蔬菜和水果，然后在草。他是从西双版纳引进来的，他引进来的时候30多岁，之前是表演项。他性格的话很凶的，不熟的人情况下他靠近不了。差不多我跟他养了5年左右，挺熟的。但是他刚来的时候他有点那个是高原反应那种，现在的话他因为西藏待了很久了，然后在他已经习惯了。刚来的时候他很瘦的，现在胖的好多了。这个大象是我们西藏代表来说是吉祥的意思。游客，我们西藏那是本地的，看动物园里面主要第一个看那个大象的。
1: 哇，来给你香蕉吃。
2: 南京有。
3: 这头叫嘎塞的大象在动物园里的地位可不一般，它是目前西藏境内唯一的一头大象。这么重要的一项饲养任务落在索朗次人的肩上，着实有着不小的压力。
0: 我压力大，真的不容易，对我来说真不容易。
3: 大象通常生活在热带或亚热带的草原或森林环境，在干燥的高原上，它的生存条件受到了巨大挑战。除了圈舍要安装空调和地暖来保持适宜的温度外，它每周还要接受特殊的皮肤护理。
0: 特别干燥，然后在它皮肤特别那干燥的，星期五在那边每次都涂油，不涂的话它又皮肤裂开的，全身都涂，涂的是我们当地种的 那种菜籽油。
3: 即便如此，大象的看护依然非常谨慎。
0: 心率的那种24小时观察那个大象。
3: 为了贴身照顾大象，索朗次人把宿舍搬到了大象馆的2楼，方便随时观察大象的情况。
4: 好，老弟。
0: 去外面很少的，夏天的话，我老家呀特别美丽的地方，成都石碑坝县，也是属于成都的那个地方。最美的也是那个，是边坝县的那个地方，真的。但是我回不了，没办法，一直在守着大象。Hello， 师傅。
5: 喂，你。
0: 哎。
5: 啊。
0: 好久不见，师傅。嗯。在上班呢？还是？
5: 对。上班，中午休息一会。
0: 那边天气怎么样，师傅？
5: 这边热，不像你们那边凉快。
0: 像不像大象，是吧？
5: 像啊，过去有4年5快5年了，都好长时间没见到他，肯定会想呀。跟他待了那么长时间，是不是分开了，肯定会想的。
0: 大象最近挺好的，是吧？
3: 索朗次人5年前在昆明动物园学习饲养大象，由此和师傅

0: 结下了深厚感情。宿舍的墙上至今仍贴着当年师父从昆明一路护送大象到曲水动物园后的合影，这些照片也成了日后的一种鞭策和鼓励，让索朗次人时刻铭记饲养员的责任与担当。
1: 哪里好，哥哥，
2: 除了饲养员之外，其他我没想过那个别的工作，想一直还在那边养动物，再待着动物园。
0: 曲水动物园目前共有22位饲养员，正是他们默默的付出和守护，才有了园区内一片喜气祥和的生态景象。

0: 这次就是这边来第一次看动物园，他们说是这边太好玩，然后动物也比较多。
1: 哎呀，这边我看有那个梅花鹿，狼，什么大象，老虎，还有那个羚羊，好多动物都太好了，看的都挺好，心情愉悦，心情愉悦就是这种。
2: 大家慢慢看，好吧，这边有好多动物，像咱们那个牦牛呀、鸵鸟呀，啊，那个是棕熊啊，还有这个黑熊。这边有好多朋友啊，他们在这边看咱们这个棕熊，你看他会给你打招呼，他坐在那儿啊，呆萌呆萌的啊，蛮可爱的。咱们给他招手啊，他会在那点头。我叫郑雄，我来自咱们陕西宝鸡啊，然后我现在在拉萨这边做那个做一个主播，平时的话就会喜欢和朋友去分享一些动物，包括今天我来动物园的话，也就是为了让大家去多方面的啊去看一下，去了解一下这个世界上啊有多种多样的一个动物，你和他实时通过一种视频的方式啊，让他去近距离去看一个动物，这样的话他会感同身受一点，就是拉近啊拉近朋友和这个动物之间的一个距离，我觉得这样的方式会更好一点。有好多啊，有好多，而且它每个啊，它每个它长得也是不一样的，
3: 在这来，
2: 好吧？有的长得可爱一点啊。下午五点半。
4: 郑雄的分享内容很快吸引来了许多喜欢动物的粉丝，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还可以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 首先它是从外形上，你一看到它，有些呆萌可爱的，你看到它之后，你就会很自然的发自内心的，你就会微笑，整个人的心情也就好了。其次包括动物园的它一个环境啊，天气这么热，我在动物园的时候我乘凉，我心情也放松，可以让人安静下来，这个很重要。去动物园看过动物之后，我会认识到这个世界就是不一样的一面吧，就是你通过与动物的交流和与人的一个交流，这两个方面你就会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一个多样性。你们两个是吧，你看这个是不是挺可爱的啊，你看它那个在吃东西是吧，啊，你们觉得哪一只可爱一点啊，这一只是吧，啊，你看它躺在地上啊，乖乖的是吧，一动不动啊，它也在休息，希望咱们今天能看到它孔雀开屏的一个景象，好不好啊，比较可爱一点啊。
4: 除了直播分享，郑雄很多时候还会非常乐意充当讲解员，来为其他游客科普动物知识。
2: 这高原的动物它的生活习惯啊，甚至说生活习性，它和内地有些动物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就是去研究的，去探讨的。分享的时候

0: 也会跟他们讲一些动物的一个保护意识啊，这样的话，通过更多的一个传播，这样的话，大家都会啊行动起来，从行动上去爱护这个动物啊，保护这个动物。
1: 在曲水动物园，游客欣赏到的除了一部分是引进的动物外，还有一部分是救助的动物。
2: 我们不停的救助。每次都是不停的救助，有时候要去很多很远的地方，比如说阿里啊、那曲啊、昌都啊、灵石啊，那些都有。
3: 这只是救助的鸵鸟，现在它的话，在这边已经这个当成它自己家一样。现在那个吃饭啊、活动啊，可以跟其他鸵鸟一起可以混合得到，因为可以玩。
2: 有些救助的动物就是能放生的话，我们会放的，就没法啊给自己找饭那些的话，我们留到动物园继续给它啊送牢一样。但是有些动物确实舍不得放生的时候，就还是有一点就那个流眼泪，包括雪豹也是，我们放生过雪豹。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在这里，有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我们慢下脚步，与自然对望，与生灵对话，最终在和谐共生中获得智慧与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摔一翻子了。
1: 新领来的马呀，属这个俏皮。
2: 连长，你来吧。连长，你看，别人降服不了的，给你吧，连长。
3: 刚领来的，还不熟吗？
2: 熟了你，你
3: 不敢骑，是不是？来。
4: 啊，这马还真调皮呀、
5: 啊！队长来了，
6: 宝贝，上去试试。
7: 得了，连长，别逗了，
6: 宝贝，上。上去嘛！别，还是连长有把握，别叫我干。
8: 对，
7: 好啊！你们呢？想摔我啊？
6: 哎，李排长，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台阶了。
2: 算了吧，咱骑不了。交给张指导。
9: 要说叫连长试啊，我可就得看着。要说我不行啊，给我。
10: 好，排长，你几个啊？看一排长的，
9: 里边马动。

0: 吃点吧，老大爷。
1: 不了，吃饱了。
0: 吃好了？
1: 吃饱了。那太好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军队，那帮土匪
0: 阿党。你说几遍了，怎么还说呢？
1: 我怎么不？我们走了。
0: 走了，老大爷。
1: 哎，我们就不要送了。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再见了，老大爷。
1: 哎，
0: 老大爷，这次你也来在路上，可得多加小心啊。好吧，我就不远送你们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1: 好，
0: 再见了，老大爷。
1: 哎，老大爷，老大爷，老大爷，把这个也拿着，留这些米啊，足够你们爷俩吃到家了。你们是菩萨军队，祝你们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0: 再见吧，老大爷。
2: 连长，报告连长，团长请你马上去一趟。
0: 好的，走吧，老李，走吧。
3: 老杨，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呢，消灭了最后这股残匪，向主席报信。
2: 对，连长雷杰来了。
3: 好，马上就他来。这次是年轻抓两只老兔子，
4: 两只狐狸。
3: 英年轻抓的兔子可不少。
0: 走，
3: 进来。
0: 北京，报告团长，我们来了。
3: 好，过来坐吧，
0: 坐吧。
4: 这是咱们新疆的特产葡萄干，
3: 吃吧。
0: 坐下吧。
4: 怎么样，雷姐？
0: 团长，高兴啊。
4: 好，坐下。

0: 你们去执行一次任务。现在有一股国民党残匪被我们青海的兄弟部队打散，流窜到南疆地区来了，要往藏北跑。这股残匪现在又和当地的土匪头子纠葛在一起。
1: 就凭着昆仑天险，共军也得往这心地啊。等到了藏北和蒙古联系上，叫大陆上出现一个新的王国。
2: 往藏北跑干什么？就在这儿跟共产党干，他也不是我的个儿。
0: 他们的企图从南疆地区逃往藏北，我们必须不等他们到达藏北之前，全部彻底干净把他消灭。
3: 是。
0: 好，过来。根据敌人这次逃跑的企图和目的，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战术上要采取远程分析，同时要加强通讯联络，要派强有力的干部做侦查工作。
3: 是。
0: 这股土匪大约有八九十人，只有三四挺轻机枪，没有其他重武器。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还有，你们要很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依靠全连同志加强思想工作。
4: 伟杰，你看什么呢？你这个连长也要抓思想工作啊？坐吧，坐下。这股敌人数量虽然不多，可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中搞特务和搞党务工作的骨干分子。那个王旅长又是反共多年极其狡猾的家伙，至于当地的那个土匪头子，对国民党还抱有很大的幻想。敌人方面的情况总的就这么些了啊。另外，关于自然条件，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昆仑山法海5000多公尺，山上中间积雪，空气又稀薄，大部队行动起来很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派你们连单独去执行这个任务。
0: 敌人就是想凭着昆仑山来阻挡我，不过怎么有关系？老周同志有经验呐，雪山草地他都走过来了，你们要多依靠老周同志。
4: 哎，
0: 这份地图你们带上，和墙上的完全一样。永元，
5: 有，
0: 叫张参谋来。
5: 是。
0: 派个见习参谋到你们连上去，他是去年从军校出来，分配到我们团还没有下过连队。
4: 是啊，人家还是自动要求到你们连去念大学的呢。指导员，给你把这个带给老何同志。
5: 报告，
4: 进来。
5: 班长叫我
0: 来。你不是要求到长胜连去吗？这是长胜连的连长雷杰同志，那是李指导员。哎，导致这有超水任务，前几天把那个藏族老大爷留下，我好叫他给咱们带路。
5: 他知道土匪往哪儿跑。
6: 排长，
5: 你说国民党几百万大军都叫咱们给消灭了，剩下这么180个敌人还成什么气候？成天还东躲西藏的，
6: 藏到哪儿也得抠出来，要是不投降你全把他们报销了，顶多费几颗子弹呗。
5: 看敌人的进步主要是看他的行动。
4: 对，在这次剿匪战斗中，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也要保证同志们的身体健康。
5: 老周同志，在政治思想上你比我高得多呀，你可得经常地帮助我。
7: 医生，老周同志，明天就出发了，你还操豆腐干什么？
4: 人家老周说了，要在行军路上保证咱们吃鲜菜。
7: 太好了。哎，医生，是团首长叫指导员给你带来的。

0: 对，要想得到真正的锻炼，就只有到实际斗争中来。张参谋，你的想法很好，我和连长研究过了，把你分配到一排去，和一排长魏刚在一起。魏刚同志是个党员，4、5年参加革命，一入伍就干骑兵，人嘛倒是个直性子，大仗勇敢，有战斗经验。好吧，张参谋，希望你们今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好，
1: 哎，连长，正好他们来了。来，老魏，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是刚从团部派来的监视参谋张忠同志。
2: 我叫魏刚，
1: 张忠同志分配到你们排，怎么样？
2: 没问题。连长，还有什么指示？
3: 没有了。
2: 张参谋，走吧，靠排里去。
3: 好，我走了。
1: 好。
0: 小磊，来，你看，这是各班派送上来的决心书和保证书。
3: 嗯，这是咱们连胜利完成任务的保证。司令员，你把这些情况马上汇报给团党委，在咱们出发以前，请团首长来做指示。
1: 好。

0: 报告团长同志，分连列队完毕，请收到检查。
1: 好的。同志们好。
2: 共产党好。

0: 小舅同志，你怎么样？又要上雪山了？
1: 没关系，比咱们长征过的雪山小多了。
0: 好啊，小舅，这根梨子还是从井杆山上摘下来那根吧？
1: 是的。
0: 你到底醉到什么时候啊？
2: 锦记老周说啊，还要出点共产主义呢。
0: 对呀、啊，我们要让井杆山的声音响遍全国。小玲，你怎么样啊？骑马能行不？
2: 报告首长，绝对行。不就射过一次吗？那算什么？
0: 好的，老杨，他们出发吧。
3: 好。
4: 大王，出发。

0: 长官，我们就这点粮食，你拿走了，我们娘俩就得饿死。长官，你无论如何的给我们留下一点。
1: 这不行，你他妈干什么？长官说了，要弄不到粮食啊，就要我的脑袋。

0: 自个儿不会抢去啊？
1: 干嘛？
0: 给我一块。混蛋！你们党叫你们弄粮食，你们弄这个，这个他妈的能吃吗？嗯，告诉你们，要叫共产党得去了一粒粮食，我枪毙了你们！
2: 是
3: 是。快点！
0: 哎，你们抢的不少了，
3: 两杆子给我们了。
0: 混蛋！你们他妈
1: 抢的不少了，
0: 老子耍威风！
1: 来，走，
0: 走，
1: 快！
0: 混蛋！
1: 好，报告司令去。
0: 不好了，司令！
2: 什么事儿？
0: 那群黄狗把咱们打到的青哥都给抢去了。嗯、到大山里，咱们可吃什么？

0: 出啊，把我地面上的粮食都给弄走了，把我给饿死了，哎，你说将来我还靠什么？我宁肯跟共产党拼。
1: 老兄，用不着拼，我就可以叫共产党饿死在这草原上。可是这些粮食我们要不拿走，共产党来了，他们可就又有吃的了。
0: 这是我的地面，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怎么，老兄，你要名誉？
2: 老乡们，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路过这里粮食不够用了，跟你们借一点，将来再还给你们。
3: 好嘞，我去看看去。
4: 好吧，一般跟上。
3: 是。

0: 同志们，帮助老乡把东西收拾起来。
1: 是。
0: 老乡，老乡，
2: 你在干什么？
0: 老乡，老大爷，
1: 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的。
2: 解放军。
1: 是啊。

0: 老乡们，进来吧。老乡，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了，放心吧。老大爷，这是怎么回事？
1: 从东南边来到这儿有100多个土匪啊，连打带抢的。
2: 那帮土匪啊，抢走了我们的粮食，还打伤了我的儿子。
0: 他们还说这是共产党。不，老乡们，他们是国民党，是一帮土匪，我们才是共产党，是毛主席的军队呀，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咱穷人的。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消灭他们。老大爷，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1: 走了有大半天了，从西山坡下大喇子

0: 那边往南拐下去了，我给你们带路。不，你还没好呢，我去。
1: 好啊，老大爷，那就麻烦你了。
2: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共产党的书？
0: 你不懂啊，老兄，共产党的书可是有学问呐、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1: 报告，
3: 旅长，根据侦查发现共军追击，
0: 离这多远？
3: 15公里左右。
0: 好，命令马上出发。
3: 是。
2: 哎，好机会，打个埋伏，干掉他们。
1: 快，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
0: 我们要想办法甩掉他们。来，把共军甩到这边，我们
1: 从这边走。

0: 连长，这就是那三岔路啊！啊，张大爷，谢谢您了，你可以回去了。司班长，
1: 哟，
0: 带些干粮送送老大爷。
1: 是。
0: 不用了，这条道我熟。
2: 好，再见吧，老大爷。
0: 再见了。好，走吧。
2: 略真狡猾呀！你看啥？
1: 哟，
2: 你看这两条路，敌人都走过了，他们故意耍了花招，伪装了左边的这条路。现在就你和张参谋，趁着右边有梯子印的这条路去进行侦查。另外派张金发他们那个组，顺着左边敌人伪装的这条路也去摸摸情况。最晚明天中午一定回来。
1: 是，好，
2: 小王，
3: 哟，
2: 告二排长临时宿营，敌人狡猾得很，要加强警戒。
3: 是，
4: 快跑！

0: 走走，
1: 饭都凉了，吃饭吧。哎，好好。同志们都吃了，宝都吃了，连碗都刷了，一块吃吧。站好。
0: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1: 没有发现敌人。
0: 继续侦查。
1: 是。
0: 回来。老周同志，给他们俩打点饭。
2: 好。
1: 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
0: 情绪都很好，副班长带大家到山坡上打柴去了。咱们出发五六天了，这粮食吃一天少一天，可还一直没发现敌人，同志们急得直冒火。
1: 看看魏刚这个组侦查的结果吧。
3: 快到中午了，
1: 我看咱们该回去了。
3: 怎么着，站他们
1: 回家？阿弟还没一瓶呢就回家？咱们出来干什么来了？非找到敌人不可，找不到敌人就算没完成任务。
3: 对，继续侦查。
1: 好，紧跟着我继续侦查。

0: 敌人怎么没了呢？
1: 咱们追的对呀。
0: 无论如何，今天坚决要追上敌人。
1: 今天一定要追上敌人。
0: 那咱们继续前进。
1: 好，就走。
0: 走。

0: 你们是被我发觉的吧？全都干！好，准备战斗，先牵制住他。好。
1: 你受伤了，我在这牵着敌人，你赶快回去，你赶快回去报告。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

0: 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4: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3: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4: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0: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性儿时记忆，传承到未受益。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传承到未受益，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未受益。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

0: 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敌人怎么没了呢？
3: 俺们追的队呀，
2: 无论如何今天坚决要追上敌人，
3: 今天一定要追上敌人，
2: 那咱们继续前进。
3: 好，就走。
2: 走。
3: 敌人，快上山捡起。

跟他干。好，准备战斗，先牵制住他。好。受伤了，我在这牵着敌人，你赶快回去，你赶快回去报告。

0: 店长，你吃饭去啊。
1: 小王，你说魏刚他们为什么还不回来？
0: 店长，那就是他们还没有发现敌人。连长，报告连长，我们发现敌人了，在哪儿？离这儿不到一个马站。魏刚呢？受负伤了，在那儿牵着敌人呢。马上出发。
2: 是。
3: 这次老兄可千万不要动火啊，共产党的人可是不怕硬的，要是动硬的，咱们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
0: 好吧。他走。

0: 报告旅长，那肉完了。
1: 完了，端上来吗？
2: 真他妈的没用。
0: 不，我是说老家伙跑了。
1: 嗯，跑了。
2: 哎，真糟糕，混蛋。
3: 叫我们的队长罗华。
2: 妈的，吵什么？
4: 报告旅长，报告旅长，
5: 他们人没看住，说是咱们给放跑的，抢咱们马肉，还说咱们是一群土匪。
2: 嗯，啊，好啊，在我地面上不老老实实的，还敢捣蛋。我把话说在前头，别说我姓刘的翻脸不认人，谁要是在我这捣蛋，我枪毙他。
1: 谁骂刘司令的人了？
5: 就是他。

0: 弟兄们，我们能起摩擦，应该一致对付共产党。继续转移，
1: 我们干脆跟共产党打，再跑就不是我的地面。
0: 这点地面你就看上了，将来台湾会给你更大的地面。台湾的命令是叫我们保护实力，打那正是上了共军的当。我已经呈报过台湾，蒋总统很重视老兄的反共决心，所以我们还是争取时间找到藏匪扎根，打不将来全是我们。

0: 我就主张跟红军打。
1: 好啊，找个适当时机叫共军尝尝咱们的厉害。也对，队长，这下暴动弄不好可是咱破了。

0: 老魏，报告连长，我回来了。
1: 胳膊怎么样？
0: 没伤着骨头。指导员，是老大爷把我救出来的。
2: 指导员，
1: 老大爷，情况怎么样？
0: 连长，昨天半夜敌人宿营的。
2: 恐怕现在又跑了。上药去吧。
0: 是。
2: 指导员，马上出发。
0: 好的。

0: 老兄，时机一到啊，今天要叫共军尝尝我们的厉害。
1: 我早就主张跟共军打。
0: 老兄，闲闲身手吧，这次共军人手可不多呀。
1: 小台一个也剩不下。
0: 好，老兄率部下守左翼山头，鄙人守右翼，两发信号弹为冲锋号令。
1: 好。
0: 哎，干一杯，祝老兄马到成功。
1: 敲好吧，都来。
2: 敌人一直甩我们，怎么在这儿摆了阵势？李排长，
1: 哟，
2: 你带领一三班占领左面的小山头。张参谋，
3: 哟，
2: 你和小王随五班到一排长他们后边大山上监视敌人的活动，我带领全连从正面压下去，之后一三班再和五班会合，压住口袋底儿，绝不能让敌人从口袋底儿钻出去。四连，怎么样？
3: 我看带个一排配备一挺机枪。
2: 好的，马上行动。
1: 是。

0: 没动静。把他留给共军，咱们直奔增云桥。
1: 英雄们。

0: 我是江河，我是江河，向你报告情况，报告情况，发现右翼的敌人逃跑了，右翼的敌人逃跑了。
1: 知道了，知道了，右翼敌人逃跑了，右翼敌人逃跑了。
2: 国民党这个老贼想借刀杀人呢。
0: 喂，江河，江河，河山，我是河山，你们马上占领右翼阵地。

0: 拉着王鱼的你跑了。弟兄们冲出去，本灯一敲，弟兄们跟我来，冲出去。同志们，敌人朝灯一敲跑了，追击。
1: 这个办法真妙啊，咱们在这儿又能够甩掉共军，又能干掉那个雷震，真是一箭双雕啊。
0: 好，快跑，
1: 快，是，
0: 快啊，
1: 快，
0: 快点，
1: 是，
0: 快。

你们要坚守桥头，防止共军抢夺。只要今天晚上接住共军，我们的实力就可以安全撤退。你们都是党国的忠臣，现在是效忠于党国的时候。我宣布，给你们每人各进2斤。

0: 狡猾的家伙。
1: 好嘞，发动全连想办法，马上修桥。
0: 对，先给团部排报。走。
2: 敌人把桥一炸，很可能把我们甩掉。现在要发动全连所有的同志，积极的想办法，争取时间，强渡正营桥。
3: 要的。
0: 同志们，你们看，当年红军过铁索桥的时候，对面是敌人的重机枪在封锁，打得都抬不起头了呀。桥下又是翻滚的大河，那倒冲过去了。现在这么个小小登云桥就把咱们难住了。
4: 对对，难不住咱们。
5: 班长，给我看看。
4: 班长，
5: 哎，班长，人家别的班呢都跑到连部献计去了，咱们想出几个办法了。班长，快想办法吧，怎么还一个没想出来呢？
0: 咱们是第一排又是第一班，可过桥的办法还一个没有呢，这一点是不能领先的。张建芳，你马上到连部去向连首长请求，咱们第一班首当其冲，担当抢渡登云桥的任务。
4: 对对，
5: 班长，我有办法了。
0: 好啊，你说说。李志宏，你去请求。
6: 是。
5: 刚才我印马的时候，我一看，哎，有了。咱们能不能用绳子编个这样的兜子，里面坐上人，再找根木杆子，就像这样把它慢慢的送过去，这样人不就过去了吗？
4: 不行不行，那目标啊太明显，光挨打。
3: 你先别不行啊，我还没说完呢。
4: 小李子，把机枪筒给我。你们看，火力在这掩护，人呢就像在起重机上，
3: 起重机啊平平稳稳地把人送到对岸，只要人呢一过来对岸，那桥啊就算搭成了。

0: 行，我看行。连长，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1: 行是行啊，就是人悬在半空，牺牲的可能性太大了。
0: 嗯，
1: 现在他们应该像潜水艇一样，想办法从底下钻过去。我看咱们研究一下吧，想什么办法缩小目标。
2: 这个办法主要是能把同志们给隐藏起来，先用这个假人试探试探那边有没有敌人。
0: 哎，
2: 要是真的有敌人呢？
1: 对呀，真的要是有敌人打呢，
2: 那边真的有敌人，他的火力范围也这么一段，可咱们那些火力掩护，只要咱们火力配备的强，把敌人都是压死，那强度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好，
2: 好。
1: 哎，可是桥这么长，怎么过呀？咱们也没有那么长的杆子，
2: 这好办，就用咱们支帐篷铁杆把它接起来，用多长接多长，只要人先过去，那搭桥就好办了。

0: 下去。
1: 一回来的，呀，进饭。老大爷，小心呐！
2: 指导员，我打了一辈子猎，这回可打了敌人，谁给我儿子报仇不可？
3: 老大爷，我们不单单是光为你儿子一个人报仇，我们还要为成千上万的受苦的穷人报仇。
2: 那好，
1: 李排长，
2: 有，
1: 咱们行动。
2: 是，
1: 同志们，把敌人火力压进去，使劲。

我们把登云桥一炸，至少把共军甩出200里。昆仑山到了11月，大雪就把一切道路封锁起来，他们轻功追击，能带多少粮食？这真是天随人愿，共军失算，共军失。

0: 别打。哎呀，给马陪着呢。哎，不，连长，我在这放哨，活动着点，冷不了，
1: 坐着就完了。
0: 放心吧，连长，冻不着，
1: 就穿上吧。

0: 老魏，
1: 连长，
0: 怎么样？
1: 还是不喝？
0: 不是换药了吗？
1: 换了还是不合适。老哥，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0: 45了。哇，这么大年纪还当兵啊？我岁数那么大，比我大的还有呢。
1: 你看，我这岁数行不行啊？我倒想跟你们在一块儿待下去。眼也不慌，这枪法嘛，我前半辈子打了猎，这后半辈子我就跟你们在一块儿打土匪。哎
0: 呀，不行啊，睡不着，憋得慌。
1: 怎么憋得慌？
0: 出不来气儿啊，脑袋像套上的筋不重，心里还直恶心。
1: 嘿，这是地势高的过失啊，你们外地人刚到这儿来都不惯的，来，得垫高一点。哎，这就好了，
0: 睡吧。
1: 哎，
0: 小李，快空，慢不了。哎呀，动静！
2: 老大爷，还没睡觉啊？
1: 没有呢，跟老周同志说话呢。
2: 还不开呀、啊？
1: 可得一会儿，山高，我不爱着。
2: 现在刚4500公尺的高度啊，那再往上，说话都成问题了吧？
1: 没关系，
2: 粮食都集中起来了，
1: 集中起来了。
2: 好、哦，每人就这么多了。
1: 集中起来吃，省粮食，还省烧柴。现在做饭光靠偷毛毛柴，老远的一颗。那得多少啊？
2: 是啊，刚才我出去了一下，马吃不上草，有的也开始病了。真正的困难刚刚开始啊，老周同志。
1: 不要紧，有办法。
0: 好家伙！这就叫毛毛柴啊，
2: 这么细，在雪里就露了一点头，真他妈难抠，一抠就折。这天冷的，脚冻都打不起弯了。
0: 你没开会去？
2: 跟指导员请假。
0: 马印了吗？
2: 打印了。

0: 记住，手脚要是动了，可不敢再和上烤啊，一烤这脚就掉了，就慢慢的暖它，记住了吧？
1: 记住。
2: 是，我这次坚决要求来，就是要很好的锻炼自己，不管是什么环境，反正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
0: 好啊，小林同志，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已经老了，还能给党做多少事儿，不能跟你们青年同志比了。可是我又一想，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开始应该是从属于党的那一天。这样啊，我就觉得我年轻的多了。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治方非药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

0: 的香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一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筋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吃
2: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

0: 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美味更实惠。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0: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0: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老大爷，还没睡觉啊？
1: 没有呢，跟老周同志说话呢。
0: 哦。还不开呀？
1: 可得一会儿。山高，我不爱着。
0: 现在刚4500公尺的高度啊，那再往上说话都成问题了吧？
1: 没关系，
0: 粮食都集中起来了，
1: 集中起来。
0: 好，每人就这么多了。
1: 嗯，集中起来吃，省粮食，还省烧柴。现在做饭光靠猴毛毛柴，老远的一刻，那得多少啊？
0: 是啊，刚才我出去了一下，马吃不上草，有的也开始病了。真正的困难刚刚开始啊，老周同志。
1: 不要紧，有伴好家伙。这就叫毛毛柴啊，这么细，在雪里只露了一点头，真他妈难抠，一抠就折。这天冷的，脚冻都打不起弯了。
0: 你没开会去？
1: 跟指导员请假。
0: 马印了吗？
1: 打印了。

0: 记住，手脚要是动了，可不敢再和上烤啊，一烤这脚就掉了，就慢慢的暖它，记住了吧？
1: 记住。
2: 是，我这次坚决要求来，就是要很好的锻炼自己，不管是什么环境，反正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
0: 好啊，小青年同志比了。可是我又一想，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开始，应该是从属于党的那一天。这样啊，我就觉得我年轻的多了。

0: 拉一把，把枪给他摘下来。
1: 是，
0: 给我米袋子。
1: 行，
0: 旅长，我扔走。
1: 笑。
0: 他妈的，要死了还想吃粮食。

0: 就是他，气儿不够用啊！
1: 轻一点，会好些。
0: 不，小玲，我不能吃，吃不下。
1: 吃一点，马上就会有劲儿的。给你，
0: 山高着呢，留着吧。
2: 给点水喝吧，别他妈废话了，旅长来了，弟兄们躺着吧，不要起来了啊！哎，实在的委屈弟兄们了，等到了丧北再补吧，俺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啊！好，休息吧啊，安心休息。

0: 老何，还有一勺，
1: 不是一勺吗？
0: 两勺，
1: 味刚打一勺。
0: 老魏，老魏，还有一勺，
1: 把我也算在一勺的数里吧。
0: 好，
2: 我也要一勺。
0: 好，
2: 我一勺。
3: 那一勺的数里，
2: 我也一勺，
4: 干脆不用说，全都是一勺。
0: 对，哎，老周，老周
4: 啊，
0: 刚才我可是不知道，一共盛了两勺，我倒回一勺。
4: 同志们，这可不行啊，盛出来的粥再也不能往锅里倒了。我看同志们还是喝了吧。
0: 哎，小李子，我这个倒不进。
5: 哎，行。
0: 哎，同志们，把东西倒给他们。
2: 来来来，我这倒给你，
5: 倒给你，
2: 来来来，我给你一半，
5: 倒给你，
2: 我这给你一半。

0: 同志们，现在咱们每个人一律再添上一条，要不啊就剩下了。有啊，其实啊咱们的稀饭根本就不够，就是一锅干饭也剩不下它。
1: 现在敌人已经接近昆仑山的顶峰了，马上就要翻过昆仑山去了，而我们现在才在4700公尺的高度，距离敌人还有2天的路程，在这种情况相差一步也是很难追得上的。应该告诉雷杰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消灭。
0: 老大爷，你们家离这还有多远呢？
2: 不远了，要绕山走啊，得个5-6天。
0: 啊，要翻过去呢？
2: 要翻这座山呢，不下雪也得1天半。
0: 嗯，
2: 光上啊，现在雪又这么大，
0: 快走
2: 也得3天呢。
0: 3天，那还得爬2天。
2: 哎，
0: 越往上越走啊，越走越好。

0: 官佐们，弟兄们，现在发现了一条近路。
1: 旅长，这地图上也没有路啊。
2: 黑的白的？
1: 白的。
2: 混蛋。
3: 黑的。
1: 是黑的。
2: 有路没路？
1: 有路。
4: 那时候后边有国民党
2: 白飞，
4: 队友冲进来，
1: 他没子弹了。
4: 那山呐，可比这山高啊！同志们，不管这些了，只是一个劲儿的向上爬呀、啊。
2: 有人头疼吗？
1: 有啊，
5: 那是啊。人家说地势高，空气就少，空气一少，人就得头疼。
2: 哎，小王，听说爱吃辣子，吃辣子干什么呢？
5: 解决问题呗。
2: 哎，解决什么问题？
5: 这个呀。
4: 这个你还疼呢，
1: 快加油啊，同志们，跟上啊，跟上！快，张警方，张警方，你怎么了？啊，老义警
2: 在下边，
1: 快，
2: 好，
1: 快！
5: 义正，你快上去吧。张金发不行了，
1: 张金发，张金发。

0: 么样？
1: 连长，需要打一针呢。可是这药还剩两针了，是不是？

0: 罗大爷，骑上吧。来，
1: 店长，
2: 你这话可说远了。弟兄们都不骑，叫我骑，你这不是把我当外人了吗？
1: 不，连长，
2: 我说句心里话吧，我这十几天来跟你们一块走啊，看着你们大伙儿都跟亲兄弟一样，我是打心眼里往外乐呀。连长，我这点累呀、啊、算不得什么，咱们队伍赶路要紧，走吧。
0: 那好，那好，那就走一段再骑。
2: 走吧，
1: 连长。

0: 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 连长，不用讨论了，赶紧追，别让敌人跑远了。
1: 现在由魏刚和张参谋带领一个班，顺着敌人的逃路，快速行军，跟踪追击。
2: 咱们应该争取主动，翻过山去。昆仑山只能挡住敌人，挡不住咱解放军。
1: 是。

0: 地上，怎么了？
1: 啊！啊！

0: 老婆，
1: 老婆，
0: 你。

小玲，把那真药。Thank you.

同志们，何从新同志为了党的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根据他的请求，我代表党支部接受何从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啊，围杆到了，信号来了，
1: 是。
0: 哦，不不。
2: 告诉同胞们，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的队伍。
0: 跑了，戴小胡子的，跑了。
1: 什么是他的帽子？
0: 戴小胡子的，
1: 哎，戴小胡子。
0: 对，那就是他们的高
2: 啊。往哪边？
0: 那个那边。
2: 指导员，你先准备八老乡四比三号。
1: 嗯，好嘞，跟上。

0: 吗？啊，我的妈！连长，他不投降吗？
1: 告诉报号员给团长的排电报，咱们出去。
2: 乡亲们，这些同志们是毛皮派来消灭这帮土匪，保护咱们藏族同胞来的。乡亲们。

0: 回你老人家可以平安的回家了。
1: 别哭，连长啊，
2: 你们还得送我呀，这回你们全连的同志。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

0: 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

0: 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

0: 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

0: 当他破土而出，被缀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2: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3: 那我要喝牛奶。
2: 我想喝这个。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4: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2: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

0: 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1: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2: 好耶！
3: 我跟大王爷准备年会节目呢。
4: 哦，怪不得你要跟酸泥借钓竿，酸泥的钓竿能起云烟。
5: 故宫里的神兽不都是雕像吗？
6: 他们都是真的，只不过神兽从不轻易在人类面前现身。
7: 杨永乐，你在做什么？
4: 我在学法术。
7: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0: 四件法术。啊！
1: 四象法术的本质是自然之力，需要一定的天赋。宝象花街有家测天字典，要不我们去测一下？
0: 这书上都说了，神兽长老们并不支持天赋论，

0: 算是实用法术，不会被泄密发现。
1: 对，
0: 不如我们把这里当做我们的秘密基地如何？
1: 不行，这些东西都是别人的，不能乱动。
0: 哎，我们又不会弄坏，江湖救急嘛。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2: 你人呢？我还有一会儿。你在干嘛？你们听过故宫密室吗？
3: 故宫诸多宫殿藏有密室，
4: 其中一处是故宫的密室最为神秘。
5: 我还是在说秘密基地。
6: 可谓神秘室之中藏密室。
7: 不好意思，
8: 伯牙古今图画的是哪一个传统故事？
9: 伯牙录一枝音，钟子期。
10: 杭石有什么特殊之处？
11: 杭石的塑像绝无仅有，被全国只有故宫探和店才能找到。
12: 故宫一共有多少件文物？
13: 188,589件。
14: 其中珍贵文物168,490件，占全国比例。
15: 吴爷爷，他们真是在干什么？
16: 这文化馆呢，找赵一鸣实习生，往年都是笔试啊，面试啊，太俗了。今年搞个新花样。
17: 借养心殿西天墙辟出的耳钉叫做什么呀？
18: 没物品。嗯，金代皇帝穿的羽裳是什么颜色？明黄色。你看您觉得谁会赢？你看这个小伙子没有？一看，他就是个好学生。养心殿正殿牌匾上题字是什么？
19: 雍正仁和。
18: 清代哪位皇帝先把养心殿作为了寝宫？
20: 雍正。
21: 你看那个姑娘没有？看着多洒漫，可她心里头啊，静着呢。
22: 时间到。
23: 看来只有七七一个人完成了模型。
24: 不好意思，损网拼图少了一块。
25: 嗯，那他。<笑>

0: 我们这次文化展的实习生。 你们来填一下个人信息，给你们做实习证。第一名，大言不惭，
1: 宋老师。
0: 早点回去啊，我先去忙了。他怎么会来说？
2: 原来七七姐姐是用棒棒糖棍子把那个模型撑起来的，厉害吧？
0: 小聪明。

0: 怎么没人啊？
1: 哎，不是说好了学四项法术吗？嗯嗯
2: 嗯，想学四项法术，跟我们走。
1: 这谁啊？
0: 请问你们是？哎，等等，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3: 当然是去见我们老大。
2: 笨蛋，不能暴露老大。
3: 我哥哥说不能暴露老大。
1: 装什么神秘？
4: 让一让，让一让，哎，百年甘露水，千年松果仁。
1: 去哪儿？这地儿不对劲儿啊！
0: 他们在这儿呢。嗯，
1: 到底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2: 老大，老大，人已带到。
3: 是我哥哥带来的。
5: 轻巧，说到就到。
1: 叫常玉哥说话。
6: 您可没说是俩人呐？
1: 跟谁说话呢？
7: 算了。啊。准备仪式吧。
2: 好。
7: 签字球有吗？
2: 有。
7: 洗手盆呢？
2: 有。
7: 祝福用的文冠花还有吗？
8: 花。
7: 别跟我说有忘了。
2: 您别动动，我们现在就。
6: 让您见笑了，放心，花呢就是个噱头，没有这个仪式照样能做。
0: 晚上，你的伤好了吗？
9: 不打紧，我也和龙大人说好，今后由我督促你学习四项。
0: 真的吗？
1: 切，学就学呗，来这破地方干啥呀？

0: 也就有个朱熹天子，还口无遮拦。
1: 这是测法术天资的点。
2: 长老能不是不识时吗？
3: 非常时期有非常之法。李霄云，该你了。
4: 霄云，为师对你有信心哦。

0: 横跨三系的奇才。
1: 林小雨，你是和我妈妈一样厉害的宝石主人。
0: 小雨，你是我的骄傲。
1: 小雨，小雨，你傻愣着干啥？赶紧开始哈！怎么想怎么不对，小雨可是宝石主人，怎么？

0: 怎么可能没有天资？肯定是那家伙测的不准，我再去找他。算了吧，毕竟只有少部分人天赋异禀，我只是大多数人而已。就算没有天资，也不代表我不能学习四象啊。小雨，
1: 也许作为宝石选中的第一个普通人类。 这是你必经的考验，我会再考虑一下你如何学习。啊！

民的深切关怀，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生动实践，坚持抓两头带中间，因地制宜开展宣传宣讲，确保党的创新理论飞入雪山草原千家万户，注重思想引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发挥主流媒体作用，运用科学方法、现代手段做好舆情工作，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坚持价值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统筹推

和认同，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原则，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更好反映群众意愿，展示群众精神，抒发群众心声，提高政治水平，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引导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提高业务能力，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加强学习，深入研究，把握规律，在多样化、大众化上多下功夫，加强品牌建设，增强新闻感染力，既要阳春白雪，也要下里巴人，让群众愿意听、愿意看，切实提升传播力、竞争力、影响力，加强网络生态治理，树牢法治观念，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加大对新技术新应用的安全监管，依法依规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西藏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要大力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和惠民工程，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高对外传播效能，深化协作，加强合作，充分发挥中央驻藏媒体的积极作用，依托资源优势和媒体影响力，拓展对外宣传渠道和载体，展示好繁荣发展的西藏新面貌，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王军正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原则，加强队伍建设，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人才队伍。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加强统筹，及时研究重大问题，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推动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虚功实作，创新理念、手段、方式载体，强化阵地建设，巩固成果，补齐短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更广泛地凝聚智慧和力量。龚慧才、徐之文、平措诞增、孟小林参加。

海拔4500米的藏北高原，风卷着碎石掠过扎玛芒堡的戈壁滩。7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无人知晓的荒原，如今这里成了铭记英雄的红色地标。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报道组今天带您走进扎玛芒堡的核心遗址，探寻两个名字背后一段用生命践行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

0: 大家看，我眼前的这种植物在当地被称作茶吗？也就是骆驼刺的意思。当年金藏英雄先遣连抵达这里时，因为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这样的骆驼刺，所以他们给这个地方取名为茶莽莽布，也就是骆驼刺很多的地方。在这里，先遣连接到了上级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于是战士们在这里完成了半年多的绝境坚守，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史诗。
1: 那个冬天，严寒、饥饿、高原反应像大山压在每一位战士身上。在这样一片高寒缺氧的土地上，眼前这些半埋在地下的土坑就是当年先遣连官兵们唯一的家。没有砖瓦遮风，没有暖榻安身，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坚守了数月之久。

0: 体是这个吗？
1: 对，中指是那个。这个呢，三把刀呢，你呢，那么些长呢？刚龙当嘞，我屯住些人个，赶紧咳嗽啥呀？说他杨龙忙当嘞，个电影更生开呀？说那你们别了不要说是那他做那血的马出来的。他那精神精神大些些，那他杨龙忙当嘞，就讲那我这些东西，这郑州忙忙忙不着了，在这个认真郑州这意思。刚刚我们这些不行了噻，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在新疆是那收容了噻。我在民房在做的就弄个新的了，我准备修了几了。真的，怕了，那没了，他就说做干着，我忙着，他忙着，这呢，人没，他们人少了，没这这这人没个，干嘛在上班的？那没。
2: 然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是先遣连官兵立下的铁规。在海拔4500米的扎玛芒堡，先遣连用最严苛的纪律守住初心，用最赤诚的真心温暖群众，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人民军队，什么是民族团结。
1: 读书读书读个读个太写这个小说呢没来强行某些从来张开没嘛，这是大说呢，这啥呀？这是大马说啥呀？没嘛，这是大马说呢，某个细节了，我读起来写名字。
2: 在物资极度匮乏时，蒙古族战士巴力祥一次次深入雪山狩猎，保障食物供给。然而，由于劳累和极端天气以及严重的高原反应，那个冬天，巴力祥长眠在了雪域高原。成为先遣连最早在扎玛芒堡去世的烈士之一。
3: 有一天的话，他们去狩猎过程中呢，风雪比较大，那个已经战士好几天没有进食这个主要的这个蛋白质了。他那个时候，他们就带着这个战士就往这个戈壁方向去打猎。打猎过程中，他们打了很大一头牦牛，他们当时很开心呐。但是呢，因为牦牛太大了，他们运输不回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巴力祥呢就把这个牛肉分成块以后呢，但是呢太多也没办法运回来。这个时候他就组织其他的一些战士先运一部分回去，他怕战士太冷，他就把自己的大衣就脱给了这些战士。他是牦牛皮披在身上，全身蜷缩在这个山洞里面。被冻死了，去世了。当时的战士是嚎啕大哭呀，能出去打猎的人已经不多了，是这么强壮的一个战士也去世了，导致战士的这个士气都很低落。
4: 战马洪福、刘景成、买买提、霍廷俊、宋文秀、甘少华。
0: 我现在来到了扎玛芒堡进藏英雄先遣连烈士纪念碑前，在这座纪念碑的基座上刻着63位牺牲烈士的名字，他们把解放和新生带给了当地牧民，却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藏北高原。
2: 冬季，扎玛芒堡的葬礼没有断过。1951年5月6号，后续部队踏上先遣连开辟的道路，开始向北推进。

0: 这时候，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第三的病情严重恶化，几天来粒米未沾，滴水不进。尽管这样，每次党支部会都在他的床前召开。1951年5月28号，后续部队会师张马芒堡，患病已久的李第三终于倒在了张马芒堡的驻地，年仅38岁。
1: 李立三同志呢，他不仅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更是一个非常有卓越眼光的一个领导者。在面对阿里地区这个矛盾重重的这个敌我形势呢，他能够用战略眼光和远大的这个战略方式方法去解决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个敌我态势，解决很多问题，化解很多的危机。同时呢，他还比较尊重当地群众的一些习俗，赢得了这个群众的高度尊敬与认可，体现了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宗旨。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发挥领导者的一个作用，鼓舞战士士气，然后让

0: 大家这个为解放阿里、解放西藏这个事业，勇往直前，展现出了我们这个共产党人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一种品质和气节。
1: 这里是张芒王堡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70多年前，就在这片荒原上，先遣连的战士们升起这面旗帜，向世界宣告了藏北高原的新生。这面旗帜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更是李迪三和巴力祥的英雄用生命守护的信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饱受压迫与苦难的牧民等来了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曙光。五星红旗依旧在扎芒芒堡高高飘扬，见证着藏北高原的沧桑巨变，也传承着先遣英雄们不朽的精神。下一站，我们将走进先遣乡和进藏先遣连纪念馆，继续探寻英雄的足迹，汲取永不磨灭的革命力量。
2: 近年来，随着拉萨河沿线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河畔绿意渐浓，水质稳步提升，生物多样性水平显著提高，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春夏交替之际，越冬候鸟陆续北迁，赤麻鸭、绿头鸭、棕头鸥等水鸟依然流连拉萨河畔，或觅食嬉戏，或筑巢繁衍。优美的河畔风光，成群栖息的水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漫步休闲，近距离感受人与自然相依相伴的惬意与美好。
3: 我在拉萨过来是旅居的，在这边待了一年多，每天基本上都要来一趟河边遛狗狗，绿化什么的都搞得特别好，早上那个空气很清新，很多大雁之类的飞到这边来，特别美好。
4: 大巴日记其实这次是流程这个月都定了嘛，给永久的开启几年的不要多那将我的学习得不多，这就对过人心给氧气的含量的忙的清淡了吧，杨子都把永久的生命救起来。
2: 良好的生态基底得益于绿化养护工人对河岸植被的精细化照料，也离不开巡护人员对河道及水鸟栖息地的常态化守护。从一草一木的精心养护到一河一鸟的用心守护，基层一线工作者用双重坚守持续夯实拉萨河生态底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坚实基础。
5: 我地上铺这个膜呢，主要是个起那个保水的作用，种那个草种，我铺上之后呢，差不多7-8天就可以生根发芽长起来了。绿化这块的话，每天我们都在浇，把拉萨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
4: 等你嘛，谈不多吧，采集的儿子没有通啊嘛的，那等到吃下说呢，俺就采集的没把它了，自动的嘛说呢，它是不是不清洁？等到鸭个吃下说呢，等多个俺就都把吃下说，俺把食物来说话，等多个都通呀通啊。等到俺就木头节，等多个采集同时也送给鸭个吃节，采集第一年之前呢，等多个麻了嘛。
2: 近年来，拉萨市重点围绕湿地保护、生态补水、栖息地修复、巡护管护等多个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拉萨河沿线水鸟生态保护屏障，为候鸟、留鸟营造了安全、适宜、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监测数据显示，拉萨河沿线共记录越冬水鸟37种，其中冬候鸟25种，留鸟12种，水鸟种群数量持续攀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6: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加大破坏水鸟栖息环境、违法猎捕野生动物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水鸟长期固定监测网络，开展黑颈鹤等旗舰物种专项研究，强化科普宣教与公众参与，营造全民守护水鸟、共护母亲河的良好氛围。
7: 5月1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件，其中来电1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1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水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大气污染4个，其他污染2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2: 五月六号至十号，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在普兰、格吉、噶尔、扎达等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履行宗教工作责任，依法依规管理宗教。

0: 活动，加强对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的思想教育引导，强化寺庙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固根本的工作，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十号，全区青少年第四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落下帷幕。来自我区各地市的各族青少年选手齐聚一堂，以“石榴花开向未来，青春奋进十五五”为主题，围绕自身成长经历，深情讲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暖心故事。
1: 在这次演讲比赛中，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会好好学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我的心里备受震撼，他们口齿清晰，并且感情生动地将故事全盘托出，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
0: 三天的赛程中，小学组、中学组、幼儿组、村居青年展示组、宗教界青年展示组、青年组共六组，69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奖。选手们的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情感的共鸣，一次信念的传递，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如春雨般浸润心田，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高原蓬勃生长。
3: 这次我演讲的题目是琴弦寄深情，音符润同心，也在讲爷爷的故事。我自己也出生在一个多民族家庭里，我家有藏族、汉族还有回族，学校有特别多民族，跟他们好好相处，民族团结从小事做起。
4: 这个比赛我准备了2个多月的时间，今天拿到青年组的冠军非常的开心。今天这个第一名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我们三个老阿妈以及瞻仰社哨所的官兵。今后我将用自己手中的笔和镜头讲述更多的民族团结故事。
0: 9号，阿里地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揭牌成立，标志着阿里地区国有文旅企业改革重组迈出关键一步，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质增效注入全新动能。新成立的集团统筹整合文旅边贸领域国有资源，依托口岸联动、文旅引流、商贸落地的一体化运营体系和边境风情游加边贸消费特色模式，进一步提升阿里文旅产业的市场化运营水平。
5: 组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是深化国企改革、推动主业聚焦、促进商旅融合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自身实际，通过优化资源整合、实化业务融合、强化品牌打造等关键举措，稳步提升整体运营效能、发展动能。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获悉，近年来，该行结合我区区域实际，从货币供应、流通与回收入手，持续做好现金服务与管理。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投放小面额人民币超18亿元，零钱包39万份，为群众兑换特殊残币40余万元，有效提升了城乡居民现金兑换的便利性。
6: 近年来，拉萨市以无废城市建设为抓手，投入13亿元建成全区首个固废综合利用园区。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102家，绿色工厂81家，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2%以上。绿色发展动能持续增强。2025年，拉萨市成功获评自治区4A级无废城市。近日，浪卡子县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农牧民、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组织数十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400余个。招聘会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就业动能。
0: 近日，嘉黎县举办嘉黎红筑梦岗第三届秘境嘉黎百家争鸣创业交流会，活动围绕创业实践、产业发展、机遇挖掘展开深度交流，创业者和网络达人分享实战经验，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交流会为创业者搭建了专业化创业对接平台，有效激活县域创业活力。
6: 5月10号，左贡县第8届联盟学校篮球交流赛开赛，吸引 仅12支队伍参赛，赛场上队员们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与团队精神。赛事为干部职工提供了体育竞技与学习交流的平台，助力民族团结和文体事业发展。
0: 近日，岗巴县孔马乡开展孤寡老人慰问活动。活动中，慰问组为老人们送上生活物资，医护人员为老人们提供送医送药服务，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普及防诈骗及用电用气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了老人的健康与安全意识，传递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1: 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5: 够用。
6: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7: 很感人，结束了，
8: 有王回来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可千万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1: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2: 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预计本周我区中东部和南部降水过程频繁，局地强度大，范围广，午后易出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建议虫草采挖等户外作业人员注意防雷避雷，相关部门加强防范各类次生灾害。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连至东部和南部昌都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山南南部和林芝中部多云间阴天，其他地方少云间多云。到了明天白天，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日喀则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少云间多云。同时，阿里纳曲西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会有六级左右的大风。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晴转多云，5到21度。桑朱自区晴转多云，1到19度。港巴晴转多云，-1到13度。萨嘎晴转多云，-2到13度。乃东区晴转多云，3到22度。琼结晴转多云，1到19度。贡嘎晴转多云，2到20度。巴宜区多云转晴，6到23度。

0: 墨脱阵雨转多云，13到28度。朗县多云转晴，7到22度。卡洛区阵雨转多云，5到20度。芒康雨夹雪，0到14度。江达小雨转多云，3到18度。瑟尼区晴天，0下6到13度。尼玛晴转多云，0到13度。索县多云转晴，0下2到11度。噶尔晴转多云，0到14度。格吉晴转多云，0下2到13度。措勤晴转多云，0下5到12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还剩五个妹，排长，我们的火箭弹和装甲车手雷都用光了，
1: 炸药防还剩多少？
0: 四发，四发，不能浪费！一爆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要把它炸了。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楚英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3个小时德贝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换跑？
4: 还是中餐呢？
5: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
6: 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7: 太难了。
8: 你忘了？ 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上中国移动
9: APP
10: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车旅游金。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子，扣

0: 我就是在看对我们有利的地方。你有什么想法？没有，没有想法。说。是，科长，我现在知道你们是要炸山拦路，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到现在炸药都还没装好，我觉得我们时间不够。
1: 你啥意思？
0: 是这样的，这个美军的装甲部队的主力坦克是潘兴坦克，这种坦克在公路上最快可以开到时速40公里，他们加满油一次性可以跑160公里，而且美军在公路上行军的时候，他们就会用炮火像两翼搜索，就是一边走一边开火，咱们都能听见。那边炮声。
1: 离这儿也就120公里了，也就是说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要到了。你胡扯啥？那前面有我们的阻击部队呢。
0: 凶多吉少，科长，我建议啊，我们马上撤离。
1: 撤什么离啊？任务没完成怎么撤离啊？我们侦察兵没有这个习惯。
0: 是不完成任务就撤离，是没有办法完成任务。一个阻击部队一定是被突破了。
2: 你怎么看？不是没有可能。报告局，马上跟师部联系，确认前方阻击部队的情况。
3: 是。

0: 我们的主力已经被美军突破，现在就剩下我们能挡住敌人了。
1: 科长，有敌人，还有美军坦克，2000公尺左右。
2: 科长，你在这盯着，我带人下去阻击，能挡多久挡多久。你们的炸药安装好之后，马上通知我们，看我的信号引爆。
3: 科长，下面可是一支装甲部队，你就得让人怎么打。
2: 能打一带打，不能打也得打。军哥，你留在这儿，记住了啊，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只要看到我的信号，马上引爆。
4: 是。
2: 是。
3: 警卫班和侦察连的同志随我一起下山，遵命。
4: 到。
3: 侦察一班人手不够，齐路就跟着。
2: 是。齐路。
5: 你快去听你班长指挥。快去！
6: 这个兵在实战中，你注意观察一下。
5: 放心，我有数。他要是怯战，我饶不了他。
6: 我不是这个意思，观察他的能力，尽量发挥他的作用。
2: 好，行动。
1: 行动。

0: 前面的坦克。
1: 一手，打掉后面坦克和装甲车的观察镜，让他们变瞎了。
2: 是。
1: 大牛，你的机枪架在对面的那个高处。
2: 是。
1: 机炮班的机枪架在右下方的那个梁上，形成交叉火力。迫击炮班，在前面的坦克被击毁之后，封锁住后面的坦克和火炮牵引车。其他人员三人一组，多换几个位置，让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开始行动。
0: 跟着他。
1: 你去哪儿呢？
0: 来了。
1: 你跟着我，一会儿打起来之后，能追多少追多少。
0: 好。
1: 阿祖卡。
3: 可是，你要清楚一下。
1: 怎么？我不能上？
3: 记住了，帮我，有我在。放心吧。
2: 起路。走。
3: 不是，来真的。

0: 那是个反斜面，我觉得那里要安全一点。
1: 你怂了？好啊。
0: 我怂啥子怂？我只是给你合理的建议。
1: 你怕是不太了解我们侦察连一般的能耐。看那个，这是猎手，神枪外部穿上，看腰里的斧子，要是飞过来，你死都来不及哼一声。下边那个，余养山，神偷手，距离40公尺。可以直接把手榴弹扔进碉堡的上级管理。你这针，我雷区要是没有他，你根本出不来。还有刘黑牛，能跟水牛摔跤。就你这小体格，得让你3-4个。
0: 你班长，啥子人我没见过。啥子对手我没有交过手。
1: 你别光耍嘴皮子呀，你露两手我看看。
0: 装甲车摊开面前，握不住这风头。哎呀班长，我呀就服从命令，听指挥，放心，绝不自作主张。
1: 好，等我下达命令的时候，你小子可别给我拉稀。
0: 没事，是不是科长安排你让我去送死啊？
1: 你怕是高估你自己了。在我们科长眼里，只有任务和能完成任务的人。你要是干啥啥不行，在他眼里，让你送死都不值得安排。

0: 你们上军事课没讲过吗？
1: 我可能走神了。
0: 上课不专心，是要拿命来换的。
1: 知道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区域了，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区域了。
1: 科长也还没有发信号。
2: 要是再不炸就来不及了。

0: 各单位清点人数，
1: 各单位清点人数，
2: 各单位清点人数，
1: 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单位清点人数，各
0: 再确认一下，情报。

还没炸呀！全体都有，我们回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给曹排长他们拖延时间。

这不是文工队王队长吗？怎么了，王队长？王队长怎么了？

0: 车了。
1: 王大川在哪儿呢？
2: 队长，
1: 在哪儿呢？
3: 慢点，慢点，慢点，走事，走事。
1: 王大川，王大川，
4: 师长，快，把工队都让敌人抓走了。
1: 啊！
3: 别着急，你慢慢说，你们在哪儿遭遇的敌人？有多少人？
4: 火云龙山，半乱。妖怪，三岔口，我们走错了，遇上敌人了。30多个，有美军，有李卫军。
1: 那你们是去了小松山方向？走了多长时间？
4: 半个小时。
1: 配属给你们的警卫班呢？
4: 警卫班，今晚上这山里两人。
5: 哎，大川，大川，送卫生队，快！
1: 快快快快快！
5: 大川，坚持住！
1: 那两个汽车兵，
6: 哎，是，
7: 慢点，慢点。
1: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6: 报告师长，我们是运输队的，我是班长张茂田，我们是从乌云山方向返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王队长。
3: 你们俩过来，在返回路上的哪个三岔口？你给我指出遇到王队长的准确位置。
6: 在这里。
3: 师长，
6: 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王队长还跟我们说，他是在树林里跑了一个小时之后才遇上我们的。
3: 一个多小时，腿受伤，在林子里跑了一个多小时，最多7公里。在这个位置，师长，
1: 把我的文工队抓走了，奇耻大辱啊！砸锅卖铁也得把他们救回来。叶檀，
8: 到，
1: 呼叫梁晨，他现在还在那个方向。
3: 交通路给我，谜语通话。
9: 燕山，燕山，我是太行，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燕山，
1: 张班长，
9: 我是太行，我是。
1: 你们汽车连，
9: 听到，
1: 还有几辆车？
9: 听到请回答。
6: 被美国佬炸的只剩5辆了。除了我们，其他都在后方运送补给和弹药。哦，对了，还有一辆，在运送伤员。刚才回来的路上我们碰到了。
1: 车里还有油吗？
6: 有。
9: 好，
1: 你和那辆运送伤员的车去侦察连，能装多少人装多少人。返回乌云山方向，增援梁科长。
5: 是。
9: 梁科长。参谋长要跟你明宇通话。
10: 明宇，
11: 工兵们带着所有的伤员往前走，不要停，其他人留下。
12: 是。
11: 老表，走马杆。
13: 你眼睛走哪样？
11: 走谢建宗一边呢。
13: 李立旺哈，门工队在去小松山路上被敌人抓走了，敌人有36个人，由美军跟李卫军组成。
14: 你们就回去救木工队，司令面派了两辆卡车跟侦察连被包挖机去包你了。
11: 警卫班还有曹排长，你们过来。
15: 兄弟，集合。
11: 俺的已经就去请给他，你跟给他骂哈。另外把陈素敏押给俺的一套机，一个人也好玩，有可能没有用。处理乌云山方向最先给你撵出来啊。
14: 在李立东以前知道那里的不好，不然你们又把木工队救过来。
11: 好，俺的已经就去。另外如果俺外炮火直言跟实干，你还是按照年限跟保密方式联系。
13: 好，你们去。
11: 好，去赶去。
10: 有任务，曹部长，你带着你的人马上赶回师部，在路上会遇到侦察连的车，他们会把你们送回去。
16: 是，动作快，李成功撑不住了。
11: 其他人集合。文工队在去往小松山的路上被敌军俘虏，我们现在要过去营救。马上出发，
12: 大
11: 步前进。
6: 陈指导员，人都到齐了吗？
17: 齐了，
6: 出发。

0: 我明白了，他们走错路了。小松山在那个方向，走。
1: 散开，做好战斗准备。

0: 寇家，咱们的部队。
1: 时间紧急，部队赶紧下车！
2: 快快！
3: 科长，侦察连连长孟兆先带侦察连一排先来报道，
4: 二排的车从商业同志回师部
3: 了，他们正强行进我这赶。
2: 侦察连指导员钱树明前来报道。
4: 所有人沿道路两侧搜索前进。
1: 是，跟上，跟上，
5: 跟上。

0: 首长，首军，这是他的。水工队的，这会不会是他们被俘的地方？
1: 散开，看看周围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2: 明白。全体散开，仔细寻找。
3: 是。

0: 科长，血迹。这儿，科长。子弹壳。哪儿发现的？
1: 那边的树坑里。枪是在那边开的。
0: 看见没有？

0: 长，在那边的路上发现了美军和文工队的脚印，从痕迹看他们应该往那个方向去了。
1: 地图。
2: 是。
1: 他们带着文工队肯定走不快，一定会找最近的美军驻地先把人放下，到二里洞应该没错了。
2: 不是科长，这帮玩意跑这干啥来了？他们就几十个人，也不怕被咱部队发现给包了饺子？
1: 美军在李伟军当中一般只设立联络官，这一队人呢是两军混编，这不是美军的作战风格，一定是执行什么特别行动。
3: 就是说咱们找到文工队的同

0: 立羌堂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安坦克做准备，排长，我们的火箭弹和反坦克手雷都用光了，
2: 这儿吧还剩多少？
1: 四把，
2: 不能浪费。一爆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把它炸了。
3: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雏鹰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的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0: 万里羌堂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美军在李伟军当中一般只设立联络官，这一队人呢是两军混编，这不是美军的作战风格，一定是执行什么特别行动。
1: 就是说咱们找到文工队的同时也得搞清楚这波人是干嘛的。
0: 对，现在出现在这里一定有鬼。
2: 看什么呢你？又没了进路，得早点完成任务，早点回家吃饭呢。
0: 吉洛，过来。
3: 哟，
2: 科长，
0: 你能不能找到从这儿到二里洞最近的路线？
2: 可以啊，你只要给我地图和指北针就可以了。
0: 给你两分钟。

0: 这条路到二里洞只需要翻两个山梁，从地图上看呢，这两个山梁都有平缓的地方，应该不难的。我大概算了一下，比我们走大路的话就有一半的时间。
1: 现在出发，齐路，你和李万福在前面带路。
2: 是
3: 是。这路确实不难走，咱要能不能确定这是条近路？
0: 翻山越岭肯定直线进山，但关键是要看识图，要看地图上这个山难不难翻，有没得路，如果没得路有没有可行之处啊，而且还要跟不翻山比有没有节约时间或体力。我跟你说，我的经验，北方的山很少有那种走不出去的丛林，要在我们老家四川，我才不敢带你们翻山越岭呢。
3: 行，你有两下子。我们侦察兵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识途用，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像你这么快的，看来我们一般还得向你好好学习学习。
2: 没有他，我们照着地图也能完成任务。
0: 同志，我跟你说，学学你们班长，本事大，还谦虚，怪不得人家是班长。
4: 用不着你说，我们都服班长，就是看你不顺眼。
5: 幸好我们班没有你这样的。刚打坦克的时候，你这三步一卧倒，五步一隐蔽。
0: 我跟你说，我那是执行命令。好，我不跟你争，反正完成任务，我就回警卫连了，跟你们井水不犯河水。
5: 好了，都别说了，抓紧。
4: 那个，不，快点。
6: 我走不动了，我走不动了，
7: 我想走了，
8: 我动了，
9: 累了，累了，
7: 够了。
4: 哎，你干嘛？
10: 放开他！
11: I will kill him。
1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你们要是再故意拖延，我们就杀了他。
7: 再危险，我们就都不走了。再有本事，把我们都杀了吧！
4: 干什么？
7: 都杀了！
4: 我死！
7: 杀了！
4: 我死！
12: 站起来！我站起来！再不走，你就被俺一刀刀的砍死！
11: 兄弟们，我们怕死，行怕战，我们要抗战到底！
12: 我们清醒了，到底走不走？
11: 不走的话，

0: 孟连长，孟连长，田云好像很重视这个管家哨，还设置了防护的火力点。孟连长，你带人沿山脚搜索前进，千万不要让敌人发现了，看看能不能在附近找到他们的电话线。
1: 明白。
0: 去吧。

0: 12号地区，一个骑射。
1: 科长，咱还在这儿呢。
0: 咱们是后撤100公尺了吗？执行命令。
1: 是。
0: 对方全收到。
2: 李万福。

0: 这梁科长这招就是高，只要直接剪线，敌人就会怀疑能破坏。
1: 那没准就派部队来了，
0: 这用炮打，敌人还以为是炸弹。
1: 是吧，排长？
2: 是，别说话，注意健身。

公司这个

0: 那李伟军太残忍了。你们俩确认文杰同志说的是敌人要去袭击我们的师部吗？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文杰就是为了把消息送出去，他才牺牲了。
1: 文杰同志牺牲了？我们发现了血迹、手绢还有帽子，但是我们没有发现遗体，他应该还活着。
2: 报告军，
3: 到。
2: 通知师部，劫持文工队的那股敌人要袭击师部，他们很有可能会伪装成我军，请师部加强警戒。
3: 是。
2: 你们，
4: 有。
2: 咱们留下。
4: 是。

0: 孟连长，还有钟明和其他人带着文工队登车返回。
1: 你人太少了，再给你留点人吧。
0: 不用，你们赶紧回去保护师部。
2: 是，
1: 明白，我走。
0: 钟明，
3: 到。
0: 你之前不是说那个路路通夜间行军不迷路吗？能不能把他留下参加我们的行动？
3: 是，齐道贵，齐道
4: 来了。
3: 你别回去了，留下听梁队长指挥。
0: 你们现在出发。
5: 是。
0: 朱明，注意安全啊！
3: 啊，
0: 走，
3: 遵从命令，走。
6: 别走。

Sven.

Second squad! This is the first squad! Move, move, move!

0: 声援！声援！声援！声援！嗨，声援到那边处理。
1: 你受伤没有？
2: 我没事，快去抢救他。

0: 我们找的位置就是这儿，不会有错。手电，要。摩尔根，
1: 到。
0: 你看，那儿也有。 下去。
2: 前面带路。
1: 是。

0: 别走。
1: 你确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0: 是啊，你看。
1: 顾导，不对啊，这边是北边，是回去的路，这边是南边，他绕了一大圈啊，他这是迷路了。
0: 坏了，那边是交叉区。
2: 手电关了，前进左右。加速前进，带路。

빨리 잡아! 잡아!

0: 他应该没有大事儿。刚才我给他包扎伤口的时候，发现没有伤到大血管，虽然脉很虚很弱，但不是绝脉了。哎，他醒了，醒了，让他歇会儿。
1: 来，放下。
0: 慢点。
1: 文杰同志，你感觉怎么样？
2: 病人要牺牲，感觉很对。
1: 你放心吧，文杰同志，龙宫队的同志都获救了。
0: 放心吧，他们正在师部睡大觉呢。而且你听到的情况，他们也告诉我们了。在天黑之前，我们已经用电台通知师部了。
1: 来，你喝口水。
3: 科长，科长你看，我做这个担架怎么样？
1: 还行，没问题。
3: 来，好，
1: 你要再喝口水吗？抓紧时间，走。
4: 对，你听我说，修工事的工作一定要抓紧，告诉战士们再辛苦一天，把工事修好了才能安稳的睡觉，听见没有？
5: 报告师长，敌人投降了，共击毙敌人16人，俘虏15人，经审讯只有李伟军黑豹师的情报队队长不知去向。
6: 我们在附近进行了一个反复的搜索，但是并没有发现这个人，应该是让这个小子给跑了。
7: 黑豹师，我们没找他们，他们主动找上门来了。通知部队，不要放松警惕，扩大搜索范围。
5: 是。

0: 李成功同志，你找谁？请问工兵排的李成功同志在哪个床位？你是侦察科的吧？
1: 侦察科梁晨。哦，
0: 跟我来。他现在情况不太好，伤势很重，可他不愿意配合治疗。
1: 为什么？
0: 他就说自己的伤治不好了，怎么治都没用了，还说不用再用药了。你好好劝劝他。

0: 都好，你放心啊，科长。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跟医生说一下。
1: 说什么话？咱们志愿军不会抛弃任何一个战友。

你现在能躺在这儿跟我说话，那就说明敌人没有击垮你，你更不能自己放弃啊。你别瞎想了啊，安心养伤了。

0: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俺家姑妈们上年迈了三百四个月，俺就拿个农村县里，俺要拿重庆的县，俺他发展大，俺那些的养蛋的也。年个人他身边其实的看人噻，年六十的人，年六十的人他，俺他婆婆就在前面，俺从农村里个呢，拉个俺们生生的吧，今天俺他拉爬的给人他，中间就先。

0: 嘛，俺做农村先生啊，你年把二天就是个这个年把二天就是喊人家，俺这年把名气他各县的天天团过的是，他打啥人？二天就哭了吧，哭了就干不下来呢，他不哭着过吧？现在这个人打打兵呢，不叫人端到来呀，军火买吧，他不就干不好的人打，就在堂屋里讲。你们没多吧？还怪真的，看过人的蜜糖真的买吧。滚过就说人的，他不叫不得，要个就说那茶吧买吧。端过俺那山端过的，俺那茶家过的，啊端到人的拉瓜凉药嘛的，俺那没做一苦劳人的吧，几套人的，天天怀面的苦劳大家些都有吧。
1: 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龙子县也有。别看龙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翠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他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他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他的存在，龙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龙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0: 俺做书记的那每天老就请领导，俺做农村的他家住那，他不得干活是吧？这他不干住那还是就是那，心那多管是吧？人家的俺就心那个，我出去干吧是，当领导没一去在去听，俺说老家里的的那出点个这个，这讲巧合看不那么，家里忙活家里也，家里的工资还得钱呢。工作没吃好牙出去那个垃圾都马热钱家里忙家里人家家下面的啊光亲人像俺那钱人家心当主妇人拉过去再把我开出去你那还来开门都啊没看这个人到达停车场里到达停车心到边呢啊你们努力休息是吧你那俺那一直买了他们都是这一直买吧人家杭州书记呢，抢到就革命呢，啊，面干没几面呐，啊，那是养点就多余吧。他人呢，啊，那是养活人家几不得，几乎吧，什么？他那是人家几乎的，但没事人家什么那八张，差不多，忙到也搞不起几几万了。
1: 在荒凉的龙子河滩上，几十号龙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虽然渺小。

0: 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1: 大家安住的人到农村的人到王家建的人到祖祖天天出发对民生的哈巴嘎头吧啊克隆张月吧人家人的啊家家亲我的心记不停的路了安住的人到拉住的刚刚弄不记得吧忙到错案的压着压着真的气死了安住的人到热热热在哪个都叫人到我呢，我来呢，在民生那些你说结果的，人家做过人什么，我来包不起什么。民间那农村的，拉的呢，在民生也不到钱吃，你呢，人家给这些就求个的两个地方的，就干钱没了。我做给那些的打拿的，送交去啊，啊，什么就在咱们这样了。我这各个人打拉做人打。啊，那时就生他送掉几个吧，天天加七十七十斤，俺都可以运了，长着长着这些赚了吧了。
0: 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的树干，仿佛触摸到了聋子人坚韧不拔的灵魂。在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沙棘用千年的坚守诠释着生命的力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是英雄，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聋子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聋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聋子河畔的沙棘，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聋子人的家国情怀。
1: 人家老家那家老说人家前面拉家穷就是了要吧他人家人家老家在那边老短短的他人家公路是不就是要不的人家人家被没事给那什么呢搞出来没做到因为一生真的多了。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

0: 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一座博物馆为何只为牦牛而立？一件件古老器物如何封存跨越万年的生命密码？从雪域荒原到古城街巷，从牧民帐篷到研究者案头，牦牛何以支撑起一片高原文明的脊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牦牛的秘密》。

0: 萨河畔，矗立着一座独特的文化殿堂——西藏牦牛博物馆。它如同一扇时空之门，悄然守护着一个民族与一种生灵之间跨越万年的对话。今天，我们将走进这里，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探寻牦牛如何成为高原文明的图腾，又如何在一件件器物、一段段记忆中被永恒铭记。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幅图呢，名字叫做《百牛图》。
0: 走进展厅，脚步不由得放轻。这里汇聚着关于牦牛的上千藏品，不禁让人为之惊叹。
2: 特别是牦牛纳入到博物馆，他会觉得，哎，牦牛不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动物吗？它跟博物馆有什么联系？就会觉得很神秘。
0: 它的神秘在于这些看似沉默的皮质、骨质、石质、毛质藏品，其背后都封存着有待破译的文明密码。
2: 这件我们乍看形状就是普通的坐垫类似的，因为我们收藏的很多的毛质的藏品当中有类似的，大多数是属于坐垫呀、头戴呀，但是经专家鉴定，它是早期的战争时候所用到的牦牛毛编织出来的盾牌。一是密度非常的高，二是它是一层一层叠加编织出来的，然后三是它的这一个纹路也是非常的讲究，在毛质的藏品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藏品。
0: 编织的盾牌或许曾抵御过战矛的穿刺，守护着一个部落生死攸关的迁徙与征战。一件普通的牛皮囊可能浸透过遥远盐湖的咸涩，丈量过茶马古道上不为人知的里程。一面牦牛纹饰的铜镜，其图案或许暗含着部落的图腾信仰。

博物馆藏品真正的秘密藏在每一道磨损的痕迹，每一种材质的选用，每一处手工的技法里。

0: 我们这一区域是我们的库区。我手上拿的这一件的话，就是牦牛毛编织出来的眼罩，在我们展成内容当中，牦牛文化部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证。中间这一块都是牦牛的长毛，先要筛选清理，然后捻线再编织出来的。我们看着是不是戴的时候视线比较模糊呢？但是它戴了以后不是特别的模糊，而且是最早期的话，我们在野外放牧的时候，它可以对眼睛进行保护，防雪盲、防紫外线的。这件藏品，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藏族牧民在野外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跟大自然的，就是严峻的气候，他在面对的时候也想出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所以我们在展示当中也会展出这样的展品来挖掘它背后的文化现象，这也是我们传播牦牛文化和讲好中国西藏故事的这样一个体现。
1: 牦牛毛眼罩所揭示的，远不止于一件工具的使用智慧，它是理解高原文明的一个关键剖面。
0: 那一看，它是牛。

0: 那它是一个牛粪制作出来的灯罩。新时代就是21世纪，那牦牛到底还在人们的生活当中起到哪些作用呢？就以这样一件小的文创产品都可以看出牦牛从古来到至今，那今天仍然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生活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在藏品部严谨的编目记录中，各种各样的藏品共同编织出了人与牦牛共生关系的图谱。
0: 藏品就是一座博物馆的生命线，没有了藏品就相当于是没有家底，那你拿什么来展示给公众？拿什么来进行研究和开展相关的文化活动？博物馆的藏品的话，先是征集后入库登记，这一建档是博物馆内部的一个基本的工作。那为了更好的摸家底和理清它的数目和各种信息，必须要进行普查。
1: 席热，西藏牦牛博物馆藏品管理研究部负责人，他和同事们通过对藏品开展普查工作，让这些散落四方的文化碎片确认了身份，藏品之间隐性的文化关联被不断发掘，并串联成一条条清晰的文化传播与交融脉络，
0: 也是为未来的展陈展示还有学术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藏品征集工作也是对于我们博物馆来说，就是丰富馆藏文物和提升馆藏文物数量的最好的一个基础的渠道。

这件是出土于甘肃玛曲的河床那一带的，它的头型还有它的脚型的话，跟其他家养牦牛相比的话比较硕大，经北京大学碳14检测出来，距今有大于45000年的历史，这一件就是已经是化石的。所有的我们所拥有的骨质类藏品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藏品，今天所看到的包括野牦牛和家养牦牛在内，它的头骨的形状跟它相差特别的巨大。那我们也可以看出早期的野牦牛的头骨的形状差不多是这样的形状。

0: 时光在骨骼中凝固成地质的年轮，也在血脉中奔流成生命的史诗。当我们的目光转向被晨光照亮的广袤牧场，那些镌刻在基因里的古老适应与生存抉择，此刻正在每一头牦牛厚重的呼吸间，在他们丈量草场的沉稳脚步中，得到鲜活的延续与证明。这份跨越万年的生存智慧，并未停留在旷野之中，它被牧民们深刻理解，完全接纳，并彻底融入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 第二步，老乡乡能给来十几万块钱，新当大地年当过的第二人，第二样第二人，第是我讲的哟。这这几个条件没都是。来了几大几万，看不见他的手，感觉那当俺最大不了，小小的心的热热热热就收紧，滴滴他的一个扑进的家吧，人当我当我的他的一个扑进的家去，滴滴这那的胸个高的你也冷，滴胸个冻的姐。
2: 很早之前就开有了，
3: 这个奶在喝。

0: 当帐篷的门帘被掀开，混合着酥油、毛毡与陈火的独特气息迎面而来，这便是家的味道。走入其中，便踏入了一个完全由牦牛支撑起来的自足的世界。
1: 俺这建筑的地呢，在那楼梯间建筑是的。哎，你地呢？俺这啊，压了加那个搞点，压加那搞点地瓦都加，地钢都加不起。你那麻将呢？麻将呢？马路是的。

这牛皮，啊，今年俺就新疆搬过来住呗。你找不见这个的，米长不落了，给那谁？另外就我今年杀那个主席不是，啊，新疆搬过来住就是这个长吧。俺这米杀那个长不了耶。你俺这找不，到约定，看那约定的地点，那咋不？俺这找不着那的，你前就要去就要的。

0: 是了，带侬，但我这现在吃饭了，牛皮的，味道的味道在那边就是。你准备注意，是准备，对吧？当不等着开胃呢，因为现在金巴都是酒店不是吧？你了不起了，这差不等着吃胃呢，因为做主要是。你买都没让我去摘了，行，都是摘不摘的。都我摘了，切就忙些的。你也吃的。你的俺村这块建筑可都发地皮些，你那一路这些，也盖些建筑家。你俺做这两天买都没让我洗弄，你压个八块钱就弄，你肯定夹不着些，压不盖着些，你是干他人不住呢？
1: 牧人的手臂在插桶上方沉稳的抬起，又带着全身的力气落下。牧人每一次举起奶杵，都是在承接一份来自牦牛系统而慷慨的生命馈赠。牦牛乳汁中凝结的脂肪与蛋白，化作了酥油和奶渣。皮毛中蕴藏的温暖与坚韧，支撑了遮风挡雨的帐篷与衣衫。脊背上承载的岁月与路途，驮来了远方的物资与整个家的迁徙。

0: 对我的清明过人的呢多路就在江中都在家了的现在江中来的就都是你看就在那里我也说不偏头是主要的
1: 牦牛以他沉默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一个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哲学道理，奉献与共生。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理解再次将目光转回到牦牛博物馆

0: 一切展品便拥有了全新的温度与深意。这里陈列的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牦牛沉默而慷慨的奉献，更绵延着人们对它的感念与敬畏。
1: 我们的话现在有近8000多件的藏品，与牦牛相关的皮质的、毛质的、铜质的、铁质的和石质的等等。我们皮质类的话，大多数是我们传统的生产生活当中可以看到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神秘的是，就是用牦牛皮制作出来的天珠，皮质天珠，所有皮质的藏品当中算是比较特殊和比较神秘的。当时第一个听说皮质天珠的时候，也觉得不可思议。从它的工艺，还有它的独特性的一些价值来讲的话，既有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那这一件藏品是由一位收藏家泽介老师捐给我们的。
0: 八国街人流如织。人们既想一睹古城穿越时光的容颜，也常常被那些隐于街巷深处的店铺所吸引。轻轻掀起一幅藏式门帘，便有可能踏入一间古玩店。在一种被漫长岁月浸透的静谧中，与一件件沉默的旧物悄然相遇。
2: 我是从1990年从老家来拉萨，现在已经做了30多年啊，35年了。其中有收到一个两个牦牛皮子做的一个天珠，特别特别少，我就35年只有碰到两个。哎，
0: 那么市面上为什么会出现牦牛皮做的天珠呢？它又有怎样的含义呢？
2: 这不因为什么呢？牦牛本来是西藏。高原地区的特别宝贵的一个动物嘛，所以就做这个牦牛皮子做这个天珠，就也这个特别宝贵的意思。哎，一个在捐在那个西藏牦牛博物馆，一个在捐在那个青海藏文化博物馆，两个东西都我捐出去了。因为什么呢？博物馆里放的就很多人过来看，很多人就挖掘这背后的文化。
0: 泽介，一名古董收藏家。几十年来，他每日都在与来自高原各地的旧物为伴。他凭借在触摸与凝视中积累的沉静眼力，在林林总总的器物中甄别解读，延续着他们未曾说完的故事。
2: 天珠本来是西藏最早期的一个象雄时代的一个文化，上面纹路是一个四方的，一个是圆形的，就是我们藏文说叫南沙卡卓，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这哎，这是以前就是这个象雄文化里面就这个很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一般我们藏族人就天珠就带在身上，不管你碰到什么坏消息，他们就给你保护。这个原因在西藏人就大部分的带在身上，就这样子。关东西，东西背后文化就更重要。嗯，东西背后文化了解出来了，东西是。最有价值，真正的价值就出来了。哎，
0: 器物的价值不在其形，而在其魂；不在其材，而在其承载的文化密码。

博物馆的展陈也如它所诠释的文化一样，是活态的，不断生长的。随着藏品的不断收集，研究认知的日益深化，展柜中的叙事也在不断被丰富。

0: 不断被丰富的藏品背后，离不开一道基础却至关重要的环节——藏品养护。
1: 我们平时就是向公众介绍的时候，公众就会说，你们展柜里面展示的这个头骨是不是真的？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头骨是真的，然后它除了眼睛之外，毛发、脚这些都是真的。然后观众就问我们，为什么它的一些光泽、毛发、色泽度为什么跟活的一样？然后我们也会介绍养护的这些过程，把养护的这些东西给他们介绍出去。在养护我们的一个野牦牛的标本，然后在它的头角部分涂上我们的那个油脂。如果不养护的话，它这些毛发，因为它本来就是标本嘛，所以它这些毛发会开叉，然后它那些骨头会出现骨裂。西藏它本来气候叫干燥嘛，所以我们就会涂油，给它涂一层保护油，护手霜一样。而且像我们野牦牛，如果是在这一部分如果保护的比较匀当的话，就是可以从这个部分可以猜出它的一个年龄，就相当于我们树的年轮一样。差不多是有个八九岁的样子。因为野牦牛它基本上能活个25到26左右。

它是来自于我们阿里地区，日土县以及额济县，还有我们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的。因为野牦牛它主要生活的区域就是在那一块儿，是我们的主要海拔5000到6000米左右的一个区域。因为像野牦牛，它的一个角基本上是一个外展，然后内收的一个状态，这个就充分说明它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一个物种。因为像低海拔地区的牛类，它的一个角基本上全部都是外展，向左右两边生长，算是一个生物特征。因为是我们和那个水牛、黄牛进行对比过嘛，因为它们是共同的一个祖先嘛。那像水牛、黄牛，它这个角就是往两边长的吧。然后像这种像牦牛，它基本上角都是内收状的一个模样子。是我们经过那个，林草局当地的一些联系，然后它是野外它自然死亡嘛，就是林草局就捐给我们的。这个头基本上是蛮重的，应该是有个差不多50左右。如果是不掏空的，就实体的这个牦牛头骨的话，基本上是需要2到3个成年人才抬得起来。因为我本来就是工作就是讲解嘛，讲解牦牛的文化知识，然后宣传牦牛的一个保护啊这些。然后像这种物种，它和我们的国宝熊猫比起来，然后它的数量是肯定要少，目前是少很多的。然后我们也要呼吁人们像保护大熊猫一样，把野牦牛，然后像我们的藏羚羊、雪豹这些物种都要一起保护起来。

那这两件金丝野牦牛标本的话，可以说是我们众多的野牦牛也好，家养牦牛的标本当中，可以说是镇馆之宝类的标本。世界上唯独拥有金丝野牦牛完整性的标本的，只有我们博物馆。

0: 角度。
1: 如今，西藏牦牛博物馆已经开馆11年了，这里的展陈会随着研究的推进、新的发现、认知的深化，

0: 进行审慎而持续的更新。
1: 这件事我们这次野牦牛标本的材料征集的过程当中一并得到的，这次野牦牛的心脏比较独特的，我们的管仓相比其他普通牛的心脏的话可能大一倍到两倍。我们不断地摸索藏品的线索，征集新的藏品，就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新的藏品里面又得到了新的知识，这也是一个我们的更换展品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我们在藏品征集的过程当中也会机缘巧合地发现很多新的线索，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去不断地去关注，不断地去挖掘和探索，才会发现更多的与牦牛相关的展品和与牦牛相关的文化现象。
0: 作为西藏牦牛博物馆藏品管理研究部负责人，希热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正在完成，
1: 正在整理跟我们的展陈内容相关的一些牦牛文化现象的内容，系统性的就是整理成册。牦牛这一领域的藏品也好，文化的现象也是有很多的源源不断的谜底让我们去进行挖掘和进行探究研究的。
2: 成年的野牦牛呢，体重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左右，它的一个犄角骨到脚掌，脚掌到地面之间的距离可以达到172厘米。然后它的一个体长从鼻子到尾巴可以达到2.5米到3.5米之间。然后它的一个体，
0: 我们的探秘之旅再次暂时告一段落，但牦牛的故事，人与自然的对话，文明的记忆与传承，这一切都将在新的阅读、新的发现与新的凝视中不断生长，永不落幕。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王军政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紧贴群众需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带您走进红色地标扎麻芒堡，探寻进藏先遣连英雄用生命践行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拉萨市持续推进拉萨河沿线生态修复工程，构建出人水相依、飞鸟逐波的和谐美丽图景。全区青少年第四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落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紧贴群众需求，广泛凝聚人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王军政来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相关处室，详细查看网络舆论引导、网络安全应急指挥等工作，要求进一步把准形势，强化引导，提高业务素养，敢于斗争亮剑，不断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水平。拉萨中心书城是我区首个综合性书城，集图书销售、文创展示、艺术交流及群众休闲为一体。王军政来到这里，实地了解阅读家服务、销售、运营等情况，指出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精准化、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王军政来到西藏日报社，认真观看社史展，一幅幅珍贵图像、一件件彩编实物，生动展示了西藏日报走过的风雨历程。王军政指出，西藏日报是一份有着光荣传统的省级党报，要继续围绕中心大局，紧贴群众需求，强化技术赋能，创新传播渠道，拓展新媒体矩阵，推出更多精品力作，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随后，王军政参加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当前的西藏社会稳定的基础越来越牢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边防巩固，边境安全，城乡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呈现出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就能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成绩的取得也饱含着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全体同志们的辛勤付出和汗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始终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在不同历史时期，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全面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各族群众心里去，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引导西藏各族人民扎根边疆，心向北京，为祖国繁荣

富强奋力拼搏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全局，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之以恒，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开展宣传报道，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加强理论武装，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结合起来，宣传好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生动实践，坚持抓两头带中间，因地质疑开展宣传宣讲，确保党的创新理论飞入雪山草原千家万户，注重思想引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发挥主流媒体作用，运用科学方法现代手段做好舆情工作，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坚持价值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广泛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涵养各族群众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王军正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紧密结合西藏实际，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既管好肚子更管好脑子，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积浊扬清，正本清源，弘扬正气，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无史和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式教育，聚焦人口素质提升、人心凝聚、人才培养等工作，把人口支撑、人心向背、人才战略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不断增进五个认同，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原则，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更好反映

文化上多下功夫，加强品牌建设，增强新闻感染力，既要阳春白雪，也要下里巴人，让群众愿意听、愿意看，切实提升传播力、竞争力、影响力。加强网络生态治理，树牢法治观念，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加大对新技术、新应用的安全监管，依法依规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西藏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要大力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和惠民工程，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高对外传播效能，深化协作，加强合作，充分发挥中央铸藏媒体的积极作用。 依托资源优势和媒体影响力，拓展对外宣传渠道和载体，展示好繁荣发展的西藏新面貌，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王军正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原则。 加强队伍建设，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人才队伍。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加强统筹，及时研究重大问题，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推动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虚躬实作、创新理念手段方式载体，强化阵地建设，巩固成果、补齐短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更广泛地凝聚智慧和力量。龚慧才、徐之文、平措旦增、孟小林参加。

海拔4500米的藏北高原，风卷着碎石掠过扎巴芒堡的戈壁滩。7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无人知晓的荒原，如今这里成了铭记英雄的红色地标。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报道组今天带您走进扎巴芒堡的核心遗址，探寻两个名字背后一段用生命践行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

0: 家看，我眼前的这种植物在当地被称作茶吗？也就是骆驼刺的意思。当年金藏英雄先遣连抵达这里时，因为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这样的骆驼刺，所以他们给这个地方取名为茶莫莽布，也就是骆驼刺很多的地方。在这里，先遣连接到了上级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于是战士们在这里完成了半年多的绝境坚守，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史诗。
1: 那个冬天，严寒、饥饿、高原反应像大山压在每一位战士身上，在这样一片高寒缺氧的土地上，眼前这些半埋在地下的土坑就是当年先遣连官兵们唯一的家。没有砖瓦遮风，没有暖榻安身，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坚守了数月之久。
2: 这个呢，三百多呢，你呢，南西长呢，江龙当呢，我听说些人家己口说啥呀？说他江龙马当那个地方，根深开呀，说那你们给了票说是那他做那血的马出来的，他那根深深的大些些，那他江龙马当那个地方，那我这些东西，这经常忙忙忙不得了的，在这个你真正听着这意思。刚刚我们之前不是。

0: rongres. Yapkor bondun de pasinan ke sashingjang sinan so rongres. Hote memang tsezo ko de jinol chidris. Hotun de shiure gerak. Tende pala marmen la tate so joganda romanda taranda tena. Rime pam jin sul le metche de rime ke kanma tse samaris marmen.
1: 然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是先遣连官兵立下的铁规。在海拔4500米的扎玛芒堡，先遣连用最严苛的纪律守住初心，用最赤诚的真心温暖群众，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人民军队，什么是民族团结。
0: 独秀独秀独个独个才写这首诗呢，没来确实没去从那张开门嘛，这是大叔呢，这啥呀？这是大妈叔啥呀？没嘛？这是大妈叔呢，没个事情了，我都是让去的。
1: 在物资极度匮乏时，蒙古族战士巴力祥一次次深入雪山狩猎，保障食物供给。然而，由于劳累和极端天气以及严重的高原反应，那个冬天，巴力祥长眠在了雪域高原。成为先遣连最早在扎玛芒堡去世的烈士之一。
2: 有一天的话，他们去狩猎过程中呢，风雪比较大，那个已经战士好几天没有进食这个主要的这个蛋白质了。他那个时候，他们就带着这个战士就往这个戈壁方向去打猎。打猎过程中，他们打了很大一头牦牛，他们当时很开心呐。但是呢，因为牦牛太大了，他们运输不回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巴力祥呢就把这个牛肉分成块以后呢，但是呢太多也没办法运回来。这个时候他就组织其他的一些战士先运一部分回去，他怕战士太冷，他就把自己的大衣就脱给了这些战士。他是牦牛皮披在身上，全身蜷缩在这个山洞里面。被冻死了，去世了。当时的战士是嚎啕大哭呀，能出去打猎的人已经不多了，是这么强壮的一个战士也去世了，导致战士的这个士气都很低落。
3: 山马洪福、刘景成、买买提、霍廷俊、宋文秀、甘少华。
1: 我现在来到了扎玛芒堡进藏英雄先遣连烈士纪念碑前，在这座纪念碑的基座上刻着63位牺牲烈士的名字，他们把解放和新生带给了当地牧民，却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藏北高原。冬季，扎玛芒堡的葬礼没有断过。1951年5月6号，后续部队踏上先遣连开辟的道路，开始向北推进。

0: 这时候，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第三的病情严重恶化，几天来粒米未沾，滴水不进。尽管这样，每次党支部会都在他的床前召开。1951年5月28号，后续部队会师张马芒堡，患病已久的李第三终于倒在了张马芒堡的驻地，年仅38岁。
1: 李第三同志呢，他不仅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更是一个非常有卓越眼光的一个领导者。在面对阿里地区这个矛盾重重的这个敌我形势呢，他能够用战略眼光和远大的这个战略方式方法去解决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个敌我态势，解决很多问题，化解很多的危机。同时呢，他还比较尊重当地群众的一些习俗，赢得了这个群众的高度尊敬与认可，体现了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宗旨。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发挥领导者的一个作用，鼓舞战士士气，然后让大家这个为解放阿里、解放西藏这个事业勇往直前，展现出了我们这个共产党人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一种品质和气节。
0: 这里是张马芒堡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70多年前，就在这片荒原上，先遣连的战士们升起这面旗帜，向世界宣告了藏北高原的新生。这面旗帜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更是李第三和巴力祥的英雄用生命守护的信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

0: 饱受压迫与苦难的牧民等来了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曙光，五星红旗依旧在扎玛芒堡高高飘扬，见证着藏北高原的沧桑巨变，也传承着先前英雄们不朽的精神。下一站，我们将走进先遣乡和敬藏先遣连纪念馆，继续探寻英雄的足迹，汲取永不磨灭的革命力量。
1: 近年来，随着拉萨河沿线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河畔绿意渐浓，水质稳步提升，生物多样性水平显著提高，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春夏交替之际，越冬候鸟陆续北迁，赤麻鸭、绿头鸭、棕头鸥等水鸟依然流连拉萨河畔，或觅食嬉戏，或筑巢繁衍。优美的河畔风光，成群栖息的水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漫步休闲，近距离感受人与自然相依相伴的惬意与美好。
2: 我在拉萨过来是旅居的，在这边待了一年多，每天基本上都要来一趟河边遛狗狗，绿化什么的都搞得特别好，早上那个空气很清新，很多大雁之类的飞到这边来，特别美好。
3: 大把日子，其实这只是流程这个月，到底呢嘛，给永久的开机几年的，不要多，那这样我的学习得不多，的确对靠人心的那氧气的含量都忙着清掉了吧，氧气都把用掉到三百九十了都。
1: 良好的生态基底得益于绿化养护工人对河岸植被的精细化照料，也离不开巡护人员对河道及水鸟栖息地的常态化守护。从一草一木的精心养护到一河一鸟的用心守护，基层一线工作者用双重坚守持续夯实拉萨河生态底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坚实基础。
4: 我地上铺这个膜呢，主要是个起那个保水的作用，种那个草种，我铺上之后呢，差不多七八天就可以生根发芽长起来了。绿化这块的话，每天我们都在浇，把拉萨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
3: 等你嘛，谈不多吧，采集的儿子没有通啊嘛的，那等到吃下说呢，俺就采集的没把它了，自动嘛说呢，它收不收不清净。等到压个吃下说呢，很多个俺就多把吃下说，俺把食物来说完，很多个都通啊通啊。等到俺就没推着，很多个采集同时也送给压个切着，采集第一年之前的很多个麻了嘛。
1: 近年来，拉萨市重点围绕湿地保护、生态补水、栖息地修复、巡护管护等多个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拉萨河沿线水鸟生态保护屏障，为候鸟、留鸟营造了安全、适宜、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监测数据显示，拉萨河沿线共记录越冬水鸟37种，其中冬候鸟25种，留鸟12种，水鸟种群数量持续攀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5: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加大破坏水鸟栖息环境、违法猎捕野生动物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水鸟长期固定监测网络，开展黑颈鹤等旗舰物种专项研究，强化科普宣教与公众参与，营造全民守护水鸟、共护母亲河的良好氛围。
6: 5月1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件，其中来电1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1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水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大气污染4个，其他污染2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5月6号至10号，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在普兰、格吉、噶尔、扎达等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履行宗教工作责任，依法依规管理宗教活动，加强对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的思想教育引导，强化寺庙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固根本的工作，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十号，全区青少年第四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落下帷幕。来自我区各地市的各族青少年选手齐聚一堂，以“十六花开向未来，青春奋进十五五”为主题，

0: 围绕自身成长经历，深情讲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暖心故事。
1: 在这次演讲比赛中，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会好好学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我的心里备受震撼，他们口齿清晰，并且感情生动地将故事全盘托出，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
0: 3天的赛程中，小学组、中学组、幼儿组、村居青年展示组、宗教界青年展示组、青年组共6组，69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奖。选手们的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情感的共鸣，一次信念的传递，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如春雨般浸润心田，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高原蓬勃生长。
3: 这次我演讲的题目是琴弦寄深情，音符润童心，也在讲爷爷的故事。我自己也出生在一个多民族家庭里，我家有藏族、汉族还有回族，学校有特别多民族，跟他们好好相处，民族团结从小事做起。
4: 这个比赛我准备了2个多月的时间，今天拿到青年组的冠军非常的开心。今天这个第一名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我们3个老阿妈以及瞻仰社哨所的官兵。今后我将用自己手中的笔和镜头讲述更多的民族团结故事。
0: 9号，阿里地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揭牌成立，标志着阿里地区国有文旅企业改革重组迈出关键一步，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质增效注入全新动能。新成立的集团统筹整合文旅边贸领域国有资源，依托口岸联动、文旅引流、商贸落地的一体化运营体系和边境风情游加边贸消费特色模式，进一步提升阿里文旅产业的市场化运营水平。
5: 组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是深化国企改革、推动主业聚焦、促进商旅融合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自身实际，通过优化资源整合、实化业务融合、强化品牌打造等关键举措，稳步提升整体运营效能、发展动能。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获悉，近年来该行结合我区区域实际，从货币供应、流通与回收入手，持续做好现金服务与管理。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投放小面额人民币超18亿元，零钱包39万份，为群众兑换特殊残币40余万元，有效提升了城乡居民现金兑换的便利性。
6: 近年来，拉萨市以无废城市建设为抓手，投入13亿元建成全区首个固废综合利用园区。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102家，绿色工厂81家，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2%以上。绿色发展动能持续增强。2025年，拉萨市成功获评自治区4A级无废城市。近日，浪卡子县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农牧民、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组织数十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400余个。招聘会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就业动能。
0: 近日，嘉黎县举办嘉黎红筑梦港第3届秘境嘉黎百家争鸣创业交流会，活动围绕创业实践、产业发展、机遇挖掘展开深度交流，创业者和网络达人分享实战经验，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交流会为创业者搭建了专业化创业对接平台，有效激活县域创业活力。
6: 5月10号，左贡县第8届联盟学校篮球交流赛开赛，吸引12支队伍参赛。赛场上，队员们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与团队精神。赛事为干部职工提供了体育竞技与学习交流的平台，助力民族团结和文体事业发展。
0: 近日，岗巴县孔马乡开展孤寡老人慰问活动，活动中慰问组为老人们送上生活物资，医护人员为老人们提供送医送药服务，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普及防诈骗及用电用气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了老人的健康与安全意识，传递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喂喂喂，大家在不在？
3: 哦，我在这儿正在给你们直播。
4: 西藏实际上非常讲究一个礼貌礼节。
5: 我18岁离开家，一晃在拉萨住了26年了。时间久了，一个朝鲜族人的习惯里也长出了酥油茶的醇香和青稞酒的烈性。故乡有时候不是地理，是时间为你养成的一副脾胃。
2: 老板，豆芽有没有？炒一盘就够了。
6: 我那都算是机缘巧合吧，刚开始西藏韩国团来的多，但是走过西藏没人会讲韩国语，我就带呗，带了以后，哎，收入还可以吧，更多。

0: 이모세요.
1: 나가면은 안전하게 잘 다녀오고 손님들한테도 친절하게 잘하고 그리고 이제 그 사람들도 좋은 추억 남기도록 좋은 데 많이 구경시켜주고 좋은 데 그렇게 하도록 해.
2: 알았어.
1: 그리고 最重要的是 주의관리好自己 别出现什么问题.
3: 跟我妈妈通电话, 她总惦记我, 有时候我也觉得
4: 远离故乡太远了，放下电话，那得乡愁，刚冒出头，可一推门，高原的风一吹，也就散了。然后对藏族这种文化也是刚开始是只是好奇感兴趣，然后到最后看的书多了以后，越看越炫，但在西藏的话，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大家高兴了就高兴，好就好，不就是好。
2: 比较纯粹吧，两个人之间也比较简单，也比较纯粹。你看我回家，然后跟一些同学聊起一些事情，已经品到不一样了，所以说找到那种归属感。反倒是我在西藏能找到归属感。浪浪山前刚开始怎么唱？看白云想看到了我自己，是吧？就那个歌。 到草原上，人心情自然就好嘛，是吧？有看过祖国的各式各样的大好山河，有没有见过一种能让你潸然泪下的那种感觉？

0: 那种念天地悠悠，独怆然气下的那种大气磅礴豪迈的景色，除了西藏，我不知道在哪里还有。现在自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说作为主播来说的话，可能有更多的一些使命，因为希望媒体一样，让自己的同胞通过我们自媒体去了解更大的世界，更多的世界，我们把不足的补起来，把我们好的发扬光大。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西藏自媒体人也好，主播也好，有责任和义务去做的事情。哎，妈妈也进来了，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每个人活着，可能每个生命有每个生命的意义。我觉得我的意义就在这片辽阔的这个高原上，你看看这里的景色好美吧，每天我在欣赏这个美景，给别人介绍这个美景，我觉得这就是我活着的意义，你说呢？
1: 哎，你们看，彩虹出来了。
2: 浮土时，山是我的华。遇见风尘仆仆的旅人，我变成了山的译者。
1: 你好，你好，陈老师。
3: 你好。
1: 居然。
3: 对
1: 啊，我这次主要是来当学生的，来学习的。
3: 这个城市你不熟？我在这生活26年。
1: 哦。
3: 所以说，我就大概西藏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从这个角度吧。
0: 啊，现在这个季节来的，对啊，现在这个肯定非常漂亮。
3: 不过看星星的时候要戴着那个帽子，
1: 为啥？
3: 万一星星掉下来砸到头咋整？
4: 崔老师，听说你的平衡车骑了10多万公里，
1: 街溜子嘛，拉萨街溜子。
0: 对，这个是老建筑。它每个藏区的服装都不一样，真的很舒服的，很暖和的。从空中看的话，这周围8个山，像一朵八瓣莲花。
4: 是这样的，
1: 来来来，我来帮你。
0: 别别，我来。
5: 走，出发，去看咱们最美的星空——南迦巴瓦的星空。
4: 走。
1: 那您之前有遇到过瓶颈或者是什么的吗？
5: 不是，我人不都是一样，凡间的神，也有想不开，也有七情六欲。这句话咋说的？人有人的属性才叫人，
1: 啊，
5: 是吧？人的属性贪嗔痴，只不过说是有时候，就像自由一样，不是说外界给你的多，自己放下的一些东西吧。
4: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我觉得对我感触挺大的。
5: 如果都是白天没有黑天的话，你哪知道白天的可贵？
4: 对。
5: 如果说你一生都幸福的话，就是，你哪知道幸福的可贵？啊，这个是好像是《DeepSeek》里面好像回答的一个，这个如果你是人，问那个人工智能。你最想干什么的时候，说我们平时根本觉得无所谓的一个事情，他觉得那是他一辈子所追求的，对吧？
4: 对，
5: 所以我那一刻我就感觉我觉得那个话说的特别在理，是有时候我们总想着黑暗少一点，总想着光明多一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黑暗，你又怎么感受光明？我后来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是那么回事。北方人的性格可能也是比较钻牛角尖啊，坏的东西我都排斥。
4: 所以去看看星星吧，看看黑暗吧，看看黑夜吧。
1: 其实你发现没有，风景好的地方真的开车一点都不累。
3: 看着前面那个南迦巴瓦那个高的那个，
1: 我今天看到了雪峰了。日照金山已经出来了，走，我们快上去看日照金山。来，快给我来一张，对吧？
5: 哎，应该拍个延时，我看看啊。
1: 开心一点。对，就要这样笑。

0: 南迦巴瓦知道啥意思吧？
1: 不知道。
0: 直刺天空的长矛。
2: 我们在这待了四天，20几号来的，什么也没看，天下次那雨，哦，什么也没看到。
0: 我们来晚了，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有个地方，从那里看星星特别漂亮，咱们出发到那儿去。哎呀，谢谢。两边你都有踩的，
3: 对，你先上。
0: 好。

0: 月亮这么亮，还看得到这么亮的星星。
1: 2012年5月，我记得特别清，前面那个多穹拉雪山，然后当时我们去徒步，我们第一次去冲，没冲上去，回来了。有的人还在不服啊，有的人是就打算放弃，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围着炉子，哎，就像现在这样状况。问旁边那个，他们冲的比我们更远，前面到底怎么样？刚开始不说话，然后旁边一个朋友说：“你让他缓缓神。”我说：“怎么了？”啊，搞了半天，雪崩被炸出来了，没死。然后我们一起的那个一个哥们，想我要征服这个多穹拉雪山，我说行行行。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跟我们有点说话了。要看了那个小伙子，希望被大自然包容，你永远征服不了大自然。那大自然放个屁都能把你崩死。这个话过去好多年了，虽然谎言啊，但这个真是这个理念，
0: 是吧？所以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宇宙的下面，我们就是尘埃。
1: 这个世界的本源，有时候真的是人的一种慈悲和爱。我至少我是有这种感觉。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

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又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

0: 你是都不愿意让我是你怕，你就是怕。
1: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2: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3: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卤货。

0: 为什么跟踪我？沈雷，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龌龊。你笑什么？你觉得我跟陆总关系不正当吗？你看，开会资料、开会记录都在里边，看完还不相信，录音笔拿出来自己听，一句一句听。
1: 之前给你妈治病的10万块钱，是他给的吧？

0: 不止10万，40万，还有我妈最后那个病床，也是陆杰帮找的。他凭什么给你40万呀？因为这个40万对人家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
1: 人家在我最无助、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帮了我，我感激他。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出卖我自己。
0: 在你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难道我没有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去给你妈治病吗？我没有全程陪着你吗？我最后让你去找人、去求人、去偷偷关心、找那个病床的时候，你做什么了？你就是双手一摊，跟我说你没办法。人家陆杰一个电话就都解决了。
1: 不是，那些都是人情啊！我欠了别人人情，我以后拿什么去还给他们？
0: 那你告诉我，陆杰这个人情，我现在怎么还？
1: 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病过。

0: 是从来没变过，你永远都是这么顽固，这么固执。对不起，既然你不想变的话，我来变。
1: 谢美兰，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2: 我想要一个可以养孩子的房子，我想要我的家里可以摆得下婴儿床、婴儿车，我还想要一辆可以接送孩子的车，我还想要给我的孩子买吃的、买玩的，我想要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都不用在那一笔一笔的算着那个钱。
1: 花

而且我也不要以后，我就要现在。从我妈走了之后，我就对我自己发过誓，我要每一天都过得更好。沈雷，你是个好人。 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人生就是需要钱，需要更多的安全感。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一遇到事儿，你就露馅了。

0: 这房子不错啊，咱们省不少钱呢。是，但就是有点小了。对不起啊，米兰。没事儿，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沙发摆这儿，这儿摆电视，是，这能放个餐桌，能够往那种能折叠的，然后没事就给它靠进去，放边上。小走着走着，里边的空间挺大的，挺好的。
1: 你看还有阳台，但是阳台还好啊。这外边放了什么小花架、小木架的，这能做成一个小花园啊？美兰，
0: 但是这个房子离上班的地方有点远，不太方便。
1: 你单位近，我上班没事，我上班坐地铁就10分钟。就转了我。地铁站有点远。那这样，你以后买个小电驴，你接送我上下班。
2: 行，行。李三，行。我们会上，会上干，会孤单。等我工作两三年攒了点钱，之后我买个大房子，然后我儿子进，我算过一笔账，你看你们一个月平均能花钱的工资，可以用来租房还有生活，我那五千就先攒着了，这样咱们每年攒6万，我的中年工资。
1: 也挺高的，收入够多，工资也不太高。

谁呀？这是一天天的没完没了，有没有素质？

0: 手机过来，谢谢谢谢。
1: 你正好就量好了，就按这个尺寸，
2: 这个就交给你了。
3: 哎呦，
4: 就敲一下就行了，
1: 别太使劲就行。
4: 行。
1: 站住！

0: 老林的意思呢，他想上中山生产线那看一下。我说现在工资，
1: 进。
2: 金总，
1: 哎，老大，
2: 林总，
3: 哎，坐。
2: 哎，
3: 你刚才发给我的这份方案我看了啊，很不错啊。这次的方案很新意又大胆，我觉得很不错。
2: 谢谢。
3: 哎，正好秦总也在，你给我们俩详细的介绍一下。
2: 好好。好，开始了啊。这个方案呢是整合了这两个月我们在自媒体投放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投放逻辑，也对我们未来的投放策略呢做了一个深度的赋能。我们之前和这些百万大 V 啊还有当红明星的投放合作呢，都产生了很好的效益，这也将成为我们后续的投放重点。这些大 V 和明星呢，他们的粉丝群体呢都是属于那种跨圈层分布的，而且同时呢也能依靠他们自身的那种口碑啊影响力啊来提升我们的品牌的形象，给我们背书。
3: 哎，不对，你等等，你说的是给我的这份吗？
2: 是
3: 啊。这不对呀，你自己过来看一下，这意思完全是相反的。那
2: 相反，
3: 你这上面写的是百万大 V 的效果不尽理想，反观小 V 在查看他们各自在自媒体上的投放视频后，发现他们对产品的试用拍图更加的认真。这完全相反的呀。
2: 不是这个意思。哦，发错了，那个我发给您那个是之前废弃的一个方案，我把这个新的发给您。
3: 废弃的？
2: 嗯。
3: 这么好的方案为什么要废弃啊？
2: 之前是我们那个部门一个小孩做的，不成熟，被我给否了。
3: 小孩？
2: 嗯。
3: 你说的是这个叫李小月的吗？
2: 对，李小月。
3: 挺好的呀，你赶紧把他叫过来，让他当面跟我说一下。快点。
2: 李小。
3: 快呀。
1: 嗯。啊，林总，他是这样啊，他们部门这个李小月啊，考勤不合格。工作态度呢也不太端正，我呢就把他给开除了。
3: 什么？开掉了？
2: 可能您不太了解啊，这个孩子呢就是脑子是挺活的，但是就是不服管，对我们这些高管也是没大没小。就是那天迟到了，一杯咖啡就洒在秦总身上了。我说你啊，就完了，就基本上
1: 都是小事儿，主要是工作态度。
3: 老衲，这个我就要说你两句了。哎，你说你干营销干了这么多年，你连一份方案的好坏都看不出来吗？啊！再就是我问你们，什么是好员工？好员工最主要看的是他的工作能力，看他能不能给公司带来利益和效益。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有想法的员工多好呀，要留住，不仅要留住，还要重用。秦总，那个营销部的经理不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吗？让他试试呀。不仅能给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还能刺激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当领导当了那么久，难道就没有一点可持续发展的大局观吗？
4: 啊，看，这仪式已经结束了啊。招生之前有什么还要跟沈大哥说的吗？
5: 我没了，你们就按照计划进行就行了。

0: 辛苦你们了啊，大哥。哎，
1: 千万别说这话，我跟我哥呀、都要好好感谢你跟小月，把这么好的活给我们了，感谢啊，开工大吉。
2: 太客气了。
0: 那个大哥，后续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直接跟小月交流就行。
1: 好的，没问题，你放心，肯定保质保量啊。那你们俩聊，我开工去了啊。好，
3: 辛苦了，哥。啊，
1: 别这么说啊。好嘞。
3: 那你也真是那么大事就不能自己来一趟？
0: 你赖我不就放心了吗？啊，对了，我跟几个朋友说了一下你的情况，让他们留意一下合适的工作。
4: 如果有合适……
3: 行了，挂了，拜拜。
1: 小月，
5: 那个，
1: 你忙半天了，辛苦了，吃一个苹果。
5: 我不吃，我不吃。
1: 吃一个呗。
5: 谢谢哥。哎呀，
1: 别客气，别客气。我看你这个男朋友啊，对你是真挺上心的。就这个地方，他每次见着我都跟我说，把这个地方一定要留下来，将来呢给你打个大柜子，专门给你放汉服。
3: 这样。
5: 好是好，就是太忙了。啊，那么大的事也不亲自来一趟，还是辛苦哥，有什么事儿你都跟我说就行了。
1: 好，没问题，什么事儿都跟你说。
5: 行。
1: 赚钱嘛，徒不开身，而且现在能赚上钱。就这个，理解万岁啊！
3: 哎，理解万岁，
1: 理解万岁，
3: 理解万岁。
1: 那我真开工去了啊！好了，
3: 有啥就跟我说就行了啊！
1: 好好好，
3: 千万别客气。
1: 好嘞好嘞，你赶快忙吧啊！所有事交给我了。好嘞好嘞好嘞啊！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6: 他可能不知道我的号码，我们得打吧。
7: 陌生号他，
6: 不用打吧，就开除了他。他谁电话都不会接的，不用开免提，用那个放就放。
5: 早啊！
6: 哎，那个李小月，我是秦总啊，现在来趟公司吧。
3: 不是秦总，您这几点了还没睡醒呢？我被您开了，您忘了？
6: 你先来公司，任何事情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聊啊。
8: 李小月，李小月，我是纳伟，你现在赶紧来公司，那个林总和秦总要见你，马上就过来啊，半小时之内到。
3: 知道。
6: 不懂事儿。
9: 行了，老大，你先去忙你的吧。
6: 好。
9: 我跟秦总有几句话要说。哎。
6: 玲儿，这老衲啊，真能忽悠，老油条啊！这个方案他就是故意的，跟咱们演戏呢。
9: 我知道他是故意发错的。
6: 你知道当时你就给他点出来呀，你收拾他呀，这不把他俩当傻子了吗？
9: 但是他是为了公司好，你知道吗？他懂得识人用人。
6: 他懂个屁！整天的无所事事的，除了搞关系，你说还会什么？你要是我在，我早把他优化掉。
9: 哥。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之前老王能把他留那么久，说明他忠诚啊，他不会做对不起公司的事儿。我不能要求我的高层管理人员个个都是能力出众的，但至少人品得信得过吧，他能把这摊的事儿给我盯起来就行。其次，人家老衲人缘好呀，你看看底下的员工都喜欢跟他做事儿，在高层里面他也能混得开，老王在外面那些人脉他也熟。哎，这点你可千万别不服啊，你呢天天在公司里就跟个二哈似的，见谁咬谁，见了谁都是直眉瞪眼的，人家有时候开几句玩笑说的话都比你说一堆管用。还有老衲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公司呢现在开展降本增效，他就能够顺应这个潮流，放弃那些什么大 V 啊明星代言这个思路，说明他脑子够活，再加上人家懂得识人用人，这就够了，你还要怎么样？
6: 玲儿，你是公司老大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9: 我问你，李小月的方案你看了吗？你看了没有？
6: 我没看。
9: 你为什么不看呀？你不是之前跟我说过吗，你要了解公司各个环节各个流程，我才让各个部门把这些工作邮件给你发送了一遍，你不看你怎么了解呢？
6: 打王睿智走了以后啊，所有人都在看着啊，看咱俩笑，看咱们家的笑话，我不是一直撑着你呢吗？

我每天睡觉我没超过4个小时，我一个星期都没着家了，你早都快跟我离婚了。小宝发烧一星期，我连回家我连看过一面我都没有啊。

0: 哥，你想过没有，这为什么老王走了之后咱们这个融资就不成功呢？这原因到底在哪儿啊？他之前说的没错，咱们公司人员结构太过于老化了，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已经成为定局，现在就需要外部的势力能打破这种格局，你知道吗？而李小月就是这样的人，她敢作敢为，她就是我们想要的这种新鲜血液。你之前只是管人力这一块，你缺乏的就是管理统筹全局的这种格局。你不是要提升你自己吗？你首先就要学会开阔心胸，礼贤下士，你要知道哪些人是为你所用的。行了，先从李小月这件事情开始吧。啊，
1: 行，我知道了。
0: 那你今天早点回去吧。
1: 不用，那个刚才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林姐，
1: 哎，
0: 这些都是审核过的吗？
1: 啊，对。
0: 那这个不行啊，这个不符合条件。
1: 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1: 说，
0: 这个。
2: 总监，你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客服这个岗位她不合适吗？
0: 不是这个逻辑，姐，是这样。他今年已经31岁了，已婚，但是未育，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有怀孕的风险，而且他入职的是客服部门，要求就是反应快，我们不能保证这个年纪的女性她的体力和脑力都能完全跟得上。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啊。我知道，没事儿，
0: 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得到，
2: 还没事，
0: 而且特别好。但是每个部门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要求，
2: 是，
0: 而且这是客服部门专门过来给我们打过招呼的，他们确实明确地表达了不想招这样情况的女性。
2: 对，这个主要责任在我，我离开职场时间有点久，考虑的不周到。
0: 也没有，其实我也懂，但是咱们干的是人力嘛，那么公司有公司的要求，公司也是很害怕有一些麻烦在，
2: 等等的。
0: 对，虽然这么干可能会埋没掉很多的人才，但人才多的是嘛，我们就寻找适合我们的不就好了？
2: 明白。
3: 新希望，新要求，新期待，这就要求我们呢进一步，重点啊，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同志在工作中的工作准则。最近入库的资料一直没有整理上柜。我们是档案管理科，这是我们的工作作品。
4: 陈磊，协议书看了吗？
3: 所以你们几个呀，
4: 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抽个时间一起去民政局走程序吧。
3: 散会。那个沈磊留一下。

0: 沈磊，你最近怎么了？态度很不端正，用四个字形容呢，就是心不在焉。我有责任提醒你啊，你别以为像咱们这种单位就能混日子啊，你绩效考核制度不是吃素的，你去外面司机打听打听，就那些996还有007有多少，找不着工作的人有多少，你要有点危机意识，知不知道？
1: 沈磊，逃避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好聚好散吧。
0: 我跟你说话你还看手机呢，你这什么态度啊？
2: 我态度怎么了？你说我工作太……

0: 不好，请问我哪样工作没有做好吗？我让你交的统计表你交了吗？哎，你说处理档案砖你处理了吗？库房资料堆了一地，档案砖的事儿一点进展都没有。下周咱们科教工作大检查了，你这故意让咱们科里难堪吗？
1: 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为什么要针对我一个人啊？这大检查早不查，晚不查，偏偏要这个时候查？入库资料那么多，一下子怎么可能干得完？你们是要累死人吗？
2: 还有，统计表下班之前我会给你的，现在才中午，有什么好催的？包括那个档案砖，科长你别忘了，档案砖我只是义务帮忙而已，那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3: 不是，是你当初自己要揽这档子事儿的吧？是你自己跳出来要干这个的，没人逼你吧？
0: 你现在突然间说不干就不干了，我到哪儿去找人？你让我怎么跟领导交代啊？
3: 你愿意怎么交代怎么交代。
4: 我不想干。你不想干？我不想干市场经理。
3: 李小月，你考虑清楚啊！干经理的话，每个月工资能多拿5000，而且年终奖金也不少。
4: 5000不够。
5: 李小月，
4: 嗯，
5: 趁机抬价特别不好，这是人品问题，那还谈什么呀？
3: 不不不，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4: 是这个意思。
5: 你差不多行了啊，5000不少了。
4: 是不少，但是像秦总刚才说的，我这个人工作认真负责，换句话说就是爱操心嘛。这我之后如果真当上经理了，肩上担子一重，肯定愁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到时候落一身病，说不定还会掉头发了。这我又得理疗，又得治病，还得植发，这么一算，5000不够。
6: 最起码得10000，得把你叫回来给你升职加薪。你现在这么做，趁火打劫喽。
4: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觉得我是个人才，那就不如给我转正，光转正，这样对公司对我都好。
6: 你这话怎么讲？
4: 我给大家算笔账。这第一呢。 给我转正，我不用担经理的责任，压力小。第二，这转正涨的工司肯定比5000少吧？对公司来说性价比也高。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最少的钱让我为公司继续出谋划策，也满足了林总对人才的需求，一举三得。
6: 大总怎么想？
7: 秦总怎么想的？听听。
8: 不是，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你升职加薪你也不要，那我就无言以对。
4: 那我明天来上班。
7: 可以啊，但是考勤制度还是要遵守，你迟到我还得扣你钱。
8: 那我走了。
7: 赶紧，赶紧走。
6: 办手续，办完手续马上上班。
8: 好嘞。
6: 朽木不可雕，扶不起大佐。现在这些年轻人，我都不敢说，真的不敢说。哪句话刺激了，马上嘎就给你撂挑子不干了。你累不累？
7: 行了，有一点没事。
6: 装了一天了，还不累啊？你以为没看出来？刚才在林总办公室里还演苦肉计？
7: 没有，什么苦肉计？没有。
6: 哪儿没有？那个是真是发错了。那个那方案不是我做，我不能揽在我身上。不能这，哎呦！但是，因为我就觉得这孩子是有点问题，确实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林总说的也对，人才是第一资源。
7: 是，
6: 公司要想长期发展呀，这该留的人还是得留。
7: 对，
6: 看来我的眼光和格局，我也得学习。
7: <笑>我就是敬你们这些真的进取好学的人，还得是秦总你。但是话说回来，这孩子虽然不好管理，能力上还是可取之用。
8: 行了行了，反正你也知道我是属于对事不对人，对吧？
7: 一直嘛。
8: 李小月，你盯紧点儿，别捣乱了。
7: 哎，对，小辫子抽着他啊。
9: 等我一下。

0: 跟你说个事儿啊，装修那边我最近可能定不了了，只能周末去。
1: 我们一起吃个饭去，你去吧，一块儿。
2: 啊，我先不去了，你们先去吧，我不饿。
3: 那我们去了，
4: 嗯，休息吧。

0: 喂，
1: 你什么情况啊？又要出去玩啊？
0: 你哥没跟你说我找到工作了？
1: 我没来得及看他消息呢。你找什么工作了？
2: 我又回美心了。
0: 这事儿呢说起来比较复杂，等见人的面再跟你说吧。啊，
3: 等我晚上一起吃个饭。
0: 你不加班啊？
3: 我这今天
1: 怎么也得到后半夜，你不差那一顿饭。
2: 那就在你公司楼下找家面店吃碗面吧，别耽误你加班。
1: 你那不行，你这都工作了，甭管是每一天还是哪一年的，这必须得庆祝一下。这样，今天我们公司楼下新开了一家火锅店，我一会儿发你位置，好不好？
0: 那一会儿见。
3: 好，多少钱？
4: 为什么不肯签呢？你是担心债务的问题？我这里边都写了，所有的债务都跟你没关系，那都是我的个人债务。如果你还是不满意，共同财产我一分都不要，就当做我偿还你当时帮我妈治病的那些钱。
5: 想一想，其实我们俩以前也挺好的，对吧？啊，我们一起再努力，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向过去一下，我陪你去买房，陪你去买车，好吗？
6: 美兰。哎呀，我求你了，美兰，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这辈子就爱过你这么一个人，我求求你。
4: 心早就破裂了，是没有用的。
5: 感情破裂了，是陆杰让你这么说的吧？
4: 沈磊，我说过多少次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
7: 那你敢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要不是因为他，你会这么着急跟我离婚吗？你会把你跟我的孩子就这么给打掉了？
4: 沈磊，我今年30岁了，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需要钱，我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我有错吗？我给过你机会的，可是没有用，你就是这样。我真的不想再为难你了，我也求求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可以吗？
7: 就这么着急是吧？一点都等不了了是吧？啊，一点都等不了了。
4: 是，我一天我都等不下去。
7: 是你等不了了，还是陆杰等不了，还是你们两个狗男女都等不了了？啊，是不是被我说中了吗？是不是这个样子？
4: 是，就是这样。我跟他，我一天都等不了了。

陆杰应该多懂的。陆杰等的越久，他就会越爱，最后得到的东西就会越多。见面，你自己是搞投资的，你应该对这个很在行。

0: 你跟我说，咋回事？怎么又回每天了？我哥办的。嗯，
1: 上次做的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要把我叫过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升业务经理。
0: 真的假的？
1: 你这涮羊肉还真。
0: 好，太好了。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
1: 但是我拒绝了。
0: 啊？拒绝了？
1: 嗯。
0: 升职加薪拒绝了？
1: 嗯。
0: 为什么？
1: 累呀、啊！那当业务经理操心这操心那的，到时候哪有休息时间啊？而且我不是帮你盯装修的吗？
0: 我盯装修这事儿，那是个人就能干。实在不行，我找个装修经理看着呗。
1: 那又得花钱找个人，能省一点是一点。
0: 不，这俩事儿哪个重要？你分不清楚啊？
1: 我今儿心情好啊，别说教，别扫兴。服务员，来俩扎啤。不好意思，小姐姐，扎啤没有了，您看瓶装的行吗？
2: 几点呀、啊？
0: 几点没扎啤了？有没有扎啤啊？你家
1: 可以的，喝两瓶就行，谢谢。
0: 一瓶我不喝。
1: 啊，又咋了？
0: 我有病。
1: 有病吃药，冲我这发什么脾气啊？不是你过来给谁看呢？对我有意见？
0: 我真不明白，那当个经理能有多累？怎么别人都穷进步，就你特殊啊？
1: 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点钱放弃自己休息时间？
0: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1: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有变态事业心的。
0: 我有事业心不对呀、啊，
1: 你那事业心不就是爱钱吗？
0: 啊，对呀、啊，对，我就是爱钱啊，不然我来北京干嘛？不然我投袁良追四组刷题考名校来北京是为了什么？那么多人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1: 有的时候别光想着挣钱，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 那世界级交响乐团演出，大剧院早鸟票也就10块钱，黄昏的时候去姑姑的红墙底下看看夕阳也就60块钱，圆明园门票10块钱一张，你买不起，这些不是享受吗？
0: 你说这些享受不就玩吗？你玩完了之后咱俩结不结婚呢？
1: 你没玩过凭什么结婚
0: 啊？那你玩够了之后咱俩结婚了生不生孩子？你知不知道海淀六小强的学区房多少钱一平米？一个普通的国际学校一年学费是多少？
1: 不上六小强，不上国际学校就没有未来。
0: 李小月，这是北京211多少狗985遍地走，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1: 姐姐，您的啤酒。我不认为一个人不想努力挣钱，他就没有未来。如果你非要。

0: 我们家就废柴挺好的。至于你，如果我是废柴，那你就是乞丐，一个一辈子只靠生命跟时间去乞讨金钱的乞丐。
1: 不想成为你奋斗路上的绊脚石，更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2: 等会儿，你先坐，我之前我说错了，行吗？
0: 咱俩分手。
3: 分就分，谁不分谁孙子。

0: 进来吧。
1: 这有点太大了吧，不太合适吧，也没必要。
0: 你要是还需要别的什么，随时给我电话。
1: 我这已经很好了，谢谢陆总。
0: 这两天不用上班了，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再说。
1: 谢谢。
0: 要不要我去找他谈谈？
1: 不用了，我有空自己跟他谈。
0: 你们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怎么谈？谈什么呀？他现在很明显就是跟你耍无赖。美兰，我不想看到他欺负你，更不希望你再煎熬。
1: 真的不用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0: 我帮你收拾一下。
1: 哦，我自己来吧。
0: 行，那我走了。早休息啊。
1: 你也是。谢谢。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人现在都是怎么想？升职不干，加薪不要，就是不要。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跟大哥创业，你应该记得吧？那时候干完活哪有什么奖金呢？就是带着去搓顿饭，啊，唱个歌，洗个澡完事儿了。你说李小月他们这怎么这么任性呢？
1: 年轻，又没有家庭的负担，所以人家有资本任性啊。
0: 也奔三十喽，不年轻喽。
1: 你再奔三十，他还是年轻啊，还有试错的机会啊，对吧？人家而且有个性，不想拿我自己的时间跟资本换钱，说拒绝就拒绝。对，我还可以再找。当然了，小月确实工作能力也很强，对吧？反正我是挺羡慕的，非常的羡慕。你还别说，给我5000让我升经理，我就是找到工作，我能保住这个工作，我已经烧高香了。我
0: 这是说李小月呢，你怎么往自己
1: 面前一筛简历，浮云，什么都不是。35岁以上，年龄是个坎儿，还有就是，结了婚，没生孩子也是个坎儿，哎呀，各种坎儿。你这些坎儿一个没过去，入场券就没有了，你就没有选择工作的机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现实。
0: 不至于吧？这么难吧？
1: 至于，老公，真的至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招一个前台，都要按这个标准来。
0: 前台都这样？
1: 对啊，真的，在他们看来，就一个是我这种，过了40了，有家有孩子的啊，不行。还有一种呢，其实年纪不大，结婚了没有生孩子的也担心你一进来你就生孩子，然后成为公司的负担。从公司的角度讲也没错，但是反正让人就觉得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0: 怎么废柴呢？这都难听，你是可以燃烧的岁数大一点，那说明是有社会阅历的，有经验的。有了孩子恰恰就说明你有责任心，一个优秀的母亲，你说在工作岗位上能没有责任心吗？我巴不得我手底下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员工呢，这才是公司的支柱。
1: 那你怎么不招我呢？
0: 我能力有限，公司我就没这个权利。
1: 那我投了那么多简历，怎么就没有一个公司发现我这根支柱呢？
0: 因为审简历的是蜘蛛，他小年轻他哪懂这些。
1: 行了，我知道你是在精神上安慰我啊，谢谢你

0: 安安全全的没啥事儿就行。你是我们家顶梁柱，我的这个事儿是小事儿。
1: 一曲终焉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出好戏做不透，你我皆是凡人群。

0: 言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
1: 就两句话，说完就走。
2: 有皮快放。
1: 抬个价，多少钱可以签字？
2: 你要不要脸？勾引我老婆，破坏我家庭，还有脸跟我谈条件？
1: 到现在你的关注点还在我身上，这就是你婚姻最可悲的地方。你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你的婚姻不需要我破坏。没有我，谢美兰一样跟你过不下去，你要明白这一点。但是你很幸运，你碰到了我，至少我可以来跟你谈条件。我仔细想了想，你现在应该最缺的就是钱。除此之外，我想不到任何你不签字的理由。这样吧，我可以允许你趁机狠狠地跟我要一笔。
2: 告诉我，你别以为有几个臭钱你就可以看不起别人，在法律面前你屁都不是。
1: 这还法律？脑子怎么这么不开窍呢？那咱们俩聊点男人之间的话。我问你，一个女人跟着一个男人总得有点盼头吧？你有什么呢？30来平的出租房，外加一个这个。好，有份体面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吗？外卖都不敢天天吃吧，现在刚毕业的小姑娘都不吃你这一套了。当然没钱不是你的问题，但是没有钱还在拖累自己的老婆，那就太不是男人了。我告诉你，人家谢美兰对得起你，在你身上白白浪费了十几年的青春。
2: 闭嘴，你他妈没完。
1: 你真也不能打得过我呀。啊，我告诉你，是男人就把字儿签了。

0: 小月，你回来了，来，
1: 谢谢。
0: 我跟你说，你不在我都没有奶茶搭子。现在他们咖啡派的实力太强了。
2: 走，
3: 你知道爸爸吗？哎，
2: 走。
0: 你呢？
1: 来，
2: 走。
1: 没讨菜
2: 单。小月，你的报告赶紧完善了。
0: 行，我有个事先跟您汇报一下。昨天拒绝升职加薪，你没生气吧？
2: 我生什么气？人有自己想法是好事，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0: 行，我知道这次机会是哥给我争取回来的。你放心，哥，这一次回来我一定好好干，脚踏实地的，在秦风面前争面子争口气。
2: 我相信，我这段时间我也观察，你的能力呢，是超过了我最开始的预估。实话说啊，一开始确实是因为卷卷我才把你招进来的。现在我还得感谢卷卷，挺好，好好干。
0: 行，这次回来一定比上次更好。
2: 哎，好。
4: 大家都知道，由于前段时间公司一系列的变动，促使公司进行了一场增效降本的改革。伴随着这场改革呢，也进行了一场自查行动。这经过几天的自查呢，的确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下面就请秦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5: 经过检查呢，我们发现咱们公司现在面临着最严重的一类问题，就是公费报销不同。我觉得说的这个事儿大家心里都应该有数啊。其实说到底，咱们公司对于公费报销呢是很宽容的，但是很多人把宽容就变成了纵容。下边我公布一项人事变动啊，分管代理的老汪有着一些不正当的金钱往来，昨天晚上公司已经把他辞退了，至于后续如何还在进一步沟通当中，当然了也要看老汪自己的配合程度。要按理说啊，你说老汪那是老人了啊，公司这么信任他，那可是结果呢，50万，这还不算这私底下收的好处啊，这就是在钻信任的空子呀。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实行新的公费报销制度啊，你们手里都有一份，你看一下。以前呢，每个月咱们这些副总呢都有一些报销额度，虽然说额度不等啊，多则几万块钱。你就比如说江总，你每个月啊招待客户的一些餐费啊、娱乐费，对，加油费都少则几千块钱，还有打车费，对吧？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些高层领导啊，招待费必须要经过我或者是林总来审批，加油报销额度减半，打车标准和普通员工一样。啊，
4: 我希望在座的都明白，公司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倒查三年账的活动。汪总跟在座的都一样，都是伴随着公司一路成长起来的。他今天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真的很痛心。但是，公司现在正在面临着转型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那些公然违反公司报销制度，甚至构成贪污的行为，不论他以前为公司做出多大的功劳，公司绝对不会姑息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在这方面加强自我约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主要是对得起公司对大家的信任。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你们的人品我也是很放心的，我也相信你们能够经得起公司后续的审查。好吧，那今天的
5: 我再多讲几句啊，我们的加班调整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绝大多数的员工都是可以遵守的，但是我听到了一些风凉话、牢骚话、怪话。咱们平心而论，你说咱们公司的工作时间啊，跟同行业比起来真的不苛刻，甚至很宽容很自由吧，可是现在就养成了有些员工啊，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习惯，我觉得特别。
4: 行了，这些小事儿私底下开会就能解决，大家都有事儿忙呢，散会吧。

0: 别打了，这时候老汪不会接电话。
1: 那可是老汪啊，哥，公司这就把他给开了，你说想干什么呀？他们？
0: 哎，你其实那后来刚才说怎么后续啊又审查，什么意思？
1: 能是什么意思呀，哥？现在摆明了不相信咱们。你说咱们干这个工作的啊，要真往死了查，谁能干净啊？别说我了，哥，你就病情郁结了呀？
0: 哎，不不，我跟你不一样，我还是干净的。他们万一有什么疑问，我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1: 哎呦，就是解释不清楚啊！你说咱们俩部门总是招待客户，吃的喝的那是进胃里了，又不是进谁兜里了，对不对？哎，谁没事愿意陪人唱歌，对吧？谁没事愿意熬着夜陪人吃吃喝喝的，对不对？你说为了公司，为了业绩，为了创业啊，咱喝坏了胃，喝出了脂肪肝，临了了给咱倒查后账。是，咱们哥几个是有那么点报销的额度，可那不是大哥给的吗？现在大哥前脚刚走，他秦琳琳就开始查账，这不摆明了就是想找茬赶咱们走吗？
0: 小点声，
1: 我就大声说，怎么了？我怕谁？不是哥，哎，秦风给我算油费，你说油费？你说咱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开自己车吧？以前办公室在丰台，每个月就那2500块钱基本工资，
0: 对，
1: 光油钱贴了多少了？咱谁计较过？现在了，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了啊！还查3年旧账，有本事查10年，他真查10年，他得倒找我钱。我，哥，我不是说不理智啊，我不是说发火，关键是什么？他前脚想抢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后脚又开始说要查账，这是想干啥呀？啊，你说他把咱们都挤兑走了，他有啥好处？他一个公务员资历，他能干成啥呀？
0: 你出这门别胡说八道啊！
2: 你呀，就听我的。查账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我就把这帮人查个底儿朝天。嗯，一个个的，谁也跑不了。
3: 哎呀，还查什么查呀？这事儿不是明摆着的吗？就老汪一个，像老衲江山这种人啊，你给他个胆儿，他都不敢。哎呀，我刚才在会上说的那些话呀，就是为了敲打敲打他们，不用查了啊。
2: 哦，行吧。
3: 今天晚上吧，跟那个老杨有个局。
2: 嗯，
3: 说实话，这人吧，真的挺难逗的。这老汪跟他谈了大半年都没谈下来。
2: 我知道啊。
3: 不行的话，还是让老衲去吧。
2: 干嘛让他去啊？那我去不就行了吗？
3: 不行不行，这种事儿还是他比较在行，你不行。
2: 我怎么就不行了啊？我这个公司总经理，我不能每天只管公司纪律呀。你不是也说了吗？得让我干点实事儿，我得拿出点真本事来呀。你仔细想啊，这今天这么重要的局，我总经理去了，让人觉得咱们公司是重视的，是有诚意的，对不对？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把杨总给你拿下不就完了吗？
3: 行吧，你先去接触接触。
2: 啊，
3: 哎哥，你一定要注意分寸，千万别喝多了。你别这喝多了酒后乱说话，再把这事儿给搅了。
2: 你每次都说我心里有数的啊，你放心吧。
3: 你不行，去之前先吃点解酒药吧。
2: 我知道。
3: 啊。

0: 哎，大哥，
1: 是我，我是二哥。那个刚才我给那个小月说让她定下那个吊顶石膏线的款式，她怎么跟我说以后这房子所有事她都不管了，让我有什么事都找你。
0: 小月最近有点忙，然后，这样，你把图片发我，我选一种就行。

0: 你快忙吧，我这挂电话就把图片给你发过去。
1: 哎，好嘞，哎。
2: 燕子，就是我前三年的账里面，凡是那些有争议的、不太清楚的点，有哪几笔你大概记得住吗？
3: 那总，我是人脑，不是电脑。
2: 明白，确实有点难为你了啊！好，谢谢。

喂，哎，小魏，把纳总这两年的账给我拿来看一下。啊，好好好，嗯。

0: 好久没聚了，晚上有空的冒个泡，咱们去吃串串香怎么样？
1: 进。
0: 大总。
1: 哎，
0: 秦总找你。
1: 好，我一会儿就去。
0: 嗯。
2: 秦总。
3: 哎，老大。
2: 找我。
3: 哎，你看一下这个。哎，你坐那儿看。
2: 好。
1: 哦，就这笔，
3: 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1: 就这笔，就是上个月我就带儿子回老家办，给他办那个周岁宴啊，当时我需要那个什么红毯啊、拱门，就是乡下嘛都需要这些，然后我就想，哎，要是走咱们公司合作商的那个协议价，能优惠不少。我就借了公司那个账走了一下，我一回来马上把这钱就打给公司了，刘燕办的，我跟他交接清楚了啊。
3: 你看看最后几张。
1: 哦，这几个都是那个招待客户用的，都应酬的。
3: 那主要是什么呢？财务问我了
1: 啊，
3: 说这那总一晚上这应酬怎么花了这么多钱？
1: 哎呀，哎呀，这我怎么说，就是因为有时候应酬啊，这个额度可能有就上下有点浮动，它不太好掌握。而且这个事儿王总之前也是同意的，要不然财务也不能给我报。
3: 是是是，老大人，我肯定是相信你 啊，你肯定没问题啊。
1: 啊，
3: 你就是林总让我查账
1: 啊，
3: 那我肯定得查呀。
1: 嗯，
3: 那现在这账查出来了，我得给林总看呀。
1: 我去跟林总说一下，我能解释清楚。
3: 哎，你听我说完。你说你跟林总这边提王瑞士，提刘燕，只要听到这两个名字，你
1: 哦，
3: 你明白吧？
1: 这还您考虑的周全一些。那怎么办呢？我因为我在这方面没有出过问题，对公司我也是没有二心的，一直我很谨慎。
3: 老大，咱们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吗？啊，这样这个事儿呢，我帮你压下去。啊，
1: 谢谢。
3: 你呢也理解理解林总。
1: 哎，我
3: 老王这事儿一出，他这心里边，对吧？
1: 嗯，
3: 我今天上午还跟林总说呢，我说不行的话，我想让老王这摊儿呢，你给接下来。
1: 哦，
3: 你别埋怨我跟你身上又加大了啊！
1: 不是，
3: 我呀挺心疼你的，每次这应酬客户呀喝成那样的，我呀就是我是会说
1: 啊，
3: 我不会喝酒，我一会儿要跟杨总有个聚会
1: 啊，
3: 我都害怕，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杨总他们那些人喝酒太吓人了。
1: 你看秦总，我去，我擅长这个。
3: 别老闹，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不是这个意思，
3: 我怕到时候让人林总知道了之后说我好像随便使唤。
1: 不，你是我领导吧，有这种事儿肯定是我往上冲啊，咱们之间就打这种小配合。

0: 必要跟领导说，因为领导每天都忙成那样了，你就为这种小事操心。
1: 是不要不要，真不要，
2: 怪
1: 不好意思
0: 啊。不，就他们定了，我去啊。那晚上你去了，你就告诉我谁，就喝他，直接拿下呗。是这意思？
2: 那行，那我回头让秘书把地址发给你。
0: 好，帮你发票。
2: 哎，这个事儿你放心吧。
0: 哎呀，姐。

0: 真的耶。不是，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 你装什么装？当傻子呢？
2: 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路径去找过你。
1: 你拉倒吧，他都已经堵到我单位门口来威胁我了，你还说？
0: 之前陆杰确实问过我这件事，但我明确跟他说过不让他掺和进来。离婚是我俩自己的事儿，我不会让外人掺和进来。
1: 小明，我认识你十二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心机呢？你们俩一个人跟我唱白脸，一个人跟我唱红脸是吧？狗男女啊！
2: 你讲话不要这么难听，是不是？
1: 你事儿做的难看，你还怕我说的难听？
0: 行了，我不想跟你吵了。你赶紧把协议签了，咱们好聚好散，行不行？
1: 我告诉你，你做梦！你俩不是着急吗？是吧？我一个光脚不怕穿鞋的，咱们就耗上，看谁耗得过谁。
2: 行，
0: 你非要这样是吗？那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咱俩要真能好聚好散就算了，如果你非要坚持不签，你非要让陆杰插手，他最后要管的话，我拦不住。最后打官司闹到家里，闹到单位都知道了，你别怪我没提醒过
1: 你。你威胁我，谢美兰啊！
3: 我的工作吧，没什么，没什么好看的。啊！
4: 都别看了啊，
3: 有什么好看的？回去工作。哎。沈磊，
4: 沈磊，给我站住！
3: 这是单位，工作时间大吵大闹，你很闲吗？你知道这几天你表现非常糟糕，整天浑浑噩噩的，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到底怎么了？档案专修的怎么样了？
4: 我说过了，那不是我的事儿。
3: 我真不明白了，你是对工作有情绪吗？你还是对我有情绪？你对我有情绪你直说呀，你没有必要在这消极怠工啊。你看看你这两天的表现，不光工作态度不端正，你连纪律观念都要消失了吗？你这不光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你是对整个集体的不负责。工作接了就要好好完成，要不当初你别接，答应个好好的半路吊车，你算什么男人？
5: 是男人就把字儿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是想拖吗？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家人都知道。我保证，到时候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
4: 谁不是男人？
1: 谁不是男人？你再说一遍！
3: 沈磊，你别给我犯浑啊！
1: 我就问你，这工作你还能不能干？
4: 干了。

0: 姐，
1: 哎，
0: 我早走一会儿啊。
1: 哦，
2: 我去相个亲。
0: 好，一会儿他们要问起来，你就说我去见供应商了。
1: 好的，没问题。
2: 谢谢。
1: 哎，你为什么老是下午去啊？你说你晚上吃个饭多聊会儿，时间不是充裕吗？
0: 这呀叫心理战术。这相亲双方呢，如果说要约晚上见面，就说明要吃晚饭，那么谁约谁请。你说随便吃一碗牛肉拉面，这也说不过去啊。
3: 那动辄点一两个菜再喝点东西，至少就得250。你说现在谁愿意当250？
0: 这 AA 制吧，现在我可不愿意跟一个我以后可能都瞧不上的人吃一顿莫名其妙的晚饭。

0: 奇怪呀、啊。你要说让我请客，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喝一个下午茶，解决一下相亲大事，开心不开心？
1: 想得很周到。
0: 那我走了，姐，祝你成功。
2: 海丽，这又要出去啊？什么事儿啊？
0: 公事儿。
2: 你这点下的也太好了，这一出去肯定就不回来了呗。海丽啊，你也是部门领导啊，你得注意。
0: 领导，门关好。
2: 什么门啊？新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1: 啊，贾总监，我叫沈林。
2: 让你们做的员工手册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1: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2: 你不太清楚，你天天坐这干嘛呢？你眼上班呢？
3: 那个贾总监，林姐她刚来，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再说这东西不是下个月才交吗？
2: 谁说下个月才交啊？今天就交，现在就要。胡海丽走了，你来做，今天必须交给我。
3: 那个，我和她一起做吧，贾总监。刚好我这儿也弄完了。
2: 你很闲是吗？就让她自己做，咱们公司不养闲人，不养闲人。你岁数大了。工作机会好好珍惜，你要赶上年轻人的脑子，你就得加倍努力，明白吗？你现在还在试用期呢啊。
1: 好的，贾总监，我会加倍努力的。
2: 你干好你的工作好吗？
1: 嗯。
3: 干啥呢？林姐，你千万别在意啊，他就那样的人。我们一起干，没问题的。
1: 谢谢你，小北。
3: 没事没事。
1: 我今晚加班啊，回家晚。
4: 这多有默契啊，我晚上也有重要的应酬。怎么突然要加班啊？
1: 我还没资格加班吗？领导布置重要任务，非你老婆莫属。
4: 那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0: 行了，小北，你赶紧回家吧，我自己可以的。
1: 小北，下班也不走啊？你要愿意加班，以后你天天加班啊。
2: 那我现在走。
0: 姐，我现在走，谢谢你啊。

0: 哎妈，哎，我跟大伟今天都要加班，会晚点回来，你别等我们啊。嗯，你把电话给月月，我跟他说两句。月月，爸爸妈妈今天晚上都要加班，回来晚一点，你在家里乖一点啊，好好做作业，好好听奶奶话啊。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妈妈尽量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好，好。行了，我接个电话啊，我没事了，你跟奶奶说没事了，挂了吧。嗯。哎，蕾蕾。
1: 喂，姐。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找你吗？
0: 啊，现在吗？我在公司加班呢，什么事儿？
1: 我。那你先忙吧。
0: 我刚入职，最近事儿有点多。
2: 姐，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给我打杯咖啡过来。
0: 好。嗯，我都忘了问你，你最近跟美兰怎么样？还好吗？
1: 都解决了。
0: 都解决了哈，那行，那我闲下来再给你打电话吧啊。

0: 行，你还真在，咱不干了，下班。
1: 没弄完呢，
0: 这本来就不该你干。小北都跟我说了，这个老东西给你乱派活是吧？行，我找他。
1: 哎呀，行行行，快！哎呀，这顺手做了得了呗。
0: 那凭什么呀？这本来就是他们行政部门的活，上次我就拒绝过一次了，他摆明了就在欺负你呢。
1: 听我跟你说啊，这话都说出口了，要是不做的话，他是没台阶了嘛。都做到这份上了，做完了免得他找理由刁难咱们。
0: 那我怕他刁难了，大不了咱们就一块去老板那掰扯掰扯。
1: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不要舍身砸粪坑。没事啊，顺手就做完了。
0: 其实他都是因为我故意给你发的邪乎。
1: 又说这个了，没事儿。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吧，咱干得快，走。
1: 那老东西早这么算账。相亲相的怎么样啊？
0: 哎，林子大了呀，什么鸟都有。你别说那250了，25的咖啡喝了我都嫌恶心。
1: 不着急，这种事情还是讲究一点缘分的。
0: 好。
2: 哎，海丽，不都下班了，怎么又回来了？
0: 因为我有病，我爱工作，爱加班。哎呀，
2: 幸亏我晚走了会儿，要不然就错过了陪你加班的机会了。
0: 那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儿就不能找你聊聊了？你吃饭了吗？晚上一块吃饭呗。
0: 我们人事呢，在干着你们行政部门的活儿。这饭啊，你已经给我喂饱了。
2: 别这么说，什么你们我们，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嘛呀？这活让他干就行了。咱俩多交流交流感情，你别跟我就鸡翅白脸的好不好？
0: 我跟你说过无数遍了，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对你没兴趣，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行吗？
2: 兴趣是慢慢培养。
0: 哎呦，你干嘛呀？
2: 海丽呀，你可长点心吧，你都什么岁数？

0: 还跟小辣椒似的，男人都让你吓跑了，你知道吗？
1: 男人都让我吓跑了，您在这干嘛呢？怎么着了？你贾永旺不算男人了是吗？
0: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1: 干嘛呀？
2: 试？哎，
0: 你来真的是吧？
1: 不是，
0: 你给我过来！
1: 不是不是，
0: 你给我过来！
1: 你
0: 给我过来！过来！
1: 拿走！
0: 你闪开！
1: 呀啊！哎，你起来，姐。啊，你哪疼姐？你
3: 喝点药，
1: 你还行吗？
4: 哎，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之后咱们每周末找一个城市玩那个漫步穿越怎么样？
1: 行啊，
5: 就找那种高铁往返5小时内能到的。
6: 每周末啊，你们公司不是要求你们自愿加班吗？
1: 对啊，
6: 你怎么去啊？
7: 那你们公司自愿吗？我不自愿，
8: 还得是李总。
5: 不是，那每个双休日是不是就应该要休息？
7: 是，
5: 那现在是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休息日，所以他们不在我。
8: 但是你每个周末和我们一块儿，你男朋友怎么办？
5: 对啊，
8: 分手了。啊？什么？
5: 分手了？
8: 分了？分手了？分手了？
6: 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
4: 分
6: 手了？
4: 分了？
6: 上次
4: 都是这么说。
8: 姐妹们，我来开个盘，我补他俩这次小于一个月。来，下注，
9: 加一下，
8: 买定离手了，
6: 一礼拜，
5: 这一定是真的。我觉得我俩不合适。
4: 我可不行，
5: 真不合适。你们知道那种眼睁睁看着一个人，然后那爱意突然消失的全无了，然后又觉得有点讨厌，很乏味，这种感觉吗？
6: 真到这种程度了？
4: 不过也就一阵一阵吧。不过他确实是对我挺好的，买了大房子，还要按照我的心意装修，还要等着跟我结婚。
6: 就是，
5: 确实是很感动，但是感动是爱吗？他不是爱，
6: 感动也不是爱。爱里边肯定有感动了，
5: 对呀、
4: 我觉得也是。
6: 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怦然心动。
4: 对，
6: 说到点上了。对，
5: 我现在就是对他没有心动的感觉。
6: 那完了，
8: 分手吧。
5: 现在他只要一说话，我就想跟他吵架，觉得哪哪都不合适，哪哪都讨厌。
8: 我觉得没事儿，他俩都分分合合多少次了，过不了3天肯定和好。
9: 就是啊，
6: 我也觉得
9: 你男朋友挣得多，还买了大平层，绩优股啊。谁信呀？
8: 我不信，
4: 我不信。
5: 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快乐最重要？那你要不快乐，你就不要在一起。
7: 而且男人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刚需，快乐才是。
4: 是，
9: 可是我喜欢小哥哥，男人就是我的快乐。
6: 还得是你呀，
5: 是不？来，
9: 来，
5: 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庆祝我理想的单身，一会儿 KTV。
6: 行，
9: 走起来，
6: 李总买单必须要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俺家姑妈们上年迈了，咱们家是个月啊，俺都好个农村县里呢，啊，俺老村的那间，俺他发展大，俺那些的养蛋的也，俺给人家生家其实的看人家，俺那些的也，俺那些的人家，俺他婆婆就在前面，俺做农村里人呢，啊，拉个俺们生生的吧，其实俺打拉怕的给人家，种的就便宜了。

0: 妈，俺这笼子先生啊，你捏把俺贴就是个，这捏把俺贴就是还人家，俺这捏把没事的，隔些呢，天了天过的是，这大啥人？俺贴就可能把，可能就干下面呢，他把可能个吧，现在这个人打，打边呢不叫人端到来呀，用货买吧，他把这干活的人打，就是当过的以前。你们没做吧？他怪真的，看过人家米团等着买吧。不用我就说人家，他过叫不得，一个就说那吃吧买吧。等我俺那先等我的，俺那吃着我的，啊，等到人家拉瓜凉药嘛的，人家没说一苦劳人家吧，几套人家提着怀里的苦劳，干家些都有吧。
1: 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笼子县也有。别看笼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脆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他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他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他的存在，笼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笼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0: 俺就说今年那明年老九七年的，俺就弄这了。他家穷呢，他不得干活是不？这他过干穷呢，还是就是说呢，心那多过是吧？人家呢，俺就心那个，俺出去干吧是。到年大没也许在就听，俺说老九呢，就是那出头的这个，这讲巧合看不那么，家人忙活家里人，家伙的工资还是以前呢。工作没吃好，也出去，那个垃圾都骂热天，真是忙不着。人一天下来的，啊，光亲戚，像俺那前领导，新当主管员，那个都在帮我看着管。你那看了看领导，啊，没看这个呢，到不了停车场了，到当停车，新到兵呢，啊，你们努力休息是吧？你那俺这一直买了，他都是这一直买吧。人家杭州如今呢，全部就改变呢，啊，面干没见面呐，啊，那些养田就多余吧。他人呢，啊，那些养活人家几百的，几乎吧，什么？他那些人家几乎的，但没事人家什么呢？干啥？操个多，忙着也搞不起几千万了。

0: 在荒凉的龙子河滩上，几十号龙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虽然渺小，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1: 大家安祖给人打龙子林人打王家建林打祖祖今天出发被民事给拉挂嘎图吧啊克隆张月吧人一人的啊咱们家亲过呢是不记不清的路了。俺最近的拉住的刚刚弄不记得吧忙到错案呢压着压着真的气死了。俺最近应该热热热在哪个中间应该我呢哪来呢在没事没事你在见过的人家做过人什么哪来报不出去路了。没见到弄这个拉的人家被米色咬个倒浆吃你呢人家给这个小金求个的两个地方的就干前面了我们就给那些的打拿的送到起啊啊生出的什么怎样了我们就不会给人家拉住人家啊那些就是人家送到起来吧天天家七十七十七我们就可以人家脏着脏着这些专业吧了
0: 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的树干，仿佛触摸到了龙子人坚韧不拔的灵魂。在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沙棘用千年的坚守诠释着生命的力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是英雄，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龙子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龙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龙子人的家国情怀。
1: 人家老家那家老树丛的前面拉家冲出去了要么吧他人家人家老客在那边老短短的他人家公路是不就是有个的人家人家被没事给那什么呢告诉他们说他因为一生真的多了

一座博物馆为何只为牦牛而立？一件件古老器物如何封存跨越万年的生命密码？从雪域荒原到古城街巷，从牧民帐篷到研究者案头，牦牛何以支撑起一片高原文明的脊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牦牛的秘密》。

0: 萨河畔，矗立着一座独特的文化殿堂——西藏牦牛博物馆。它如同一扇时空之门，悄然守护着一个民族与一种生灵之间跨越万年的对话。今天，我们将走进这里，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探寻牦牛如何成为高原文明的图腾，又如何在一件件器物、一段段记忆中被永恒铭记。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幅图呢，名字叫做《百牛图》。
0: 走进展厅，脚步不由得放轻。这里汇聚着关于牦牛的上千藏品，不禁让人为之惊叹。
2: 特别是牦牛纳入到博物馆，他会觉得，哎，牦牛不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动物吗？它跟博物馆有什么联系？就会觉得很神秘。
0: 它的神秘在于这些看似沉默的皮质、骨质、石质、毛质藏品，其背后都封存着有待破译的文明密码。

0: 之前我们乍看形状就是普通的坐垫类似的，因为我们收藏的很多的毛质的藏品当中有类似的，大多数是属于坐垫呀、头戴呀，但是经专家鉴定，它是早期的战争时候所用到的牦牛毛编织出来的盾牌。一是密度非常的高，二是它是一层一层叠加编织出来的，然后三是它的这一个纹路也是非常的讲究，在毛质的藏品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藏品。
1: 牦牛毛编织的盾牌或许曾抵御过战矛的穿刺，守护着一个部落生死攸关的迁徙与征战。一件普通的牛皮囊，可能浸透过遥远盐湖的咸涩，丈量过茶马古道上不为人知的里程。一面牦牛纹饰的铜镜，其图案或许暗含着部落的图腾信仰。博物馆藏品真正的秘密，藏在每一道磨损的痕迹、每一种材质的选用、每一处手工的技法里。

0: 我们这一区域是我们的库区。我手上拿的这一件的话，就是牦牛毛编织出来的眼罩，在我们展成内容当中，牦牛文化部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证。中间这一块都是牦牛的长毛，先要筛选清理，然后捻线再编织出来的。我们看着是不是戴的时候视线比较模糊呢？但是它戴了以后不是特别的模糊，而且是最早期的话，我们在野外放牧的时候，它可以对眼睛进行保护，防雪盲、防紫外线的。这件藏品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藏族牧民在野外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跟大自然的，就是严峻的气候，他在面对的时候也想出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所以我们在展示当中也会展出这样的展品来挖掘它背后的文化现象，这也是我们传播牦牛文化和讲好中国西藏故事的这样一个体现。
1: 牦牛毛眼罩所揭示的，远不止于一件工具的使用智慧，它是理解高原文明的一个关键剖面。
0: 那一看它是牛粪的，它是真牛粪，然后里面是我们的牛藤编织出来，然后外层是用牛粪贴进去的。那它是一个牛粪制作出来的灯罩。新时代就是21世纪，那牦牛到底还在人们的生活当中起到哪些作用呢？就以这样一件小的文创产品，都可以看出牦牛从古来到至今，那今天仍然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生活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在藏品部严谨的编目记录中，各种各样的藏品共同编织出了人与牦牛共生关系的图谱。
0: 藏品就是一座博物馆的生命线，没有了藏品，就相当于是没有家底。那你拿什么来展示给公众？拿什么来进行研究和开展相关的文化活动？博物馆的藏品的话，先是征集后入库登记，这一建档是博物馆内部的一个基本的工作。那为了更好的摸家底和理清它的数目和各种信息，必须要进行普查。

0: 袭热，西藏牦牛博物馆藏品管理研究部负责人，他和同事们通过对藏品开展普查工作，让这些散落四方的文化碎片确认了身份，藏品之间隐性的文化关联被不断发掘，并串联成一条条清晰的文化传播与交融脉络，
1: 也是为未来的展陈展示还有学术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藏品征集工作也是对于我们博物馆来说，就是丰富馆藏文物和提升馆藏文物数量的最好的一个基础的渠道。

这件是出土于甘肃玛曲的河床那一带的，它的头型还有它的脚型的话，跟其他家养牦牛相比的话比较硕大，经北京大学碳14检测出来，距今有大于45000年的历史。这一件就是已经是化石的，所有的我们所拥有的骨质类藏品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藏品。今天所看到的包括野牦牛和家养牦牛在内，它的头骨的形状跟它相差特别的巨大。那我们也可以看出早期的野牦牛的头骨的形状差不多是这样的形状。

0: 时光在骨骼中凝固成地质的年轮，也在血脉中奔流成生命的史诗。当我们的目光转向被晨光照亮的广袤牧场，那些镌刻在基因里的古老适应与生存抉择，此刻正在每一头牦牛厚重的呼吸间，在他们丈量草场的沉稳脚步中，得到鲜活的延续与证明。这份跨越万年的生存智慧，并未停留在旷野之中，它被牧民们深刻理解，完全接纳，并彻底融入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 第二步，老师想能给来实践，那就新当大的年当过的第二浪，第二样第二浪的学讲的哟，这这几个都因为都是。来了几大几门，看不见他的手，感觉拉到俺这大表里小乡的心的热热热热叫手劲，滴滴他的一个扑劲在家吧，人当我当我的他的一个扑劲在家去，滴滴这了的胸个嘎的你呀啷，滴胸个动的姐。
2: 很早之前就开有了，
3: 这个奶茶。
0: 当帐篷的门帘被掀开，混合着酥油、毛毡与陈火的独特气息迎面而来，这便是家的味道。走入其中，便踏入了一个完全由牦牛支撑起来的自足的世界。
1: 俺这建筑的地呢，在那路子这建筑是的。哎，你地呢？俺这啊，压了加那个隔断，压加那隔断，地瓦都加，地钢都加不起。你那麻将呢？麻将呢？马路是的。

你看这我姐妹杀那个主席路是三间高来就叫人这个脏吧俺这没杀那个脏吧你看这老板都有点看了有点没得的那咋吧俺这老板家那的你看就要去叫人

0: 你是了，带侬，但俺只想见了，吃死了，牛皮的，米多的米多加拉丁的人。你准备准备这准备，对吧？当不等着开瓶了，你先进进吧，都是这点不是吧？你了不起了，这差不等着吃瓶，你做主要这。你别买都没人问我去加了行，都是这不这的。都为加了钱就忙些的，你也吃的。你的安全装备建筑和对发地之间，对你的那一路之间，压盖着建筑架，你安全加兰地面都没让我洗弄，你压个八块去用弄，你肯定夹不着些压盖着些，你是干他人物弄弄。
1: 牧人的手臂在插桶上方沉稳地抬起，又带着全身的力气落下。牧人每一次举起奶杵，都是在承接一份来自牦牛系统而慷慨的生命馈赠。牦牛乳汁中凝结的脂肪与蛋白化作了酥油和奶渣，皮毛中蕴藏的温暖与坚韧织成了遮风挡雨的帐篷与衣衫，脊背上承载的岁月与路途驮来了远方的物资与整个家的迁徙。

0: 我的亲民国人的呢都路就在江中都走家了的现在江中的地就都走并然就在那里我也去不偏头去就有了
1: 牦牛以他沉默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一个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哲学道理奉献与共生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理解再次将目光转回到牦牛博物馆一切展品便拥有了全新的温度与深意这里陈列的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牦牛沉默而慷慨的奉献更绵延着人们对它的感念与敬畏
2: 我们的话现在有近8000多件的藏品与牦牛相关的皮质的毛质的铜质的铁质的和石质的等等我们皮质类的话大多数是我们传统的生产生活当中可以看到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神秘的是就是用牦牛皮制作出来的天珠皮质天珠所有皮质的藏品当中算是比较特殊和比较神秘的当时第一个听说皮质天珠的时候也觉得不可思议从它的工艺还有它的独特性的一些价值来讲的话既有艺术

0: 价值和收藏价值。那这一件藏品是由一位收藏家泽介老师捐给我们的。
1: 八廓街人流如织，人们既像一堵古城穿越时光的容颜，也常常被那些隐于街巷深处的店铺所吸引。轻轻掀起一幅藏式门帘，便有可能踏入一间古玩店。在一种被漫长岁月浸透的静谧中，与一件件沉默的旧物悄然相遇。
2: 我是从1990年从老家来拉萨，现在已经做了30多年啊，35年了。其中有收到一个两个牦牛皮子做的一个天主，特别特别少，我就35年只有碰到两个。哎，
1: 那么市面上为什么会出现牦牛皮做的天珠呢？它又有怎样的含义呢？
2: 这不因为什么呢？牦牛本来是西藏，高原地区的特别宝贵的一个动物嘛，所以就做这个牦牛皮子做这个天珠，就这个特别宝贵的意思。哎，一个在捐在那个西藏牦牛博物馆，一个在捐在那个青海藏文化博物馆，两个东西都捐出去了。因为什么呢？博物馆里放的就很多人过来看，很多人就挖掘这背后的文化。
1: 泽介，一名古董收藏家，几十年来他每日都在与来自高原各地的旧物为伴。他凭借在触摸与凝视中积累的沉静眼力，在林林总总的器物中甄别解读，延续着他们未曾说完的故事。
2: 天珠本来是西藏最早期的一个象雄时代的一个文化，下面纹路是一个四方的，一个是圆形的，就是我们藏文说叫纳姆萨卡柱，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这是以前就是这个象雄文化里面就这个很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一般我们藏族的就天珠就带在身上，不管你碰到什么坏消息，他们就给你保护。这个原因在西藏里就大部分的带在身上，就这样子。关东西背后文化就更重要。东西背后文化了解出来了，东西最有价值，真正的价值就出来了。哎，
1: 器物的价值不在其形，而在其魂；不在其材，而在其承载的文化密码。

博物馆的展陈也如它所诠释的文化一样，是活态的，不断生长的。随着藏品的不断收集，研究认知的日益深化，展柜中的叙事也在不断被丰富。

0: 不断被丰富的藏品背后，离不开一道基础却至关重要的环节——藏品养护。
1: 我们平时就是向公众介绍的时候，公众就会说，你们展柜里面展示的这个头骨是不是真的？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头骨是真的，然后它除了眼睛之外，毛发、脚这些都是真的。然后观众就问我们，为什么它的一些光泽、毛发、色泽度为什么跟活的一样？然后我们也会介绍养护的这些过程，把养护的这些东西给他们介绍出去。在养护我们的一个野牦牛的标本，然后在它的头角部分涂上我们的那个油脂。如果不养护的话，它这些毛发，因为它本来就是标本嘛，所以它这些毛发会开叉，然后它那些骨头会出现骨裂。西藏它本来气候叫干燥嘛，所以我们就会涂油，给它涂一层保护油，护手霜一样。而且像我们野牦牛，如果是在这一部分如果保护的比较匀当的话，就是可以从这个部分可以拆除

出它的一个年龄，就相当于我们树的年轮一样，季节、阴气、春气、夏气、夏气，差不多是有个八九岁的样子。因为野牦牛它基本上能活个25到26左右。

它是来自于我们阿里地区，日土县以及格吉县，还有我们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的。因为野牦牛它主要生活的区域就是在那一块，是我们的主要海拔5000到6000米左右的一个区域。因为像野牦牛，它的一个角基本上是一个外展然后内收的一个状态，这个就充分说明它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一个物种。因为像低海拔地区的牛类，它的一个角基本上全部都是外展向左右两边生长，算是一个生物特征。因为是我们和那个水牛黄牛进行对比过嘛，因为它们是共同的一个祖先嘛。那像水牛黄牛，它这个角就是往两边长的吧。然后像这种像牦牛，它基本上角都是内收状的一个样子。是我们经过那个林草局当地的一些联系，然后它是野外它自然死亡嘛，就是林草局就捐给我们的。这个头基本上是蛮重的，应该是有个差不多五十左右。如果是不掏空的，就实体的这个牦牛头骨的话，基本上是需要2到3个成年人才抬得起来。因为我本来就是工作就是讲解嘛，讲解牦牛的文化知识，然后宣传牦牛的一个保护啊这些。然后像这种物种，它和我们的国宝熊猫比起来，然后它的数量是肯定要少，目前是少很多的。然后我们也要呼吁人们像保护大熊猫一样，把野牦牛，然后像我们的藏羚羊、雪豹这些物种都要一起保护起来。

那这两件金丝野牦牛标本的话，可以说是我们众多的野牦牛也好，家养牦牛的标本当中，可以说是镇馆之宝类的标本。世界上唯独拥有金丝野牦牛完整性的标本的，只有我们博物馆。

0: 家的。
1: 如今西藏牦牛博物馆已经开馆11年了，这里的展陈会随着研究的推进、新的发现、认知的深化进行审慎而持续的更新。
0: 这件是我们金丝岩牦牛标本的材料征集的过程当中一并得到的金丝岩牦牛的心脏，比较独特的我们的馆藏，相比其他普通牛的心脏的话可能大1倍到2倍。我们不断地摸索藏品的线索，征集新的藏品，就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新的藏品，里面又得到了新的知识，这也是一个我们的更换展品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我们在藏品征集的过程当中也会机缘巧合地发现很多新的线索，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去不断地去关注，不断地去挖掘和探索，才会发现更多的与牦牛相关的展品和与牦牛相关的文化现象。

0: 作为西藏牦牛博物馆藏品管理研究部负责人，希热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正在完成，
1: 正在整理跟我们的展陈内容相关的一些牦牛文化现象的内容，系统性的就是整理成册。牦牛这一领域的藏品也好，文化的现象也是有很多的源源不断的谜底，让我们去进行挖掘和进行探究研究的。
2: 成年的野牦牛呢，体重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左右，它的一个犄角骨到脚掌，脚掌到地面之间的距离可以达到172厘米。然后它的一个体长从鼻子到尾巴可以达到2.5米到3.5米之间。然后它的一个体
0: 长，我们的探秘之旅在此暂时告一段落，但牦牛的故事，人与自然的对话，文明的记忆与传承，这一切都将在新的阅读、新的发现与新的凝视中不断生长，永不落幕。

0: 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傻小子，他这么说啊，是为了让你安心。现在医院没有考试，没有执照，哪这么容易进啊？估计他是想等你康复了，再想自己的事儿吧。

0: 干嘛呀，
1: 燕秋姐？啊，
0: 来来来来，进来说。嗯，进来说。嗯。
1: 给，这是给春生的。他上次说手术之后腰更疼了，让他把这个腰封护着，可以保暖。你也可以平时多拿热毛巾给他敷一下腰，可以缓解疼痛。
0: 好。
1: 这些是春生平时训练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我列了一张表，还有什么

0: 需要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
1: 那你去哪儿啊？
0: 哦，我最近有一些工作，可能不能每天都过来了。
1: 是你爸爸妈妈那边？
0: 哦，不是，就是工作有点忙。

0: 姐，那小梅给你的，她知道你手术以后腰疼，想了不少办法。嗨，姐，我这已经好多了，
1: 就是嘴硬。你呀，跟小梅说两句软话啊，服个软，行吗？姐，我是不想耽误人家。
0: 就我这腿，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站起来。一步一步来，你急什么呀？你现在这样，什么都不让小梅参与，那才让她心寒呢。姐，我这手术后也有段时间了，我这腿感觉还没什么力气。没事儿，你现在最主要是腰不好，先把腰的办法想好了，等腰有劲儿，腿呀也就有劲儿了。
1: 啊，还有，你得好好康复，你不单是为了你自己，还有我们呢。哎，我知道了。

0: 闺女啊，你坚持离开部队，就等于放弃了你要做医生的机会啊。
1: 爸，您放心，我绝对不会放弃成为医生的理想。
2: 我们也不想再责备你了，小梅啊，你已经长大了，做事也有自己的主见了，未来是属于你自己的，我们也不能一直陪你走到最后。我和你爸爸只是希望你以后啊，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不要后悔。
1: 妈，您放心，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过了这段时间我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继续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3: 您都来了好几次了，真不是我有意为难你，你也都看到了，器材有限，大伙都等着呢。
1: 王院长，我的病人是一名军人，他是在战场上负伤的，他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了那么多，您看能不能至少让我们每周来一次。
3: 好吧，可以。
1: 谢谢，谢谢您。
4: 你又出来干嘛呀？
5: 你这天天在家里头照顾春生，我想带你出来放松放松的。人家那有小梅呢，你得了空也该歇歇啊。另外咱们出来转转，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赚钱的路。
4: 赚什么呀？这赚的我腿都细了，都没找到。
5: 这是着急的事儿吗？这得慢慢来。你这点苦都吃不了，以后怎么干大事儿啊？
4: 这什么大事儿呀？
6: 这国家牌价就是一比一，我们比国家牌价高。
4: 什么？
6: 来，你往这给我，你点点。
4: OK。哎，
6: 回家啊，回家。
5: 哎，哥们儿，
6: 吓我一跳呢。
5: 你这是干嘛呢？
6: 你干嘛呀？
5: 不，我也是倒爷，我就问问你，你们做点什么买卖？

0: 他是
1: 我女朋友，我女朋友。
2: 啊，嗨，哥们儿，
0: 我哪收万回券？收这万回券干嘛呀？我老忘了呢，你外汇券都不知道。外汇券就是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花的洋钱。
1: 不是外国人，不都是用、哎、用美金跟英镑吗？
0: 说你土，你还不服？我好好教育教育你
2: 啊！
0: 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必须按照牌价把他们的钱换成外汇，才能买东西。要不然，他们本国的钱一律不好使，知道吗？
1: 啊，这就我明白了。那这个这干嘛用啊？
0: 知道友谊商店吗？
1: 我知道友谊商店、嗯。
0: 友谊商店里的东西只能用外汇券买，那儿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市面上根本见不着。
1: 我听说这友谊商店除了外宾和那港澳台同胞，其他人根本进不去，这怎么办呀？
0: 哥们儿，这个按理说呀，这里边的道我是不该点给你。但是我看你们这本分人，好吧？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好吧？
1: 啊，
0: 我们收外汇券，不为了到友谊商店买东西，里边好处大了去了。南方现在专门有人高价收外汇券，咱北京本地的买卖人收外汇券奔哪儿？广州进口香烟，就是咱们说的外贸啊。收了香烟之后，倒到北京来，价格翻着头都往上涨。
1: 这么有用？
0: 你看看，怎么的，哥们儿，手里有存一下，你给我，有多少我收多少。
2: 你看我这，
1: 哥们儿，那我再问一下，这人民币和这外汇券，那怎么兑换呢？
0: 按照国家牌价，一比一。看咱这个，一比一肯定是收不着
1: 啊。
0: 一比一点四，有的时候运气好，一比一点三，我也能收上。
1: 那您这多少钱出啊？
0: 哎，这个我跟您二位说不着了，今天给您耽误不少功夫，我这还忙着啊。您俩聊会儿，俩待会儿。
1: 得嘞，谢谢您啊，您忙着。
0: 哎，嗨嗨嗨，陈哥你，陈哥你。

0: 刚才你跟那小伙子聊了半天，这券有什么用啊？
1: 有什么用？用户大了，
0: 能赚钱啊？
1: 你想啊，他1.3、1.4收的，那才多少钱出啊？嗯，这中间肯定有差价，这差价就是利润。
0: 那就是像黑子他们那样买货卖货，赚中间差价。哎，
1: 你可放开了枪！但是这北京城好货太多，根本轮不到咱们。商场咱没收人，什么时候上新货，咱哪来消息啊？挣不着钱。
0: 那咱们也去友谊商店门口找那些老外换外汇券啊？
1: 去那儿干嘛去？那儿等着换汇券的人排出一地去，人家的地盘，咱不会插一杠子被人踢出来。
0: 那去哪儿啊？
1: 这么着也行。明儿早上，咱们前门长途汽车厂去。
0: 拿去。
1: 你就甭问了，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把这钱啊，凑吧凑吧都带上。
0: 行，我不问了，都听你的。
1: 越来越上当。
0: 你总算来了，我这呀天天惦记你呢。我得跟你告个状啊，有个臭小子，你给他护腰他从来不用，我说给他热敷他也不干，说让他锻炼身体按照你的来他从来不做，我跟你说真的是一点都不听。
2: 你怎么能瞎说呢？我小梅，你看你给我的护腰我天天都在用，我也让我姐给我热敷了，你别说还真有用，我这腰好几天都没那么疼了。
3: 那就行，看来这次还挺听话。
2: 小梅，谢谢你啊。

0: 话说回来了，春生的腿到现在还是恢复的不好，依然不能走路。
1: 我这次过来就是告诉你们，我找到了专业的康复中心，有专业的医生指导复健，肯定比现在恢复起来快。
2: 哎，不用了，康复中心我知道，特别难进。小梅，你别在我身上花心思了。
1: 我说过了，我是专业的医生，照顾你是我的职责。
0: 听医生的话，我们去。那小梅，那就麻烦你了，康复中心的事儿。
1: 康复最关键的，还是得看春生自己配不配合，就不知道某些人能不能吃得起这个苦。

0: 小伙子聊完之后呢，我就琢磨，想收这外汇券，肯定是找这外国人多了。人来咱中国干嘛呀？游山玩水。咱北京这景点，除了故宫，那也就是长城了。
1: 所以这么大老远把我带这儿
0: 了。你来看这两边，全是卖东西的老头，他们把东西卖给老外，收的全都是外汇券。
1: 咱们问老农什么？
0: 你直接找老外，人未必出给你。再一个，我这也不会外国话，怎么跟人沟通啊？
2: Thank you。
3: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
2: 拜拜。
3: 哎，拜拜拜拜。
1: 大爷，
0: 大爷，
3: 来点什么？
0: 您有外汇券吗？
3: 瞧见了没有？有的是。
0: 您出吗？
3: 当然出了。这玩意儿啊，在你们城里管用，在我们这个地界都没地儿花去。
0: 那您打算怎么出啊？
3: 一比一点二。
0: 一块二啊。就高了点儿吧，一块一，您左手进右手出，一倒手您就挣一毛不亏。
3: 那可不行，小伙子，你别蒙我，你一块二收，进城里你最低一块三出，你这不愿意倒手的事儿吗？
0: 嘿，您门清啊！
3: 哎，常有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跑到我们这儿啊换外汇的，这儿价格呀我们全懂。
0: 那您看。一块一毛五成吗？我这儿有八百，这么着，我给您八百零五，我收您七百的券，
3: 一比一点一五。
0: 大爷，咱就算认识了，以后我来这儿谁都不找，我就找您，那当这儿交个朋友。
3: 行，一块一毛五就一块一毛五吧。哎，小伙子，可是我手里现在没这么多外汇券，我得回家去取去。你们跟我在这看会儿摊。
0: 行了，他们说的我听不懂，我说了他们也听不明白，那可不就光剩下比划了吗？哎呀，燕秋，我觉得做生意啊，以后这外国话咱也得学。
1: 咱们小的时候学都没好好上，还学英语呢。
0: 可不嘛，哎，咱不说这个，能说明白什么的，至少讨价还价咱们得会呀。
1: 说的对。
3: 七百。

0: 哎，这是800，我再补您个5块，800补您点点。
1: 对了，
0: 大爷，我啊叫齐天儿，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1: 我姓葛，你就叫我老葛吧。
0: 得，葛大爷，今儿我们先回去了，过几天啊还得过来找您。您啊有多少都给我攒着。
1: 得，我这儿要是没有啊，我就回老家给你凑去。要多少有多少，
0: 成嘞成嘞。那我撤了，葛大爷。
1: 得嘞，行，慢走。
2: 哎，回见。
1: 哎，回见
0: 回见
1: 回见
0: 回见
1: 回见了回见了。
3: 一块1.5收的，卖给那个年轻人1.5，我们赚3.5，10块赚3.5，137。
4: 别算了，245。
3: 咱们跑一次长城，能赚245。
4: 怎么就245？你犯数了。
3: 没少啊，你刚才不是也说是245吗？没错呀。
4: 谁说我要卖你小面筋？嗯，
3: 那卖谁去啊？
4: 不，我问你，他说这券干嘛呀？
3: 废话，卖。
4: 是啊，那既然我有卖货券，我干嘛我卖给他呀？我直接找他下家好不好？
3: 也对啊。不是，咱们去哪找下家？卖给谁去啊？
4: 面筋我教你，做买卖听话，
3: 我听不出来。
4: 我跟那小年轻，我们俩聊，他说呀，收他券的那些人都是做买卖客体户，这些人拿券去广东高价出，要不就是换香烟。
3: 没错，这话我听到了。然后呢？
4: 那些个体户过去都是这49城的玩主，我是有日子不跟他们来往，但是黑的少。
3: 咱们等什么呀？赶紧吃，吃完找黑子去。
5: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
4: 瞎激动什么呀？你说什么了？
5: 哥，您不知道，我之前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哎，只要是我天儿哥肯弯下腰，踏踏实实干倒爷。那咱哥几个离挣钱就不远了，怎么样，中没中？是不是原话？
6: 就这么说的，一个字儿不差。
7: 戴子哥，就一个字儿服，
6: 看人真准。
8: 服他干嘛呀？那要服得服我哥。
7: 都服
8: 哥，你这脑袋瓜怎么想的？这才几天功夫，你就能想出有那么好的赚钱道道来？再看我们几个人，傻了吧唧，满大街瞎跑2月，也没能想出什么好主意来。
5: 哎呀，真是啊。
6: 可不是嘛，咱还不用起早贪黑排队。还不用求人，更不用一整天一整天的去这个摆摊儿吆喝，跑趟长城，一转手钱到手了，比咱们这利润大多了。
5: 哎呀，你说我哥这脑袋怎么长的啊？这是怎么想的？这都是
4: 没怎么想，我呀也是瞎琢磨。
9: 你们不知道啊，齐天儿为了找这赚钱的道道，
3: 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溜达，最后呢找到了这换汇的道道。
5: 燕秋姐说的不完全，这是我天儿哥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转悠才找着这么一挣钱门道，你哥我们哥几个这骑车除了丢了啊没别的事儿。
8: 哥，我就特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跑长城找那个老农换卖会的，这1块换1.5块，这要搁城里边就不可能有这价。
4: 这老农啊守着景区，
10: 外国人见天儿的都拿外汇券跟他们买东西，
4: 所以人家这挣钱容易，根本就不在乎这块八毛的。
5: 明白了，行了，哥，咱都话说这么透了，您就说吧，怎么干？
4: 小青年儿，顶多了，顶多了是按1.4收的。
5: 1.4
4: 啊，他说他的下家是拿着外汇券去南方倒烟的。我就琢磨，就这方面的人你应该能认识，就算你不认识你也能帮我问出来。我想什么呀，咱们找

0: 找到那个真正的下家，咱们直接出给他，肯定比14000多呀、啊！啊，
1: 嘿，哥呀、啊，打手牌上了，我还真认识。我跟您说啊，现在北京城里头东四有一大哥是专门玩烟的，而且玩的特别的大，隔三差五就得跑一趟广州，而且进的全是那外贸烟。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嗯，找你肯定成。
3: 哥，我们家黑的那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这个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但凡在社会上混的，嘿，还真没他不认识的。
2: 那你看我黑哥那好歹也是四九城想当版主啊，是吧，黑哥？
1: 不是哥，你说话怎么还骂人呢？你再这么着，我跟你跪了得了。
2: 别呀、啊，黑哥，
1: 往哪儿搁？来吃橘子，吃橘子。行，那这样，我明天一早我就找东四那大哥去，肯定能给点面子。咱不能说多给多少，但是绝对比那14000要多。
2: 急什么呀？啊？这朋友归朋友，买卖归买卖，那大哥在你们那儿，他能跟钱过不去啊？我这就700，啊，在人家那儿就是一小数，人家根本就看不上。
4: 700，
2: 你们现在手里头有多少？
3: 啊，我们几个加一块大概2200多。
2: 我这儿700，你们2200，加在一块儿小3000。嗯，明儿咱们就拿着钱，长城脚底下找那葛大爷去，咱把都换成外汇券。你这么着，跟你那大哥不就好谈了吗？
1: 这怎么就好谈呢，哥？
2: 我问你啊，你把这钱存到银行里，零存给的利息多还是整存给的利息多？
1: 那肯定整存。
2: 那不就结了吗？700跟3000能是一回事吗？
1: 哦，啊。明白了，行，媳妇儿，把钱全都给哥拿上，咱们这回干笔大的。
3: 嗯，
1: 哥，不冲别的，您这么多年，现在有了那挣钱的门道，还能想着我们哥几个，还能带着我们一块挣钱，冲这个我们就记您一辈子好。从今以后，哥，您还是我们大哥，您以后您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表态，
5: 没错。
2: 哎，就是不是饭点儿，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1: 哥，你又饿了？这就是我说那大哥他的饭馆。
2: 嘿，这地段可不赖啊！
1: 感情，这他们家老房子，这不是吗？后山墙临街，这就给弄一豁子，开这么一饭馆。平时啊，他弟弟掌勺。啊，颠三炒俩的，什么弄个炒菜呀，什么面条米饭五的，哎，你别说，这买卖小还挺挣钱。
2: 瞧我说什么来着？北京城遍地是钱，只要你肯花力气去干，
1: 可不吗？走吧。哎，三哥。
6: 黑子，哪股风把你吹来的？
1: 想您了呗。
6: 来，坐坐坐。
1: 三哥，
6: 嗯，
1: 给您隆重介绍一下啊，我大哥比亲哥还亲，弄他就跟弄我一样，他叫齐天，
6: 大名鼎鼎的天哥，直敬。嗨，您知道我，您是老炮啊。那当年四九城，那您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我不能够不知道啊！都哪年的事儿了？翻篇儿，来喝茶。
2: 哎，好，
6: 得嘞，
1: 谢谢三哥。三哥，
6: 嗯，
1: 您这什么茶叶？这怎么味儿有点怪呀、啊？
6: 甭提了。前段时间我兄弟从广州给我带了一批铁观音，要泡什么功夫茶，我一喝苦了吧唧的，还真不如咱们老北京这个茉莉花茶顺口。
1: 还真是一般就喝不惯这个。
6: 嗯，黑子，
1: 哎，
6: 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三哥，听说您最近收外汇券
6: 时候啊 你也知道呀，我在这个德胜门外的香烟。

0: 批发市场、批发香烟，那些外贸货，那都是我在广州用外汇券换来的。
1: 哦，那您这块多少钱收啊？
0: 怎么着
1: 啊？
0: 手里有外汇券？
1: 哎，有点儿。
0: 来，黑子，百八宝的咱们就甭提了啊。为了这点钱儿，你说个价，我还个价，丢不起那人。
1: 是，我现在手里呢有这个数，300。
0: 哎呀，
1: 三哥，
0: 嗯，
1: 加个零，3000。
0: 哎呦喂，嘿嘿，这阵没少挣啊。
1: 哎，您这话说的，这不是托您的福吗？我还等着您提携提携我呢。
0: 好，说说吧，这3000块外汇券怎么个价说？
1: 我呀，
2: 三哥，我们啊跟您这儿都是小户啊，哪有小户跟庄家谈价钱的，是吧？
1: 对对对，
2: 这黑子也是您弟弟，您亏不了您兄弟。您开个价，我们不还价
1: 啊。对对对，
0: 省道了。怎么说呢，就我这儿吧，多少价位说的都有，但是今天你天哥来了，那我怎么也得跟你天哥一份见面礼啊。最高价1.6万，
2: 成交。黑子，给三哥点钱。
3: 哎，
1: 3000，您点点。
0: 说什么话呢？咱们谁给谁呀？啊，您搁这点钱，我还用着点吗？
1: 哎，对对对，
0: 老五，
4: 哎，
0: 出来收钱。
4: 哦，咱一两天挣了这么多钱，咱不得发了？
5: 婷儿，还真别高兴太早。昨儿我跟黑子去找那葛大爷换汇的时候，咱就这3000块钱的汇，生生凑了大半天。人家说了，现在找人家换汇的人特多，咱这几千几千的干，不好凑。
1: 哥，您别说他们了，咱昨天拿着这一堆到三哥那儿，他看完了眼睛也亮光了，他也换不过来。
6: 没事儿，这种钱我觉得一个月挣的意思不就行了吗？
7: 就是，咱们挣的越多，这本钱就越多。一个月要来这么一回，那怎么着也比满世界找货每天摆摊强吧。
6: 就是
5: 啊，还真不能这么想。做买卖他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
8: 得多琢磨琢磨那挣钱的道。
5: 咱们年轻有力气，再花点心思，一定能挣着钱啊。
1: 天哥这话说的是一点儿都没错。哥，这回也算是给我开了窍了。你说咱们在北京瞎混这么多年，别的没有啊，满北京49城就朋友多呀。哎，咱那帮哥们弟兄现在全都做买卖，我以后啊还真得多跟他们聊聊，看看人家是怎么挣的钱。
5: 对了，现在这社会它就是8仙过海，各显神通，咱只要是不干这个违法乱纪的事儿，凭咱自己的本事，那钱挣不完的挣。
1: 连本带利，这是您那份，您收好。
5: 我就不客气了。
1: 哎，您得着，
5: 得着，
1: 哎，得着。
5: 您吧，
1: 哎，
5: 以后啊，再有什么挣钱的买卖，咱哥几个招呼着啊，咱就拴一块儿，商量着干。
7: 商量什么呀，哥？不商量，我们都听你的。哼，
1: 懂事。
9: 儿子，你找什么呢？不是说8点放榜，你怎么还不出发呢？
10: 妈，
9: 嗯，
10: 我奶奶给我那对金戒指，你给放哪儿了？
11: 你要给叶芳求婚？

0: 考上了，
1: 你需要帮忙吗？
0: 需要不需要？

妈，红军儿他真不是那块材料。妈，我这不是偏见，我是实事求是。是，他学习能力是不错，语言能力、组织能力都可以。可是我觉得评判一个人不应该只看他的长处，还要看他的短处。他胆大又喜欢出风头，出了事儿他又不扛事儿。海关的地方诱惑多，我怕他经不住诱惑。其实我觉得红军儿最适合的就是留在高校做研究，他可能是因为虚荣心非要从政。即使要从政，我也希望他最好能找个机关部委单位踏踏实实的工作。

0: 喂，妈。
1: 哦，没事，咱继续说。
2: 这咱们院大喜事儿，
3: 就是。
2: 哎，咱们院大喜事儿。
4: 哎，
2: 大家
4: 多
2: 喝点啊！
4: 今天
5: 多喝啊！
1: 是
5: 啊，
1: 你俩一人多喝点。
4: 哎，是我们俩多喝点。
2: 好事真是好事。
1: 一会儿先。
4: 哎，回来了。
1: 走。
2: 大家老回来了。嘿，你看看老陈家的孩子有出息。
1: 就是。
2: 要是我家这臭小子能像红军似的，嘿，我还有仇吗？
1: 就是呀。
6: 红军那年考上大学呀，
1: 我就跟我老伴说了，红军这孩子一准能行。
7: 羡慕吗？要是羡慕，让你们家小宝长大以后啊，也考个大学呀。
2: 不是吗？
8: 婶儿，那个我妈呢？
1: 你妈在屋呢，快去吧，你妈等
2: 你。看看你，看看你妈去吧。
1: 去看看。
4: 来来来来，
1: 孩子，
4: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萨，怎么样啊？女方答应了吗？哎呦，你这孩子。

0: 哎，用力，脚用力，等我手，等我手，好，非常好，来，左腿，来右腿，哎，脚不用力，很好，来，坚持，继续。坚持，好，好。
1: 大夫，我这来了也20多天了吧？怎么我这右腿还是麻嗖嗖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0: 可能跟你之前中弹的位置有关系吧。放心吧，你左腿现在恢复的不是差不多了吗？只要坚持练，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坚持，好，好，坚持住，坚持住，好。来，
2: 叫声声家属。
0: 来，
3: 我去排一下下次的号。
0: 哎，女朋友对你不错。
1: 嗨，我都跟您说过多少遍了，我们就只是朋友。再说了，我现在这个样子，就别祸害人家姑娘了。
0: 对人家好点儿，这姑娘是个好姑娘。我跟你说，咱们康复中心，来，咱俩用的这些康复器材，那是这2年才引进的新玩意儿，全北京城龙宫也没有几家。
4: 僧多粥少，
0: 你打听打听，哪家现在排队的不是乌泱乌泱？要不是你女朋友。前段时间往我们这儿跑了好几趟，还找你们部队来信说明情况，我们才不会腾出一台机器专门让你每周来练。所以说，来，脚用劲。不说别的，就冲这女孩这份心，你也别辜负人家啊。

0: 术后的黄金恢复期大约是从复健开始的一个月的时间内，如果在这个时间里他的右腿有明显的知觉痛觉，并且能恢复部分运动能力的话，还是有完全恢复的可能性。反之，如果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明显的改善，我建议他还是要接受最坏的结果。
1: 你来了20多天了，
2: 嗯，
1: 感觉怎么样？
2: 这左腿还行，能使上一点劲儿，就这右腿麻嗖嗖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1: 你用你那个手啊，掐一下，看疼不疼？
2: 甭掐了，一点感觉都没有。
1: 那你，哎，试着抬一下，看能不能动。
2: 动不了。
1: 完了，跟我一样，没治了。咱这设备不行，就是些简单的单杠、双杠，还有一些牵引器。这个呀，治那个跌打损伤没问题，但是要治像咱们这种神经坏了的，没戏。我听人家说的，外国发明了一种仪器，用光把这一照，凡是用光照到的地方，他那个神经还有血管肌肉，哎，他就愈合了。

0: 我听人家说的，外国发明了一种仪器，用光把这一照，凡是用光照到的地方，它那个神经还有血管肌肉，哎，它就愈合了。你别笑，真的。哎呀，咱们这儿要是能进两台这样的机器，咱们这病啊就有的治了。
1: 嗨，瞧您说的，什么有的治没的治啊，咱得的又不是绝症。哎呀，大夫，告诉您啊，就好好练，一定会有效果的啊。
0: 一个月啊，黄金时间，要是恢复不了，那就彻底歇菜了。哎
2: 呀，春生，你看谁来了？
3: 哎呦，东哥来了。
4: 行啊，你小子回来也不言语声。小梅都跟我说了，配合大夫啊，抓紧时间康复，等你练好了，我等着跟你再打一场。等这差不多了，一会儿我推你出去吃个饭啊，改善一下伙食，完了上我那儿去看看。我现在带一帮小崽子都等着要见你这大英雄。
1: 嗨，我算什么大英雄啊？您就别跟祖国的花朵们吹我了。
4: 嘿，要跟我贫是吧？臭小子，
5: 来，大家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6: 哎，您就是小可生同志吧？作为以前经常跟我们念叨您的事儿。哦，
1: 是吗？他还说我什么坏话吗？
6: 就说您以前单刀赴会挣钱和天哥一较泯恩仇的事儿。
1: 哎呀，东哥，

0: 您这不厚道啊，我单刀赴会，可最后是您脱帽化解了风波，我严重怀疑您是拿我来铺垫您的光辉形象的。
1: 别贫，别听他胡说。
2: 杨师傅，咱赶紧去吃饭吧。
0: 对呀，东哥，我肚子都饿了，吃饭去吧。
3: 啊，走走走走，吃吧吃吧。
4: 行，
3: 你们继续练啊。
4: 行，你们先练着啊，
5: 我们再练会儿。

0: 痛则不痛，坚持一下啊！谁说天晴是蓝色？谁说温柔粉色？
1: 啊，这儿酸。
2: 这可以啊，手劲挺大的。
0: 折起来。
1: 对，
0: 可以。
1: 就是这个手法。

0: 别藏了。
1: 没藏？
0: 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女儿，天天围着萧春生转，现在她的残了你还不死心，如果她下半辈子真站不起来，你是要伺候她一辈子啊？
1: 她不会站不起来的。
0: 哼，你倒挺有自信的，可是凭你的学历哪儿来的自信帮她站起来呀？
1: 我在学习，学习能力和学历不是划等号的。再说了，我觉得康复医疗挺有意思的，这不仅仅是为了萧春生。
0: 康复医疗，你说的倒好听，那不就是照顾人当护士？
1: 妈，别人说这些话也就算了，您作为一名医生，怎么也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0: 我是心疼我的女儿。好，你这么曲解我的意思，我再也不管你了。

0: 啊，小梅，你北京的工作什么时候上班啊？你之前跟我说转回北京的那些手续都办好了吗？
1: 哪有那么容易啊？我爸这个人想让他托关系，比不让他上战场还难。春生，咱们试试针灸怎么样？
0: 针灸？你还会针灸啊？
1: 这段时间我学了一些，咱们可以试试。如果疼的话，你就告诉我。把裤子撩上去。

这针灸不会是为了我学的吧？这方法对穴位是很讲究的，有些我自己也摸不准，所以只好多问多学来着。你多担待。

0: 对了，小妹，上次医生有没有说这恢复期多久？
1: 伤筋动骨还一百天呢，你这么严重的伤，怎么也得大半年吧。再说了，老话说得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小春春同志，你可得坚持住啊！

0: 那小程，我听叶芳说你的复试志愿报考的是海关。
1: 啊，是。
0: 以你现在的成绩往部委看看没问题啊。
1: 去海关一直是我的理想，未来我们和国外的经贸往来一定会越来越密切的。海关是一个能接触到更宽阔世界的地方，这是别的单位没法比的。
2: 这件事儿啊，我们和叶芳商量，如果你决定了，我们支持你的选择。
1: 叶芳，你也这么想的吗？
2: 叶芳，这个问题你们不是已经有结果了吗？
3: 红军，我支持你的选择。
1: 阿姨，我记着当初您跟我说过，我的人生，我的事业，都要麻烦二老操心。既然叔叔跟叶芳都这么支持我，我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部委的事儿还是算了吧，这次我想靠我自己。我吃好了，先回去看书了，咱们慢吃啊。
2: 叶芳，你还是跟红军好好商量商量，这种时候他很需要你的支持啊。
3: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我要阻拦他的前程，要害他，这时候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
0: 体会到了吧，当初我说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就这了，你看他没怎么着呢，张口闭口靠自己靠自己，他要是真腰板硬了，别说是报恩，过恩将仇报就不错了。哎，
3: 妈，红军他不是那样的人，还有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用那样的眼神看他呀，您天天逼着我们遵守您制定的那套为人处事的规则就算了，还处处提点我们，好像他要是不遵守就比别人粗鲁低人一等，不配坐在我们叶家饭桌吃饭似的，他那样心里能好受才怪了，我也吃饱了。
4: 哎，
2: 哎呀，
0: 瞧瞧瞧瞧瞧瞧，我说什么了，我不是为他们好啊。
2: 我觉得哈，孩子说的有道理。吃饭，
0: 我
2: 吃饭，你吃不吃啊？

0: 大姐有券吗？
1: 没有。这两天怎么没见到葛大爷？
0: 师傅啊，这两天怎么没见着葛大爷出摊啊？
2: 哎，不就是他这两天没出摊，这两天。
0: 哦。那您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3: 您就是天儿哥吧？嗨，甭嫌我嚼舌头根子，我听说这老葛呀最近遇上个大祸，这价儿吧还比您高，还给老葛转差价呢，估摸着您呐悬这次要扑空了。
1: 这葛大爷有点欺负人了，我找他理论去。
0: 哎，
1: 嗯，
0: 算了，葛大爷老伴病在床上，儿子还是个残疾。
1: 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齐天，你别愁了。如果换汇的这条路走不通的话，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想其他的办法赚钱。
1: 说的也好，上哪儿找去？
0: 这事儿可能对别人来说不容易，但你是齐天啊，你一定可以的。
1: 林秋，你信吗？
0: 我信。
1: 就冲你信吗？

0: 是有一个男人在最难的时候他最需要什么？
1: 什么？
0: 是别人给他的信心。更何况这份信心是他最心爱的女人给的。燕秋，我几点儿？谢谢。
1: 咱俩之间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呀？
0: 我想跟你在一起，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真的很高兴。其实我长这么大，除了那个骗子以外，没有人追过我。但我长得不好看，也不聪明，也不会拉琴，跟你以前喜欢的那些人没有任何共同点。
0: 燕秋，燕秋。谁都年轻过，谁都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但我已经不是那个岁数，我知道什么样的女人值。

0: 定个时间。
1: 咱俩都这把年纪了，就别再玩什么你追我，我追你的把戏了。以前的事情都忘了，只要你不松开我的手，吃糠咽菜，我都跟着你。
2: 你打住打住，我绝对不会让你吃糠咽菜，不敢讲大富大贵，但我能保证，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一辈子。

0: 我到了，你回吧。
1: 好。
0: 哦，对了，那个黑子换卷这事儿这么久还没到手呢，我总觉得中间有事儿。
1: 是，成，你就别操心了，我明儿找他合计。
0: 嗯。
1: 那个纯生什么时候好啊？要不过两天我去。
0: 我先走了。
2: 哎，燕秋，
1: 我还是那句话，十万二十万，我努力挣出来。

0: 姐，回来了。哟，你还没睡呢。姐，你最近早出晚归了，干什么去了？啊，那个黑子跟齐天做点生意，我帮个忙。
1: 帮天儿哥赚钱？姐，你为了这个齐天，连你这个受了重伤的亲弟弟，你都不管了？
0: 哎，你个小没良心的！哎，我哪一天不是把饭菜做好了才走的？
1: 再说了，有的人啊有专职医生，这还需要我在这儿吗？我在这儿不就是电灯泡？
0: 这话说的，姐，哎，天儿哥是个好人，你能找到对你好。
1: 哎，你早点睡，别想这么多了啊。
0: 我替你高兴。

0: 燕秋姐来了，外头冷不冷？要不先喝点茶？不忙，姐，我来之前都吃过喝过了。我赶紧带春生去医生那边。
1: 那辛苦你啊。
0: 哎，姐，我先走了。
1: 哎，好嘞，你慢走啊。
0: 哎，放心吧。
1: 好。
0: 大夫，我这右腿到底还有多久才能恢复啊？
1: 别着急，放平心态。 恢复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着急。你应该适度的运动，没事儿呢多活动活动。春生，你和护士先去拿药，我还有些事情要问问大夫。
0: 哎。

0: 陈生的腿
1: 真的好不了了。
2: 小梅，作为医生，我不能100%的告诉你陈生的腿肯定能好或者肯定好不了，但是根据他目前恢复的情况来看，距离我们的预想差距很大。他的右腿很有可能会落下终身残疾。

0: 哎，护士同志，麻烦您帮我取一下药。
1: 好嘞，
0: 谢谢。

0: 听说国外有一些电子仪器，是不是可以治好陈升的罪？
1: 确实，国外确实有比国内更先进的仪器，但是治愈率也不是100%，还是要看病人的恢复情况。再加上国内对这部分仪器部分还没有通过审查，你不能冒险用在春生的身上。
0: 可是春生到现在就是希望能康复重新站起来。

0: 医生刚说了，情况很理想，你放心。咱们得打起精神来，只要坚持复健的话。
1: 小梅，我想要去复健。
0: 今天已经不早了，明天再去吧。
1: 我真的想要站起来。

0: 春生，休息一下，喝点水吧。今天的量已经够了，咱们得慢慢来。春生，康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得循序渐进。医生说了，不能着急，否则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拉伤，适得其反。
1: 小梅，你把手放开。

0: 很成熟的生产力。
1: 有事说事儿，无事献殷勤，我害怕。
2: 妈，是这样，您也知道春生的腿。
1: 打住，直接说你想要干什么。
2: 报告领导，希望得到领导首肯，我希望您从医院帮春生弄一点国外的治疗设备。
1: 停住停住，你以为医院是我们家自己开的，想要设备就设备，想要进口就进口。
2: 您就当帮女儿一个大忙。
1: 帮大忙，我女儿想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能摘得下来吗？
2: 那我也不能要这么离谱的东西。
1: 星星月亮离谱，那进口设备就不离谱了。童小梅，你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哪儿去了？你知道这里面有多难办吗？
2: 我知道很难，这不就来求您了吗？
1: 别给我灌迷糊汤，不用说了，不可能。
2: 妈，
1: 我明着告诉你，医院没有这个途径，我也没有办法。你自己有本事，自己去弄吧啊！我管不了这么多。

0: 昨天我上建国门，我整个都翻了一遍，我就差抠砖去了，
1: 愣是没找着姓孙那帮人。
0: 我一想，这人没找着，咱点外汇券不能砸手里啊。我就让瓶盖起了，出去问去了，问说谁能收外汇券。结果你猜怎么着？哎，那帮收外汇券的一听说是这事儿，第二句人都不听，磨头就走。我一想，我说这里头肯定就有事儿。我后来啊，我就抽冷了，我看有一落单儿那小子，我就给他拎回来了。哥，你放心，绝对没动手，这怂着呢。吓唬两下，当时全招了。我才明白怎么回事。北京外汇券这一块儿，不是那三哥的事儿吗？三哥呀，最近来了一朋友，这朋友说对这个外汇券这个买卖感兴趣，就要插一杠子，而且特意在外头放话，只要是咱们的外汇券，谁都不许收。所以燕秋姐，你说你们在长城那档子事儿啊，我一听啊，那葛大爷估计啊，就是让三哥这朋友给拉了。我说，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经济市场了，公平竞争，你说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你说说。
2: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
0: 哥，你讲话了，我现在都钻那钱眼里去了，我得罪谁呀？我得罪。
2: 你们呢？
3: 我也得有那体格子呀，哥。
4: 会不会是你们以前得罪的什么人啊？
0: 以前？那以前确实是老打架什么的啊，但那都是按规矩来的呀。再说了，谁那么多年了，到现在才翻那旧账啊？咱也没有那一直跟咱有仇的人吧？
3: 没有。
0: 找人弄去！
5: 哎，多大岁数啊？什么年代了，还指着打架解决问题呢？坐下。
0: 那你说怎么办，哥？咱这点外汇券就全都砸手里啊？

0: 这几天啊，你们几个先别往外瞎打听。容我想想辙。
1: 不是哥，你老想什么辙？咱弄他不就完了吗？哥，
2: 我想出辙来再跟大家伙说。
3: 行，那开吃之前，老规矩，我讲两句。今儿是个好日子，今天是1981年7月16号晚上6:38。今儿我们大家伙儿欢聚在这里，一同庆祝陈红军同志终于通过了海关部门的面试，正式加入了为人民服务的队伍。哎，这一杯敬给一直在努力却从未松懈的陈红军同志。来
2: 来来来来，
4: 谢
5: 谢哥。我继续努力，
3: 别骄傲啊。还有句话我一定要说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一杯敬给一直陪在陈红军身边的叶芳同志。如果没有你的慧眼识珠，没有你这一路上的细心栽培和敲打，我们的陈红军同志也不可能这么快的成为栋梁之才。来，举杯。来，
6: 谢谢
7: 静芳，
8: 谢谢你，
3: 静芳子。红军，你得好好对芳子。
5: 啊，哥，我记住了。
6: 今天，我和红军有件事儿想跟大家宣布。

0: 红娟，那天的事儿我都听大妈说了，我要跟你道歉，不是那个意思。
1: 哎，芳子，你别说了，其实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特别明白。今天我有几句话想对叶芳说。
0: 坐下，坐下。
1: 正好今天大家都在，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对叶芳说，让大家给我做个见证。
2: 行，你说。
1: 芳子，咱们俩一路走来，我特别感谢你，谢谢你一直帮助我、包容我、陪伴我。其实我这人呢，身上挺多毛病的，有的时候你也是恨铁不成钢，对我很失望。其实这些我也知道，不过那个从今往后，我愿意为了你去改变我自己。因为我想跟你好好的走下去。

0: 还愣着干什么呀？戴上啊！
1: 戴上吧！
2: 那赶紧戴上呀！
0: 得戴上啊！
1: 戴上！来，戴上！戴上！戴上！

0: 这都戴完了，那现在是不是得亲一个呀？是，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我就是别害羞啊，亲一个，快快快！
1: 百年好合，百年好合，
2: 对。
3: 慢点。哎，
2: 二哥，什么时候到你和我姐啊？我们不着急。
3: 你离不开人啊。
4: 姐，你就放心吧，我这腿瘸了，一点也不影响我把你给嫁出去。
3: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4: 听我的，早点办了。我早就不喜欢你们这样每天管着我了，我对自由的向往不是一两天了，我能行？
3: 臭小子，
4: 疼！
3: 不行啊，赶紧吃吧啊！
4: 行行，快吃吧，都凉了。

0: 说，等我一进海关，我立马给你安排个好工作。
1: 春生，我们这生意现在是遇了点小困难，那整体还是不错，就等你的腿好了，你就
0: 跟腿好了呀，甭等腿好了，我现在就能安排。
1: 你安排什么？你安排那缉私业务我都明白，那警察天天跑得跟兔子似的。你腿好了，你好了，你刚好，你消受不了，
0: 那就不当警察呗，不当警察行了吧？可以干文员啊，对不对，姐？当文员。
2: 什么什么？
0: 哎。不是这当文员好还真不行，当文员要求这高中毕业，那就干后勤。哎，这后勤肯定行啊，后勤还轻点，轻点。哥，我明儿就打电话，我明儿就安排。
1: 春生，你就到我们这儿来，你就到铁饭碗要被打破了。体制内不像，体制内不像。
0: 谁说进体制内不像了？
1: 你不懂，你是被录用，但你还没有人工作过。
0: 那咱们俩
3: 谁？
0: 谁没进过体制内？
3: 没有，我没有人像。
1: 哎，未来市场经济，
0: 不是咱们俩这么着？
1: 未来市场
0: 不是谁没进过体制内？
1: 是，
0: 你喝一个。
1: 我不跟你喝，我不跟你喝。
0: 你不跟我喝，我自己喝。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

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王军政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紧贴群众需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今天带您走进红色地标扎玛芒堡，探寻进藏先遣连英雄用生命践行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拉萨市持续推进拉萨河沿线生态修复工程，构建出人水相依、飞鸟逐波的和谐美丽图景。全区青少年第四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落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紧贴群众需求，广泛凝聚人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王军政来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相关处室，详细查看网络舆论引导、网络安全应急指挥等工作，要求进一步把准形势，强化引导，提高业务素养，敢于斗争亮剑，不断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水平。拉萨中心书城是我区首个综合性书城，集图书销售、文创展示、艺术交流及群众休闲为一体。王军政来到这里，实地了解阅读加服务、销售、运营等情况，指出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精准化、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王军政来到西藏日报社，认真观看社史展，一幅幅珍贵图像，一件件彩编实物，生动展示了西藏日报走过的风雨历程。王军政指出，西藏日报是一份有着光荣传统的省级党报，要继续围绕中心大局，紧贴群众需求，强化技术赋能，创新传播渠道，拓展新媒体矩阵，推出更多精品力作，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随后，王军政参加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当前的西藏社会稳定的基础越来越牢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边防巩固，边境安全，城乡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呈现出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就能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成绩的取得也饱含着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全体统一。

同志们的辛勤付出和汗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始终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在不同历史时期，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全面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各族群众心里去，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引导西藏各族人民扎根边疆，心向北京，为祖国繁荣富强奋力拼搏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全局，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之以恒，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开展宣传报道，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加强理论武装，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结合起来，宣传好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生动实践，坚持抓两头带中间，因地质疑开展宣传宣讲，确保党的创新理论飞入雪山草原千家万户，注重思想引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发挥主流媒体作用，运用科学方法现代手段做好舆情工作，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坚持价值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广泛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涵养各族群众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王军正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紧密结合西藏实际，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既管好肚子更管好脑子，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积浊扬清，正本清源，弘扬正气，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无史和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式教育，聚焦人口素质提升、人心凝聚、人才培养等工作，把人口支撑、人心向背、人才战略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不断增进五个认同，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原则，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更好反映群众意愿，展示群众精神，抒发群众心声，提高政治水平，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引导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提高业务能力，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加强学习，深入研究，把握规律，在多样化、大众化上多下功夫，加强品牌建设，增强新闻感染力，既要阳春白雪，也要下里巴人，让群众愿意听、愿意看，切实提升传播力、竞争力、影响力，加强网络生态治理，树牢法治观念，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加大对新技术、新应用的安全监管，依法依规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西藏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要大力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和惠民工程，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提高对外传播效能，深化协作，加强合作，充分发挥中央驻藏媒体的积极作用，依托资源优势和媒体影响力，

拓展对外宣传渠道和载体，展示好繁荣发展的西藏新面貌，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王军正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原则，加强队伍建设，平能利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人才队伍。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加强统筹，及时研究重大问题，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推动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虚躬实作，创新理念手段方式载体，强化阵地建设，巩固成果，补齐短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更广泛地凝聚智慧和力量。龚慧才、徐之文、平措诞增、孟小林参加。

海拔4500米的藏北高原，风卷着碎石掠过扎巴芒堡的戈壁滩。7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无人知晓的荒原，如今这里成了铭记英雄的红色地标。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核心记报道组今天带您走进扎巴芒堡的核心遗址，探寻两个名字背后一段用生命践行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

0: 大家看，我眼前的这种植物在当地被称作茶吗？也就是骆驼刺的意思。当年金藏英雄先遣连抵达这里时，因为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这样的骆驼刺，所以他们给这个地方取名为茶莽莽布，也就是骆驼刺很多的地方。在这里，先遣连接到了上级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于是战士们在这里完成了半年多的绝境坚守，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史诗。
1: 那个冬天，严寒、饥饿、高原反应像大山压在每一位战士身上。在这样一片高寒缺氧的土地上，眼前这些半埋在地下的土坑就是当年先遣连官兵们唯一的家。没有砖瓦遮风，没有暖榻安身，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坚守了数月之久。
2: 这个呢，三百多呢，你呢，南溪长呢，江龙长呢，我屯住西人个，赶紧告诉他呀，说他养龙忙当了一个电影，等身开呀，说那你们别了，我说是那他做那血的马主了，对不对？他那等身真是大些些，那他养龙忙当了一个电影，我这些东西，这郑州忙忙忙不得了了，在这个认真郑州的意思。刚刚我们之前不行了噻。я корбон дүндө ташыран ке сахин жасыран сөрөңдөс хоте меман кызыгыда дүнөр чилдирис хотун дүши уре керек тенде пала мармела татса жоганда романда таранды тена рин ме пам рин сөл ме чизе дирин ме кан ма текса марис мармек
1: 然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是先遣连官兵立下的铁规。在海拔4500米的扎玛芒堡，先遣连用最严苛的纪律守住初心，用最赤诚的真心温暖群众，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人民军队，什么是民族团结。
2: 强行某些送来张干没嘛？这是大说呢，这啥呀？这是大马说啥呗没嘛？这是大马说呢，某个细节了，我都是让听的。

0: 在物资极度匮乏时，蒙古族战士巴力祥一次次深入雪山狩猎，保障食物供给。然而由于劳累和极端天气以及严重的高原反应，那个冬天巴力祥长眠在了雪域高原，成为先遣连最早在扎玛芒堡去世的烈士之一。
1: 有一天的话，他们去狩猎过程中呢，风雪比较大，那个已经战士好几天没有进食这个主要的这个蛋白质了。他那个时候，他们就带着这个战士就往这个戈壁方向去打猎。打猎过程中，他们打了很大一头牦牛，他们当时很开心呐。但是呢，因为牦牛太大了，他们运输不回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巴力祥呢就把这个牛肉分成块以后呢，但是呢太多也没办法运回来。这个时候他就组织其他的一些战士先运一部分回去，他怕战士太冷，他就把自己的大衣就脱给了这些战士。他是牦牛皮披在身上，全身蜷缩在这个山洞里面，被冻死了，去世了。当时的战士就嚎啕大哭呀，能出去打猎的人已经不多了，是这么强壮的一个战士也去世了，导致战士的这个士气都很低落。
2: 山马洪福、刘景成、买买提、霍廷俊、宋文秀、甘少华，
0: 我现在来到了扎玛芒堡靖藏英雄先遣连烈士纪念碑前。在这座纪念碑的基座上刻着63位牺牲烈士的名字，他们把解放和新生带给了当地牧民，却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藏北高原。
3: 冬季扎玛芒堡的葬礼没有断过。1951年5月6号，后续部队踏上先遣连开辟的道路，开始向北推进。

0: 这时候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立三的病情严重恶化，几天来粒米未沾，滴水不进。尽管这样，每次党支部会都在他的床前召开。1951年5月28号，后续部队会师张马芒堡，患病已久的李立三终于倒在了张马芒堡的驻地，年仅38岁。
1: 李立三同志呢，他不仅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更是一个非常有卓越眼光的一个领导者。在面对阿里地区这个矛盾重重的这个敌我形势呢，他能够用战略眼光和远大的这个战略方式方法去解决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个敌我态势，解决很多问题，去化解很多的危机。同时呢，他还比较尊重当地群众的一些习俗，赢得了这个群众的高度尊敬与认可，体现了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宗旨。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发挥领导者的一个作用，鼓舞战士士气，然后让大家这个为解放阿里、解放西藏这个事业勇往直前，展现出了我们这个共产党人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一种品质和气节。
0: 这里是张马芒堡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70多年前，就在这片荒原上，先遣连的战士们升起这面旗帜，向世界宣告了藏北高原的新生。这面旗帜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更是李立三和巴立祥的英雄用生命守护的信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饱受压迫与苦难的牧民等来了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曙光。五星红旗依旧在扎马芒堡高高飘扬，见证着藏北高原的沧桑巨变，也传承着先遣英雄们不朽的精神。下一站，我们将走进先遣乡和进藏先遣连纪念馆，继续探寻英雄的足迹，汲取永不磨灭的革命力量。
2: 近年来，随着拉萨河沿线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河畔绿意渐浓，水质稳步提升，生物多样性水平显著提高，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春夏交替之际，越冬候鸟陆续北迁，赤麻鸭、绿头鸭、棕头鸥等水鸟依然流连拉萨河畔，或觅食嬉戏，或筑巢繁衍。

0: 美的河畔风光，成群栖息的水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漫步休闲，近距离感受人与自然相依相伴的惬意与美好。
1: 我在拉萨过来是旅居的，在这边待了一年多，每天基本上都要来一趟河边遛狗狗，绿化什么的都搞得特别好，早上那个空气很清新，很多大雁之类的，飞到这边来特别美好。
2: 大巴日子其实这次是留在这个月到底那么给永久的开启几年的不要多那将我的小姐都不多这就对过人心给氧气的含量都忙着清掉了吧杨子都把永久的什么给起来都
0: 良好的生态基底得益于绿化养护工人对河岸植被的精细化照料，也离不开巡护人员对河道及水鸟栖息地的常态化守护。从一草一木的精心养护到一河一鸟的用心守护，基层一线工作者用双重坚守持续夯实拉萨河生态底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坚实基础。
3: 我地上铺这个膜呢，主要是个起那个保水的作用，种那个草种，我铺上之后呢，差不多七八天就可以生根发芽长起来了。绿化这块的话，每天我们都在浇，把拉萨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
2: 等你嘛，谈不多吧，采集的个是没有通啊嘛的。那等到吃下说呢，哎，俺就采集的没把它了，自动的嘛说呢，它收不收不清净。等到压个吃下说呢，等多个俺就都把吃下说，俺把食物来说完，等多个都通呀通啊。等俺就没推着，等多个采集同时也送牛压个切着，采集第一年之内等多个麻了嘛。
0: 近年来，拉萨市重点围绕湿地保护、生态补水、栖息地修复、巡护管护等多个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拉萨河沿线水鸟生态保护屏障，为候鸟、留鸟营造了安全、适宜、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监测数据显示，拉萨河沿线共记录越冬水鸟37种，其中冬候鸟25种，留鸟12种，水鸟种群数量持续攀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4: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加大破坏水鸟栖息环境、违法猎捕野生动物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水鸟长期固定监测网络，开展黑颈鹤等旗舰物种专项研究，强化科普宣教与公众参与，营造全民守护水鸟、共护母亲河的良好氛围。
5: 5月1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件，其中来电1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1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水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大气污染4个，其他污染2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5月6号至10号，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在普兰、格吉、噶尔、扎达等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履行宗教工作责任，依法依规管理宗教活动，加强对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的思想教育引导，强化寺庙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固根本的工作，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0号，全区青少年第4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落下帷幕。来自我区各地市的各族青少年选手齐聚一堂，以16花开向未来，青春奋进15舞为主题，围绕自身成长经历，深情讲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暖心故事。
6: 在这次演讲比赛中，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会好好学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的心里备受震撼，他们口齿清晰，并且感情生动地将故事全盘托出，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
0: 3天的赛程中，小学组、中学组、幼儿组、村居青年展示组、宗教界青年展示组、青年组共6组，69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奖。选手们的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情感的共鸣，一次信念的传递，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如春雨般浸润心田，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高原蓬勃生长。

0: 我演讲的题目是《琴弦寄深情，音符润童心》，也在讲爷爷的故事。我自己也出生在一个多民族家庭里，我家有藏族、汉族还有回族，学校有特别多民族，跟他们好好相处，民族团结从小事做起。
1: 这个比赛我准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今天拿到青年组的冠军，非常的开心。今天这个第一名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我们三个老阿妈以及瞻仰社哨所的官兵。今后我将用自己手中的笔和镜头讲述更多的民族团结故事。
2: 九号，阿里地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揭牌成立，标志着阿里地区国有文旅企业改革重组迈出关键一步，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质增效注入全新动能。新成立的集团统筹整合文旅边贸领域国有资源，依托口岸联动、文旅引流、商贸落地的一体化运营体系和边境风情游加边贸消费特色模式，进一步提升阿里文旅产业的市场化运营水平。
3: 组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是深化国企改革、推动主业聚焦、促进商旅融合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自身实际，通过优化资源整合、实化业务融合、强化品牌打造等关键举措，稳步提升整体运营效能、发展动能。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获悉，近年来，该行结合我区区域实际，从货币供应、流通与回收入手，持续做好现金服务与管理。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投放小面额人民币超18亿元，零钱包39万份，为群众兑换特殊残币40余万元，有效提升了城乡居民现金兑换的便利性。
4: 近年来，拉萨市以无废城市建设为抓手，投入13亿元建成全区首个固废综合利用园区。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102家，绿色工厂81家，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2%以上。绿色发展动能持续增强。2025年，拉萨市成功获评自治区4A级无废城市。近日，浪卡子县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农牧民、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组织数十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400余个。招聘会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就业动能。
2: 近日，嘉黎县举办嘉黎红筑梦港第三届秘境嘉黎百家争鸣创业交流会，活动围绕创业实践、产业发展、机遇挖掘展开深度交流，创业者和网络达人分享实战经验，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交流会为创业者搭建了专业化创业对接平台，有效激活县域创业活力。
4: 5月10号，左贡县第8届联盟学校篮球交流赛开赛，吸引12支队伍参赛。赛场上，队员们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与团队精神。赛事为干部职工提供了体育竞技与学习交流的平台，助力民族团结和文体事业发展。
2: 近日，岗巴县孔马乡开展孤寡老人慰问活动，活动中慰问组为老人们送上生活物资，医护人员为老人们提供送医送药服务，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普及防诈骗及用电用气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了老人的健康与安全意识，传递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

一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陆峰要是这么轻易的死了，就不是他陆峰了，逃走在预估范围之内，所以留下诱饵。一旦

0: 的能力一定会问到，这上不上钩就要看接下来的行动了。
1: 我随时可以开始。
0: 我要确定陆峰百分百的咬上鱼钩，等他猜到我们要清除木西鹤，行动才能开始。

0: 现在要把后背暴露给陆峰，你要倍加小心。
1: 我一定会让陆峰出现在清除木西鹤的现场。
0: 辛苦你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他来找我了。藤子，花香玉，
0: 还是找回来了。
1: 是的。
0: 他怎么样？
1: 看上去还好。他在找他的亲生父亲。

三块区没有找到陆峰，他最近出现在哪儿啊？这三个区我全都搜完了，下面我准备地毯式搜索。不用了，陆峰，他在故意误导我们。 喂，盯住了他，找到花香雨了。

0: 看来你知道我在找你，很多人都在找我。这么容易被我找到，是你要找我吧？你在找卢峰？为什么要追杀他？
1: 我们就不能聊点别的吗？你先把这事说清楚。是你先骗我的。
0: 你说过你不替日本人做事儿，没错。我听命于钢琴师，但我的目的是找出钢琴师，并且抓住他。
1: 你不要再骗你自己了，我希望你跟我坦白一点，否则我根本没办法帮你。
0: 我不需要你帮我。
1: 那你为什么找我？
0: 我是要救你。
1: 救我？ 之前你说你要救卢峰，现在你要救我。胡飞，你现在十分危险。难道你对闪光的身份丝毫没有怀疑过吗？怀疑过，但是我现在选择信任。如果闪光跟陆峰同时站在我面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朝陆峰开枪。你现在眼中的我，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
0: 吓着你了，还是不相信？你终于变成你最讨厌的人。你呢？你也变成你心中那个最讨厌的人——板垣藤子。你还知道什么？
1: 非要追杀陆峰不可，是吗？他是共产党的间谍，
0: 你杀他。

0: 他故意跟我设圈套，那是想帮你。我们现在是两条路上的人，让我走吧。还会闪过那儿？不然呢？ 路是我自己选的，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忙，而且你们现在走的路也不一定是对的。闪光是日本间谍，那你呢？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好不好？我们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1: 为什么？陆峰一直想帮你。
0: 你是想让我内疚吗？我已经朝他开枪了，拜托你不要再让我这么痛苦了。
1: 我下次见到他，我一样还会开枪的。陆峰不会，他有一天会的。你能不能不要逼他？
0: 是他先逼的我。你一定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吗？因为我的出现，对吗？
1: 没关系，我的错。对不起，霍飞，我知道你一直在帮我，在保护我。就像你说的，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陆峰的错。
0: 我知道你很痛苦，但只要你勇敢地走出这片阴影，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你是我跟陆峰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如果你痛苦，我们也会难过。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甚至这个结局让我惧怕，都走到这一步了，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只能去面对它。

所以何必勉强呢？

0: 这次能跟我走了吧？你应该留在穆局长身边，而不是跟着我。带你回去是我的任务。现在还不是时候。局长相信你是被陷害的，不然不会派我三番五次的去救你。还是回去把事情说清楚吧。现在还能说清楚吗？请你回去帮我转告穆局长，等我找到证据。
1: 我会去见他。
0: 局长马上要动身去重庆，他希望在走之前见到你。他什么时候走？明天下午。明天是周三。
1: 对。什么时间？
2: 快上车！

0: 道去哪儿。
1: 看在我们一起生活过的份上，我有句话要忠告。服从命令，做好分内。
0: 我不明白，
1: 你最近为什么一直找到金生？你一直在陆枫身边，却迟迟不肯杀他。如果刚金师傅再信任，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带上。
0: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我应该叫您处长，还是义父？你认为该怎么称呼？
1: 如果只是处长的身份，你今天可能就没有机会坐在这里了。
2: 快给义父请杯茶。

0: 走吧。把你带在身边，却一直不告诉你真相，我是有苦衷的。不要责怪义父。
1: 几次行踪，义父都专门交代我，让我保护好你。
2: 对于我的身份，我一直很迷惑。现在，您有义父的身份出现，我希望您能帮我解开这个谜团，告诉我到底是谁。
3: 义父，您不要生花香雨的气，他突然得知真相，还需要时间来接受。
2: 不只是我，你们不是也有很多疑问吗？
0: 我知道，因为有很多的疑惑，不妨借今天这样难得的机会，把你们所有的疑问都问出来，打开你们的心结。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如实告诉你们。
2: 我到底是谁？
0: 你是半个日本人。你的父母在日苏的一次交战中被炸死，我在死人堆里见到了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你送给他们两个的父亲。板垣此人希望他给你第二个人生，但由于一些意外的发生，为了安全，我又托人辗转把你送到了美国。
2: 可是在美国这么多年，您从来没有跟我联系过。
0: 是的，你九岁那年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去年我才知道你在为军统做事，所以我就想办法把你调到了幽灵。
2: 有人告诉我，说我是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爱新觉罗蕴水。我父亲为借日本人之力复国，把我送给板垣次人当义女，实质上是拿我做人质抵押给日本人，是不是？
0: 你和你父母的真实身份，我无从得知。
1: 义父，那您知道我的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0: 说起这件事，我很难过，我对不住你们。我推测，你们的父亲是因我而死。日本军部有一度在追查我的真实身份，板垣军为了帮我守住一个秘密，自杀了。但这只是推测，我没有拿到全部的证据，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在查找真相。我听说你也在找你的生父。

0: 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就看你选择相信什么。
1: 义父，您知道钢骑师吗？
0: 听说过，但我从未见过。
1: 我和花项羽都在执行钢骑师的命令，他命令我们清除陆丰。
0: 有很多人要清除陆丰，也包括我。有的人想杀他是为了报仇，有的是为了情报，也有的人是为了自保。我和陆凤之间纯粹是私人恩怨，他轻信了陈浩明的胡言乱语，把我这个抚养他长大的人当作仇人，恩将仇报。陈浩明死后，我想放他一条生路，但没想到他对我却是步步紧逼，如果不清除他，就是自掘坟墓。
2: 可是陆峰说……
0: 好了，今天我们只说家里事，不提外人。我的愿望就是看着女儿能够安全地长大成人。我今天终于能向板垣君有个交代了。至于今后的发展，就看你们各自的努力。来，我敬你们，愿你们今后一帆风顺，前程似锦。

0: 我们这个地方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好，现在时局太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1: 上车吧。

0: 你是不是还爱着我？如果你再不杀他，钢琴时刻你就要换人杀他了。
1: 快进城了，我能摘下来吗？可以。
0: 你爱过一个人吗？我不知道怎么去杀一个你爱的，他也爱你。
1: 不要看他的眼睛，不要听他说话，不要看他的微笑。开枪之后，你会有一段时间生不如死。这是我的宿命。
0: 闪光跟我说的身世，跟钢琴师说的完全不同。
2: 那你相信哪种说法？
0: 不知道。
2: 如果闪光就是钢琴师，那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都未必是真的。
0: 不管怎样，我都要找到我父亲的真相。
2: 现在我已经知道闪光的行动计划了。
0: 周三下午2点和下午

0: 闪光针的要炸木西河，是。为什么？因为繁星计划的密码本在木西河手里。
1: 那闪光就是钢铁石。
0: 是不是明天就知道了？明天木西河坐火车还是飞机啊？
1: 现在还不能确定。
0: 这完全是闪光提前计划好的，是个圈套。
1: 所以我要去找一个人。

0: 上官要杀穆希赫，好事。这两个人谁死了，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如果上官真的杀了穆希赫，并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军统上海情报处的负责人，这对你未必是好消息。
1: 军统的浑水我是不会趟的。
0: 完形计划名单的密码本在穆希赫手里。如果穆希赫死了，这份名单你就再也别想看到了。
1: 如果救穆希赫，我还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
0: 你知道钢琴师是谁？救了穆希赫，我就能确定谁是钢琴师。有把握吗？ 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你连自己的安全都保障不了了，怎么救穆希赫？所以才来找沈处长合作。沈处长，活到今天，你靠的是什么？使命感。
1: 我活到今天，靠的是信念。你想怎么合作？
0: 拿我自己当诱饵，让他们来上钩。
1: 你把自己放在悬崖边上，给杀你的人提供绝佳的机会。
0: 所以想推我下去的人，才必然会出现。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他故意大骗，只是想阻止你，并没有想伤害你。你不要告诉钢琴师，毕竟他还是我们的妹妹。可现在的花向远已经不是曾经的藤子了，他为了陆枫，最终会背叛钢琴师，也会背叛义父的。
1: 听哥哥的算，花香雨现在很危险，钢琴师已经不信任他了。这次任务之后，钢琴师很有可能放弃他，甚至清除掉他。你似乎一点也不担心我们的妹妹会被钢琴师清除。
0: 你想说什么？我感觉我们今天在执行同一个任务，所以义父会不会就是钢琴？我们只需要执行任务，完成任务。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知道，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你懂吗？

0: 这次行动，钢琴师把我完全排除在外，但是在现场，山田良才看到我了。确定吗？
1: 那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回去了。不管他以闪官的身份还是钢琴师的身份要求你回去复命，你都必须拒绝。
0: 可我父亲还在他手里呢。如果他用我父亲来威胁我，至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我不能放弃他。
1: 可你回去，你跟你父亲都会很危险。
0: 不管多危险，我都必须见他。

0: 局长，您还好吧？
1: 无大碍，放心吧。
0: 是。
2: 这个世界想杀我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敢动手的没几个。曾经有过，如今都已经不在了。
0: 我一定会彻查此事。
2: 有目标了吗？
0: 是陆峰。
2: 现场可不止陆峰一个人要杀我呢。
0: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2: 我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而且有备而来。能查到吗？
0: 能。我一定会查清楚，给

0: 之前我不知道你喜欢的人是他，这不怪你。花小雨喜欢的是你，不是我。我只希望他能幸福。那为什么还要回到闪光那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而且早就注定好了。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你也没有。闪光就是钢琴师，他是日本间谍，你有证据吗？闪光刚刚刺杀墨西哥，但是没成功，所以墨西哥不会罢休。这个范围不大，不难查。闪光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不仅仅军统，重庆政府都不会放过他。这就是我为什么把你关在这儿。
1: 布帘子给我打开，放我走，快点！
0: 我不可能放你走。
1: 放我走！
0: 不可能放你走，除非你给我一个足够的理由。你非要听吗？
1: 当然。
0: 闪光把我养大，他一直训练我，把我带到军统。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我必须要回去帮他。一直训练你？你不是在我出国后才加入幽灵的吗？
1: 我骗了你。
0: 其实，在孤儿院的时候，我们是同时被选进魔鬼训练营的。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地方训练，所以你是 K 零二，我是 K 零四。

但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是，上官是你的杀父仇人，却是我的恩人，这个理由够吗？那为什么我每次回孤儿院看你，你都在孤儿院？上官安排的。

0: 我知道的和你知道的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他到底什么身份？
0: 我不能说。

0: 何飞，你之前就知道上官杀了我父母是吧？
1: 我不知道。
0: 有一天我会杀了你的儿，那就先过我这关。

0: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今天能回到我的身边，我很欣慰。你能确定你不后悔吗？
1: 我绝不后悔。
0: 等我告诉你件事，你再做决定。我想，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疑惑。
1: 处长，我心里没有疑惑。
0: 你不想确认陆峰的父母是不是我杀的吗？他的父母是我杀的。
1: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0: 为了完成我的使命。当时的情况就是，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没有别的选择。告诉你真相，就是为了让你更加清晰地选择立场，是跟着我，还是回去找陆峰。现在你可以决定了。
2: 在今天之前，我就已经决定好了，永远跟随你。
3: 去年玉香桂战役的失败，就是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于战略指导失误，加之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避战观战政策，致使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地，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的。
4: 局长，您要的资料重庆方面送过来了。

0: 是陆峰要杀穆局长，而不是别人呢？
1: 陆峰没有杀穆局长的动机，如穆局长死了，他可不是最大的受益人。
2: 可是陆峰出现在现场啊，不是吗？
0: 出现在现场不一定就是谋杀者。
2: 那你怎么解释76号的人在配合陆峰作战呢？
0: 也许是不想让最大的受益人获益。
2: 你不了解陆峰，
0: 你也不了解我。

0: 跟踪我？
1: 没有。
0: 没有，你为什么在这儿？
1: 有人约我在这儿见面。

0: 还记得这儿吧？你把我坑惨了。我辛辛苦苦组建的特密组，因为你被解散了。当然记得。也就是在这儿，你一枪差点要了我的命。
1: 那会儿你是军统的杀手，我必须得先朝你开枪才行，这样手下不敢与我抢功。 你才有活命的机会。
0: 幸亏你枪法好。

0: 共产党。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
1: 要是早让你看出来，那我早没命了。现在全上海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的身份。
2: 你是说不能告诉华向宇吧？
1: 他的身份现在不明确，我只相信你一个人。

0: 赵处刚进市了吗？上官就是刚进市，正是了。真是他，他想清除穆希赫，取代穆希赫的位置，更好地掩饰他刚进市的身份。另外，他杀了穆希赫，你手里的名单数字代码，就真的成了数字了，永远都解不开。
1: 穆希赫会很快识破上官的身份的。所以，组织上有一个新的计划，希望你能把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穆希赫，利用这次机会重新回到军统。
0: 为什么？你觉得穆希赫会相信我吗？你手里有名单数字代码。
1: 另外，你刚刚救了他一条命，他应该没有理由杀你。我刚做了决定要离开上海，你就要把我拉回悬崖边上，我可以拒绝吗？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不能只顾个人，不考虑国家存亡。国民党已经让百姓彻底绝望，日本人战败是必然的。把你打入军统，获取影响战局的关键性情报，就是为了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我回军统卧底。 利用军统的势力抓住钢琴师，同时还要为你们获取更多的情报。那你有没有想过我还能回来吗？你答应过我，我只要为你找出钢琴师，你就让我和花香雨安全离开上海。是。
0: 那是我以七十六号处长的身份答应你。现在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跟你谈话。我不是共产党，但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做出了很多贡献，包括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他们都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而牺牲的，他们都是共产党。 玉清会战役，国军大败，繁星计划的名单里的间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国军大败，死伤几十万中国同胞。

0: 我们需要情报，
1: 让我回到穆西赫那儿，想让我干什么？把你手里繁星计划的名单数字代码交给穆西赫，穆西赫会立刻破译出繁星计划的名单。你的任务就是拿到这份名单。繁星计划名单里不只有日本人，大陆国民政府的那些间谍，还有安插到我们这边苏联那边的间谍。
0: 穆西赫破译名单之后，会立刻抓捕这些间谍。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拿到名单，这些间谍会马上受到消息，立刻逃走，到时候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损失将无法挽回。拿到繁星计划的名单，是中共中央下达的一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完成任务。
1: 你是想让我加入共产党吗？如果你有这个愿望，我们非常欢迎你。每个人都有。

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但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我等着你的选择。

为什么带我来这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什么意思啊？

0: 那边查的怎么样？基本锁定陆峰。朝我开枪的可不是一个枪手。发现了四个狙击手的位置，应该都是陆峰的同伙。都是朝我开的枪吗？弹道分析晚一点会出结果。
1: 有嫌疑，了解了解情况，坐下一起听听吧。希望对你的侦破有帮助。
2: 这是不是你们K训练营的军徽？
1: 是。
2: 是不是从现场捡到的？
1: 不是。
2: 你再说一遍。
1: 是，那你从哪儿来的？我自己的。从训练营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枚。
2: 你确定是你的吗？
1: 确定。
2: 你的编号多少？

0: 有人想陷害我，枪战发生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所以对现场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而且穆局长的行踪一直是高级机密，只有像你这种贴身护卫才能知道的吧？如果真想抓内鬼的话。
1: 先从你开始啊！所有人都要接受审查，但是这件事你躲不掉的，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你们那个训练营早就被取缔了，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自杀现场？是谁的命令？

0: 在之前的学院里挑选出一批优秀的苗子进入军统，现在确实在幽灵，但他们绝不可能出现在刺杀您的现场。
1: 我知道，
0: 事发当天霍飞生病，就在幽灵基地，也不可能出现在现场。
1: 我也知道，
0: 但至今还拿训练营说事儿，我觉得有失公允。如果想要调查真正的内鬼，从我开始，局长您觉得如何？
1: 走个过场，所有人都要经历，不必太放在心上，很快就会有结果。
2: 你是怎么知道木西河改变了路线去机场的？
3: 木西河的人突然离开，我是跟着去的。
2: 在现场你和陆峰是配合作战，为什么？你跟陆峰还有联系，沈处长知道吗？在等你的回答。
4: 我知道。
2: 你知道？我怎么不知道？
4: 我想给您一个惊喜。
2: 看来有收获呀。

0: 上官就是钢琴师。
1: 上官就是钢琴师？
0: 对。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怎么可能？上官是给日本人做事。
0: 那接下来咱们还查不查钢琴师了？
1: 知道我为什么为难蓝斌吗？我收到情报说我们特密组有内鬼，我怀疑是蓝斌，他跟陆峰一直有联系，我知道你是他师父，你们感情深厚，但如果继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他会出卖你。
0: 放心，他不会。这次行动蓝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次行动蓝斌也赢得了陆峰的信任，所以我考虑还是把蓝斌放回陆峰身边，这样我们可以随时掌握陆峰的行踪，必定能够事半功倍。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蓝斌回去？
0: 再找机会。
1: 以后不许单独行动，如果还有特殊事情必须提前请示。
0: 是。

0: 山田凉子怎么样了？消失了，还有无常以及那些参与暗杀的特工也一起消失了，到现在都没出现过。我猜测，他们应该有个秘密基地。尽快找出来。是，正在找。接下来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危险。特密组真的有内鬼吗？神道院在找结合调查我们。
1: 对不起，你们杀我，我应该感谢你。就像哥哥对你很重要一样，陆峰对我也很重要。我不能看着陆峰死。
2: 这些话你对我说可以。

0: 为什么会出现在聚少现场？
1: 我想找到我父亲。
0: 什么意思？
1: 您就是钢琴师吧？
0: 是的，我就是钢琴师。
1: 我父亲在哪儿？
0: 他死了。
1: 你以钢琴师的身份威胁我的时候，说他还活着，你骗我。
0: 我希望把你重新拉回来，你走得太远了。
1: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们，你只不过把我们当成杀人的机器。
0: 我可以用一堆数字来骗你们，我不想，但我现在必须清楚地告诉你们，你们就是为杀人而生，杀人就是你们的使命，但同时你们也背负着这场战争的意义。
1: 你用佛朝的身份收养我，把我送去日本百名家学院，七岁又送我去美国学院，在我九岁的时候你突然消失，接着你用钢琴师的身份继续训练我，控制我。是你故意制造机会，让穆西和招募我进入军统，让我留在他身边做你的内应，直到你把我调回上海加入幽灵。从我不会说话的天气到今天，是你一手策划了我的人生。
0: 是的，这是我的使命。我之所以隐瞒身份，一是为了保护，二也是迫不得已。作为义父，我真的不希望你们深陷陷阱，但作为一个组织的首领，我又必须要求你们为此而流血牺牲。
1: 你哪句话说的是真的？
0: 你相信的话未必是真的，你怀疑的并非是假的。如果你有耐心，就交给时间来验证吧。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寻找板垣君真正的死因。是的，他并非死于自杀，他的死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打击。
2: 凶手是谁？
0: 我怀疑是松下前凶，但是没有证据。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把松下给除掉了。
1: 谢谢义父。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而我们又是什么人？
0: 你无需问这么多，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坚定不移、毫无杂念地执行我的命令。
1: 杀陆峰？为什么杀陆峰？从一开始就是你布下的局，要置陆峰于死地。
0: 制造你与陆峰相遇，是我最大的遗憾和败笔。我真的没有想到，对于这段情感，你居然陷得如此之深。
1: 所以你一直在阻挠，包括让陆峰误会我，是我杀的方立人。
0: 我要让你们彻底决裂，这是我做的最大的努力。
1: 难道真的不能给我跟陆峰一条活路吗？
0: 应该如此。

我谢谢你一直在保护我，我也很感激你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我对于你要做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我也不想成为你的杀人机器。要么你今天杀了我，要么我走我自己的路。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

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罗昭和生几点没死哇？几点没？都他现在掉不是吧呀？他罗昭和都已经那都蛮不辛苦了吧？都有点死哇。
1: 我这一生做文字工作，主要还是翻译工作。时间的话，可以从1968年算起。
2: 小时候在大西龙市学过藏文。
1: 汉语啊，主要是在陕西咸阳学的。
2: 我爱文字本身，我觉得我对藏语文从小就学过，而且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是在这一方面很有兴趣，都是一些工具书、词书，各种学科的都有。像汉藏对照词典，这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五省区的写作成果，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修订过好几次。本人也参加过这个修订，我翻译工作很多都是参加这个词书的这个翻译工作，编译工作吧。这是汉藏法律大词典，咱们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编译的，我们花费将近两年的时间吧，两三年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正式出版了啊。
1: 林松才是一个在松南邓祖尊的各地当了人，没得不咋咋其他的钱的羊没了年松没了卡了钱，以前两个中融三木一出现路面出去年数起改革出去旅单一万了天空穷外各地变了人，马拉雅以提讯单位起灭地直接复议变了钱，但是道路作为成都书种族歧视两岸种的作物。
2: 这是呢是朱德和当时的几位老同志聚在一起互相赛诗，提醒了我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啊，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们那种乐观的这个精神。
3: 我那小盖最喜欢的那你姑姐呢？真落地的心胸，你的内心为我做这样。请问是还是自由这样？台山的顺序有我这种。海峡两岸什么的，
1: 最近海峡两岸，中东局势，每天都不能中断，我的一定要看的。
3: 对。
1: 小盖能对什么收音机打开去？哎，你收音机的切讲是朋友准备的，那么多些东西。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习惯。在中央台13年，每天都是搞新闻翻译嘛，主要是中央台的那个翻译的字数，我有几百万，读一下，累计13年里头，你每天翻译1000字啊。那么当时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台要恢复民族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当时招翻译人员，把我招去了，就成了中央台民族部藏语组的一个翻译人员。在北京工作了13年，一直做这个新闻翻译工作。他刚刚老说这个，不是其他人都管这个。他不说是吧？我的天，那边呢？

0: 找到习近平的双座，当个朝鲜领袖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在翻译这一方面得到锻炼最大的就是中央台，《伟大的道路》这本书也是在中央台翻译的。
1: 这是我另一本书，
2: 刚妈妈被写在中国出《伟大的道路》的自秘篇，北京民族出版社向中南多吉拉向我们两个约稿翻译，在1980年代出版的。印象太深了，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太伟大了，感觉到扎扎实实的在那儿干，生活朴实，住的文化水平呢，相当水平高得很，书法好，而且能够写文章，另外下象棋啊那些，那简直是军事家，可能也拥有到当时战争当中指挥当中，特别棒，是这么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
3: 我是桌子穷穷行车时卡住了电竞养了准备那我的我问起我住的你们趁自己看别羡慕错堂空气经济数量那位时间把行动具体呢空气电脑路就过了革命第一那段行等于是到五年的我在打送一年的年度也切记国内送到那修的去空气国故事与长江美貌啊年度都为恰意的水果糖天天爬上脚心的味道卡到加盖神经分布那在空人意的把我们找给提醒不及地没到去送车系的推位一个拉手送不马赛大家进行那我谈查都就被掌握国立洛阳所讲送穷日天空给地面空橄榄地位切度空给命运了琢磨主席隔离洛阳人吧日本经理民主性日本经理热心日本经理民主性日本经理所谓性民主多啊切没渣

这个施穆特莱是美国人，世界上有一定名气的这么一个记者。现在他的遗体呢，就是1952年住的亲子，只是从国外运回国内，在抱抱山革命公墓安葬。最后他确实被朱德啊这些革命家的这个言行所感动，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说实话，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个出于热爱，另外呢一直承担着一些任务。随着这个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前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其意思是什么？怎么翻译？这跟翻译工作紧密相连的。我们的翻译工作要真正达到信达雅这个标准。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一座博物馆为何只为牦牛而立？一件件古老器物如何封存跨越万年的生命密码？从雪域荒原到古城街巷，从牧民帐篷到研究者案头，牦牛何以支撑起一片高原文明的脊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牦牛的秘密》。

0: 萨河畔，矗立着一座独特的文化殿堂——西藏牦牛博物馆。它如同一扇时空之门，悄然守护着一个民族与一种生灵之间跨越万年的对话。今天，我们将走进这里，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探寻牦牛如何成为高原文明的图腾，又如何在一件件器物、一段段记忆中被永恒铭记。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幅图呢，名字叫做《百牛图》。
0: 走进展厅，脚步不由得放轻。这里汇聚着关于牦牛的上千藏品，不禁让人为之惊叹。
2: 特别是牦牛纳入到博物馆，他会觉得，哎，牦牛不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动物吗？它跟博物馆有什么联系？就会觉得很神秘。
0: 它的神秘在于这些看似沉默的皮质、骨质、石质、毛质藏品，其背后都封存着有待破译的文明密码。
2: 这件我们乍看形状就是普通的坐垫类似的，因为我们收藏的很多的毛质的藏品当中有类似的，大多数是属于坐垫呀、头戴呀，但是经专家鉴定，它是早期的战争时候所用到的牦牛毛编织出来的盾牌。一是密度非常的高，二是它是一层一层叠加编织出来的，然后三是它的这一个纹路也是非常的讲究，在毛质的藏品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藏品。
0: 织的盾牌或许曾抵御过战矛的穿刺，守护着一个部落生死攸关的迁徙与征战。

一件普通的牛皮囊，可能浸透过遥远盐湖的咸涩，丈量过茶马古道上不为人知的里程。一面牦牛纹饰的铜镜，其图案或许暗含着部落的图腾信仰。博物馆藏品真正的秘密，藏在每一道磨损的痕迹，每一种材质的选用，每一处手工的技法里。

0: 我们这一区域是我们的库区。我手上拿的这一件的话，就是牦牛毛编织出来的眼罩，在我们展成内容当中，牦牛文化部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证。中间这一块都是牦牛的长毛，先要筛选清理，然后捻线再编织出来的。我们看着是不是戴的时候视线比较模糊呢？但是它戴了以后不是特别的模糊，而且是最早期的话，我们在野外放牧的时候，它可以对眼睛进行保护，防雪盲、防紫外线的。这件藏品，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藏族牧民在野外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跟大自然的，就是严峻的气候，他在面对的时候也想出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所以我们在展示当中也会展出这样的展品来，挖掘它背后的文化现象。这也是我们传播牦牛文化和讲好中国西藏故事的这样一个体现。
1: 牦牛毛眼罩所揭示的，远不止于一件工具的使用智慧，它是理解高原文明的一个关键剖面。
0: 那一看它是牛粪的，它是真牛粪，然后里面是我们的牛藤编织出来，然后外层是用牛粪贴进去的。那它是一个牛粪制作出来的灯罩。新时代就是21世纪，那牦牛到底还在人们的生活当中起到哪些作用呢？就以这样一件小的文创产品都可以看出牦牛从古来到至今，那今天仍然在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生活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在藏品部严谨的编目记录中，各种各样的藏品共同编织出了人与牦牛共生关系的图谱。
0: 藏品就是一座博物馆的生命线，没有了藏品就相当于是没有家底，那你拿什么来展示给公众？拿什么来进行研究和开展相关的文化活动？博物馆的藏品的话，先是征集后入库登记，这一建档是博物馆内部的一个基本的工作。那为了更好的摸家底和理清它的数目和各种信息，必须要进行普查。
1: 席热，西藏牦牛博物馆藏品管理研究部负责人，他和同事们通过对藏品开展普查工作，让这些散落四方的文化碎片确认了身份，藏品之间隐性的文化关联被不断发掘，并串联成一条条清晰的文化传播与交融脉络，
0: 也是为未来的展陈展示还有学术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藏品征集工作也是对于我们博物馆来说，就是丰富馆藏文物和提升馆藏文物数量的最好的一个基础的渠道。

这件是出土于甘肃玛曲的河床那一带的，它的头型还有它的脚型的话，跟其他家养牦牛相比的话比较硕大，经北京大学碳14检测出来，距今有大于45000年的历史，这一件就是已经是化石的。所有的我们所拥有的骨质类藏品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藏品，今天所看到的包括野牦牛和家养牦牛在内，它的头骨的形状跟它相差特别的巨大。那我们也可以看出早期的野牦牛的头骨的形状差不多是这样的形状。

0: 时光在骨骼中凝固成地质的年轮，也在血脉中奔流成生命的史诗。当我们的目光转向被晨光照亮的广袤牧场，那些镌刻在基因里的古老适应与生存抉择，此刻正在每一头牦牛厚重的呼吸间，在他们丈量草场的沉稳脚步中，得到鲜活的延续与证明。这份跨越万年的生存智慧，并未停留在旷野之中，它被牧民们深刻理解，完全接纳，并彻底融入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 第二步，老吃香的，给了十几年了，就新当大地，俺当过的第二浪，第二样第二浪，第九港的哟。这这几个都因为都是。레라우치다치만강바자카드셀간야라도안주다페리차샨디싱드레자소긴디디다리가푹긴데자바년당고당고다다리가푹긴데자긴디디제라디슝기까디니야랑디슝어동디제
2: 这个奶这
0: 当帐篷的门帘被掀开，混合着酥油、毛毡与陈火的独特气息迎面而来，这便是家的味道。走入其中，便踏入了一个完全由牦牛支撑起来的自足的世界。
1: 建筑的地那加拉路子的建筑是的，哎，你地里俺这啊压了加拉个搞点，压加拉搞点地瓦都加地钢都加不是，地里麻将呢，麻将呢，马路是的。

这牛皮，啊，今年俺就新疆搬过来住呗。你找不见这个的，米长不落了的那谁？另外就我今年杀那个主席不是，啊，新疆搬过来住就是这个长吧。俺这米杀那个长不是，你俺这找不，都约定，看那约定没的，那咋办？俺这找不着那的，你前就要去就要的。

你是来带侬，但我这现在吃饭了，牛皮的，味道的味道在那边就是。你准备

0: 俺村长被建筑后头发电机械电停了，路姐姐压盖着建筑架，你俺村家那地面都没让我洗弄，你压个八块钱就弄，你肯定夹不着压了盖着去，你是干他人不住弄。
1: 牧人的手臂在插筒上方沉稳地抬起，又带着全身的力气落下。牧人每一次举起奶杵，都是在承接一份来自牦牛系统而慷慨的生命馈赠。牦牛乳汁中凝结的脂肪与蛋白化作了酥油和奶渣，皮毛中蕴藏的温暖与坚韧支撑了遮风挡雨的帐篷与衣衫，脊背上承载的岁月与路途驮来了远方的物资与整个家的迁徙。

0: 地我的清明过人地呢，多路子在江中都走家了的，甚至江中来的就都走，你看这在那地过去不偏头是主要的。
1: 牦牛以它沉默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一个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哲学道理：奉献与共生。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理解，再次将目光转回到牦牛博物馆，一切展品便拥有了全新的温度与深意。这里陈列的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牦牛沉默而慷慨的奉献，更绵延着人们对它的感念与敬畏。
2: 我们的话，现在有近8000多件的藏品与牦牛相关的，皮质的、毛质的、铜质的、铁质的和石质的等等。我们皮质类的话，大多数是我们传统的生产生活当中可以看到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神秘的是，就是用牦牛皮制作出来的天珠，皮质天珠，所有皮质的藏品当中算是比较特殊和比较神秘的。当时第一个听说皮质天珠的时候，也觉得不可思议。从它的工艺，还有它的独特性的一些价值来讲的话，既有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那这一件藏品是有一位收藏家泽介老师捐给我们的。
1: 八国街人流如织，人们既像一堵古城穿越时光的容颜，也常常被那些隐于街巷深处的店铺所吸引。轻轻掀起一幅藏式门帘，便有可能踏入一间古玩店。在一种被漫长岁月浸透的静谧中，与一件件沉默的旧物悄然相遇。
3: 我是从1990年从老家来拉萨，现在已经做了30多年啊，35年了。是，其中有收到一个两个牦牛皮质做的一个天珠，特别特别少，我就35年只有碰到两个。哎，
1: 那么市面上为什么会出现牦牛皮做的天珠呢？它又有怎样的含义呢？
3: 这不因为什么呢？牦牛本来是西藏。高原地区的特别宝贵的一个动物嘛，所以就做这个牦牛皮质做这个天珠，就这个特别宝贵的意思。一个在捐赠。

0: 那个西藏牦牛博物馆，一个在捐赠那个，青海藏獒博物馆，两个东西都捐出去了。因为什么呢？博物馆里放的就很多人过来看，很多人就挖掘这背后的文化。
1: 泽介，一名古董收藏家，几十年来，他每日都在与来自高原各地的旧物为伴。他凭借在触摸与凝视中积累的沉静眼力，在林林总总的器物中甄别解读，延续着他们未曾说完的故事。
0: 天柱本来是西藏最早期的一个象雄时代的一个文化，下面纹路是一个释放的，一个是原先的，就是我们藏文说叫纳姆萨卡柱，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这哎，这是以前就是这个象雄文化里面就这个很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一般我们藏族人就天柱就带在身上，不管你碰到什么坏消息，他们就给你保护。这个原因在西藏人就大部分的带在身上，就这样子。关东西背后文化就更重要。东西背后文化了解出来了，东西是最有价值，真正的价值就出来了。哎。
1: 器物的价值不在其形，而在其魂；不在其材，而在其承载的文化密码。

博物馆的展陈，也如它所诠释的文化一样，是活态的，不断生长的。随着藏品的不断收集，研究认知的日益深化，展柜中的叙事也在不断被丰富。

0: 不断被丰富的藏品背后，离不开一道基础却至关重要的环节——藏品养护。
1: 我们平时就是向公众介绍的时候，公众就会说，你们展柜里面展示的这个头骨是不是真的？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头骨是真的，然后它除了眼睛之外，毛发、脚这些都是真的。然后观众就问我们，为什么它的一些光泽、毛发、色泽度为什么跟活的一样？然后我们也会介绍养护的这些过程，把养护的这些东西给他们介绍出去。在养护我们的一个野牦牛的标本，然后在它的头角部分涂上我们的那个油脂。如果不养护的话，它这些毛发，因为它本来就是标本嘛，所以它这些毛发会开叉，然后它的那些骨头会出现骨裂。西藏它本来气候叫干燥嘛，所以我们就会涂油，给它涂一层保护油，护手霜一样。而且像我们野牦牛，如果是在这一部分如果保护的比较匀当的话，就是可以从这个部分可以猜出它的一个年龄，就相当于我们树的年轮一样，差不多是有个八九岁的样子。因为野牦牛它基本上能活个25到26左右。

它是来自于我们阿里地区，日土县以及格吉县，还有我们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的。因为野牦牛它主要生活的区域就是在那一块，是我们的主要海拔5000到6000米左右的一个区域。因为像野牦牛，它的一个脚基本上是一个外展，然后内收的一个状态，这个就充分说明它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一个物种。因为像低海拔地区的牛类，它的一个脚基本上全部都是外展，向左右两边生长，算是一个生物特征。因为说我们和那个水牛、黄牛进行对比过嘛，因为它们是共同的一个祖先嘛。那像水牛、黄牛，它这个脚就是往两边长的吧。然后像这种像牦牛，它基本上脚都是内收状的一个样子。是我们经过那个，林草局当地的一些联系，然后他是以。

野外它自然死亡嘛，就是林草就捐给我们的。这个头基本上是蛮重的，应该是有个差不多五十左右。如果是不掏空的，就实体的这个牦牛头骨的话，基本上是需要2到3个成年人才抬得起来。因为我本来就是工作就是讲解嘛，讲解牦牛的文化知识，然后宣传牦牛的一个保护啊这些。然后像这种物种，它和我们的国宝熊猫比起来，然后它的数量是肯定要少，目前是少很多的。然后我们也要呼吁人们像保护大熊猫一样，把野牦牛，然后像我们的藏羚羊、雪豹这些物种都要一起保护起来。

那这两件金丝野牦牛标本的话，可以说是我们众多的野牦牛也好，家养牦牛的标本当中，可以说是镇馆之宝类的标本。世界上唯独拥有金丝野牦牛完整性的标本的，只有我们博物馆。

0: 家的。
1: 如今，西藏牦牛博物馆已经开馆11年了，这里的展陈会随着研究的推进、新的发现、认知的深化，进行审慎而持续的更新。
0: 这件是我们金丝野牦牛标本，的材料征集的过程当中一并得到的金丝野牦牛的心脏，比较独特的我们的馆藏。相比其他普通牛的心脏的话，可能大1倍到2倍。我们不断地摸索藏品的线索，征集新的藏品，就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新的藏品里面又得到了新的知识，这也是一个我们的更换展品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我们在藏品征集的过程当中，也会机缘巧合地发现很多新的线索，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去不断地去关注，不断地去挖掘和探索，才会发现更多的与牦牛相关的展品和与牦牛相关的文化现象。
1: 作为西藏牦牛博物馆藏品管理研究部负责人，希热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正在完成，
0: 正在整理跟我们的展陈内容相关的一些牦牛文化现象的内容，系统性的就是整理成册。牦牛这一领域的藏品也好，文化的现象也是有很多的源源不断的谜底，让我们去进行挖掘和进行探究研究的。
2: 成年的野牦牛呢，体重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左右，它的一个犄角骨到脚掌，脚掌到地面之间的距离可以达到172厘米。然后它的一个体长从鼻子到尾巴可以达到2.5米到3.5米之间。然后它的一个体，
1: 我们的探秘之旅再次暂时告一段落，但牦牛的故事，人与自然的对话，文明的记忆与传承，这一切都将在新的阅读、新的发现与新的凝视中不断生长，永不落幕。

0: 一个连都没有留了，全推上去！是，拿破失守，我司令部也完蛋。
1: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撤，王老撤，你出城必死，为了不断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2: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
1: 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报告首长。
1: 什么事儿？
0: 南板军区来电。
1: 念。
0: 三纵韩延祖司令即刻前往军区报到。
2: 三纵韩先楚司令，
3: 三纵不是曾克林司令吗？你没弄错吧？
4: 你在四纵化成圆满就好了，早去早回，有好事等着你。
2: 什么好事？
4: 回来就知道了。去吧。
2: 刘芷啊！
5: 哎，
2: 快把我装备拿来，我得动身了。
5: 又要去打仗啊？
2: 情况还不清楚呢，
5: 要不吃完饭再走吧。
2: 不用了。
1: 救援
0: 到，
1: 带两个窝头路上冲击。
0: 是。
5: 哎，我去吧。
2: 备马。
0: 是。
2: 那我走了。这孩子晚上闹，白天尿，还拉，辛苦你了，走了。

0: 一个警卫排的呢，怎么回来的跟着这辆吉普车后面的就这么30匹马呀？
1: 不会是在路上有什么不测吧？
2: 韩司令呢？
3: 报告首长，我们韩司令带着罗参谋长骑着马看地形去了。
2: 看地形了？哦，给我，这可是把好枪啊！啊，
3: 首长，小心，枪囊有子弹。
2: 哦，这不打仗，枪里放什么子弹啊？走，安全起见，把子弹卸了啊！
3: 那可不行，我们首长。

0: 说了，没有子弹的枪支就是一个烧火棍。
1: 人没到，枪可先到了啊！
2: 这个韩先生，我听市政同志都说了，他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
3: 哎，你还别说，我就喜欢这不按常理出牌的。咱们老爷们儿不爱枪干什么呀？搂着媳妇儿能打胜仗吗？啊！行，进去吧。
4: 怪不得春夏之交，我军进攻四平，敌人把重兵部署在威远堡，果然是战略要地啊。我们的秋季攻势就是从战略防御转入全面的战略进攻，此时敌人经受了我们夏季攻势的沉重打击，他们呢现在正在等待援军重振旗鼓，企图在6个月之内挽回在东北的颓势。东总命令我们3纵要想办法沿着中长线2翼寻找战机，砍掉这个敌53军的116师。这个116师啊，就是驻守在威远堡。参谋长，你回去之后尽快的找一些53军的俘虏，详细的了解一下116师的情况，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5: 是。
6: 哎呦，老罗，
3: 韩司令啊，这大家伙啊，为了等你啊，都饿得不行了。
6: 哎呀，谢谢。
3: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3纵的副司令魏副司令。
6: 哦，你好。
3: 这是政治部刘主任。
6: 啊，你好，你好，久等了。
3: 那咱们坐吧。
6: 啊，坐。
3: 你这人没来，枪先来了。我听警卫员说呀，这个枪的来历那可不简单呐。
6: 不是不简单呐，是很不简单的。
3: 哦。
6: 这还是在红二十五军的时候缴获敌人的，不瞒你们说，死在他枪口底下的我军干部战士不亚于一个排呀，但是现在已经远远的挣回来了。每次哪支连队做先刀打主攻，我就把他交给他们，光四保临江啊就有8支英雄的连队配守过他。所以说这挺枪啊，那是老红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利剑，是兵家镇宅之宝。
3: 好，那以后啊，咱就把它供起来。
6: 啊，就供这儿。
3: 来来来，韩司令，听说呀，你喜欢吃辣子啊？这杀猪菜里边啊，全棒子都是辣子呀。
6: 哎呀，
3: 这叫开门见红。咱3纵有了韩司令啊，咱就是有一个好兆头啊。
6: 开门见红这词儿啊，我喜欢。刚才参谋长陪我去看了一下地形，站在山头上啊，远远的就能看到敌53军116师的驻地，叫个威远堡啊，地图上叫威远门。这个门我看中了，咱们3纵一定得钻进去，打他个开门见红。
1: 好啊，韩司令，今天为你接风，咱们喝酒。
6: 好，来
1: 来，欢迎。
6: 感谢啊，
1: 欢迎。
6: 好。敌人的兵力部署是沿着中长线一字排开，很像是一个一字长蛇阵，而这个西峰就是蛇头。这儿攻势坚固，防守严密，但是依我判断，真正的军事重地应该是在威远堡，因为它是敌116师刘润川的师部，也就是敌人的指挥中心。如果先打下威远堡，对整个战略全局有利啊。
3: 韩司令，我的意见还是集中兵力先歼灭掉驻守在西峰的敌人，然后咱们再考虑扩大战果。舍近求远军事风险性太大了，
7: 再说你刚来3纵，还是稳妥一些好啊。
6: 二老罗，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个西峰我是亲自勘察了，所有的炮楼地堡那是清一色的水泥混凝土浇筑的，敌人把它当成了防御我军前进的桥头堡，如果说在这儿久攻不下，敌部署的另外2个团就会回头打增援，那样的话我们就会陷入被动，甚至付出很大的牺牲啊。但是如果能打下威远堡就不一样了，破坏了敌人的指挥中枢，其他几个团如果敢回头打增援，我们就个个围而歼之，达到把西峰之敌引到城外歼灭的目的，这是一招好棋呀。
7: 韩司令，我这心里啊

0: 我还是有点打鼓啊，咱们这次面对的那可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啊，不能轻视。我觉着，咱们召开一个党委扩大会议，再商量商量。开扩大会？
1: 对呀。
0: 我不同意。
2: 怎么就不同意了呢？
3: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各个师的军政主官。
2: 哪个不是你的老部下呀？
0: 不是，
3: 他们会反对你的意见吗？那样我就成了少数了，少数服从多数。少跟我来这一套。
0: 你个老韩呀！警卫员，
4: 走，
0: 拿酒来。
5: 报告政委，韩副司令这里不备酒。
0: 作战期间不许喝酒，容易误事儿，
3: 特别是今天，容易上了你的套。老韩呀！
0: 你的这个想法呀，肯定是大气魄、大手笔。但是你刚到三纵，绝对不能有半点闪失啊！这路啊，得一步一步的走，饭呢，咱得一口一口的吃啊！我觉着，咱们还是先攻大西风，然后再考虑攻打。
6: 委员普，
0: 你看怎么样？
6: 嗯，
0: 我的同志哥，
6: 我有点累了。
7: 你一个人在这儿，好好反省反省。
8: 不是，
7: 啊不，你再斟酌斟酌啊！我睡一会儿。报告师座，沈阳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吴富贵的，
8: 快，有请。
9: 是，吴处长请。
8: 刘师长，吴处长，
7: 请坐。
8: 吴处长。
10: 听手下的兄弟们说，这个韩先楚从鄂豫皖就跟东北军作战，一直打到陕北，此人作战诡计多端，从未败绩。而吴兄又一直在研究如何和韩先楚作战，今日到来可谓是雪中送炭，雪中送炭啊！
6: 有点夸大了。我跟韩先楚呢，自幼为敌。 半生啊，都厮杀在疆场上，有输有赢，但是这个人的性格我还是很了解的。哎，对了，国荣啊，给刘长官汇报一下咱们最近的情况。
11: 是，
7: 来来来，请进请进。
11: 哎呦，今儿怎么来这么急啊，司令员？
6: 针对此次的作战方案，政委呢专门组织了这次党委扩大会。
8: 韩司令，就等你了，坐。
7: 好，都坐吧。
8: 这个会扩得够大的。
7: 既然大家都来了，那我就先谈谈我的意见。
8: 哎，老韩啊。 你的意见我都跟大家说了，你坐。那我来说两句。对于这次攻打西风，还是到底打慰安普的作战方案，我跟韩司令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无论是打仗还是作战，咱们都需要稳健周密，不能有半点闪失。但是在战场上。 咱们更关键的是需要有胆略和气魄，只有这两者加起来，咱们才能战无不胜啊！其实啊，一直以来我对韩司令的主张还是十分敬佩的，但是，
12: 不用大事了，既然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长话短说，参谋长，表决吧。根据我们的情报部门和空军的侦查。 他们很有可能要进攻我军三四六团驻守的西风。西风离共军的第三纵比较近，虽然兵力不多，但攻势坚固。但我认为，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攻打西风，而是为了拿下西风，进攻慰元浦。
8: 传我命令，命令三四七团在炮家店二道河子，三四八团在莲花街。
6: 顾榆树地区谁是准备出击打援？如果西凤失守，我魏元溥必定难保。
13: 是，
6: 慢着。刘师长，我倒觉得韩先楚不会攻打西凤，而是会长驱直入，直接攻打魏元溥。所以啊，一定要加强魏。

0: 援防御啊。
1: 吴处长的意思是说，韩先楚会舍近求远，直击我魏元溥。
2: 韩先楚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呀，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1: 话尽管如此，可我刘某还是拿捏不准啊。
3: 同志们，对于两位领导的意见，现在大家举手表决，同意政委攻打西风的，请举手。
4: 四位同志，
3: 好。同意韩司令攻打魏元溥的，请举手。

0: 这个报告书通过。好，按照表决的结果，照韩司令的意见，攻打陆源堡。
1: 报。
2: 收。
0: 东总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位首长联合签署复电。
2: 念。
0: 按先传，实施战斗。
2: 司令员呐，在这之前呀，政委已经把你的作战方案上报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了。

0: 有你这个政委这么大力的支持，我韩先楚这仗打不赢，我都对不起你。
1: 报告师座，五十三军军长、周副长转发杜长官来电。
2: 念。
1: 幺幺六六师，死守西方，以确保中长路之安全。
3: 哼，
2: 这个杜长官啊，
3: 总是被共军的假象所迷惑。
2: 长官，您多虑了。我幺幺六师乃是滇西对日作战覆缅舰作战之精锐，区区的一个土八路三纵，哪是我们刘瑞川师座的对手？
0: 哎，
2: 听吴处长这么一说，韩燕楚这小子，我们必定不可小看。
0: 七师
2: 到，你们负责我原浦方向的主攻。
0: 是
2: 八师九师，
0: 到，
2: 你们负责两侧实施打援。
0: 是，
2: 纵队。 炮兵团一部
0: 到，
2: 我会给你们配一部分步兵，向西风挺进，找机会发起佯攻，然后立即撤出阵地，西进维园浦。管局长，
0: 到。
2: 交给你向监军的任务。今天深夜，你带着先遣营化妆成国民党的军队，直奔维园浦，目标幺幺六师的师部，负责。 把他的脑袋给我打下来！明白，保证完成任务。随后，七师大部队要长途奔袭120马里，向维园浦进发。记住，路上遇到任何敌人，不予纠缠，务必于明日清晨到达攻击地点。八师九师要按时到达打援的地点。
4: 这次佯攻西风部队，我们一定要攻击猛，炮火狠，一定要把维园浦的敌人给我调出来。
2: 同志们。
5: 维园浦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6: 快，立即调二道河子炮加电的部队向西峰增援。
7: 是。
8: 刘处长，
6: 吴处长，咱们判断错误，共军攻击的目标是西峰，不是维园浦啊！
7: 啊，错了。
6: 不可能吗？怎么不可能？共军整个纵队已经向我西峰逼过来了。
7: 报告师座，沈阳督战官来电，
6: 命令部队迅速增援西峰。
7: 命令，三四六团迅速增援西峰，三四七团、三四八团各抽一个营，工兵营后续跟进。
6: 你这样的话，魏元溥不就成空城了吗？
7: 呀，顾不了那么多了，吴兄，西风危急，刘某恳请你迅速赶往新开原，让魏军长立即派130师暂编第30、30师立即增援。

0: 西风。那好吧，但是刘师长，还是恳请你关注一下魏元溥。走。
1: 魏元溥，
0: 恒星之主。
2: 命令，我攻打西风部队，立即掉头西进，进攻魏元溥。
0: 是。
2: 关居州有消息吗？
3: 还没有。
2: 看来他是在等待咱们的进攻信号啊！命令炮兵，开炮！
4: 指挥部命令，开炮！
5: 一发装填，全团起发，预备，放！
6: 哎，沈阳，沈阳，立即调魏元溥最近的130师、30师，救援，救援！
7: 他们同样在遭受共军猛烈的攻击。
6: 只能自己救自己了。军人就是应该战死沙场，也绝不投降。命令师部所属人员全体进入防御工事。我116师要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0: 80报告，敌346团已经开始回防。
8: 90报告，敌338团也开始回防。
9: 四中通报，他们已经同前来增援的330师和130师接火。
10: 今日要听我们调动了。
2: 命令，8师左叶师长，9师徐国富师长，按照预定计划，左右夹击，前后包抄，给敌人包个饺子。
11: 是。通知参战部队，杀敌立功，力争全歼敌347、348团，不能放走一个敌人。
8: 是。
12: 别开枪，别开枪。
13: 站住！
12: 别开枪！自己人！
13: 是副师长，你们是哪个部门的？上山干什么？
14: 我是348团的副团长，奉命来保护师长。
13: 师长不用你保护，现在我命令你带着队伍接着进，抵抗共军。
14: 你奶奶的！
13: 进入阵地，进入阵地，把旗子拔下来，不许动！
14: 快走！进入阵地，快走！进入阵地，快走！
13: 快走！
2: 去一趟前线，这事交给你们了。
0: 好。

0: 师长，说，
1: 韩司令来电，两军火车第一师长刘振川，
2: 明白，所有人，火车第一师长刘振川，上。

0: 陆员
1: 到，
2: 电报韩司令，我先遣营已活捉116师师长刘润川。
1: 是。
0: 韩司令，
3: 好。
0: 从作战开始到现在，共用时28个小时。我军俘获敌116师师长、副师长、参谋长，共计6700余人。
3: 敌仗打得漂亮，回头啊，我在翠花面前好好的夸夸你啊。人呢？
0: 把带过来。
3: 你就是刘润川吧？
4: 正是。
3: 好啊，幸会幸会。你知道我是谁吗？
5: 看将军气宇轩昂，我想应该就是旋风司令韩先楚吧。
3: 哎，不来这个，不来这个。今天被我军俘虏了，服还是不服？
5: 从一般的战争眼光来看，你们应该先打西凤。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就像孙猴子，翻着跟头就直逼我魏元溥。我曾经反复的琢磨，你们要打，肯定会先打西凤。啊，我一点都不怕。因为那儿有我一个团的守军，而且防备极其坚固。就算你们打郝家店，我也不怕，因为只要你们敢进攻，就会被我们两面夹击。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会舍近求远，长途奔袭120里，
4: 直逼我师部魏元溥。
5: 韩先楚将军，果然身手不凡。今天我能够败在如此强大的一个对手手里，我刘某输得心服口服。
3: 啊。说实话，刘将军，你在中缅抗日战场上的表现我早有耳闻，也心生敬佩，所以让手下没有击毙你，还请将军好好的反省这场内战呢。行了，别垂头丧气的，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再说你输得也不冤，别忘了这可是我手下的得力干将啊，换的怂包早就接触战斗了。徐州
0: 走，
3: 给刘将军准备点吃的。这个打仗啊，可是个力气活啊！啊，打得不错，歇着吧。
6: 共产党在南满的一次次的胜利，逆转了东北战场上的态势。中共由此开始了战略上的打败。韩先楚带领着纵队，也由此赢得了旋风部队的美誉。与之相比，国民党却在走马灯的换将。杜聿明带着一肚子的怨气，拖着病体离开了沈阳。陈诚却带着领袖夫人赞誉的美酒，豪情满怀地踏上了东北的土地。可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7: 诸位，今天我受蒋总统之委托，有幸陪同陈诚司令长官前来东北赴任。我们相信陈司令长官的到来一定可以扭转东北战局。现在有请东北战场最高统帅陈司令长官训话。
8: 诸位，战场危难，我不想再多啰嗦了。为了实现布点、连线、扩面的作战计划，挽回败局，一方面加强对吉林、长春、四平、锦州的固点，另一方面集中重兵与沈阳外围的铁岭、抚顺、本溪、新民、法库等地区，以确保辽西走廊打通沈阳、长春、吉林之交通。此次蒋委员长调我到东北，是与共军展开决战的。我不相信美式装备的国军打不败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啊。诸位，这是蒋总统夫人。

0: 从南京为我们带来的美酒，人头马，拿破仑等级，啊，路易十三的境界，可谓是至高无上啊！军人的荣誉也是至高无上的。拿破仑的人头马，可见蒋总统和夫人的良苦用心啊！领袖要求我们。
1: 用胜利赢得军人的荣誉，党国的荣誉。请大家举起酒杯，为东北战局的胜利干杯！
2: 干杯！
3: 为了实现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 展开更大规模战略反攻的这一设想，东总的策略是这样的：在秋季攻势基础上，寻找敌人最要害的部位，那就是北宁线上锦州至沈阳段。
4: 经过了整编和扩充啊，我们东北部队的兵力又增加了22万人，总兵力已经达到了47万人，比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总兵力多出了16万人。 因此，也具备了大的实现更大战略反攻的基础。中央已经同意，将我们东北民主联军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元旦即可公布这一名称了。
5: 是啊，元旦就是明天了。董总啊，肯定会有大的动作。陈诚也来到了东北，他也想有动作呀，但是啊，改变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
4: 陈诚的三路大军中，他的左路军新五军现在突击速度比较快，已经显露出来了。我们应该抓住时机，消灭这个新五军。
5: 哎呀，我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在进入1948年前一天，这一仗一定要打赢啊！
4: 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来了。
5: 是啊，即将到来的1948年，是我们扬眉吐气的一年呐！

0: 妈的，陈诚新年都不让我们过，把我们赶出了沈阳。从沈阳到这儿用了几天啊？
1: 军长，火车磨磨唧唧开了五天才到巨流河这个破地方。
0: 命令部队在这儿就地吃饭，吃饱了肚子再往北面的安福屯开进。
2: 是，命令部队全部下车就地开饭。
0: 征老百姓的大车什么时候到？
2: 估计很快就能到了。
0: 征了多少辆？
2: 费了很大劲就调来了20多辆，东北的老百姓都叫共军给带坏了。
0: 20多辆怎么能拉一个军的给养和弹药呢？
1: 军长，陈诚给我们新五军带了10天的粮食弹药，老百姓这20辆车肯定不够。
0: 命令，我们就带3天的粮食和给养，剩余的全部留在这个车站，派一个警卫排给我看着。
2: 是。
3: 老韩，活了。
4: 新五军到什么位置了？
5: 已经到达了安福屯。
4: 哎，你们来看啊，这是我们的正南，这是东南。我现在觉得我军的攻击力量还是太薄弱了，战斗一旦打响啊，敌人很可能会向沈阳逃窜。我建议啊，给东总发个电报，把我3纵原来的打援任务改成主动出击，先打敌侧后，切断其退路，同时担任打击沈阳来的援军的任务。
5: 我马上电告东总。
4: 好，
3: 好啊！我这样一来啊，咱们3纵就从后备打援的力量变成了主攻部队了。我看新五军这块肥肉啊，咱们是吃定了。哎，
6: 报告。通讯科副科长胡彩桑奉命前来报道。
4: 我说彩桑啊，我可把你给盼来了。
6: 我一接到调令就马

0: 马不停蹄的往这儿赶，吃饭了吗？还没有。啊，哎，人质铁呀，饭是钢，先吃了饭再说啊。哎，
1: 给咱们的顺风耳盛碗面。
2: 来，盛饭。
0: 谢谢罗政委，谢谢韩司令。
1: 好，快吃吧，快吃吧。
3: 韩啊，嗯，
0: 为了换你这个宝贝啊，我差点跟彭家庆翻了脸啊。
3: 啊，
0: 后来啊，我让通讯科把另外一台大功率的监测设备给了四纵，这才把它换回来的。
3: 你这个算个球啊！ 我告诉你啊，红军时期，贺敬年的保卫干事要杀他的头啊！嗯，我拿了四门炮，才把他换回来。当时的四门炮，两个连队都不换的。嗯，开玩笑。
4: 董总同意了我们的建议。
5: 董总的速度很快呀，这说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4: 嗯，董总声音不来电。
3: 新五军军长陈林达率四十三师及幺九五师残部退守于文家台村内，明早八时，你纵与二纵在炮中的炮火掩护下，同时向敌人发起进攻，力争全力歼敌。
1: 现在是晚八点，到明天早八点还有十二个小时。政委啊，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呢别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立即出发。
3: 嗯，
1: 这个新五军的军长。 陈林达那可是老泥鳅啊！啊，又刁又滑，即使在东北战场上，我们多次交手，可是每次都能让他溜了。这次下定决心，一定得把他逮住。
0: 司令，赶紧下任务，咱们给他来个运动攻击。
1: 我吃完这碗面行吗？<笑><笑>哎呀，嗯，填饱肚子，好打仗。
6: 院长官，
7: 富贵，
6: 坐，请坐。
7: 不坐了，院长官，我请求你给我一个师，不，一个旅就行。我要跟共军的韩千楚决一雌雄。
6: 现在东北的大局势已经不是一个师、一个旅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共军47万，对我们30万，
7: 悬殊太大了。
6: 即便是委员长能请求美国人把援兵运过来，他也是杯水车薪呐。那我们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失败吧？军事上最大的敌人，那就是政治。现在政治和军事翻脸了。老百姓把心都捧给了共产党，党国大业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可是南京方面却是夜夜笙歌，纸醉金迷。那委员长，委员长就应该狠下心来整治一下。主城遍地，他也无可奈何。山东战场上的惨败，西北战场的无为，共军的流动大局又千里挺进了大别山。
1: 更令人揪心的是，目前东北的战局，
6: 委员长不是把陈诚换上了吗？哼，
1: 可能会更糟。
6: 那你就应该提醒一下委员长啊。
1: 提醒？他何尝不知？可是陈诚是夫人举荐的，呵呵，富贵啊，伴君如伴虎啊。
6: 您一直是我效忠党国、效忠领袖的榜样，可是今天，我看到的是一个颓废的老头坐在这杞人忧天。所以，不论你说什么，我都会为之奋斗一辈子，哪怕牺牲我的生命。
1: 这个我不怀疑，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可是眼下的情形，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的？
6: 我愿意马革裹尸，战死沙场。好，好，副委，就像当年在鄂豫皖那样，马上给我训练出一支特别的纵队，专门负责斩首行动。军费和装备，我向委员长申请。
1: 谢谢叶长官的栽培，富贵，对天发誓，一定多杀敌酋，不辱使命。

0: 我要的可是共军纵队以上指挥员的脑袋。
1: 放心，我会先拿韩先楚的脑袋开刀。

0: 命令，我三纵主力立即掉头向西北发起进攻。
1: 是。
0: 八师
2: 到，
0: 迅速占领北岗子、水口、李家窝棚。
1: 是。
0: 九师
2: 到，
0: 向姚家屯以南地区发起进攻。
1: 是。
3: 报告，东野司令部来电，一支摩托化部队正向我后方移动。
0: 好，知道了。
1: 报。
4: 报师长，
5: 刚才我们破译了一份特殊的电文。
6: 行动代号利剑，这是一个特殊的纵队，很显然是冲着你来的。
0: 特殊纵队，我看他陈林达再狡猾，不可能这么快。这是我们的老相识啊，这是想趁着我们去揪陈林达的脑袋，他反手来揪我的脑袋。参谋长，
7: 到，
0: 命令指挥部，我们立即撤离，所有帐篷都不许动，给我留着。不管职务大小，今天晚上都跟我甩开两条腿，连夜赶路，往前走。
1: 是。
6: 我们的指挥所去哪儿？
0: 文家台。
6: 文家台，那可是陈林达的军部啊。
0: 没错，他陈林达不是想要我的脑袋吗？我就亲手给他送去。他要要不了我的脑袋，我就要他的脑袋。
8: 一招妙棋啊！陈林达就算他再狡猾，也绝不会想到
6: 我们的司令部会扎在他文家台的眼皮底下。不过这是个险棋啊，
0: 没有风险哪来的胜利啊？今天午夜开始行动，指挥所开始转移。
2: 是。
0: 你跟我去下西市，
9: 指挥部准备撤退。
3: 报告，徐总，不好了。共军的三纵已经从我们屁股后边攻上来了，几万人攻势很猛，已经突破了我军阵地。
9: 不可能，
10: 共军哪来这么多部队四面八方向我围攻？按我的命令，立即向沈阳突围。
2: 是。
3: 命令军部向文家台方向转移。
2: 是。
11: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向我围来的主攻部队是韩先楚的三纵。
10: 韩先楚？哪个韩先楚？
11: 就是打掉我们魏元溥的那个旋风司令韩先楚。
10: 你们听着，我新五军可不是他幺幺六师，他想搞掉我的指挥所，我先把他的指挥所给他搞掉。立即摸清韩先楚指挥部的具体位置，密告吴处长，调动他的特别纵队搞掉他那个旋风眼。
11: 是。
12: 深山林坡迎风力，红果点点傲霜寒，金山玉黄河金三角的山楂树上挂满泛着红光闪着金星的果实，空气中弥漫着山楂的酸甜气息，令人垂涎欲滴。大金星山楂因果实表面布满金黄色星点而得名，素有北方珍品之称，自身富含维生素 C、 原生钙质和各种有机酸，当营养丰富口感酸甜的山楂遇到入口即化酥香味美的肉松，这就是更开胃更美味的经典美食，月喜逢山楂肉松饼。
13: 软软的，糯糯的，入口就化了，满嘴都是那个山楂的酸甜和肉松的咸香，连着吃好几块都不腻。有山楂又有肉松的月喜逢山楂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太美味了。
14: 这一箱倒出来这么多啊，这每一袋呀含量足足是30%的山楂配肉松，不油不腻，酸甜爽口，真的很好吃，随时随地享用美味与健康。
15: 这月喜逢山楂肉松饼刚收到货我就吃了好几袋，入口即化，咸香美味，好吃的根本就停不下来，因为山楂能去油腻助消化，太好吃了。
12: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美味，经济实惠，山楂含量足足30%的山楂肉松饼上市了。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月喜逢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

0: 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得多更划算。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肉松饼大家都吃过，但是粤西逢山楂肉松饼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不油不腻，更开胃更美味。深山林坡迎风立，红火点点傲霜寒。每到山楂成熟季节，一串串泛着红光闪着金光的山楂啊，挂满枝头，想到它那酸甜适口面纱酥软的感觉，令人垂涎欲滴。果农精挑细选的大金星山楂啊，经过清洗、去核、晾晒、制酱等工艺啊，与传统美食肉松完美结合。肉松不是普通的肉制品，而是选用散养跑山鸡腿肉，经过煮制、撇油、搅碎、调味、收汤、炒松等传统工艺制成纤维状的美味。早在成吉思汗驰骋欧亚作战时携带的干粮就有肉松。肉松富含优质蛋白质、铁锌矿物质。山楂酸甜与肉松的咸香完美结合，做成一袋袋入口即化、酥香美味的山楂肉松饼。不是说大家买不起，而是平时根本买不到这么好吃的肉松饼。你看，山楂配肉松，山楂酸甜开胃解腻，肉松咸香美味解馋。尤其是像咱们很多50来岁的人，如果还没有吃到这个粤西逢山楂肉松饼啊，真的是太遗憾了。
0: 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粤西逢山楂肉松饼。山楂富含维生素 C、 黄酮类等营养物质，肉松富含铁、锌、 B 族维生素，3斤鸡肉才能出1斤鸡肉松，低脂高蛋白。粤西逢山楂肉松饼不仅营养丰富，而且酸甜爽口，让您越吃越爱吃，给您有舌尖到身心的愉悦体验，真正把营养与美味融合起来，随时随地享用健康与美味。
2: 你看这金灿灿的，外酥里松，看着就直流口水。这吃到嘴里啊，就想起小时候在山上采山楂的场景，还是那个山楂味儿。山楂酸甜开胃解腻，肉松咸香美味解馋，山楂和肉松才是真的绝配。这粤西逢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值得你吃。
3: 以前吃过很多肉松饼，但是像这个山楂肉松饼这么好吃、这么有营养的还是第一次，可惜买少了，刚拿到家就抢光了。这个粤西逢山楂肉松饼啊，外皮酥脆，酸酸甜甜，又带着咸香，这两种口味结合啊，真是太好吃了，一口下去啊，酸甜咸香，不多不少，刚刚好。
0: 好消息，经典美味，经济实惠，山楂含量足足30%的山楂肉松饼上市了。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粤西逢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得多更划算。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先品尝，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粤西逢山楂肉松饼，它除了以散养跑山鸡腿肉、去皮的豌豆、绿豆为原料外，里面还特别加入了30%的大金星山楂果酱。山楂酸甜开胃解腻，肉松咸香美味解馋。山楂富含维生素 C、 黄酮类等营养物质，肉松呢富含铁、锌、 B 族维生素，3斤鸡肉才能出1斤鸡肉松，低脂高蛋白。粤西逢山楂肉松饼啊，不仅营养丰富，而且酸甜爽口，让您呀越吃越爱吃，给您舌尖到身心的愉悦体验，真正把营养与美味融合起来，随时随地的享用健康与美味。如果您经常熬夜加班，还可以来一袋补充。

0: 充营养，能量满满。叶西冯山楂肉松饼更开胃更美味，每一口啊都是享受。还没有吃上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1: 牙口不好，肠胃不好，硬得咬不动，油腻不消化的人应该多吃山楂肉松饼。叶西冯山楂肉松饼选用素有北方珍品之称，并富含维生素 C、 原生钙质和各种有机酸，与富含优质高蛋白，入口即化，酥香味美的肉松完美搭配，外皮金黄酥脆，入口即化，馅料松软咸香，回味无穷。坚固山楂解腻消食，与肉松松软美味咸香于一身，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怕油腻以及经常熬夜加班的工作狂、学习负担重、需要补充营养的青少年学生。
2: 叶西冯山楂肉松饼啊，本身呢我是买回家准备当零食吃的，没想到我家人啊都这么喜欢。公公婆婆说这个山楂肉松饼呢是外酥里松，入口即化，牙口不好啊也能吃。我嘛，闺蜜来了，饭后解个腻，喝个下午茶，追剧解馋。30%的山楂含量的肉松饼，好吃无负担，想吃就吃。
3: 这叶西冯山楂肉松饼，每一口都能吃到30%的山楂果肉，真材实料都在里面，拒绝香精添加剂，营养丰富，还有这酥然味美、咸香的肉松啊，入口即化，好吃的根本就停不下来。我跟老伴儿啊，拿它当零食，有时也当主食。早上啊，吃上的两袋，真的是非常营养、非常健康、非常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美味，经济实惠，山楂含量足足30%的山楂肉松饼上市了。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叶西冯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得多更划算。叶西冯山楂肉松饼包邮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先品尝，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叶西冯山楂肉松饼，山楂富含维生素 C、 黄酮类等营养物质，肉松富含铁、锌、 B 族维生素。叶西冯山楂肉松饼不仅营养丰富，而且酸甜爽口，让您越吃越爱吃，给您有舌尖到身心的愉悦体验，真正把营养与美味融合起来，随时随地享用健康与美味。
3: 这叶西冯山楂肉松饼刚收到货我就吃了好几袋，入口即化，咸香美味，好吃的根本就停不下来。
4: 你看这金灿灿的，外酥里松，看着就直流口水，这吃到嘴里啊就想起小时候在山上采山楂的场景，还是那个山楂味。山楂酸甜开胃解腻，肉松咸香美味解馋，山楂和肉松才是真的绝配。这叶西冯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值得你吃。
5: 以前吃过很多肉松饼，但是像这个山楂肉松饼这么好吃、这么有营养的还是第一次，可惜买少了，刚拿到家就抢光了。这个叶西冯山楂肉松饼啊，外皮酥脆，酸酸甜甜，又带着咸香，这两种口味结合啊，真是太好吃了！一口下去啊，酸甜咸香，不多不少，刚刚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美味，经济实惠，山楂含量足足30%的山楂肉松饼上市了。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叶西冯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

0: 多更划算。岳喜峰山楂肉松饼包邮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先品尝，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部队和特别纵队已经包围了韩先祖指挥所营地。
1: 韩先祖可不是一般的人，
2: 你们的摩托化部队要注意观察自己的周围，有没有共军主力活动的迹象。
0: 共军部队倒是还在继续向我们文家台运动。
3: 好，
2: 命令炮兵炮击韩先祖指挥所。
3: 是。
2: 摩托化部队和特种部队在炮击之后展开斩首行动，杀掉韩先祖。
4: 是。
2: 文家台就有保障了。

0: 走，好好的跟我走。
1: 报告辅助，此位不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有。
0: 报告辅助，
1: 这位也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有。妈，
0: 新五军这帮废物，我们白忙了。撤，
1: 撤，
2: 撤。
1: 撤，
3: 二营长，
4: 韩司令。
3: 哎呀，真冷啊！
4: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我上你们七师撒泡尿不行啊？
4: 可以，可以。
3: 都到齐了吧？
4: 都到齐了。
3: 好，咱们开个临时会议啊。
0: 司令员，
3: 啊，
5: 刚刚接到情报，新五军包围了前指，幸亏我们撤离的及时，让敌人扑了空。好悬呐！
3: 看来啊，他是想要咱们的脑袋呀。好啊，咱们现在就去把他新五军的脑袋给他揪下来。
6: 司令员，我们已经派出了侦察小分队，去摸清敌人的脑袋到底在哪。
3: 哎呀，我说关局州，我发现你现在打仗肯动脑筋了。
1: 是啊，司令，
3: 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陈林达来了呢。哎，情况怎么样？
1: 报司令员，温家台满街汽车之众大盖帽，据我们判断是新五军军部武器。
3: 这个陈林达到温家台没有别的企图，他是想溜啊。我们必须立即进攻温家台。
5: 司令员，攻打温家台是东野司令部给二总的任务，我们抢他们的任务合适吗？
7: 司令员，东总明令规定是明天早上8时发起进攻，我一个师发起进攻能逮住这条泥鳅吗？
3: 等到明天早上再发动进攻，那就是正月15天门神，晚了半个月了。
6: 韩司令，你就下命令吧。
3: 命令，参谋长，通知89师继续警戒沈阳方向。
0: 是。
3: 7师
8: 到，
3: 你们即刻进攻温家台。
8: 是，坚决执行司令员命令，7师立即向温家台新五军军部发起攻击。

0: 警员
1: 到，
0: 枪，管局长
2: 到，
3: 你带领十九团，
0: 刘振华
4: 到，
0: 你带领二十团向文架台急行军，记住要跑步前进。
5: 是，
0: 行动。
6: 喂，陈局长吗？
7: 你的人给的情报是错的，韩坚主跟我们玩了个调虎离山计呀、啊！
8: 不可能，我的情报绝对准确。
6: 我的人刚刚回来，说韩坚主根本不在那儿。
7: 什么？
8: 吴处长，你赶快给陈诚发报，让他火速派兵增援我们。
7: 现在派兵领来不及了，等援兵到了，黄瓜菜都凉了。
6: 我说，你呀，现在就学共军啊，打不赢
7: 咱就跑，能跑到哪儿算哪
0: 儿。别跑，咱们都来不及了。
7: 喂，喂，陈军长，是不是共产党向你的军部发起攻击了？陈军长，陈军长，
9: 吴长官，刚刚收到电报，在文江台附近发现了共军大功率的电台，这很有可能是敌人指挥机构的信号。
0: 电台，
7: 新五军。韩先处在新五军的军部附近，我端不掉你的指挥所，我要端掉你的脑壳。
0: 吴荣，现在立刻带人去新五军附近方圆十公里给我搜索韩先处去。
10: 是。
7: 等一下，
0: 恐怕是来不及了。
9: 那咱怎么办？
0: 立即行动，实施第二套方案。
10: 是，
0: 走。

0: 都是他们的王牌军人，清一色的美式装备，都是蒋介石的主力和嫡系部队，非常难打。而我们七师是20团，面对的正是这样的敌人。勇士们打进去，再推出来，推出来又打进去，反复争夺，死死咬住了敌新五军不放。
1: 报告，二纵、七纵从北边、西边包抄过来，十纵、一纵切断了国民党军右路、中路与新五军的联系，四纵增援我们的部队也来了。史师副师长翁发才来报，他亲自率领的2个团已经穿插到达文家台外围。
2: 这个孟发财对付敌人不手软的，把口袋给我扎紧了。
1: 另外，关居州团来了，敌人一部向南边艾家屯突围，这股敌人吉普车、摩托车很多。另外，敌人遗失了一份文件，是昨天战场伤亡统计表。由此分析，向南逃跑的这股敌人极有可能是敌人的指挥机关。孟发财的2个团正在追击敌人，关居州团和刘振华20团正好在南边艾家屯当面。
2: 从艾家屯外围的敌人兵力部署看，这股南逃的敌人就是敌指挥部，命令关居州配合刘振华的20团坚决堵住，争取活捉陈林党。
1: 是。

0: 不会错的，想跑，我看他往哪儿跑。
1: 发射！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没伤着吧？
0: 没事。新五军的炮弹，太客气了。
1: 别大惊小怪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活着干，死了算。
2: 怕他！
0: 我打！韩司令，司令，
2: 不对呀，这怎么还追着我打呢？撤军！
0: 阵地在前方，这炮弹怎么从后面过来了？而且这炮不像是重炮，这是掷弹筒啊！
2: 对，
0: 后面有小虎机人，快跟我！

0: 韩司令命令我们持久团用火力压制敌人，从侧翼掩护二团拿下敌人指挥所。
1: 这马上要拿下敌人指挥所了，怎么让二船上了？
2: 我有点委屈啊。
1: 查查查，你别委屈了，赶紧接命了吧。
2: 是。

0: 你们哪一个是陈林达？说，快说！我是陈林达，你是什么人？
1: 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第三纵队航天处司令属下，军师二师团一营一连三排副排长，李永凤。
2: 官儿太小了，
0: 官儿是小了点，但是现在你们是俘虏，你们都得听我的，放下你们的武器，跟我走。
3: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认识一下吧，你叫个什么？
1: 李国荣。
0: 不认识。
2: 带走吧，
3: 走，带走。
4: 是。
1: 吴富贵。
0: 他倒是旧相识，
1: 我也认识。
0: 好。
1: 20年前，在武汉的时候，你不过就是一个拉黄包车的。
0: 我想起来了，当年在武汉夜总会门口让我掀翻在地的，就是你吧？有缘呐，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没想到咱们在战场上又见面了。
5: 这是冤家路窄啊！
0: 怎么，这是想来要我的脑袋？
1: 没有一炮削掉你韩先楚的脑袋，我死不瞑目。
5: 再胡说，我现在就枪毙了你！
1: 我杀身成仁，要不你们今天放了我？如果你们今天敢放了我，我保证，总有一天，我会在战场上要了你们的脑袋。
3: 信不信我打死你啊？
1: 来呀，打死我呀！
3: 你。
0: 真是个硬骨头啊！你现在是我的俘虏，打死你有失公允。好了好了，哎，这样吧，你跑吧。你要是能跑了，算你命大；跑不了，那就活该了。

0: 这可不是你的枪法。
1: 我让他回去告诉吴富贵，看看到底是他削了我的脑袋，还是我削了他的脑袋。
2: 韩先生，
1: 哎，哎呀，哈哈哈哈，刘司令，你怎么来了？
2: 早就听说你老韩在南满风生水起啊！啊，没想到咱哥俩今天在战场上见面了
1: 啊！我说这仗啊，咱们南满和北满两个部队配合的天衣无缝啊！
2: 那是。
1: 你上这来是？
2: 你还想问我？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你？啊、
1: 不是老刘啊，我二师团一直追击到艾家屯啊。二连、九连都打没了，这一连好不容易抓到了陈林达，你不回来跟我抢功的吧？
3: 这明明是我们二纵担任着文家台的主攻，你们三纵是负责沈阳方面的援兵，这明明是你抢我碗里的肉，怎么说我跟你抢人呢？
2: 小刘，我老哥来了。
1: 等会儿，

0: 敢问兄台尊姓大名啊？
1: 报告长官，这位是新五军军长陈林达。这个我认识，你也认识吧？哈哈，
0: 我说陈将军，你身为新五军军长，堂堂的国军中将，怎么落魄到穿上这身衣服了？我们还有下一次，没有下一次了。
2: 不过说实话，你和吴富贵还差点真的要了我的脑袋。哎，你说我今天是不是该要了你的脑袋？随便吧。这样吧，我把你这个脑袋呀，先留着，你好好的反省反省。作为新五军全副的美式装备，兵强马壮，你怎么就输给了我们共产党人呢？
0: 啊，想好了写本书，以后留给后人看看。腐败呀，腐败无能。走吧。

0: 四个军，眼睁睁地看着新五军让共产党给吃掉了。陈诚指挥不当，负我厚望，卫立煌、李涛拥兵自重，令我痛心。当年先宗里的教导他们都忘记了，亲爱京城的黄埔精神都丢掉了。照此下去，党国要垮，江山要垮了。
1: 为所息怒，为所息怒，别气坏了身体。卫立煌卫长官在门外等着呢。
0: 哦，请他进来。
1: 是，卫所。卫长官，请。
0: 哦，俊如啊，我请你来是要和你谈一谈东北的战局，你请坐。都坐。东北的得失荣辱与党国的国际声誉。

0: 和国内民心都至关重要。常言道，疾风知劲草，国难思良将啊。这次党国安危存亡之关键时刻，自当有出类拔萃的人挺身而出，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故而，君若，我想派你前往东北坐镇指挥，不知郡主意下如何？
1: 韦院长，郡主愿为党国的大业万死不辞。只是才能疏浅，怕辜负了领袖的厚爱。
0: 郡主不必过谦，当年在鄂豫皖你围剿红二十五军就立过大功劳吗？过去这几年你又曾几次挽救党国于危难之中，这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如今东北战局吃紧，唯有郡主坐镇东北方能力挽狂澜呐。
1: 总参谋长陈诚都抱病回来了，我的才能又能比陈诚好多少呢？
0: 这个你不用顾虑。退一万步讲，万一战局再次失利，这个责任我绝对不要你来负，怎样？
2: 东北战局损失惨重，
1: 给养装备运输的也不够及时。
0: 东北资源丰富，乃是党国的粮仓，我蒋中正绝无放弃东北之意。三到四个月间，我会有三到四个军调拨给你，驻守锦州、沈阳一线。眼下嘛，我可先派20架大型运输机，专为长春、沈阳、锦州运送给养，怎么样？
1: 那好吧，我即日赴沈。
0: 好。郡主啊，当前东北战局，锦州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啊，我祝你马到成功。
3: 老蒋让卫立煌接替陈诚，还是对东北抱有幻想啊。
4: 是啊，北平的傅作义也有动作，看来他从来没有想到放弃东北。
3: 要抓紧时间打，而且要大打，要让傅作义老老实实的待在华北。
4: 接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他们来电，他们还是没有理会主席的意图。林彪他们南下的作战计划，锦州依然不是他们作战的主要方向。
3: 林彪打仗啊，历来是以最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战果，虽然我们三令五申的希望他们南下的主要目的是拿下锦州，林彪还是没有下决心集中主力攻击锦州，彻底关上东北的大门。
4: 依我看，需要再次致电林彪，坚定他们攻打锦州的决心。
3: 好，我来口述电文。
4: 机要参谋
5: 到，
4: 做好记录。
5: 是。

0: 老韩啊，你别老是晃啊，你这一晃晃着我这心里都惶惶的。
1: 我这不是着急吗？这作战命令怎么就迟迟下不来呢？不是说要打锦州吗？
0: 锦州是东北的军事重镇，他国民党有精兵10万，他们早就在此摆好了作战的态势了。怕是林总还没有下定决心吧？
1: 有什么好犹豫的？我们打锦州就是为了解决沈阳和长春之敌，只要把盘踞在这儿的敌人给引出来，我们就可以分割包围歼灭之。主要是为了打援嘛。哎，小桑。

0: 到，电报该到了吧？
1: 还没发过来。
2: 司令员，我刚刚截获敌人发往沈阳的电报，敌人很有可能从葫芦岛往东北增兵。
1: 葫芦岛？
2: 对。
3: 密切关注这方面的消息。
1: 是。
2: 司令员。
3: 啊。
1: 还有一件事儿。
0: 说。
2: 这件事儿。
1: 哎呀，你倒是说话呀！你想急死我吗？
3: 是，
2: 我想把缴获新五军的大功率电台、干扰台、监测台通通利用起来
1: 啊，
0: 这样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就能掌握得更加详细了。
1: 好啊，好啊，
3: 赶紧装起来。
2: 是。但是吧，
0: 有什么困难吗？
2: 是啊，我不知道合不合适。
0: 你是不是想急死我？
2: 报告司令，纵队这边电台人手实在是太少了。
0: 想多调几个人来，
2: 对，
0: 小事儿，不够那个费劲的。
3: 参谋长，你从咱们纵队挑几个有文化的战士，让他们找胡彩桑报道。
4: 没问题。
2: 谢谢司令员。
3: 啊，
0: 哎，对了，女的行吗？
2: 当然可以。
0: 给她多找几个。
4: 好啊，谢谢参谋长。
5: 请进，凤山。
6: 报务员肖凤山前来报道。
7: 胡台长，我们肖队长来这可不容易了，他跟我学了大半年的背字根和电码，这还不说，他还向罗政委啊再三的申请辞去了宣传队副队长的职位呢，这才来。
8: 长不欢迎我们呀？
2: 欢迎，我特别的欢迎。哎，把行李摘下来吧。你先坐下来烤烤火啊。
7: 这儿还有个。
2: 你也坐下来烤火。哎，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哎。

0: 平常看你弄那些精密仪器的时候，挺手脚麻利的。今儿是怎么了？该不会是我们肖队长吧？不是，
1: 。没事，没关系的。
2: 凤山，没烫着你吧？
1: 没有。
2: 哦，对，那个我们住哪儿啊？哦哦，哎，小张，带他去安顿一下。
1: 哎，好嘞。把行李拿。你们先聊着，我就不在这儿当电灯泡了。<笑>走了。你坐下来吧。哦，
2: 你快坐下来。哎，你也别太客气了。我客气。哎，这是给你倒的，凤姐，你喝。
1: 谢谢啊。
2: 喝暖和。
1: 你还一直穿着呢，
2: 是，穿你织的毛衣，特别的暖和。好像有点大了，等开春的时候你就脱下来，我给你改一下。不大不大，大了暖和。那把袖子窝在里面呀，老露在外面，太扎眼了。时常看到这件毛衣，我就会时常想起你。
3: 我来帮你握进去吧。
4: 思雅，你那电台。
3: 思雅，我有话要说，干嘛呀？
4: 思雅，我问你，肖凤詹怎么在这儿呢？
3: 哦，他呀，刚从纵队宣传队调过来当电报员。
4: 他不适合干这个。
3: 为什么？
4: 我问你，你把他调过来，你正审了吗？啊！我告诉你，他是地主的小老婆，哎，到时候出了问题，都得你负责。
3: 我告诉你，关局中。

0: 你别地主小老婆小老婆的叫着行吗？人家凤瞻是当年被六裁缝逼迫为妾，但宁死不从，你知道？
1: 你都知道了？
0: 凤瞻什么都没隐瞒我，他全都跟我说了。
1: 凤瞻？哎，你还凤瞻凤瞻的叫着，你是不是看上他了？你看上他了，把他调到你手下，然后好趁机下手，是不是？
0: 你
1: 我告诉你啊，他可是地主的小老婆，而且还是那个什么国军情报处处长的小妈呢。
0: 你能说人话不？凤瞻，凤瞻，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要是说错了，他跑什么呀？
0: 我告诉你，你就是一混蛋！
1: 你小子还打我！
0: 你再胡说，我还打你！
1: 我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一个副师长，一个电台台长打架，我山东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
1: 王司令，你处罚我，
2: 是我先动的手，
0: 先动手就对了。关菊州啊，你欺人太甚了吧，胡说八道，该打。
3: 我又没说错，他萧凤山本来出身就有问题，
0: 土地革命的时候我写的条子恢复他自由的，他跟那个刘裁缝一点关系都没有。
3: 那他胡彩桑对萧凤山有意思，他是以公谋私。
0: 有意思怎么了？有意思怎么了？人家自由恋爱，政委批准的，对不对？我也同意了。
4: 我告诉你，打下锦州我还要亲自给他们主持婚礼，你怎么着吧。
3: 你包庇萧凤山？
4: 哎，你说对了，我就是包庇萧凤山。
3: 那你革命立场有问题，他是地主小老婆。
0: 你放屁！
1: 萧凤山是革命头，
0: 他不是地主小老婆。
3: 怎么不是？我
4: 没事没事，政委你让他们打，刚才我正好没看着，再打一会儿。
0: 打呀！
4: 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事儿必须严肃处理。现在我宣布撤销关菊州七师副师长职务，回十九团当团长。
3: 凭什么呀？我不服。
4: 不服没关系，他学弟弟给我站着，没我的命令不许回来。
3: 罚站？我又不是伢子。
0: 你还不如伢子呢。
3: 他先打的我，你看我的脸。
0: 你看看他的脸。出去，听到没有？
3: 罚站就罚站，出去就出去。我
5: 二司令，这个关菊州虽然说脾气大了点，但是他作战很英勇啊，是个人才，就是难免啊有时候有点毛病，你批评一下给他警告就完了。眼下辽沈战役马上就要开动了，不如让他戴罪立个功。
0: 他现在脑子发热，要给他冷静冷静。
1: 我请求韩司令收回命令，乔师傅别把关菊州给冻死。
4: 冻不死，不是第一回了。回去告诉萧凤山同志，让他不要有思想负担。就是我韩先楚说的，萧凤山是个好同志。
0: 谢谢韩司令。
4: 这儿呢，这儿呢。眼镜呢？
1: 掉了，没找着。

0: 你还是别去了，
1: 安心好了吧。回去写份检查交给我。不行。
0: 哎，我说你还反了你。
1: 我就是冻死，也比憋屈死。

0: 你必须什么？你说，
1: 我关雎州算是战功赫赫吧，
2: 也就凑合。
0: 那凭啥在你心里，我就不如人四眼呢？
1: 我是乡里不像人，这事就是你做错了。
0: 打新五军的时候，还碰见孟发财了呢。
1: 怎么了？
0: 人家都当副师长了呢。
1: 你不也是副师长？
0: 那我不是刚给你撤了吗？
1: 这都你自找的。就纳闷了，都是光棍，这四眼就能谈恋爱，还找个萧凤毡。哎呀，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是花狐狸又想放骚屁了吧？都这么多年了，你对萧凤毡还贼心不死。
1: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说，胡彩桑是光棍，我也是光棍。
0: 你不是光棍。
1: 我是光棍，我那是有名无实。你跟贺翠花入过洞房，
0: 那没圆房啊。我不知道，那，你去问你妹去。
1: 我怎么问？我一个大舅子，我能问？哎，你俩圆房了吗？
0: 你以为我像你啊？臭不要脸！
1: 回去吧，别着凉了。
0: 冤枉死我！我这辈子就冤枉在这事儿上。
3: 肖队长。

0: 顾大哥，都是因为我，是我让你受委屈了。
1: 不委屈，我一点都不委屈。我保证，我胡彩桑一定娶你为妻。
0: 不，不行，胡大哥，我太连累你了。我还是回秀山队吧。
1: 别，凤家，你别回去。
2: 对呀，肖队长，你不能走。
1: 韩司令都说了，他说他能为你作证，他说你是个好同志。
0: 他真是这样说的？
1: 真的，韩司令亲口对我说的，而且他还批准了咱俩结婚。他说只要打下锦州，就亲自为我们主持婚礼。
0: 先楚大哥真是个好人。
3: 在绩溪山区滹沱河北岸这个名叫西柏坡的小山村，每日里吃着花生、红枣、包皮核桃、五谷杂粮的共产党人，正在列出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时间表。从1947年7月算起啊，在5年的时间内，从根本上达到国民党实现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
4: 同志们，今天中央将要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的扩大会议，毛主席希望我们确立大打胜仗的决心呢。东北是全国唯一一个人民解放军兵力超过国民党的地区，因此中央军委一再指示，攻占锦州就是东北战局的关键。
5: 因此林总下令，我6个纵队、3个独立师向锦州外围进军，仍然留下6个纵队、14个独立师在长春、沈阳附近以及沈阳以南徘徊活动。
6: 看来林总这次是下大决心了。
5: 司令员，您的判断和中央的决定是不谋而合啊。毛主席就是要我们迅速拿下锦州，然后回师歼灭沈阳的来源之敌，这样就需要我们把更多的兵力投入到锦州外围，好让沈阳的敌军放心大胆地走出来，
7: 围点党员，分割歼灭。
8: 主席大手笔啊，锦州这仗打好了，国民党在东北就会全面崩盘。打锦州就必须先拿下易县，攻克易县是为了攻克锦州，等攻克锦州，那我们就是关门打狗了。我们3纵的3个师和2纵的第5师以及炮兵纵队一部分部队担任攻打易县的任务。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3件事儿：第一，派出侦察分队对易县县城做详细的侦查；第二，所有部队到达预定位置，根据得到的情报做缜密的分析；第三，把我们的作战方案以及具体的作战步骤上报东野司令部，等待上级批准。这次东北军区司令部专门为咱们3纵啊调来了炮兵主力，老子这回要用上百门大炮跟他们说话。
4: 老韩啊，对于炮兵的使用我补充2句。
8: 好。
4: 这次东北炮兵纵队以及其他纵队的炮兵团啊，还有军区的炮兵纵队，我们一可以集中的使用吗？这么大的规模，这在东北战场乃至是全国战场那都是首次。韩司令啊，这次啊我请来了东北炮兵纵队的司令朱瑞，还有军区炮兵司令苏进，我们啊一块研究了一下，做了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那就是组成若干炮兵群，分别支援各进攻部队。
8: 哎呀，同志们呐，这个仗是越打越大了，但是呢硬拼是不行的，咱们呢给他出奇招。
3: 解放战争啊进入了第3年，纵观全国各解放区的战场形势，认为啊与国民党的决战时机已经成熟，

首先先解放全东北，不久的秋天呢，发动辽沈战役。不要怀疑我们共产党人的气魄与决心，军民是胜利之本。未来与国民党的大决战，必定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人民战争。

0: 深山林坡迎风力，红果点点傲霜寒。金山月黄河，金三角的山楂树上挂满泛着红光、闪着金星的果实，空气中弥漫着山楂的酸甜气息，令人垂涎欲滴。大金星山楂因果实表面布满金黄色星点而得名，素有北方珍品之称。自身富含维生素 C、 原生钙质和各种有机酸等营养丰富口感酸甜的山楂，遇到入口即化酥香味美的肉松，这就是更开胃更美味的经典美食——月喜逢山楂肉松饼。
1: 软软的，糯糯的，入口就化了，满嘴都是那个山楂的酸甜和肉松的咸香，连着吃好几块都不腻。有山楂又有肉松的月喜逢山楂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太美味了。
2: 这一箱倒出来这么多啊，这每一袋呀含量足足是30%的山楂配肉松，不油不腻，酸甜爽口，真的很好吃，随时随地享用美味与健康。
3: 这月喜逢山楂肉松饼刚收到货我就吃了好几袋，入口即化，咸香美味，好吃的根本就停不下来，因为山楂能去油腻助消化，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美味，经济实惠，山楂含量足足30%的山楂肉松饼上市了。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月喜逢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得多更划算，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肉松饼大家都吃过，但是月喜逢山楂肉松饼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不油不腻，更开胃更美味。深山林坡迎风力，红果点点傲霜寒，每到山楂成熟季节，一串串泛着红光闪着金光的山楂挂满枝头，想到它那酸甜适口面纱酥软的感觉，令人垂涎欲滴。果农精挑细选的大金星山楂啊，经过清洗、去核、晾晒、制酱等工艺啊，与传统美食肉松完美结合。肉松不是普通的肉制品，而是选用散养跑山鸡腿肉，经过煮制、撇油、搅碎、调味、收汤、炒松等传统工艺制成纤维状的美味儿。早在成吉思汗驰骋欧亚作战时携带的干粮就有肉松。肉松富含优质蛋白质、铁锌矿物质，山楂酸甜与肉松的咸香完美结合，做成一袋袋入口即化酥香美味的山楂肉松饼。不是说大家买不起，而是平时根本买不到这么好吃的肉松饼。你看，山楂配肉松，山楂酸甜开胃解腻，肉松咸香美味解馋。尤其是像咱们很多50来岁的人，如果还没有吃到这个月喜逢山楂肉松饼啊，真的是太遗憾了。
0: 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月喜逢山楂肉松饼，山楂富含维生素 C、 黄酮类等营养物质，肉松富含铁、锌、 B 族维生素，3斤鸡肉才能出1斤鸡肉松，低脂高蛋白。月喜逢山楂肉松饼不仅营养丰富，而且酸甜爽口，让您越吃越爱吃，给您有舌尖到身心的愉悦体验，真正把营养与美味融合起来。

0: 来，随时随地享用健康与美味。
1: 你看这金灿灿的外酥里松，看着就直流口水，这吃到嘴里啊，就想起小时候在山上采山楂的场景，还是那个山楂味儿。山楂酸甜酣味解腻，肉松咸香美味解馋，山楂和肉松才是真的绝配。这岳喜峰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值得你吃。
2: 以前吃过很多肉松饼，但是像这个山楂肉松饼这么好吃这么有营养的还是第一次，可惜买少了，刚拿到家就抢光了。这个岳喜峰山楂肉松饼啊，外皮酥脆酸酸甜甜，又带着咸香，这两种口味结合啊，真是太好吃了，一口下去啊，酸甜咸香不多不少，刚刚好。
0: 好消息，经典美味，经济实惠，山楂含量足足30%的山楂肉松饼上市了。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岳喜峰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得多更划算。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先品尝，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岳喜峰山楂肉松饼，它除了以散养跑山鸡腿肉、去皮的豌豆、绿豆为原料外，里面还特别加入了30%的大金星山楂果酱。山楂酸甜开胃解腻，肉松咸香美味解馋。山楂富含维生素 C、黄酮类等营养物质，肉松呢富含铁、锌、B 族维生素，3斤鸡肉才能出1斤鸡肉松，低脂高蛋白。岳喜峰山楂肉松饼啊，不仅营养丰富，而且酸甜爽口，让您呀越吃越爱吃，给您舌尖到身心的愉悦体验，真正把营养与美味融合起来，随时随地的享用健康与美味。如果您经常熬夜加班，还可以来一袋，补充营养，能量满满。岳喜峰山楂肉松饼更开胃更美味，每一口啊都是享受。还没有吃上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牙口不好，肠胃不好，硬得咬不动，油腻不消化的人应该多吃山楂肉松饼。岳喜峰山楂肉松饼选用素有北方珍品之称，并富含维生素 C、 原生钙质和各种有机酸，与富含优质高蛋白，入口即化，酥香味美的肉松完美搭配，外皮金黄酥脆，入口即化，馅料松软咸香，回味无穷，坚固山楂解腻消食，与肉松松软美味咸香于一身，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怕油腻以及经常熬夜加班的工作狂、学习负担重、需要补充营养的青少年学生。
3: 岳喜峰山楂肉松饼啊，本身呢我是买回家准备当零食吃的，没想到我家人啊都这么喜欢。公公婆婆说这个山楂肉松饼呢是外酥里松，入口即化，牙口不好啊也能吃。我嘛，闺蜜来了，饭后解个腻，喝个下午茶，追剧解馋，30%的山楂含量的肉松饼，好吃无负担，想吃就吃。
4: 这岳喜峰山楂肉松饼，每一口都能吃到30%的山楂果肉，真材实料都在里面，拒绝香精添加剂，营养丰富，还有这酥软味美、咸香的肉松啊，入口即化，好吃的根本就停不下来。我跟老伴儿啊，拿它当零食，有时也当主食，早上啊吃上了2袋，真的是非常营养、非常健康、非常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美味，经济实惠，山楂含量足足30%的山楂肉松饼上市了。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岳喜峰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

0: 九，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得多更划算。粤西风山楂肉松饼包邮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先品尝，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粤西风山楂肉松饼，山楂富含维生素 C、 黄酮类等营养物质，肉松富含铁、锌、 B 族维生素。粤西风山楂肉松饼不仅营养丰富，而且酸甜爽口，让您越吃越爱吃，给您有舌尖到身心的愉悦体验，真正把营养与美味融合起来，随时随地享用健康与美味。
1: 这粤西风山楂肉松饼刚收到货我就吃了好几袋，入口即化，咸香美味，好吃的根本就停不下来。
2: 你看这金灿灿的，外酥里松，看着就直流口水，这吃到嘴里啊，就想起小时候在山上采山楂的场景，还是那个山楂味儿。山楂酸甜酣味解腻，肉松咸香美味解馋，山楂和肉松才是真的绝配。这粤西风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值得你吃。
3: 以前吃过很多肉松饼，但是像这个山楂肉松饼这么好吃这么有营养的还是第一次，可惜买少了，刚拿到家就抢光了。这个粤西风山楂肉松饼啊，外皮酥脆，酸酸甜甜，又带着咸香，这两种口味结合啊，真是太好吃了，一口下去啊，酸甜咸香，不多不少，刚刚好。
0: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美味，经济实惠，山楂含量足足30%的山楂肉松饼上市了。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粤西风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得多更划算。粤西风山楂肉松饼包邮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先品尝，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